0: 那会更好嘞。可以的话，如果提前预约的话，那么我们医院自动提前一天会给他发短信的。
1: 谢谢吴老师，非常感谢你。
0: 没问题啊，没问题的。
2: 虽然这只是个小创新，但确实改善了就医体验。在义乌，我希望自己不仅是医生，更是大家信赖的好朋友，用语言和专业知识帮在义乌的外国朋友们更好的生活。对了，你看两年前的我是不是比现在胖多了？我觉得医生更得有个好身体，所以现在又多了个健身的爱好。朋友们教我健身技巧，我帮他们解决健康方面的小毛病。
3: 我没有症状啊，不等于没有高血压啊。有些人他就是已经适应了，我们一测他的血压已经150多了，但是呢他自己觉得哎我没有感觉，实际上他已经是高血压状态了，他必须得吃药的。
2: 这一路走来，不只是我和病人的故事，更是我和中国、和义乌、和共建“一带一路”国家一起成长的故事。

0: 让地利下提发愁的是，歌剧《穆卡姆恋歌》万童书公演日益临近，可排练中还有不少问题亟待解决。这部承载新疆穆卡姆艺术传承与创新使命的歌剧，能否如期以完美的姿态呈现在观众面前，成了地利下提团长心头的一块大石头。
1: 之前我看大家就是在演奏的过程当中，好像不是很讲究
2: 功法。
1: 功法，
2: 对，这个原来呢，我也提出过。就是这个功法也不统一，所以我这个专门在排练的过程中强调过这个问题。
0: 穆卡姆是一种集歌舞乐于一体的大型综合艺术形式，它就像一颗璀璨的明珠，闪耀着新疆维吾尔族文化的独特光芒。主要流派有十二穆卡姆、吐鲁番穆卡姆、哈密穆卡姆、刀郎穆卡姆等。2006年5月，新疆维吾尔穆卡姆艺术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2: 一个汉族的音乐家，从北京这个中央派来了以后呢，为我们抢救性录音、抢救性记谱、抢救性出版，最后留下的这些音像资料。如果没有的话，有没有我们这个团啊？没这个团。
0: 歌剧《穆卡姆恋歌》万童书是以万童书先生抢救穆卡姆和土耳其阿洪大师传唱穆卡姆为核心线索，讲述了穆卡姆音乐在传承发展过程中的动人故事。
3: 如果没有党和国家的重视，穆卡姆中的大部分曲调就会失传。
0: 为了能让歌剧更加真实生动地展现新疆穆卡姆艺术，地利下提团长和主创团队踏上了采风之路。他们到达了哈密、库车、沙车等地，深入全疆不同地域，去感受不同风格穆卡姆的独特韵味。
4: 那么这两天的采风可以说是对我们的艺术创作得到了精神上的滋养，得到高质量的发展。
5: 穆卡姆歌剧万童书的执行导演和舞蹈编导那么这一次我们的采风第一站就来到哈密，我们也是追寻着万童书老师的足迹。
0: 新疆作为一带一路的重要节点，有着独特的地理位置和文化优势，新疆穆卡姆艺术更是东西方文化交流的重要产物。在中亚中东地区，穆卡姆艺术也备受观众的喜爱与欢迎，它就像一条无形的纽带，将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人们紧密联系在一起。近年来

0: 新疆艺术剧院穆卡姆艺术团积极开展对外演出交流活动，他们带着穆卡姆艺术走出国门，走向世界。每一次的演出都是一次文化的传播，每一次掌声都是对新疆穆卡姆艺术的认可。歌剧《穆卡姆恋歌》《万童书》未来也将走出去，用穆卡姆这种独特的艺术载体讲好中国故事，让世界更加了解中国，了解新疆。伴随着歌剧正式演出的日子越来越近，地利夏提团长的心中充满了期待。他希望将这部凝聚着无数人心血和智慧的优秀传统民族文化作品带到更大的舞台上去，让更多的人领略到新疆穆卡姆艺术的魅力。
1: 这个歌剧的这个背后啊，灵魂的碰撞，我们心灵的语言，恐怕最后都要凝结在就是共同来拯救我们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恐怕是在这个落脚点上。

0: 爱书先生江明点，58载笔耕不辍，让乔批成为文化传承的活化石。跨国行医的阿马尔搭建起中外医疗交流的桥梁，让健康与希望在丝路传递不息。穆卡姆守护人蒂利夏提引领团队在传承中创新，让东方音乐瑰宝闪耀世界。在一带一路的壮阔征程上，这些文化交流的使者们不仅让丝路文明的历史记忆鲜活再现，更以多元的文化载体架起民心相通的桥梁。他们如同新丝路上的三色光芒，交相辉映，共同照亮文化交流与传承的辉煌道路。
1: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文明新时尚，分餐不分爱。

0: 把这个锁都按住，不然的话这锁不住嘛。我叫马国斌，是一名环卫工人，能不能给我们起个更好听的名字叫城市的美容师？
1: 老马都说完了，是吧？那么这个车来了吧？这点在跟我这把这事，这不是？啊，那到时候他啥的嘛？啊，因为王克县，我干这个环卫呢20年了，负责的是上海路到北京路这段，是凤凰街，然后鸡子巷、天平街、云下巷、海义巷这个周边两个街呢，有个共同的特点都是商户多、垃圾多。当时我们来的时候呢，也有人嘲笑。 说我们两口子干不下来，因为呢，我是一百110公斤，很单瘦，别人说是你干不下来。我说我到内蒙种过500亩地，到石景砂场干过，这个我都这么大的苦我都能收下。我想我能干下去。当时我们干的是就是这个，既然呢就是头一天跟上人家都是那个时间是4点钟起床，结果我们守到7点多，要往8点了。第二天呢我们就采取往前挪时间。 4点多不行，我们挪到3点，3点还不行，我又挪到2点，就这么挪，挪到最后就是，这个就是慢慢就是边干也边学也边知道也怎么干，那南方这个停车场反正蛮。

0: 先转型的，因为有的这底下咱没法说。这刚开始呢，这个也就是这种垃圾多难干，脏乱差。后来呢，我就慢慢的这个琢磨，就是和这个垃圾中转站咱们营业房沟通协商，就说是我定时定点收，如果你多了，你可以给我说，我过来给你拉。这样慢慢慢慢的形成这个模式，也就是说大家呢也都感觉到这个界面干净了，也大家也和配合。最可贵的就是得到了人们的认可，有这么一个人，我不知道他是在什么单位，他每次见到我就说马师傅好，马师傅你辛苦了。有时候呢，他跟我聊一聊，说是城市因你们而美，这句话确实我让我感到很舒心，也是给予我工作上的一个鼓励和支持。其实呢，咱们环卫这块呢，确实也没有大的技术含量。这个东西呢，本身就是你勤快、努力、吃苦、耐劳。所以我就想着我说干这一行，我就要爱这一行。所以说我就要想一切办法呢，就说是把这个工作尽量的呢往好干、往前干。昨天是下了雨了，今天早晨借助臭气把这个蜡像、棉竹、工具衣都擦下。另外，现在呢，我是清扫班长，我带领我们19名同事呢，对我们这个大街小巷进行清扫保洁。当我把这个街道打扫得干净亮丽的时候，就我感觉到我的劳动是有价值的。所以说我这方面上感到很幸福，也很自豪。当时这个人大代表这块呢，其实我不懂这个，他们说是你代表咱们所有的环卫工人发心声。我说啥叫发心呢？最后他们说你向领导反映大家所想的、所急的、所盼的。对，他说说也小小也乐乐，天天就一乐了，他就好工作好干嘛。乐刚开始呢，我确实有点紧张，之后每年都有，慢慢的呢，我就是胆量也有了，也敢说。从过去的到现在呢，提了呀这个僵尸车、垃圾清运的密闭化管理、咱们涨工资、安全保障这块，领导和我沟通的时候，我就大胆的给大家反映这个现状。当然，确实给我们解决了一些问题。把材料烧完了，回家慢点。环卫群体呢，不光就是说咱们心情，我就想着说我是，咱们宁夏所有的环卫工人代表，想着尽最大能量的让大家都知道关注我们所有宁夏环卫工人的心声。
1: 我叫马建红，
2: 我叫马子军，
3: 我叫王小花，
4: 我们来了。

0: 中国西部有一座极其特殊的山，它虽然不大，却与喜马拉雅山、华山、黄山、昆仑山一样声名显赫，它就是贺兰山。
1: 在我身后就是大名鼎鼎的贺兰山，在这里它还有另外一个滚烫的身份，宁夏的富锦山。要想了解贺兰山，我们需要一个极大的格局，如果视野足够高的话，看见贺兰山形似一把利剑，将狂放不羁的沙漠断为三截，一截腾格里，一截毛乌素，一截库布齐。
0: 它又像一支巨大的毛笔，在黄色纸面上挥毫泼墨，书写着大西北的壮怀激烈、慷慨激昂。贺兰山还是少见的南北走向的大山，地理位置尤其特殊，它是季风区与非季风区的分界线，中国干旱区与半干旱区的分界线，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的分界线。
1: 要想了解贺兰山，那我们要思考一个问题，是满江红让贺兰山家喻户晓，还是贺兰山让满江红更具意义呢？
0: 要知道，2000多年来，贺兰山对于西北的军事对抗而言，有着举足轻重的分量。它就像战争天平上关键的一枚砝码，向东倾斜，则是击破王庭、

0: 连贯西域，扫清宿敌的中原盛世；向西倾斜，则是胡马南迁、西域断绝、山河割据的军事危机。踏破贺兰山缺，已经留在了古代将士的豪情万丈中，成为中华大地上一段不朽的传奇记忆。
1: 要想了解贺兰山，还是要置身其间。
0: 从青松翠柏环抱中，沿着台阶顺山势而上，在林间呼吸最新鲜的富氧离子。山间的崖壁栈道，横跨山巅，穿梭密林，让人置身苍茫林海之中，聆听山峰波动，森林的涛声。这里古松立于峭壁之间，残雪流从高山之巅，可冲赏山花烂漫，夏拥良辰美景，秋看层林尽染，冬享冰雪狂欢。四季天朗气清，还特别适合观星，一闪一闪近在眼前，似乎伸手可摘。贺兰山怀抱里，万壑松涛流水，岩羊满路奔走，远古岩画神奇，雄伟关隘几多重，千年灵海化云朵。它与万里长城一起守护着山下瓜果飘香，阡陌纵横，万家灯火，幸福安康的下品。贺兰山，一座值得每一个中国人重新了解的。

0: understand.
1: 它一般在120日龄左右，它就能自主行走，它能独立行走，然后我们就可以还给母亲。流水的宝宝，铁打的奶爸。
0: On the day they learn to walk independently, we visit the nursery at the Shenshuping base to witness the graduation ceremony of the sisters. From this day on, both cubs will return to their mother to continue growing.
2: 这个就是我们的那个汉青，他现在要回到妈妈那儿去了，就是哦，去看一下，
3: 可爱，这个是汉青的大仔，嗯。
2: 在妈妈那儿了，啊，就是，二仔嘛，这是，嗯，
4: 想出来了，哎，嗯，好乖呀，
5: 现在就是给它抹一点，
4: 哦，又把粪便，哦，
2: 这个就是妈妈的粪便哈，抹在它的身上，
4: 对对，要掩盖一下它的气味，
2: 哦，
5: 抹上妈妈的味道，
2: 好软呐，感觉，
5: 好配合啊，感。
1: 这对他们俩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天吧？对对对，很有纪念。他们两个之前没有在一块玩过，他现在第一次在一块儿能够在一起，有伴儿了。对对对，而且第一次同时见妈妈。
0: From birth to 4 months, this is the first time the sisters are in the same room. Pan Cheng, their mom, officially takes on the task of raising both cubs simultaneously.
4: 汉琴，咱回来了。

0: 所以现在他是对这两个崽没有一些排斥反应吧？
1: 对，现在从他的这些反应来看，他带的还挺好。
0: 两个崽也不会有任何的危险了，对吗？
1: 对对。
0: 那真好。

0: 只仔吗？
1: 就是蕊蕊仔，它的鼻梁上有一条非常明显的黑色的线条。哦，咸咸仔这个线条就相对来说要浅很多
0: 啊。这细节被你们捕捉到了，
2: 不好区分这个。
1: 对，
2: 李蓉是他们一家的奶妈。
3: 我们经常都说嘛，就像我们带着幼儿期的熊猫一样，我们就好像就是幼儿园的大班长。
4: 生出来啊，仔仔，等一下啊，马上啊，打扫完了就出来哦。
5: As the class leader, Li Rong knows the personalities of Ray Ray and her two cubs well. 7-year-old hot mom Ray Ray.
3: 咱们的蕊蕊妈，天哪，相当的活泼，跑上跑下呀，爬树呀，然后撒娇呀，打滚啊，咱们的水池里面洗澡呀，然后不光她洗，还要拖着仔仔洗呀，非常的辣妈的那一种。
5: 1-year-old quiet daughter Ray Ray's cub，
3: 就是一个很腼腆的女孩子的性格。就是喜欢挂在树上，就是感觉他就是说你们废吧，我要睡觉。
6: 你们玩你们的，
3: 你们玩吧，
0: 我安安静静的、美美的就在树上，对吧
5: ？And 1-year-old adopted son Shan Shan's cub。
3: 贤仔长得确实很乖啊，脸蓬蓬的。好多网友就给我们的贤贤仔有送了一个称号嘛，就是23届的这个阎王嘛，就是颜值比较高一点。他喜欢探索外面的新事物，所以好奇心会更重一点，喜欢粘人一点。
4: 这个是亲妈和干妈，嗯，我们这个奶妈是吧，我们也算是半个妈。
5: This is Shan Shan. In August 2023,Shan Shan gave birth to a pair of twins. When they were 6 months old, Shan Shan started wilderness training with the firstborn, while the second was raised by Ray Ray as her adopted son.
3: 好多网友就是说，他们的一家的日常就跟演小品似的，每天都有故事，都有一出戏，看着这个画面很温馨。就是一幅岁月静好的画面。
5: As the cubs reach 1 year old, breast milk and formula are still essential for their growth.
4: 蕊蕊同时给两个崽崽喂奶，这个画面就很温馨。
1: 我知道大熊猫是有四个乳头，它们一般是用每两个乳头喂它们。
4: 这个是崽崽的习惯了。其实它就是都会有，你看它同时喂养两个崽崽。就是这边的两个归他管，那边的两个归他管，所以他们会自由的去分配这个，母爱不分种群的这种体现就出来了。
5: The baby Porto clearly can't meet the needs of cubs that weigh 30 kilograms. In the kindergarten, the feeding bowls become the main dishes for the cubs.
7: 仔仔喝的都是配方奶，婴幼儿奶粉和动物奶粉按照比例配置而成。每只猫根据它的生长情况，对它的量有一个把控的。
4: 仔仔，快来，抛弃抛弃。来了，开饭了。
5: Besides increasing the milk volume, there's another key dietary transition.During the kindergarten stage, the cubs can move from just drinking milk to eating bamboo shoots as well.
3: 食性转换其实最能体现的就是它的一个成长，从婴幼儿时期喝母乳，到后来母乳不够的情况下，添加我们的人工乳，换牙的时候开始逐步的给它加竹笋的，不是说要让它去学着吃那个竹笋，主要是磨牙的作用。就跟我们人类一样，它换牙的时期，它会有一个磨牙棒的存在。我们咸咸仔好多时候，你看拿了一根那个笋，但吃了半天都是假吃，对那笋没有伤害。那个时候只是起到一个磨牙的状态，逐步的一个在转换。

0: baby teeth turning to permanent ones, the dietary transition starts with chewing bamboo shoots and continues through the cub's toddlerhood. The teacher showing them how to transition is not the stern kindergarten head, Lee Rong, but the hot mum, Ray Ray, who leads by example.
1: 我们食性转换的时候，就是还是希望他能够尽量的去跟妈妈一样的，就是还原他的自己一个本性吧，萌芽的一个启蒙的一个状态，他会模仿着妈妈的这个状态去吃。竹笋最开始我们也是剥皮的，就给它剥得很好的，然后那个时候还不会剥皮嘛，然后慢慢慢的妈妈教会了他剥皮，他学会了剥皮。他就是看着妈妈竹笋怎么吃的，妈妈怎么剥竹子的，然后妈妈这个行为动作是怎么样的，他会无意识的进行一个模仿，在这个模仿当中呢，其实就是学习了一个技能，然后呢逐渐逐渐的要教他吃竹叶，再到吃竹子，然后中间的这个过程对他这个整个学生来说非常的重要，这个也是让他从婴幼儿时期到青少年时期这样一个转变，这样一个成长，这也是一个必须的一个过程。
2: 现在他就很喜欢探索外面的这些东西，
3: 就是小朋友我们差不多也是这个年龄阶段嘛，他就有个口欲期，他就喜欢用嘴巴去探索一些他未知的一些事物，所以熊猫在这个阶段也有一个这样的期是吗？
2: 从出生到一岁半他处于婴幼儿时期，在这个时期的话他都是处于这种探索欲比较强烈的。
0: Influenced by Ray Ray's natural teaching style, the two little ones have nearly synchronized in their feeding lessons. But if you look closely, the playful Shan Shan's cub is clearly a bit behind in the details of learning.
1: 说实话，蕊蕊仔的话，它吃竹笋就比较娴熟了。但显然仔的话，现在剥皮还是有点懵。有时候我觉得看他还是会看着，哎，这个姐姐剥笋这样剥的，他也会去模仿，所以对他来说，这个也是就是间接的一种学习吧，就是学习本领的这样一种状态哈。
0: Panda cubs in their toddlerhood.Improve their skills by mimicking their mother's every move.
2: 他们的一个天性，妈妈就会让他们去爬树。他出来，他会先爬，仔仔会跟着会爬，对。
3: 所以他们这个年龄阶段是会去模仿妈妈的一些动作、一些行为。
2: 其实从他们出来以后，跟妈妈生活在一起，他就无时无刻都在模仿。
4: Mm-hmm.

0: to help the one year old cubs master fighting skills, Ray Ray uses the simplest approach, the tumbling method.
1: 他们平时在一些追逐嬉戏打闹的时候嘛，在这个过程中呢，妈妈可能会对闲闲仔的话可能摔打得更厉害一点。
2: 哦，对闲闲仔更严厉一些，
1: 他更皮一点嘛。
0: In today's lesson, Ray Ray plays the role of a wild enemy and challenges Xian Xian's cub.
2: 哦呦！哦呦！把他从树上拽下来，这是为什么？就是把他从树上那么生硬蹬下来，他不怕孩子摔着？
1: 他这个是不用怕的，因为在他心里，他应该是有一个衡量的，这个高度他知道摔下来没事儿。他的这个皮毛
3: 很皮实的，
1: 对对。
2: 让他往下摔，是不是也是锻炼他的一个过程？
1: 对，摔打的那种。
2: 为了让他更皮实一些，
4: 因为未来可能会遇到相应的危险，这样的时候他有准备。
0: The cub that fell from the tree looks a bit dazed, but Ray Ray doesn't.

0: can't hold back. She controls her strength and shows Shan Shan's cub a series of moves on the ground, jumping to push his head, grabbing his arms, applying leg rocks, and rolling to escape. These skill drills not only improve the cub's physical fitness, but also enhance his adaptability and quick thinking.
1: 检验在老小琪的妈妈身上，
2: 这是在帮他叼毛吗？还是在帮他？
3: 没有没有，玩耍，咬着玩。
4: 对动物界来说，这个叫做游戏行为。你像狮子，它在野外，它吃饱了之后就相互撕咬，相互的翻滚，就锻炼它野外的一些生存技能。
3: 哎，对对对，就是说它从平时的游戏当中，
4: 它
3: 就是学习很多技能。
5: 蕊蕊刚出外场的时候教两个崽崽爬树吧，那个时候呢就是两个崽崽一人爬一棵树啊，然后完了我们的蕊蕊不知道怎么办了，这个抱谁呢，就在两棵树之间来回的跑，这个看一眼那个看一眼，很有共鸣哈，就跟人一样的，这一个崽那一个崽怎么看了怎么办了，感觉看他手足无措的那种表情，温馨的同时也觉得有点搞笑的成分在里面。
6: 李勇老师，这位这是也是两个孩子的妈妈，而且她是双胞胎，跟熊猫很像。
7: 所以我特别想问的是，一个人带俩辛不辛苦？
3: 那肯定辛苦，
7: 还是累啊。
3: 因为说实话，我们这个工作呢比较特殊一点，回家陪孩子的时间不多。那个时候我问他的时候，应该刚好是六年级，他就说以前的时候，他说我还是心里还是怨的。我说那你没有告诉我了，他说我告诉你没用啊，还是你不可能不工作噻。
7: 孩子还是很懂事的。
3: 对，但是他说后来就是后来吧，慢慢的也变为理解了。从抱怨然后慢慢理解了。
6: 那长大以后他一定还会说一句话，从熊猫才是妈妈的孩子变成熊猫也是妈妈的孩子。
3: 啊，这个说得真好。
8: 傻嘴嘴。马傻马来来来来。
7: 其实我今天看了你的这种工作的流程，我会觉得说挺繁琐的，而且每天重复性也挺强的，不仅是需要体力，而且我觉得也是需要耐心和爱心。
3: 耐心是超级需要的。其实之前我脾气是有一点暴躁的，很典型的川渝的辣妹子的形象，就是一点就着的那种。来喽，做了这个工作以后啊，我就发现我自己这个脾气没有，对，真乖。哎，经常我也说，这个工作对我来说真的是一份恩赐。叔叔，真乖。
8: 你看人家姐姐都得把孙吃，你这耍，
3: 真乖。哎。
7: 你跟他们在一块儿的时候就是非常亲密的，那到什么一个阶段你可能会刻意的去跟他们保持一些距离？
3: 跟我们接触从出生然后到一岁多，就是我们的熊猫幼崽跟我们人类是最亲密的时候，在这段时间呢我们会近身的去照顾他们，给他们喂喂盆盆奶啊，跟他们一起互动啊，但是呢就是一岁多以后互动开始慢慢的逐渐减少。我不保，保不起了，快去算了哈。逐渐的会让他们去跟着妈妈去学习独立，不过度的去依赖我们人类的这个感情。将来就是他们会成年，会求偶啊、交配啊、繁育后代，必须要去学会要适应他们的那个圈子。
7: 在这种刻意的保持距离的时候会有分离的焦虑吗？
3: 我觉得没有，作为老母亲哈，她每学会一样新的技能，你只会为她感到高兴。
8: 哎呀，好乖好乖，表扬哈表扬哈哈。
3: 就是我们说的嘛，有一种爱就叫放手。

0: 小心点啊。
1: 你还挺漂亮的。
2: 银装素裹的。
1: 咱们跟紧了，跟紧了。
2: 赵老师，哎，你们平时巡山的工作都做些什么呀？
3: 主要是开展阳线巡护，还有一些动物的是否正常死亡、一些医院鱼病监测方面的事儿。哦，
4: 平时您的工作基本上就是在和动物和植物打交道。
1: 对，
3: 但是不会打扰到动物的正常的生活的。
4: 我现在是穿梭在四川宝兴的一个野林子里面，在我的周围都是被雪覆盖着的冷箭竹。在这个区域，红外相机拍摄过一只野生的母熊猫带幼崽的画面。
0: 小心点啊，
1: 踩稳了再上去，
4: 踩实每一脚啊。
2: 好，
1: 咱们跟紧了，跟紧了。
3: 这边就是大熊猫频繁活动的区域，我们在这里也安装了一部分红外相机进行监测。这里海拔2900多，接近3000了。
4: 那也就是说，相当于是熊猫很喜欢待的海拔。
3: 对，它非常舒适的这里。这就是去年8月份我们在这里发现了母带崽的。
4: 你看，这是红外相机正好正对着的地方。
3: 对，就是那个位置对过来，就刚好拍着它们。8月份。
2: 有块空地啊，妈妈就跟它在这个地上打滚呢，嬉戏呢。
1: 按动物学来说，当它吃饱了之后，它有些精力要发泄，它就是通过这种游戏相互打闹、相互这种摔呀、一方面是它发泄自己的精力，再一方面呢，它是培养幼崽它将来的一个身体的协调能力。
4: 野生大熊猫从出生到它成为一个成年大熊猫，这个过程当中它都需要学习什么样的技能？
1: 其实最重要的就是要爬树。
3: 幼崽等妈妈的时候，它会爬上去躲避天敌嘛，它就在上面睡觉，一直等。
2: 等到妈妈回来了，它才下来。
3: 对，下来。
1: 那第二个就是要学习分辨各种竹子，哪些竹子的哪个部位在什么季节能吃。全世界大概有1076种竹子，我们中国大概有500多种，但是大熊猫能吃的大概是50多种，它最喜欢吃的主食竹有大概是20-30多种。
3: 我们宝兴分布的主食竹种类比较多，1000米左右，主要就是龙竹啊，还有就是一些百家竹啊，这些1500米左右，还有就是方竹啊，在2500米左右，那一般就是冷箭竹。
1: 其实咱们这一路盘山往上找熊猫的过程啊，特别像熊猫的一个有趣的行为，叫撵隼，就是追赶隼的意思。大家知道大熊猫最喜欢吃竹隼，但是竹隼呢，它的这个生长是和它的海拔有关系的。海拔越高，气温越低，它这个萌发的时间就会越晚。所以说，每年到春季的时候，大熊猫就会从低海拔往高海拔，一直追着竹笋的生长，一直往上去追赶笋，
2: 跟着食物走。
1: 对，第三个是它要去学习如何去寻找水源地。嗯。还有一个就是它要学习如何去嗅，去分辨哪些动物是它的朋友，哪些动物是它的天敌。初生牛犊不怕虎嘛。像幼崽的话，它可能看到一个动物，它就觉得，哎，没有危险，它想去靠近。那其实这个动物可能对它。

0: 很危险，这个时候妈妈就在边上可能去帮助他去抵御那些天敌，这是也是需要学习的。
1: 嗯，
0: 跟妈妈一年多对他来说是人生最重要的，也可以说是他的学前班。
1: 我觉得妈妈选择这样的一块地方带崽一定是有它的道理的。
2: 对，
1: 这附近你看全是吃的，而且相对这块地有平坦，冷箭竹也没有那么密集，可以方便来回的穿梭。
2: 对，它有守道房，它是走的专门走的路，并且背风向阳，还有这附近还有水源，它喝水也很方便的。
3: 在以往的理解里面，我可能会觉得熊猫是一个比较懒，它老坐在那儿，坐在同一个地方吃东西。但是今天知道了母猫带崽的这个环境之后，发现它们不是懒，是非常有智慧的。它们选择的这个栖息地，选择带崽的这个地方，它们是很聪明的带崽方式。
2: 对对，这个长期进化的结果，它们有它们的生存之道。
3: 可是我还是挺好奇的，就是当母猫带崽，这个崽长到两岁断奶了以后，它能够独立生活了，那它要怎么跟这个熊猫幼崽去交流，说你已经长大了，你得离开妈妈了？
0: 它会驱赶它的，这时候它也要发情，它如果带着孩子，它就没办法再去接着发情。你可以看到它那个幼崽长大了，它还会去找妈妈的树洞，但是那个时候那个妈妈已经怀上了新的孩子了，妈妈为了保护新的孩子会把原来的孩子要赶走，会吼他，会打他。孩子养死之后，发现被妈妈拒绝之后，他就知道自己应该独立了，他就离开了。
1: 啊，就一定要靠自己了。
0: 而且熊猫它的这个社会结构和普通的食肉目动物还是不太一样。就普通的像狮子啊这种群居动物，它是雄性被妈妈赶走之后，它会远走高飞去开拓它的新领地。但是大熊猫是女儿会远走。雌性被妈妈赶走去到另外一块山去寻找它的新的领地，如果雌性还留在这里的话，它们基因就会产生近亲繁殖，就会影响它们的基因的后续。而雄性会留在妈妈的领地，它和它的兄弟以及它的妈妈会在这一块会相互重叠的，有的时候甚至会起到一个保护它这个族群的作用。
3: 就你这么一说，我就明白了为什么宝兴片区会有这么多片的，就在不同地方都发现过野生大熊猫，就是因为他们必须要保持一定的距离，所以大熊猫的片区会一片一片又一片。
0: 对。
4: The natural world offers wild cubs a vast space to explore, helping them become independent. But for cubs in closure, who have always lived with their mother.How will they face the inevitable separation moment?
5: In 都江堰基地盼盼园，我们见到了这对热爱运动的大熊猫母女。

0: 正在原地做操的是熊猫界大名鼎鼎的张卡。
1: 你看刚才他那个左右摇摆的动作，是不是像我们小的时候
2: 做操
1: 配那个音乐就特别合适，是吧？广播体操现在开始，然后这个是脚步运动啊，
2: 脚步运动，
3: 二三四五六七八，二
2: 手部运动，
3: 六七八三，二三四五六七八四，二三四五六七八五，二三四五六七八六，二三，
4: 因为他自己也捞不着，特别是背面。
2: 就熊科都会有这样的一个行为，
4: 都有蹭，就是找一个地方蹭，硬物蹭。
0: 如今的他已迈入老年，在他24岁的熊生中，曾养育过张响、张梦等5只大熊猫，可以说是一名功勋母亲。喜欢依偎在张卡怀里的是2岁的女儿钟钟。他对女儿格外娇惯。

0: 那他现在还喝奶吗？
1: 现在不喝奶了，有时候可能也会吃一定的母乳。
0: 那他从什么时候开始断奶的呢？
1: 一般一岁半，有时候也会提前看母猫的状态，因为有些母猫它体质好，它的母乳量就多一点，所以说我们就可能提前把那个盆盆奶给它断了。
2: 两岁的钟钟已经结束了换牙期，和妈妈同在一张桌上吃饭的日子让她的身体飞速成长。女儿日益强壮的身体，还有那仿佛浑身用不完的精力，渐渐让妈妈有些招架不住。

0: 如今摆在他们面前的正是女儿即将面临的分离课程。
1: 那分开的时候是突然就是选定哪天就把他俩突然分开了，还是说慢慢的先隔一下，比如说他在隔壁卷，
2: 就像减断奶一样，先减少见面的次数，然后最后再完全的隔绝。
1: 完全
2: 是怎么样的？
3: 多种因素考虑，比如说母兽的一些身体状况啊，还有幼崽的一些发育情况啊，主要还是从母兽这方面，因为有时候母兽到了一定的年纪，它就会主动的驱赶幼兽。
2: 那分开了就是永远的分开吗？还会再见吗？
3: 一般不会再见了。

0: 刚下载的那一刻，可能就是一个渐行渐远的过程吧。
1: 对对对。
0: 不管是大熊猫来讲，还是我们的人类来讲，可能我们都会要去经历这样的一个过程。
1: 不管是人生还是熊山，都是
0: 都是一样的，都有一些共通性哈。
1: 对。

离别的难过终将度过，因为独立才是大熊猫成长旅途中的主色调。离开妈妈的大熊猫们正过着怎样的生活？我们带着一份竹子见面礼，继续我们的探访之旅。

0: 两边拆爆就行了。拆好了就放。
1: 这为什么摔它呢？
0: 我们主要就是利于熊猫保护牙齿。
1: 都摔了。我们听见摔竹子的声音的时候，有的时候会觉得耳朵扎一下子，然后就突然间耳鸣了，因为这个声音呢音量特别高。但是圈里面的熊猫听见这个声音，它是非常享受的，因为它会觉得要开饭了。

0: 四岁的朝天椒和顿顿从小青梅竹马一起长大，这是他们离开妈妈的第二年。虽然在成年前暂处同一圈舍，但他们绝大多数时间都生活在互不干扰的节奏和世界里。圈舍边缘，一大清早便开始打滚与绕场巡视的是男娃朝天椒。
1: 来家
2: 哦，九九哦，九九大轱辘，大轱辘。
0: 而圈舍中央全程稳坐小平台，把自己埋进竹子里专注吃早餐的是女娃顿顿。
2: 哎呦呦，这个好！嗯，
3: 看见咱们了？
2: 领队，吃饭。
3: 熊猫是独居动物还是群居动物啊？
4: 独居，
3: 都知道独居。那他俩为什么在一块儿？
5: 还没成年。
6: 对吧？三岁就成年了呀。
3: 三岁算成年了。
7: 对，他一般是三到五岁是到他的性成熟时期，一般在野外他要分开的其实，但是因为他们是从小
6: 要么夫妻要么兄弟。
7: 对，他们从小就在一起生活，
3: 打小就在一块儿。
0: 四岁的大熊猫处在亚成体阶段，距离大熊猫成年仅一步之遥。
7: 现在四岁多，大概也就是相当于人类的十几岁的样子。十二三岁的样子吧。他在这个时期吧，他需要学习非常多的技能，这是为他将来成为一只真正的能够迎接挑战的大熊猫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准备。其实跟大家，我觉得最大的点就是在这里，我们都在成长，都是在一个充实自己的一个过程之中。
3: 你们在学习中成长，在生活中成长，他们也在学习。
7: 你们觉得这个熊猫跟你有相通之处吗？有没有？
8: 老师说它长得比较像熊猫。
9: 对。老师说它长得比较像熊猫。
10: 小
6: 腿。现在是国宝，也是咱班班宝。
0: 青春期的孩子要继续为学业努力，但青春期的大熊猫已经过上了边吃边拉的无忧无虑的生活。
3: 现在他们吃的这竹子都是刚才我摔的。
7: 就是说你像一只鹿哈，它吃100斤的草，它能吸收80斤，80%左右它的营养物质。像大熊猫你们猜是多少？
6: 30%。
7: 不到20%，就是17%左右。所以它的吸收的这个效率是非常非常低的。吸收的效率低，所以它吃什么基本上就拉的就是什么。
0: 一天花费十几个小时来吃饭的它们，看似呆萌，实则已经成长为接近自然界顶端、再无天敌的存在。而战斗力的直接体现，便是它超强的咬合力。仅凭远距离的观赏，还无法让我们解锁这副好牙口的战斗秘诀。我们带着好奇，驱车来到了贵州双河洞。在这幅收纳了数万年生命的地穴画卷里，近距离的观察大熊猫成长所进化出的牙齿秘密武器。
2: 它这牙齿太完整了。
1: 我们大概根据这个模式斑可以判断出来，它可能是刚成年，就是说它一个青壮年的个体。
2: 这只熊猫距今多少年了？
1: 这个我们测了一个，碳十四的年龄距今有3万多年了。
2: 这3万年前的熊猫和现在的熊猫有什么不一样吗？
1: 双河洞这边的熊猫和现生的熊猫基本上差不多，体型呢可能会比现生的熊猫要

0: 稍微大一点点。
1: 透过这块跨越数万年仍保持完整的牙齿化石，我们亲眼观测到了大熊猫咬合站立的集中爆发区臼齿，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后槽牙。
0: 熊猫的牙齿非常特殊的，可以看到齿间还是比较锋利的，然后有一些小的磨石斑。
2: 对，
0: 而且它有很特殊的瘤突，就是像瘤状的一些凸起。这些呢，对于它吃那么坚硬的竹子什么的，都起到很大的作用。
1: 独有的臼齿瘤突，如同无数个细小的齿轮，搭建了一座座磨碎竹子的小工厂。而大熊猫的牙齿武器，是历经了数百万年的进化，才长成如今精密运转的模样。
3: 这里有一张云南的陆丰的史熊猫，
0: 这个时候它还非常小，
3: 而且我觉得有一个很大的差别，长宽比是它的长度大于它的宽度，但是再看这里，
0: 对，
3: 这宽度比它的长度要大，说明它变宽了。
0: 和那个时候相比，它这个牙齿更适应于食用竹子这个，而且它吃竹子不仅是通过牙齿，我们可以看到齿状体非常高。大概有超过2公分的非常发达的齿状体，可以附着更多的肌肉，
4: 咬肌这块是吧？
0: 对对对，熊猫头可能会更圆一点，所以说我们看到熊猫的咬合力力量非常强大，它可以把竹子给咬碎。
3: 这竹子对大熊来说，虽然大家觉得它好像走了偏门，但是实际上这也可能是它生存下来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2: 对，
3: 所以竹子它四季无论是海拔高还是海拔低，无论是气温高还是气温低，竹子都能够生存，它很顽强，所以大熊猫能够靠它度过一次次的气候的变化，它能够活下来。
2: 所以也就是说，随着时间的推移，如果要是能够适应这些气候变化也好，或者是地理环境变化也好，那这样的物种就更大几率能够存活下来，其他的物种就会灭绝。
5: In the evolutionary journey spanning 8 million years, giant pandas have experienced countless firsts in their lives. The first time they rolled over wobbly. The first time they stood up while swaying. The first taste of tender bamboo shoots.The first challenge of hard bamboo stalks. The first time they marveled at the vast world from high treetops. The first time they savored the sweetness of life by a clear stream. The first time they learned to fight. And the first time they faced separation. The first we have learned of.May just be the tip of the iceberg of this ancient species growth. The growth of giant pandas has never stopped. And we look forward to finding more answers about life, about nature, and about coexistence along this path.

高铁飞驰，织就流动的中国，田野铺锦，孕育希望的种子。千行百业因奋斗而繁盛，亿万人民以劳动而闪光。从田野阡陌到浩渺星辰，他们以汗水汇聚时代洪流，以平凡创造伟大奇迹，肩负家国梦想，践行时代担当。每一滴汗水都映照着骄傲的荣光，他们用双手作答时代考题，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征程上留下最后。

0: 众最有力的注脚。致敬每一位劳动者，你们托举大国脊梁，书写民族最壮丽的篇章。为人民牺牲，靠人民重生。刘老庄连荣誉旗帜，从抗日烽火屹立至今，用生命点燃英雄连队铁血忠魂。
1: 我是刘庄连，第6500零5名战士。
0: 战旗猎猎，接受党和人民的庄严检阅，飘扬在练兵备战的沙场，飘扬在维和任务的远方，飘扬在抗洪抢险的前线，旗在，誓言就在。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刘老庄连的英雄传人，时代楷模，陆军某合成旅合成二营装甲步兵一连。

0: 报告。对岸灯标右前方15公尺，增加一道无底星铁丝网。
1: 是。
2: 连长吗？我是12号观察所周长喜，有情况向你报告。对岸灯标右前方增加一道无底星铁丝网。
1: 是。
2: 好。

0: 他妈的，看架势敌人还想死守这道长江呢。
1: 好，让他死守吧。从蒋介石、宋美龄排队点名起吧，一直点到伙夫、马夫，罗罗阔阔都给他算上。你算算，从淮海战役以后，他还剩下几个人？你没听说，东起江阴，西到九江，我们集结了100万大军。哎，指导员讲话，渡江胜利那是不成问题的问题，你懂不懂啊？
2: 懂懂，这谁还不懂啊？我是说，打铁要趁热，渡江要趁早。
1: 哎呀，同志哎，这又不是什么赶集走亲戚，眼前是大江，总得准备准备吧。
2: 那你说吧，我们什么时候才渡江呢？
1: 哎，这是毛主席和朱总司令考虑和决定的问题，我怎么敢决定啊？
2: 哎，去你的，你这话跟没说一样。
1: 连长，稍息。
2: 哎，敌人的攻势越修越多了。
3: 杨威同志，你的话很对，敌人的攻势是越修越多了，可是有一条你忘了，咱们的大炮、咱们的机关枪，还有你手里的冲锋枪，难道都是吃素的？
1: 是啊，只要咱们大炮一发表意见，敌人的攻势都得靠边休息。
3: 这几天你们辛苦了。
1: 不，连长，我们一点也不觉得累。
3: 天黑以后四班来替换你们。
4: 是，
3: 回去告诉你们班长，下班以后好好休息，洗洗澡，换换衣服，看你们糟成个鬼样子。
2: 哎，连长光叫我们休息，他自己也不休息会儿。
1: 班长，这会儿离熄灯还早，闲着也是闲着，你再给讲故事听吧。
5: 来来来，
1: 班长，讲一个。行，有的就是故事，讲哪一段吧？住在沧江边，就讲沧江吧。
5: 怎么，还真点戏唱啊？哎，
1: 呵，我的天哪，你的力气可真大啊！我是说你是个双料啊！
2: 哎，
1: 别捣乱，听讲故事啊，快讲啊！
5: 好，给你们讲一段十八勇士强渡大渡河。
1: 好好好。好，班长，你又买酒了？
5: 什么酒啊，六爷，别乱嚷。听我讲，说是老红军长征的时候，路过一个地方叫大渡河。这个大渡河四周围的山呢，比云彩还高，两岸都是石壁，又高又陡，河水顺着山势往下淌，一秒钟啊，就淌下4公尺远。
2: 哎呦，
5: 一个漩涡套着一个漩涡呀！
3: 故事讲得很不坏，哎，继续往下讲啊。
5: 不行啊，我的故事都老得没牙了。连长，还是你讲一个吧。
2: 哎，对，连长讲，连长讲，
3: 会讲
2: 一
3: 次。你们真会转移目标啊。
1: 连长，您快讲啊。
3: 行，给你们讲一段，这是我亲身经过的事情。8年前，我在皖南新四军3支队当侦察员，那时候我才18岁。皖南赤变爆发了，队伍被打散，我突围出来，跑到江边又遭遇到日本鬼子的伏击，我右膀上挂了彩。

0: 的姑娘，我永远忘记不了你。小姑娘，别伤心，我们一定替你父亲报仇，我们一定打回江南去。
1: 后来我去找部队，他又一个人回江南去了。
2: 他叫什么名字？
1: 当时情况紧急，我忘了问他了。
2: 他现在在哪儿？
1: 那谁知道？我八年没回江南了，真想见着他。
3: 见着谁呀？
4: 同志们好，
5: 首长好。
4: 哎呀，我到连部里找你，倒窜到这儿来了。哎，你们都站着干什么？啊，那你看，把疯子挡住了。在在在。

0: 怎么不请我喝酒啊？
1: 啊，
2: 这个我差不多两个月没闻过酒味了。
0: 什么？戒酒了？
1: 啊？
0: 哎，小鬼，笑什么？啊，
3: 认识吗？
1: 事情是这样的，在某种情况下嘛，我
0: 好了好了，不要大眼乌了。只要你不因为喝酒误事，我是不会禁止你喝酒的，懂吗？
1: 是。
0: 哎呀，胡子长这么长了也不剃剃啊！啊，你看你把你的兵惯成什么样子？
1: 报告参谋长。事情是这样的，我这个胡子是连长叫留着的，说是有任务的时候扮个老大爷什么的，省得化妆。
0: 真有意思。既然这样，那你就留着吧。走，我们到地上溜溜去。
4: 是。
0: 这一次我们军事兵团的突击队，从各方面来说，我们是有绝对把握突过去的，可是我们对正面敌人这个军的将防布置和纵深情况了解的还不够彻底。
2: 参谋长，你的意思是叫我过江去？
0: 是啊，是要你过江去，可是我可不是要你过江去抓两个俘虏啊。任务比你想的要复杂的多，要困难的多。
4: 是，
0: 我们决定派你率领一小队侦察兵，随带爆发机，先遣渡江。过去以后，首先跟当地游击队取上联络，依靠他们进行工作，把我们正面敌人这个军的沿江兵力分布情况都彻底查清楚，报告过来。要是你能完成这件重要的战术侦察任务，那就替我们突击部队创造更有利的条件，那就大大的减少了我们突击部队的伤亡。怎么样，有没有把握？
2: 参谋长，什么时候出发？

0: 你先把准备工作做好，我给你三天的准备时间，不，两天，嗯，两天的准备时间，具体计划你们科长会告诉你。是。
1: Right.

0: 这样坚强的立体防线，共军要是没有大量飞机和登陆艇配合作战，那是很难突破这道长江天险。
1: 军座，根据我的情报，共军目前还没有飞机和登陆艇，他们只有经不起一发炮弹的木帆船。
0: 想当年曹孟德雄师百万，兵多将广，就因为长江所隔才遭受了赤壁大败。如果共军敢于渡江，那他们将和历史上的英雄一样被江水所征服。

0: 哎，瞧班长的鞋，粗针大麻线，没什么特别的好。谁给做的？哎，还能是别人？<笑>瞧这鞋瓣多软乎，字绣的多鲜呢，真是好手艺啊！
1: 大嫂叫什么名字？
0: 官名叫李桂兰，翻身以后起的。
1: 哎，今年多大了？
0: 29。怎么着？ 你是查户口来了啊？问的这么仔细，这又不是什么军事秘密。事情是这样的，两个月前我们在铁路旁边休整的时候，我的小孩他妈，
1: 哎，不许这么叫，要叫爱人，
0: 一样，都是一个意思。<笑>他不知道从哪儿得到了小广播，就带着孩子赶来给我捎了这双鞋。
1: 啊？没说话？
0: 哎，你看你说的。 牛郎见侄女，那还能不说话？他跟我唠叨了半夜，呵，满口的新名词儿，什么大军要过江解放江南受苦的老百姓了，解放全中国保卫胜利果实了。你要好生干，争取立功，一人立功，咱全家光荣了。他一晚上跟我说的话呀，两间房子都装不下。呵，
1: 大嫂的政治水平可不算低啊！
0: 当然了，老解放区人马还有错？<笑>哎，今天晚上我们跟连长过江去执行任务，你们说我应该穿这双鞋吧？
2: 应该，
0: 连长，
3: 完全应该。
0: 都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0: 出发。

0: 过去以后特别要提高警惕啊，不能麻痹警惕。
1: 是。
0: 好，祝你们成功。
2: 我们等候你们的情报，祝你成功。

0: 准备搭话。一条船向我们开来了。这几人干什么的？
1: 88师284团巡江的。
0: 真扯淡，要你们巡江，我们的炮丁是吃冤枉的，深更半夜发生了什么误会，谁负责？
2: 我们是奉了上司的命令，
0: 下次再碰上一炮掀你们下大江，大

0: 有人进来了，这一定是奉军的侦察部队。现在是3:45，离天亮还有1个半小时，敌人进行的速度再快，天亮以前是跑不过这条大河的。你立刻命令搜索营，把这条大河封锁住，天一亮围山清剿，无论如何要把它全部消灭掉。
1: 是。

0: 连长，连长，摩托车来了。
1: 有多少？
0: 看不清啊。
1: 下来。
2: 注意隐蔽，敌人没发现以前不准打枪。周成喜扬威保护爆破机，如果万一发生战斗，我们往南边松林里撤，你带机枪掩护。

0: 好，侯大队长，你怎么又姗姗来迟？约好的是6点整在这儿集合，现在已经6点17分了。
1: 路不好走。
0: 来了多少人？
1: 按照您的命令，来了一个中队，河沿上留了一个中队。
0: 山南由你负责，山北由我们搜索营负责，要仔细搜，每一棵树、每一间房子都要搜到。开始吧。

0: 妈的，可悬了，就差这么一点就踩上我脑袋了。
1: 你这个双料，我真怕你沉不住气给惹出祸来。
0: 哼，要是在江北行动，这几个毛人我早送他妈的回姥姥家去喽。

喂，冷吧？班长，你水壶里不是还有酒吗？给我喝一口行不行？哎，不行哦，侦察兵在执行任务的时候没有得到上级的允许是不能随便喝酒的，这是纪律，懂吗？班长，我肚子又闹革命了，能有些什么吃的就好了。这荒山僻野的，到哪儿去弄东西吃？忍着点，等联络上游击队就有办法了。

0: 报告队长，昨天半夜江边敌人打了一阵枪，今儿天亮到处搜查，那一定是江北大军过来人了，我们要赶紧去联络他们。 联络上没有？
1: 狮子山、青龙山一带都没有。
0: 敌人正在搜查白马山，我们进不去。你们两个再到江边去找找看，我到白马山走一趟。他们人生地不熟，我们无论如何要把他们联络上。

0: 这般当炮子的不得好死，有朝一日等我们的人过来，非剥你们的皮，抽你们的筋。
1: 这帮贼种是秋后的马蜂，活不了几天了。

0: 白天你们不是来搜过了，屋里就只一对孤老和一个孤儿，什么值钱的东西都没有。
1: 老妈妈，我们不是坏人呐、啊，我们就是当年的新四军呐、啊。
0: 我们这儿没有新四军。
1: 老妈妈，你听我说呀。
0: 我们都是快要死的人了，你们积点阴功积点德，饶了我们这把老骨头吧。
1: 老妈妈，不要怕，我们不是国民党，我们真的就是当年的新四军。

0: 老妈妈，这真是你自己的队伍回来了。他是真的，老妈妈。 老爹，同志，老爹，你们受惊了。
1: 没什么，你们辛苦了。
0: 同志，坐。
1: 行行，
0: 大娘，
1: 青儿，快到港头人去看着点风啊！快去。

0: 真的是当年的新四军？
1: 是啊。
0: 哎呀，你们一过江就是四五年不回来，眼睛都要望瞎了。大家都过来了？
1: 还没有。
0: 怎么还不过来？

0: 他要是活着，也有你这么大了。
1: 老妈妈，别难过，我们就要替你伸冤报仇。
0: 只要能看见大军过江，我死也闭眼了。
2: 老奶奶，你一说话就有一扁的长，你看看同志们浑身都湿透了，快去点把火给大伙轰轰吧。
0: 哎，
1: 不，老妈妈，不能点火，点火敌人会看见的。
0: 那我做饭给你们吃。
1: 不用了，我们还有急事。老妈妈，有什么现成的，我们吃一口就行了。
2: 是，
0: 咱们还有半坛子锅吧，我去拿去。
1: 行，
2: 同志，坐。
1: 哎，老爹
2: 啊，
1: 这儿有咱们游击队没有？
2: 有啊，离这儿不远。
3: 爷爷，有人来了。
2: 走，我领你们到一个背景的地方去。

0: 我们终于找到你们了。遇见
1: 你们，我们就有了依靠了。前两天，我们县委就接到地委指示，说你们要过来。县委命令我这个区的游击队联络你们，配合你们行动。
2: 那太好了，你们根据地在哪？
1: 过了河，到山南边就是。
2: 我们过来任务以后再详细谈。现在我们立刻想办法渡过这条大河。
1: 现在只有从石桥上通过，旁的没有路可走。不要紧，桥上是保安队，没有什么战斗力，可以冲过去。
2: 布刘队长，我们还是尽量不跟敌人接触，因为我们有比打仗更重要的任务。

0: 刚才你护送的是谁？
1: 送我们大队长回小老婆家睡觉。
0: 他随身就一个人吗？
1: 就一个人。啊，一共是两支短枪。

0: 问你，长江到底守得住守不住啊？
1: 守得住也得守，守不住也得守。
0: 我真提心吊胆的，万一守不住，那可怎么得了啊？
1: 嗯。
0: 最近好些人都暗地里跟山上新四军搭线，我说你呀，怎么也不找条后路？
1: 我的小心肝，我哪能呢？光这几年，我手底下就杀了二三十个新四军，共产党不会有好果子给我吃。
2: 这几天眼皮儿老是跳，怕是要遭什么祸。
1: 这是妇人之见。
0: 就你本事吧，蒋伟才过来几个大人，你们翻尸倒骨的搜了一天的山，连个人影子也没看见，还有嘴说人呢。老娘要是个男人，比你有出息。
3: 郝军，郝军，
4: 嗯，
3: 看看外头谁来了。
4: 是。

0: 谁呀？
1: 半夜三更。
0: 是我，王老五，有要紧的事找大队长。
2: 不要动，

0: 弟兄们，有话好说，山不转水转，咱们都不是外人。
1: 少废话，我们是新四军游击队。我们既然来麻烦你，就不怕什么。要是有人来，给我打发走；不然的话，今儿晚上就是你活在世上最后一天。
0: 是，是。
1: 注意警戒，不小行动。

0: 告诉你，别像死了老子娘似的，放神气点啊！到了桥上你要调皮，我就扭下你脑袋。
1: 是是，这我明白。班长，您老人家放心吧。
0: 嗯，明白就行了，用不着拍马屁。

0: 是我，
1: 何丽，
0: 老虎，
1: 是侯七吗？上哪儿去了？
0: 这不是天刚见亮，他们搜索营就来找大队长，说是要上牡丹乡抓案子的。
2: 抓案子？
3: 哎，你们谁是代班的？
1: 是我，
3: 通通到这儿来。不是叫你们放小少吗？怎么就剩你们几个了？啊？
1: 站了一夜了，弟兄们都辛苦了。刚才总队长就撤回去了。
3: 哼，怪不得人家都说你们保安队是吃冤枉的。你看看你们，一个个站没个站样，跟长官说话就采取这种姿势吗？啊？
1: 报告长官，我们都没当过兵，才装来不久啊。

0: 我们到山那边有事，告诉你们宗队长，要是有什么动静，赶快带队伍去接应我们啊！
1: 是。去。
0: 啊，稍息稍息。
2: 一大早就碰上这小子给训了一顿，真倒霉。

侯大队长，你认识我吗？你忘了，8年前是你带人烧掉了我家的渔船，是你亲手杀死了我的父亲。

天天搅我，抓我，出30两黄金买我的人头，还不知道我是谁。到了家门了，没关系，

0: 刘队长，你在渔船上待过？
1: 待过，差不多是在渔船上长大的。不要紧，跑不了。

0: 连长，你看这花的颜色多红啊，这叫什么花？
1: 这叫三月红。
2: 李连长，你怎么认识这种花？
1: 我是皖南人，这几年在苏北在山东打仗，一到春天就想起家乡的三月红。

0: 刘队长，我给你打听一个人。
1: 说吧，只要是这个地区的人，差不多都认识。
0: 八年以前，我从皖南突围出去，在江边跟日本鬼子打了一仗，我右膀上挂了彩，跑到江边，遇见一个渔船上的小姑娘，她冒着生命的危险，摇着小船把我送过长江。我一直不知道她的下落。
1: 你，她叫什么名字？
0: 当时我来不及问她。
1: 难道你们当时没说话？
0: 说了。分手的时候，我拉着她手说：“小姑娘，我们一定要替你报仇，我们一定要打回江南去。”
1: 你就是那个同志，
0: 你就是那小姑娘，我简直不敢认了。诺。

0: 来找到你们了，你辛苦了。
1: 同志啊，你们可过来了，我们爷一晚做梦啊，都梦到大金过江了。
0: 我们江北的人也恨不得长翅膀一下就飞过江来。

0: 刚才我接到江北郡署长的指示，要我抓紧时间进行工作，我打算明天先到江边去。
1: 我明天和你一道去，配合你们进行工作。
0: 行。
2: 老的老，小的小，是磨洋工来了啊？
3: 回长官的话，是保长叫我们来的。
2: 小伙子是你什么人呢？
3: 回长官的话，他是我的儿子。
2: 小心被砍木头去。
3: 是喽。
2: 老弟，你老人家也来了。
4: 哎呀，你不是何老八家的大小子吗？
2: 是啊是啊，
4: 你瞧我这眼睛多不管事儿啊。
2: 好、哦、你好啊班长。
5: 不
2: 真棒啊傻小子。上那边抬石头去。
5: 是了班长。
2: 哎呦哈！哎呦哈！哎呦哈！哎呦哈！哎呦哈！

0: 听指令，到这里，一定要做好。
1: 是
0: 啊，去站着，去吧。

0: 着，
1: 嗯，
0: 要是长江再守不住这事儿，
1: 哎，你操这份闲心干嘛呢？守得住守不住那是当官的事，打仗的时候你呀得跟我学着点啊，枪口抬高一寸，那你就积了阴功了。没错，
2: 开江堰洋火桂花糖。
1: 哎，来呀，来包烟，多少钱呢？
3: 6万。
1: 嚯，这么贵啊。
3: 刚才啊你们有两个弟兄拿我两盒烟，也不给钱还骂人，官长您不管管。
1: 好，有这样的事啊？在哪儿啊？
3: 就在灯标那边。
1: 好，那我管不着。
3: 怎么，你们不是一市的？
1: 可不是，灯标那边啊归80-80管，灯标这边归80-60管，两档子事。
3: 卖一天也赚不上两盒烟钱，真倒霉。
4: 哎，我拿这条鱼跟你换两盒烟行不行啊？
3: 换一盒吧。
4: 行，一盒就一盒吧。当心别将猫叼了去。

0: 毛处长有事吗？
1: 随便溜溜。
0: 上工的时候都已经检查过了。
1: 挺好。以后上工下工都要严格检查。
0: 是。
1: 发现形迹可疑的人，立即逮捕，送到军部去。
0: 是。

0: 站住！
1: 你是干什么的？
0: 种田的。
2: 胡说！
0: 你不是种田的，你是扛枪打猎的。
1: 带走！
2: 哎，你们不能无缘无故的抓人呐！他是我的儿子。
0: 你儿子？你儿子肩膀上哪来红印子？
1: 说！
2: 庄稼人敲蛋磨尖磨的，整天替你们做工出大力压的，你们说是不是？
1: 是啊，
3: 今天百发不离肩，哪有肩膀不红的？
1: 你还没想造反呢？通通给我滚开！

0: 这个坏家伙以后要留他神。
1: 报告连长，我们抓了个舌头，是个参谋。
0: 嗯，先把他押下去，一会儿我来问他。
1: 是。

0: 皇姑庙以东，敌岩将兵力分布情况。
1: 皇姑庙正南300公尺竹林，92步兵炮9门。顾家墩西南600公尺无名高地，野炮12门。皇姑庙东北800公尺，以灯标为结合部，灯标以西为88时，灯标以东为86时。第5号情报，4月17日。

0: 李连长他们工作的不坏啊，我们正面敌人这个军队沿江兵力分布情况，我们差不多全掌握了。这队伍突击部队来说作用是很大的。你立刻发电报给李连长，告诉他，无论如何一定要在21号以前把敌人的情况完全搞清楚。要是有什么变化，立刻报告过来。
1: 我师24团失踪一个参谋，一个电话兵；我师24团失踪一个排长，一个连长被暗杀。
2: 这一连串不幸的事件发生，完全和那一小股共军侦察兵有直接关系。去把那个废物情报处长叫来。
0: 是。
3: 为了加强我军将防实力，汤司令长官特别拨到一个榴弹炮弹附属我军指挥。 来得正好，我们正需要他。你立刻在这一带选择炮兵阵地，阵地以内的老百姓全部驱逐掉。要严密封锁消息，注意警戒，千万不能让共军侦察兵再钻我们的空子。
0: 是。

坐下。我交给你一个特别的任务，你立刻挑选30个谍报员，化妆到山里去进行秘密侦查。无论如何要把共军那小股侦察兵的行迹侦察到。事情成功了，我提升你当营长。

0: 有多少门房？
1: 30多门。
0: 是往江边开的？
1: 是。
0: 这是个新的情况，很重要。你立刻带一组到江边青龙山狮子山一带去，你们两个连夜到江边白马山一带去，无论如何要把敌人这个新来榴弹炮团的阵地位置具体情况侦察到手，越快越好。

0: 这画是你搞的？
1: 不是。
0: 是谁呀？
1: 是刘队长。
0: 什么？
1: 白天他对我说，小马，你们连长不是喜爱山玉红吗？你摘一点放在他桌上，让他办公的时候看看，心里也畅快畅快。我一听这话对呀，我就去。
0: 你这话最好简单一点，好不好？
1: 完了。什么？你不喜欢吗？那我扔掉。
0: 不，放在这儿。

0: 刘队长，您在观察什么情况？
1: 你瞧，你们的连长快半夜了还不休息。哦，他是在写日记，这是他的老作风了。临睡觉以前总要写点什么。
0: 他真用功啊！
1: 当干部嘛，不用功还行啊？
0: 你们连长在家的时候，大概念过很多年书吧？
1: 不，他在家一天书也没念过，跟我一样，也是个放牛的出身。
0: 那他进步的真快呀！当然了。
1: 我们当侦察兵的人一辈子都在进步，刘队长，您不了解，一个侦察兵要是没文化是不行的。不是我们连长学习能力，就拿我来说吧，我一闲下来就在学习文化了。刘队长，您有事找我们连长？
0: 不，没有事儿。

0: 你找我什么？
1: 看见两个人跑过去没有？
2: 看见的，往那儿去了。
0: 走。

0: 空。根据各种证据判断，敌人这个炮兵阵地很可能就在白马山一带。怎么进去？军首长要我们在21号以前把敌人的情况搞清楚。
1: 今天已经19号。
0: 如果我们不能够在3天之内把敌人这个新增加的榴弹炮团情况查清楚，报告过去，那我们军的突击部队就要遭受到很大的伤亡。不管有多大困难，我们也要把敌人这个炮兵阵地的情况查清楚，报告给江北。就这样，刘队长，我想好了个计划。

0: 快点，快点，马上给你让了，马上，快点，快点，快点，
1: 怎么搞的？
0: 就好，不是闹。

0: 88是工兵营的，
1: 刚才没来电。
0: 来砍树的，江边修工是几等油木料。
2: 您辛苦。
1: 嗯，

0: 老将，借个火。
1: 我有，
0: 哎，烟酒不分家，抽一支吧。您府上好像是
1: 河南开封。
0: 哎呀，怎么还是同乡呢？你看看。
1: 哦，你的口音改得多了哦。老弟混得不错吧？
0: 哎，不能提了，在人家手底下过日子，当个小连副，是个受气的差事。
1: 哎，这个年头树大招风，能混就混吧，管他呢。
0: 可不。怎么样，你们这工事修得差不多了吧？
1: 马上就快修齐了，一有动静就可以开炮。
0: 这一回啊，我们江边上的人就靠你们大炮撑腰了。
1: 那没心烦。
2: 报告参谋，团长叫你。
1: 好，老弟少陪啊。
0: 好，
1: 再见。
0: 回见回见。

0: 分的。
1: 报告长官，我们是88师工兵营的，奉命令来砍树，江边修工事机等用木料。
2: 江边那么多民房不能拆吗？干嘛上这儿来砍树？
1: 报告长官，江边的民房都已经拆光了。

0: 赵长喜。连长，快下车，上山。
1: 你
0: 不行吧，连长？我来掩护你们。

0: 报，请毛三赶快派队伍来，越快越好。
1: 是。
2: 要不惜任何代价。
3: 是。
2: 不要留一个活的。
3: 是。
2: 这一次，
3: 我敢向您保证，
2: 这一次你要是再扑空的话，那就叫你的勤务兵把你尸首抬回来见我。
4: 立刻跟江北联络，报告重要情报。
1: 是。
4: 情况紧急，不用发报，直接通话。
1: 这样会给敌人听见。
4: 执行命令。
1: 是。
4: 谢谢。我刘队长，准备集合队伍，天一黑就转移到别处去。
1: 调整好了，讲话吧。
4: 好。
5: 黄河。我是长江，你听见没有？有重要情报向你报告，
6: 黄河，我是长江，你听见没有？有重要情报向你报告。
7: 长江，我是黄河，我在听你讲话。
6: 长江，我是黄河。

0: 怎么样，杨伟？
1: 啊，连长，没什么。
0: 刘队长，我们到那边去。

0: 我们被敌人包围了，我们的包化机被打坏了，已经跟江北断绝了联系。
1: 是啊，大家正为这个事情犯愁呢。嗯，
0: 你们知道大军后天就要渡江吗？
1: 知道。
0: 敌人这个榴弹炮阵地对我们军的突击部队威胁很大，如果我们不能够及时把这情报报告给军首长，那我们军的突击部队就要遭受到敌人炮火很大的杀伤。
1: 连长，我明白你的意思了。
0: 我考虑过，你们两人水性都很好，只有派你们去最合适。
1: 连长，请你下达出发命令。
0: 敌人这个炮兵阵地的情况都在这里面，你们要像保护自己生命一样的保护他。
1: 是，
0: 一定要在明天拂晓以前送过江去，不然就来不及了。
2: 连长，只要我们不死，
0: 要活着，要想尽一切办法活着完成任务。
2: 是，
1: 连长，你也要赶紧突围呀。
0: 是的，我们一定想办法突出去。你们记住，把情报送过去以后，对天空打三发红色信号弹。我们准备在江边青龙山、狮子山一带等待着你们的信号。我们回答你们的信号是三堆火光。如果没有火光，
2: 不，你们会看见。
0: 再见。
1: 再见。
3: 我希望能看见你们的信号。
1: 我们也希望能看见你们的火光。

0: 那个小村是敌人的一个弱点，我们就从那地方突出去。我先带领一个班查到村东头，把公路上敌人吸引过去，然后你就带领大家从村西头公路上冲过去。
1: 不，应该我来担任掩护，我是这儿的游击队长。
0: 现在不是谦让的时候，伤员要由你负责，你又是个女同志，你应该先突出去。
1: 你们过来的任务重要，你应该先突出去。
0: 刘队长，我希望你不要争了，我打仗的经验比你多，就这样决定了。

0: 那你呢？
1: 等你们冲出去以后，我就带着队伍往东北方向突。我们会合地点在江边青龙山，立刻就行动。再见。
0: 再见。

0: 摸摸看，祖宗在不在？
1: 在，在我心口中捂着呢，丢不了。

0: 班长，你快走，给你一口气，就要把他送过去。
1: 班长，
0: 我过不去了，我养活你。
1: 班长，小马，不要难过，现在奉献告诉我老婆，就是我没有白穿的，给我做的线。
0: 班长，我背你走。
1: 我命令你快，快走。
0: 好，班长，我替你报仇。

0: 来，
1: 谢谢。
0: 江北有动静没有？
2: 还没有。
0: 好，我们就在这等着吴老鬼跟小马的信号。

0: 你立刻把这份图送给炮兵团长，让他准备30门大炮，不，40门大炮，对付敌人这个新增加的榴弹炮团，一定要消灭他。是。
1: 署长，赶快打信号，红色3发。
2: 连长，
3: 怎么没有回答？再打3发。
4: 是。

0: 什么？你呢？
1: 我在想。
2: 天哪！
3: 小马儿，
4: 哎，小马儿！
5: 报告连长，突击部队已经前进了40里，接收长命令，我们继续前进。
6: 好，立刻出发。
1: 我们要走了，我相信用不了多长时间我们就会再见面的。
0: 不管时间长短，我一定会等你的。

0: 山峦苍茫，共同的文化是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共同的家园是血脉相亲延续的中华魂魄，共同的梦想是精神契合建起的美好未来。
1: 我们村儿是一个移民村儿，大家都来自不同的地方，有很多的民族，大家从刚开始的不熟悉到现在的彼此认同，互帮互助，可以说已经

0: 经成为一个红火的大家庭。现在我们的日子越来越好，大家不仅在这里住得下来，还共同富裕了起来。在共同富裕的路上，我们一个都不能少。每天我都会接待来自五湖四海的朋友，向他们介绍我们这个大家庭的故事，也非常欢迎大家来到我们这里。
1: 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56个民族是一家，就像我们帮里的大家庭一样，我们要团结在一起，相互尊重，相互帮助，共同进步，共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2: 我们社区是一个多民族互迁社区，这里居住着回族、满族、蒙古族和藏族等多个民族。每到节日，大家都会聚在一起共同庆祝，像一家人一样其乐融融。平常邻里之间谁家有什么困难，大家都会相互帮忙、相互照顾。现在大家的心更团结了，情感也更深了，真正的像石榴籽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
3: 红饮黄河水，共沐党的伟大光辉，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深入宁夏各族人民的心脑。他们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以加快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的使命，共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共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块石头，一块美丽的石头，一块温润、致密、坚硬的玉石。它被雕琢成中间有圆孔的方柱，这类器物被称为琮。玉琮的表面布满细如发丝的阴刻线，它们交织成神秘而古老的图案。而这些跨越五千年时光依然清晰如初、极致精细的纹路，又诉说着先人怎样的精神世界。这些图案的创造者是来自五千多年前的良渚人，他们的物质遗存于五千年后在环太湖地区被陆续发现，其中浙江杭州的良渚是这些物质遗存被首次发掘的区域，也是分布最密集、等级最高的区域，而良渚人留下的文明被称为良渚文化。1936年，考古学家施金庚在杭州市余杭区良渚镇进行考古发掘时，发现了一批黑陶与石器，这是良渚发掘的起点。在此后的90年里，随着考古界对良渚遗址的考古研究的深入，一座五千年前的江南古城逐渐揭开面纱，城池、祭坛、水利系统、玉作坊，种种发现表明，良渚古国已具备复杂的社会结构。1986年，良渚古城遗址内的反山王陵出土了3000多件玉制随葬品，一件玉琮尤为引人注目。

0: 它高 8.9 厘米，重约 6.5 公斤，外放内圆，气韵禅静。这是目前出土体量最大、工艺最精的良渚玉琮，被称为玉琮王。玉琮王表面雕刻着神人兽面像，它不同于一般玉琮上的饕餮兽面纹，在神兽图案两侧有一对人类的手臂，上方则是一张清晰的人脸。考古学家经过合理推论，认为玉琮王上这些神圣而精致的图案，正是当时良渚社会信仰的最高标识——神徽。而这样的神徽，仅见于极少数高等级大墓的玉器，它们被精心刻于玉琮王四面的树槽中，对称而庄严。这些神徽的线条宽度仅0.1毫米，每毫米内刻4至5条线，精度极高。即便放在今天，也需要经验丰富的匠人借助放大镜及现代金属工具反复雕琢，方能完成。玉琮王的制作过程，目前学术界倾向认为，良渚先民利用天然沙粒，或将山岩破碎筛选，获取重要原料解玉沙，随后以麻绳蘸取解玉沙，像锯子一样来回拉动，切割玉石，再以竹管或中空兽骨填沙，靠转动摩擦钻出圆孔，最后匠人以碎石或石英工具反复雕刻打磨，从中王者由此诞生。周礼记载，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玉自古是沟通天地的礼器，良渚先民以玉琮来沟通天地人神，表达他们对自然的敬畏与感恩之情。玉琮是良渚文化中功能复杂的高等级礼器。
1: I declare the draft decision 43.8b.15 adopted.
0: 2019年7月6日，良渚古城遗址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作为良渚文明最具代表性的礼器，玉琮不仅是一件玉器，更是一个文明的符号。它贯穿礼制信仰与精神生活，跨越时空，连接古今，以沉默而恢宏的存在向世界证明，早在多年前，这片东方土地上已经诞生了一个具有统一信仰、复杂社会结构与高度艺术成就的文明实体。

1976年，在广西桂县萝卜湾一号墓，考古人员发掘出了一面保存完好的祥鹿纹铜鼓，经测定，它铸就于西汉初年，距今已有2200多年。铜鼓是古代南方民族常用的铜制器物，起源于主食的炊具，后来逐渐演变成为乐器、礼器，象征着权力和财富。目前出土的铜鼓被专家分为万家坝型、石寨山型、北流型、冷水冲型、灵山型、西蒙型、遵义型、麻江型八种类型。祥鹿纹铜鼓纹饰精美，被认为是石寨山

山形铜鼓的代表作。石寨山形铜鼓的主要特点是鼓面大于鼓腰，鼓胸突出，足部较高，主要纹饰多为祥鹿、羽人、划船经度等写实性纹样。壮族铜鼓铸造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采用盒饭铸造工艺，还原了铜鼓的铸造过程，用粘土、沙子、碳粉按照一定比例混合制作铸饭，既易于定型又耐住高温。内饭是铜鼓内部形状的模具，外饭则是铜鼓外部轮廓的模具。工匠们在外饭表面均匀撒上滑石粉并压紧，然后精细地印制出所需的纹饰图案。滑石粉可以阻止铜液渗入外饭表面的沙粒间隙中，从而使铜鼓表面光滑。内外饭合并后，四位工匠同时把1200度的铜液从预设的胶口注入模具，铜液灌满内饭和外饭之间的缝隙，就铸成了铜鼓。铜液冷却后，敲碎外饭，取出内饭，铜鼓的样貌便呈现出来。祥鹿纹铜鼓，鼓面中心为12芒太阳纹，芒外有7圈晕纹，其主晕为咸鱼祥鹿纹，祥鹿纹逆时针旋转，富有动感。西汉的制鼓工匠们技艺精湛，通过对鹿鸟的细致观察，仅用寥寥几笔简单线条，就刻画出惟妙惟肖、栩栩如生的鹿鸟形象。鼓胸处是由6组羽人划船纹，船形两头高翘，形似龙舟，划船者皆戴羽冠，其中3船各有一裸体人背靠船尾而坐。专家推测与水上活动祭祀有关，水上有衔鱼而立的鹭鸶和花身水鸟，水中还有海龟、8爪鱼流转游弋。这些海洋动物的图案是我国早期航海景象的有力见证。鼓腰是8组羽人舞蹈纹，每组2至3人，头戴羽饰，身着羽裙，模仿天上飞翔的鹭鸟翩然起舞，主要靠人体动作来反映它的感情，也反映了当时这个民族的文化生活。铜鼓上还有雉纹、勾连雷纹和锯齿纹等，与汉代中原的铜镜花纹相似，它是中原文化与南方少数民族文化融合的一种表现。铜鼓脚部刻有篆文“百念金”3个字，“百念金”是铜鼓的重量，相当于30公斤，这是工匠们留下的时代印记。当年跟着铜鼓一起出土的还有半环钮钟、羊角钮钟、铜锣、皮鼓、竹笛等。专家推定，这些少数民族乐器和中原文化乐器组成一整套钟鼓乐器。2000多年前，他们钟鼓和鸣，承载着先民对生活的美好期盼与愿想，宛如穿越时空的信使，诉说着中华民族大团结、大交融的宏大史诗。今天，在中国南方很多地方，铜鼓还活跃在现实生活当中，看得见，摸得着，敲得响。

是清新，云一块是工薪，挑一块是细心，加一双工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工筷快快有爱。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
1: 迅速的报头，
0: 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0: 就是我一个兄弟，他儿子就得了这个邪病。
1: 啊，请什么大夫，什么吃药，什么这个都不好使，这是特别邪性。
0: 这兄弟啊就找我来了，我喝了二斤烧刀子，照那孩子后脊上猛拍三掌，那孩子噗的喷出一口污血去，哇的一声哭出声来了。好了，
2: 这法子我听过，你咋会的？
1: 在江湖上行走这么多年，谁还没点压箱底儿的绝活？
2: 你说咱俩抱膀子抱了这么些年了，啊，还有我不知道的呢。看起来你这箱子底儿我还得翻呢。
0: 您不用翻，没什么好东西了。要不咱们试试？
2: 试试。
3: 你说这个，你说一大姑娘，什么一身腱子肉，跟个小老虎似的，这能折腾你？
4: 三爷，赶紧的吧，一会儿这攒不住劲又要不住了。
5: 是，明儿，
2: 你三叔啊，就是给你治治病啊，他不害怕，好吧？
5: 明儿，
6: 你要不吵吵了，咱就不堵嘴了。
1: 那你接。
6: 你这说话不算话，咱们就得躲他啊。
7: 你要是个爷们儿，就给祖宗我来个痛快的。

0: 我就算是死了，我也得瞪着眼睛。
1: 我跟你讲了啊。

0: 不听话，我的眼珠子飞出来，你可蒙怪三叔。
1: 眼珠子飞出来？
0: 嗯，怎么过？拿盆。
2: 哦，对对对对对。
3: 哎呀，把这一茬给忘了，你看看啊。
1: 你这啥意思呀？
0: 接眼珠子呀？
2: 哎。
0: 咬紧了牙啊！

0: 明儿，小明儿，德哥，不是你这是怎么了，老闺女？明儿，你也喊爹，快喊呐，喊呐！
1: 不喊不喊吧。 松开吧，松开！
2: 周文海，把我娘给我找回来，我就认你这个爹。

0: 苗咋样啊？
1: 话说好了，嗓门小了，
0: 那就是真小了。
1: 狗都不认我这爹，这病就是没治好啊！啊，
0: 这事儿难办
1: 啊！老三，
0: 哎，
1: 你说我到哪儿去才能找着苗二娘啊？
0: 找了这么些年了都没找着，急也急不来。
1: 我找不着苗二他娘，他们不认我这爹。
0: 我还是那句话，只要人在这儿，早晚咱能把他心给捂热了。过几天，我再给花子来三张。
1: 过几天干嘛呀？要不就今儿吧。
0: 您真是躺着不拉站着累。
1: 嗯，
0: 二斤瘦豆子，那说喝就能喝下去。我现在这头还晕着呢，那容我缓两天
1: 啊。行，缓两天，听你的啊，两天。二斤瘦豆子伺候着，行吧？
0: 行。我这一不留神又把自己给套进去了。
2: 掌柜的，后面出事了。
3: 就是占便宜！
4: 这怎么不是来打水的呢？
3: 陈掌柜，这有的在你酒馆这便宜。掌柜的，您看，这包钱是我们在吊铺上捡的，他说是他丢的，并说了钱数，是不多不少。但是他有这么多钱，还在这混吃混喝混觉睡，你说这还是人吗？
5: 就是，这都能救妾送。
1: 有话好好说，有话好好说啊！咱不动手。我说二位，这件事儿交给我来处理，多谢二位的好意，多谢多谢，欢迎常来。没打坏吧？
0: 没事。
1: 来，这是你的。啊，
3: 陈掌柜，您等等，我在您这住了八天。吃过十六顿饭，多少钱您算算，我全补清了。
1: 不用了，来我这住的人啊，吃喝住宿都是不花钱的，这是老酒馆的规矩。
3: 可是我，
1: 你能有心把这钱补清了，我这八天的钱就没白花了。

0: 松开，人家孩子都不动啊，你们这还紧巴劲儿摁着。花花，别怕啊，今儿我给你看看病，你就闭着眼睛，咬紧了牙。
1: 人家眼睛就一直就闭着呢。三爷，您快点吧，他都睡着了。
0: 你。撩开，撩开。

0: 疼吗？
1: 停！
0: 好，不按了，不按了。要是没看错的话，这里面有东西。
2: 肉里头有东西。有啥东西啊？
0: 现在看不出来，得割开皮肉才能弄清楚。

0: 完了，忍一忍啊！
1: 嗯，
0: 我这一回，往后爹不会再让你疼了。

咋了？你说句话，我这都急死了。

0: 这么狠，
1: 哥，去把小明儿给我叫来，我有事问他。

您好些年没回去过了，人也生了，地儿也生了，万一……您不能自己去。这事儿就这么定了，如能报此仇，我宁可埋在关东山里，都回屋睡去吧。掌柜的，咱们不喝顿酒，等我回来吧。我心里头有底，放心了。

老子，听我说两句。我走以后，这个家呢都归你管了。各位兄弟，小面儿跟花，我要是能回来呢，啥都好说。

0: 万一有个闪失啊，这老酒馆你看着办，想开就开，不想开呢，就散了。
1: 你也睡吧，在这坐会儿。

0: 到时候，我大伙的纱巾给分了，我的那一份呢，就先放在你那儿。等将来小面儿跟华子碰上金手的事呢，你再给他们。
1: 大哥，
0: 哎，我这还没走呢，干啥呀？
1: 大哥，您放心。 小面儿、华子也是我的孩子，有我一口吃的，就他们一口吃的，
0: 有了，有这句话，我放心了。

0: 回屋睡觉去吧。
1: 说话烧着你了吧？不说了。
0: 你一宿都没咋睡，我陪他吧。
1: 你睡你的吧，岁数大了，脚手了。
0: 我也不困了。
1: 那咱俩出去说。

0: 我打算回关东一趟，华子就指望你照看了。回关东干啥呀？做点买卖。你要给华子报仇去啊？就
1: 我这年岁了，还能报啥仇？
0: 要去跟你一块儿去。
1: 你为啥要跟我一块儿去？
0: 没为啥，想去就去呗。
1: 你为我担心？
0: 想得美。
1: 我就去溜达溜达。那你弟弟呢？他谁照看啊？就等他好了，咱们一块儿去。我的事儿别跟着掺和了啊！你能把你弟弟照看好了就行了。正好，你也知道，那关东山里头呢，到首都，万一我要是有个闪失，你三叔会照看你们俩。
0: 哎呀，我就是把丑话说在前面了。关东山我熟悉的很，还有那么多老朋友呢。没事，啊，不说了，我这就得收拾收拾。我今天就走，去陪你弟弟去吧。
2: 倒是小心啊！

0: 闺女，有你这句话，爹这一道上都不冷了。哇，这把刀可有年头了，
1: 杀鸡宰羊用了好些年了。那后来咋也不用了？
0: 让他歇歇呗。
1: 可这闻着，不光是鸡血、羊血的味儿哦，也杀过猪。猪血的味儿，我闻得出来。赶紧摸吧。哎呀，这满刀的事儿啊，都在这铁锈里。 磨掉了可就没了，
0: 旧的不去，新的不来，更出彩的还在后面呢。

0: 这是啥意思？壮壮他的胆子，陈掌柜。嗯，我那儿还有好酒呢，留着，等我回了河。
1: 省不下你的酒，路上小心，
2: 借你吉言。

0: 连出门了都不打个招呼？
1: 跟店里都交代过。
0: 那你没跟我交代呀？
1: 你是店里人，跟店里交代了就是跟你交代了。我得赶路了。
0: 你走了我咋办？
1: 照办啊。
0: 照办是啥意思呀？
1: 你手里的活不少，该干啥干啥。
0: 啥活？
1: 洗洗涮涮，擦擦抹抹，闲不住你。
0: 啥时候回？
1: 办完了事儿就回来。
0: 万一要是回不来呢？
1: 瞧你这话说的，丧气。
0: 我说万一要是回不来我咋办？你在家呢，老酒馆里没人敢欺负我，可你要是不在那……
1: 老酒馆不欺人，踏踏实实的干你的活儿。

0: 场上忙着呢。
1: 明白。
2: 嗯。哎呦，这还是这。
0: 让猴先。
1: 松在边上还跳。
2: 三爷。嗯。我这想啊，这掌柜的这一走啊，险呐。
3: 可不是嘛，这整宿整宿的睡不着觉。
2: 我也睡不着，晚上净做噩梦。我是这么琢磨的，你说他要把事办了，那喜上加喜。那万一……我胡说一句啊，万一有个闪失，咱哥们怎么办？
3: 掌柜的几斤几两你不知道啊？没有万一。
2: 宝马走千里，也有崴脚脖子的时候。
0: 你什么意思吧？
2: 我能什么意思？我担心掌柜的，我想他呀。
3: 那就赶紧回屋，好好念叨念叨，求老天爷睁眼。
2: 我这就回屋念叨去。

0: 你爹不会有事儿的。
1: 爹有没有事儿，你咋知道？他能带大着呢，他多带能耐你都知道。看来没少惦记。我可跟你好好说话呢。我也跟你好好说话呢。我知道你喜欢他。别胡说。你就说你是不是喜欢他？
0: 不喜欢。
1: 算了。 本来想帮帮你来着，
0: 你帮我？
1: 我爹对我啥样，你又不是不知道。我说话好使。

0: 要真细琢磨琢磨，你爹那人还挺招人稀罕。
1: 那就是喜欢了。姓古的，你给我死的这条心吧！我把话给你撂在这儿，不找着我娘，谁也别想插进腿来。要是有人敢不听，我就把他腿给他敲折了。

0: 出来救人呢，掌柜的，掌柜的，掌柜的，
1: 来了，
0: 救人，
1: 来了，来了，来了，来了，这又咋的了？
2: 刚刚河里倒了两个兄弟，哎呦，一个让大叔啃了半身膀子，还有一个，抬到深了。

0: 这蟹都让人开了瓢了。
1: 四爷，怎么了？
0: 这人都没气儿了，
1: 还往下抬个啥呀？
0: 快，拉走吧，拉走吧。
1: 刚才还有气儿，这咋的就凉了？
0: 哎呀，拉走，拉走。

这些年，都不知道埋了多少人了。那是年年埋，月月埋，一层摞一层的。每天到清明的时候，山东老家的亲属过来上坟，那哭声啊，成宿成宿的，吵得你根本就睡不了觉了。

0: 老陈呐，你这一走，可是有年头了啊！咋样，在大连混的还不错吧？
1: 混口饭吃呗。有空到大连啊，到好汉街的山东老酒馆找我。嗯，请你吃海鲜。你呀，要别人说这话，我不信。你说这话，我信的。
0: 你陈淮海的大名，那在关东山一带，那可是带回音的。
2: 现在怕是没回音了吧？哎，
0: 只要有人一提，那准又能传半年呢。
1: 兄弟，
0: 哎，
1: 咱们可是老交情了。
0: 嗯，那是。
1: 我跟你打听个事儿啊。
0: 咱老哥俩，你还客气啥呀？有话你就说。
1: 油麻子在哪儿呢？
0: 油麻子，这我可有年头没见他了。他最后一次在我这住店的时候，话说这也是七八年前了。
1: 那这些年就没他的动静？
0: 你找他呀？
1: 回来办点事儿。要是能碰上呢，就见一面呗。哎呀，我还真没想到。 你还认识他呀？怎么不认识？我想他咋跟我还掖着藏着呢？
0: 不是，老陈呐，我这也是听说，不知道是真是假。都说这油麻子已经死了，这什么时候的事儿？
3: 快2年了吧，老陈，老陈呐，这还下着雨呢，你要急着去哪儿啊？
4: 去盖饭盆儿。
3: 盖饭盆儿，那不是去找死吗？
4: 你说对了，是得有个人要死。
3: 老陈呐，咱还是回屋去，咱哥俩好好再唠唠啊。昨儿不都唠完了吗？
4: 那也得等雨停了再走啊。
3: 我怕我等不及了。
4: 你拿把伞。
3: 我怕我还不回来。
4: 老陈，有话你撂下。
5: 加点茶吗？好，谢谢啊。卖拨浪鼓嘞！卖拨浪鼓的。哎，您看看，这些都是新做的。哦，您要是觉得小啊，这还有大的。 不喜欢啊？
6: 喜欢不就买了吗？
5: 没关系。
7: 拨浪鼓，卖拨浪鼓嘞！拨浪鼓，卖拨浪鼓嘞！

0: 一锅鱼汤的，可劲儿造。有这好东西，啥都不用了。哎，这饼子烤好了，趁热吃。吃饱以后啊，闷一觉去，比皇上日子都舒坦。
1: 老哥哥，这两年你见着油麻子了吗？
0: 你不会是来找他的吧？我想的。你听你这话，你心里头还冒着三丈高的火呢。
1: 跟我说说吧，说说他的事儿啊。
0: 没啥好说的，听说前两年啊，为了抬身的事儿，油麻子跟一帮河北老客械斗，让人打死了。

0: 有你。
1: 百年奋斗，党旗飘扬，从红船星火到强国复兴，他们初心如炬，照亮时代征程。他们用脚步感知信仰的温度，
2: 哪个地方海拔再高，我就到那儿去。党员这样一个称号应该对得起。
1: 以匠心更续文明的根脉，
3: 我的一生只做了一件事，就是守护和研究东方莫高窟。
1: 向星海求知未来的航向，
4: 要实现中华民族千年的飞天梦想。
1: 他们初心如磐，把人民放在心中，他们胸怀天下，把担当融入血脉。时代在听，山河见证，使命在肩，初心回响。
0: 我想问你，后悔这一生吗？彻查靖难遗孤入京刺杀皇上一案，你这样的女人我头一次见。
5: 你是爱权力还是更爱那女孩多一点？
0: 再接近她一次，动手杀了她。
6: 反贼就是反贼，皇孙就是皇孙。
0: 我许诺了，且是认真的。
6: 皇帝给我一

0: 大家抓紧啊，马上转场下个烟点。
1: 你连续工作15个小时，却用5秒报了声平安。
2: 快路上了，先不跟你说了。
1: 虽然在林子里时间比家里还多，但你总说有兄弟们的陪伴就不曾孤单。匆匆奔赴，暮暮向前。

0: 虽然我不知道你的名字、年龄，但我知道你是那风中逆向而行的橙色。
1: 阿莫，阿依古拉，
0: 你是家人眼中的骄傲，你是这片土地的

0: 通话多少健康卫生，分餐二十文明有礼，文明新时尚，分餐不分爱。
1: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规范使用水电燃气，你可以成为安全隐患的监督者，遵守交通规则，你可以成为城市交通安全的负责人，恪守操作流程，你可以成为生产安全的守护者。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0: 有这好东西啊，啥都不用了。哎，
1: 这饼子烤好了，趁热吃。嗯，吃饱以后啊，闷一觉去，比皇上日子都舒坦。
0: 老哥哥，嗯，这两年你见着油麻子了吗？
1: 你不会是来找他的吧？
0: 我想的。
1: 你听你这话，你心里头还冒着三丈高的火呢。
0: 跟我说说吧，说说他的事儿啊。
1: 没啥好说的，听说前两年啊，为了抬身的事儿，油麻子跟一帮河北老客械斗，让人打死了。
0: 这事儿准成吗？
1: 准成。
0: 你这都是听说来的，咋能准成啊？
1: 我说准成就准成呗。
0: 你呀，哼，你就是不想让我进干饭盆找他去。
1: 兄弟啊，那干饭盆子是要人命的地儿，去不得。尤其这风雨天儿，更去不得了。你要是进去，那叫泥牛入海，有去无回呀。
0: 行了，老哥哥，我知道呢，你那是为我。我跟你说吧，就这趟啊，我是非进去不可。
1: 那他要是早死了呢？
0: 活见人，死见尸。
1: 兄弟啊，你听我说一句啊，这世啊，没有百年的朋友，更没有千年的仇人。心字头上一把刀，咱就忍了这口气吧。啊，
0: 老哥哥，理儿我都懂，可我不是圣人，我非要一刀刮了，我非要让他在我手里头倒下。等完了事儿，我再给这个老李儿我磕个头。

0: 门锁了，进不来了。老家来姐妹了，一唠嗑就忘了，唠过头了。
1: 我啥也没问，是大晚上的坐这儿不冷啊？
2: 我又不傻，冷我还能坐这儿？
0: 别再受了风寒。
2: 你这是惦记我呢？
0: 你要这么想也行。
2: 那你把衣裳脱下来吧，给我穿。
0: 我就穿了这一件，脱了不就光膀子了吗？我给你拿去。
2: 哎，是大半夜的，没人看，脱吧。虚情假意的哄谁呢？我不是三岁的小孩儿，把花花肠子给我收回去吧。
0: 那我回屋睡觉了，你也早点睡。

0: 关东山里鸟说多，遇上一波又一波，钻研的功夫
1: 又碰上朋友了。
2: 哎，不是听说你在大连开酒馆吗？咋又跑回来了？
0: 我来寻个人。
2: 寻谁？
0: 刘麻子。
2: 哟，多少年前的人了，老子都掉毛了，咋又把他想起来了？
0: 他欠我一笔账。
2: 我知道，我知道你以前接过梁子，可那是为啥接的梁子？
0: 当年啊，我带着几个弟兄啊去台山，碰上了多年不见的身亡，我掉定的功夫天就黑了。我们在山上系了红绳，寻思着明天再来吧。第二天一大早上来了，身亡不见了。啊，
2: 我想起来了，一直传说有麻子，有颗镇山之王的大棒子，感情就是你那颗身啊。
0: 咱们当年进山抬身都立过规矩的，讲究先来后到。
2: 那是
0: 谁赶上是谁的，全凭老天爷赏口饭吃。那油麻子偷了我的身，他坏了规矩，犯了大忌，三刀六洞他得受着。我找那油麻子去，可他死活不承认，我就一把火烧了他的老窝。从那以后啊，这梁子就算是接上了。
2: 明白了。

0: 来，喝酒。嗯，兄弟啊，听哥给你说两句啊。这第一嘞，因为这笔账是10年前的账，那都是老账了，再折腾出来他累不是。再者说嘞，当年油麻子偷了你的身，你烧了他的窝，这一还一报账面上他也算是两清了。
1: 这笔账原本是了了，可那药麻子不是人，这心太黑了，
0: 他不依不饶。
1: 兄弟，你给我句痛快话。
0: 嗯，
1: 他活着还是死了？
0: 前年我还见过他一回，后来听说他血斗中受了重伤，钻进了干饭喷老窝，就再也没出来，死活不清楚。
1: 那你知道他的老窝吗？
0: 不知道。哎，我可是听说油麻子可是比狐狸还狡猾，都说他的窝深着呢。哎，兄弟，喂，兄弟，你听哥说句话，干饭盆子马大山死了多少人啊？有谁敢打保票说能横趟干饭盆？油麻子死了也就罢了，他要是还活着，手黑能耐大，又养了一帮狼，你一个人无弄不过他们，留着命不比杀头强。
1: 谁说留着命比杀头强了？有些官司不了，生不如死。
0: 我就不明白了，不，你跟他这里头到底有多大的仇啊？啊！
1: 一刀一刀的在骨头上挂着，刺啦刺啦的响。
2: 三爷，
3: 你这干什么呀？
2: 就喝一口呗。
3: 又困又乏的我。
2: 睡。
4: 就这一壶，你喝完了，你说稀里糊涂一睡那不香啊？
3: 大浪呢？
4: 他这脑袋啊，装框架，
3: 是睡睡的是，
4: 早迷糊了。
3: 我也迷糊了，不喝了，不喝了。
4: 你看，酒我可拿来了。烫的热乎的，那你要不喝，那不白瞎了我这份情谊了。
3: 不想喝，你不能逼着喝呀。
4: 你这是咋了？平时不这样啊？
3: 谁还没有个不得劲儿的时候啊？
4: 老掌柜，他也没托人捎个信儿啥的。
3: 有信儿不就跟你们讲了吗？
4: 去的日子可不短了，也不知道到哪儿了哈。
3: 我哪知道啊？
4: 哎呀，真惦记人啊！
3: 要不你去找他去？
4: 我可以去啊。问题是我要去，咱们这饭馆还开得下去吗？那要是开不下去的话，还不如咱爷们一起去啊。
3: 我都困糊涂了，你都不知道说啥。咱早点睡吧，老公。

0: 酒我给你撂这儿，你歇着啊。
1: 你给我记好了，就备了十天的干粮。十天你要出不来，我可进干饭盆，我去寻你啊！
2: 你就不怕麻大山啊？
1: 你都不怕，我怕啥？要是都麻大山了，咱俩就草帽帽分啊！
3: 是好兄弟，你就别来。

0: 找我来
1: 啊？
0: 锦华，
1: 我得把你的硬骨头给你背出来。说吧，到时候是运回大连，还是运回你山东老家？
0: 兄弟，你这话扎我的心。
1: 你还记得那年咱兄弟俩喝的那场大酒吧？半夜了，你小子尿了炕，把整个一个土炕都给尿塌了，你还记着吗？
2: 是吗？我就记着当时半夜吧，你出去撒尿去，我门口那棵松树给刺倒了。
1: 兄弟啊，你给我记住了哈，从今儿起我每天烫一壶热酒，我就站在门口我瞅你，让你回来。来，拿着，
0: 没人累，
1: 你逞能不是？拿着，
0: 走了。

牛。

0: 你这咋这样呢？我摔成那样都起不来了，你不知道扶我一把呀？
1: 你这不是娶人了吗？
0: 毛乎乎的，还以为大狗熊呢。
1: 我要是大狗熊啊，也能活到现在啊。
0: 我开个玩笑。
1: 玩去吧。
0: 我好几天都没吃饭了，饿得走不动道了，我现在话都没力气说了。你能不能给我口吃的呀？
1: 随便拿。
0: 随便拿。
1: 吃呗。

0: 老头啊，你看咱俩头一次来干饭盆啊。
1: 你咋知道的？
0: 这干饭盆里头不能随便把自个儿的吃喝给别人，这是规矩。
1: 跑马大山了，断了吃喝是吧？
0: 你知道呀，你知道他把吃的给我，
1: 能不能留住命不扎这一口。
0: 我头一回碰上你这样的人啊，你是不是傻啊？
1: 我早知道我这样就不用下套子套我了，对吧？
0: 我瞅着你也不像抬身的，你来这干饭盆干啥？
1: 随便溜达溜达。
0: 溜达呀，小心把面溜达没了。
1: 能吗？
0: 咋不能呢？你听我说啊，干饭盆没有门，大盆大，小盆小，大盆套小盆，小盆撑大盆，盆里没干饭，饿死傻瓜蛋。
1: 这谁编的？
0: 我编的呀。还有啊，进了干饭盆别想碰着人，麻了山了不要怕，得自个挖个坟儿。我还没说完话呢。喂，
1: 我去挖个坟去。
0: 你找死啊，是不是傻？

0: 上哪儿去啊？
1: 财神去。
0: 你咋老跟着我干啥呀？
1: 谁跟着你了？你往这儿走，我也往这儿走，那赶巧呗。
0: 不会还惦记我那点吃喝吧？
1: 笑话，姑奶奶，我那些吃喝要不是让野猪给嚼了，我稀罕你那点破烂儿啊。
0: 那你没吃的咋地才是啊？
1: 用不着你管。
0: 我这。
1: 头回碰上这种事儿，新鲜啊！要谁命啊？兔子血！你不嫌味儿大呀？
0: 正好切块三走筋。

0: 赶紧回家吧。
1: 这山是你开的吗？
0: 啥意思？
1: 这树是你种的吗？
0: 又是啥意思？
1: 我是你生的吗？你咋哑巴了？
0: 我天黑路不好走，劝你早点。我这不是一片好心吗？
1: 早说这句话不就完了吗？省得我费那么多话。
0: 总是你有理。
1: 我有理咋了？不服咱俩讲讲理。
0: 服气。
1: 服气就行。行，走了。
0: 路上小心点儿。
1: 你咋不问我去哪儿呢？
0: 这孩子咋跟我闺女一样？
1: 你闺女啥样啊？
0: 跟你一样。
1: 我是啥样啊？
0: 难缠呗。
1: 你上一边去，你老糟头子，谁缠着你啊？
0: 咱们也临走了再惹一肚子气啊。我说的不对，我错了还不行吗？啊，给你赔不是。
1: 这还差不多。走了，
0: 赶紧走。
1: 你看看你咋又赶我走呢？
0: 好了，我不说话了。
1: 你都多大年岁的人了，跟小孩一样，说耍性子就耍性子。
0: 我是咋样都不对了，惹不起还躲不起吗？我走了。
1: 哎，别，我跟你开个玩笑。我看出来了，你是来寻人的。而且呀，你这眼珠子告诉我，你寻的还不是一般的人。白布上的字是写给你的吧？
0: 不是写给你的吗？
1: 写给我能用兔子写吗？那得用老虎写。我知道你是闯过关东的人，钻过山，趟过水，可就你那两下子进去干饭盆，它不好使啊。听人劝吃饱饭啊，那里面虎豹豺狼多着呢，都盯着，还都在暗处，你就别往那山里头钻了。
0: 你说的不错，谢谢你。
1: 嗯，感情我白说了。
0: 没白说，我全听见了。
1: 你听见顶个屁用啊！我叫小晴天儿，你要是遇上什么难事儿了，你就敲棍子。

0: 干翻喷子马大山死了多少人呢？有谁敢打保票说能横趟干翻喷？
1: 进了干饭盆别想碰着人，麻了山了不要怕，得自个挖个坟。

0: 三爷
1: 啊，
0: 陈掌柜的啥时候回来啊？
1: 哎呦，这说不好，您找他有事儿啊？
0: 有点窝心的事儿，薛司长，跟他。我说算了，等他回来再说吧。
1: 哎，
0: 你忙着啊。
1: 哎哎，
2: 三叔
1: 啊，
2: 古三妹哪儿去了？
1: 说有事儿出去了。
2: 啥事儿？
1: 没说。
2: 啥时候回来？
1: 也没说。
2: 估计又得翻墙回来了。
1: 翻墙回来？
2: 他大半夜的回来，门都锁上了，不翻墙咋进来啊？
1: 啊，
2: 说走就走，说回来就回来，这可不行，得管管。
1: 哎呦，要管也得等你爹回来他管。
2: 为啥他管？
1: 他是掌柜的呀。
2: 这一晃也半个多月了，也不知道咋样了。
1: 你爹呀，他有一身的能耐，放心吧。
2: 我还一身能耐呢。
1: 哎哎，这么晚了你去哪儿啊？这孩子，哎，
3: 刚炸的，趁热吃，又香又酥的。嗯，
1: 你把这东西怎么端这儿来了？
3: 不端这儿咋整啊？哦，我去请你喝酒，你不给面子？嗯，
1: 这儿不能吃东西，知道吗？
3: 啊，都端来了，你管啥呢？你吃一个。酒客都走了，没事看啊。我可是想着你的。嗯，尝尝。咋样？
1: 嗯，这手艺没谁了。
3: 这话我爱听。
1: 嗯
3: 嗯嗯，今儿

0: 客少啊，
1: 谁说的？我刚走两桌，
0: 还有那老白头，好像也两天没露面了吧？
1: 谁家没点事儿啊？人也不能天天长你这儿啊。
0: 是。哎呦，就咱这酒楼，就这么一开，咱们兄弟可给折腾的不善。
1: 累了？
0: 我要说不累，那肯定是假话。但是我累得高兴啊！谁让这是咱们自己家的买卖呢？
1: 这话中听。
0: 咱们兄弟这么玩命的干，这生意比以前好多了吧？
1: 地儿大了，桌多了，那客就多了呗。
0: 那赚的钱比以前也多多了吧？
1: 这账不能这么算。钱是比以前挣的多多了，但是摊子大了，开销也大了。
0: 那咱这一个月能赚多少啊？
2: 你问这干啥？
0: 说闲唠嗑呗。
2: 我这手里活还没忙完呢，没空陪你唠。回厨房。
0: 这我给你端锅里去。
1: 不吃了。

0: 是什么让一颗暗夜中的火种释然成引领民族复兴的熊熊火炬？是什么让一个百年大党走过世纪沧桑依然风华正茂？坚持真理，坚守理想。
1: 我自己入共产党的时候，觉得为共产主义要奋斗一生。
0: 践行初心，担当使命。
2: 共产党人应该做什么？选择一个坚持为人民服务的路。
0: 不怕牺牲，英勇斗争。
3: 每次排雷都可能面对生死，遇到危险，党员骨干冲在前。
0: 对党忠诚，不负人民。
4: 我的生命的每一分每一秒都属于党，属于祖国，属于人民。
0: 百年薪火传，奋进新征程，共创新伟业。
5: 爹，我回来了。
6: 不孝子朱棣谋权篡位，
5: 不敬礼。
7: 天下，老爷子抢的，我们也抢的。
8: 只要我做了皇上，天下就是咱哥俩的。
5: 生在这个家庭，手上不想沾血，真是好儿子。
9: 今天鬼神在上，
10: 我若杀害朱家后人，上官要受凌虐，不得善终。

0: 驼铃声悠扬，被时光收藏。微颤的大漠有了雷霆之力，黄维的低吟浅唱变成潮涨潮落。在金山铺陈的大地上，一辆辆激昂的越野车将脚印雕刻在广袤的大地上，沙粒褪去阳光，一步步贴近自己。初心不言，晚风细腻。夜比很多白天黑得干净，清楚的执着终于找到静默的知己。在云朵如玉的天空下，一颗颗白色的星辰将梦想镶嵌于深邃的天空下，无尽沙丘远望，像层叠的长远和书卷摆放在一起，回荡着时光的声响。天龙在蜿蜒，天鹅在展翅，猎户在赶着大犬和小犬飞奔，北纬37度浩瀚的星空宁静如水，有微蓝四起。每一片星光都是一个词语，透明空灵而睿智，在不停地书写着诗句。没有光，你我看不见世界；没有夜，苍穹映不出星辰。暗淡与明晰，我们和天地都在相互发现。大漠星空见尘埃，也见星辰。万里星光一如既往，无边热爱来日方长。
1: 每一件红色文物都是时光的刻度，标注着共产党人跨越世纪的初心与答案。真理的星火在泛黄的纸页上跳动，从风雨走来，向未来走去，信仰的坐标始终清晰。

咱心有气，百姓冷暖，毕生不负人民所托。有力潮头扬帆劲，攻坚克难破浪行。于荆棘中踏出生路，在无人处点亮星河。历史的长河中，他们如磐的初心不改，如山的信仰不灭。新征程上，一件件红色宝藏背后的答案，仍如星辰般闪耀。为信仰，为时代，为人民。

0: 咱们兄弟这么玩命的干，这生意比以前好多了吧？
1: 地儿大了，桌多了，那客就多了呗。
0: 那赚的钱比以前也多多了吧？
2: 这账不能这么算，钱是比以前挣的多多了，但是摊子大了，开销也大了。
0: 那咱这一个月能赚多少啊？
3: 你问这干啥？
0: 闲唠嗑呗。
3: 我这手里活还没忙完呢，没空陪你唠。回厨房。
0: 这我给你端锅里去。
2: 不吃了。
0: 哦，行。我给你留着。

0: 咋的？瞅啥呀？啊，看你眼生啊，新来的吧？
1: 啊，
0: 姓啥呀？
1: 姓陈。你呢？
0: 人称坐地炮。
1: 啥？
0: 坐地炮。
1: 看出来了，动静不小啊。
0: 啥意思啊？我都这样了，还有啥动静啊？哎，抬到身没有啊？哎，抬到身没有？
1: 连个影还没见着呢。
0: 我也没看见啊。你看见前面那林子了吗？还要往前走啊？
1: 总不能空着手回去吧？
0: 哎，我跟你讲，前面林子有大事。前几天有个赶山人被个大熊瞎子啪的一下子，脸皮皱开，骨头都露出来，你信吗？
1: 家伙，
0: 我没吓唬你，真的。
1: 那你说咋整？
2: 原本这还指望抬根大神啊，回去发财呢。
0: 别做梦，发啥财呀？啊，你能保着命就不错了。现在，我再说一个，这抬身呢，你得靠运气，你知道不呀？
2: 没错，得靠运气。
1: 兄弟，谢谢你的提醒啊。往前走吧。
0: 哎，哎哎哎哎哎。
1: 咋的？
0: 我看你呀，有两下子。这样，咱俩搭个伴
1: 儿。别了，前头碰上大熊瞎子，我怕我护不住你。
0: 谁说？哎哎，你听不听？那大熊瞎子一看咱俩在一起，你个儿高啊，指定把你先拿下了。把你吃完之后，我就跑了吗？到时候我还能把你的骨头捡回去两根儿啊，帮你埋了。

0: 哎，那锅子再一合了。谢谢啊！
1: 要是没我的话，你渴了咋办？
0: 有人啊，我就吃新鲜的；没人啊，哎，我就吃烂的，总能吃到嘴里吧。
1: 兄弟，别跟着我一块遭罪了，回去吧啊！
0: 咋的？小看我是吧？我跟你说实话啊，我从小就生在干饭盆，
2: 这里第一草一木，不是我的爹娘，就是我的连接，
0: 我是专门给迷路的人指道的。你知道我救过多少人吗？他们临走的时候，谁不给我扔个两个呀？啊！
1: 哼哼，我说你咋跟我来了呢？那你说这两个是多少啊？
0: 够吃十顿半个月就行。哎，你还别不信，就连林子边上的老猎人，我都给他指过道。
1: 我不是不信，我是没钱，干粮袋子也丢了，没啥给你的。
0: 客户都来了。

0: 也不能回去啊啊！没事，临走啊，撂两句这话也行。要是撂两句笑话，让我想起来能笑几声，哎，那也是个买卖呀。
1: 我也不会说个笑话。
0: 那我扔两句笑话，你要能接住，那也是个乐啊。
2: 要不，我看看你的笑话也行啊。

0: 哎呀，这是有口酒喝就好了。你这是要走到啥时候啊，
1: 兄弟？我说别跟我遭罪了，行吗？信得过我，指条路，我自己走。日后我一定报恩。
0: 这眼下呀，不是报恩不报恩的事儿，这是命的事儿。咱到了干饭盆的深处了，这里显着呢。行了，哎，回去喝酒去吧。啊，
1: 时辰不早了。我先走了。
0: 哎，你可别后悔啊！
2: 阎王叫你三更死，保你活不过五更，你就作死去吧。

0: 你这回来了，
1: 想你呗。饿了吧？
2: 慢着。
1: 咋的？不吃啊？怕我害了你是吧？
2: 不是，我想要你命的话，就趁刚才你晕倒的时候，我直接就把你拿下了。啊，用得着到现在吗？
1: 哎，跟我回去吧啊！
2: 我就纳闷了，我这些年就没看过像你这么倔的人，为了抬根身，命都不要了啊！
0: 那根大神勾着我呀，我他给拔出来，到死。

0: 这双眼我也比不上。
1: 不是，你说那大神在哪儿呢？你说呀、啊？
0: 你知道油麻子在哪儿吗？
1: 油麻子不找死了吗？
0: 咋死的？
1: 被财神这人给干死了呗。
0: 你看见了？
1: 我没看见，不过我看见他坟了。啊，你是为找油麻子来的是吧？哎，我跟你说，油麻子真死了。不信，我带你去他坟看看。
2: 油霸天就是油麻子，没错。
0: 不行啊，
3: 为啥呀？
0: 本来还想好好跟他唠唠嗑呢。
3: 他一瞪眼就要命的主，你还是跟他别唠了。
0: 不是，他现在当不了人了，你能瞪他了？
3: 我早瞪过了。
0: 谢谢你啊。
3: 谢啥呀？
1: 你要早说，我不早带你上这儿来了吗？何必受那些罪呢？
0: 走了。
1: 你说的那个大神在哪儿呢？
0: 在坟里埋着呢。
1: 果然是个大神。

0: 哎，你再往回走了！哎，你干啥呢？
1: 啊，我明白了，哎，别晃了，这杯有点心是吧？这是他的后人啊，看那杯倒了，重新给竖的。
2: 咋倒的？
1: 风大吹的呗，这没准。
2: 那得多大的风啊？
1: 那说不定是被他仇人砸倒的呗。我咋不信呢？哎，你要刨坟啊？啊？你这骨头能认出是谁呀？哎，不是，你墨迹没完了是吧？行，你刨，我走。

0: 兄弟啊，咱这些年可不容易啊，咱俩一个切墩一个掌勺，就咱哥俩就撑起这老酒馆的大半拉子天儿。
1: 怎么咱俩就能撑起大半拉子天儿？
0: 你看啊，来这儿的客人不就是奔着吃喝来的吧，酒是各家烧锅的出的，菜呢，菜是咱兄弟俩出的。
2: 酒和菜哪个重要？明摆着的。
1: 哦，
2: 你肚里没食儿，干喝不吃，喝得下去吗？
0: 肚里有了食儿，你才喝得下去，才喝得舒坦。所以咱兄弟俩这菜是最重要的。要不怎么说咱兄弟俩支起这老酒馆的大半拉子天儿？
3: 照你这么说还真是这么回事啊。
0: 我说哥，这老眼看得透透了。
3: 咱也不对呀、啊，那三爷、雷子、亮子他们在前面整天忙忙活活的，也不比咱们轻省。那再说了，你酒再好，菜再好，那比不上人好。要我说呀，那客们还是冲着掌柜的来。
0: 是，那你再想啊。

0: 酒不好，菜不好，人家来咱这儿干嘛？啊，花钱坐在那儿瞅人玩儿。
1: 也对，

兄弟，今儿呢咱关起门来说句掏心窝子的话，咱们兄弟俩可是给这老酒馆立下了汗马功劳了，只要咱俩一条心，捆得紧紧的，这酒馆缺了谁都行，唯独缺不了咱俩。只要咱俩在，这酒馆就倒不了，不但倒不了，还能赚大钱。

0: 坑里干，还活着吗？活得好好的。要想接着活，到此为止吧。
1: 可以，你把油麻子找来，我跟他喝一顿。
0: 陈花海，油麻子自打对你儿子做了那件事之后，他老后悔了。不过当年，你把他伤得也不轻，一环一报，就算扯平了。
1: 我跟油麻子、蓝月是我们俩的事儿。
0: 他想报仇，他找我，把仇放在我儿子身上。他他妈不是个爷们儿！可不管咋说，油麻子给你留条活路，他佩服你是个爷们儿，不想要你两个受苦的孩子没了娘又没了爹，他暗自动了杀心，你找死过好几回了。陈怀海，油麻子退了一步，你也退一步，恩怨到此了结了吧？对了。
1: 这儿有几根老山参，算是油麻子的馈意，拿着吧。好，那你先拉我上去。
2: 陈怀海，你可是个爷们儿啊！说话说话，不能玩狙的啊！
1: 哼，我陈怀海从来不会玩狙的。
2: 行了，这几根老山参我带走。 就算得给我儿子补补身子吧。另外，油麻子的命我也得带走。
0: 好啊，看来你是不想活了是吧？我成全你。

0: 哎，三爷，
1: 嗯，来了。
0: 哎，那个，哎，陈掌柜在哪儿呢？
1: 出门了。
0: 是不是往北走了？
1: 你怎么知道？
0: 是不是去的干饭棚啊？
1: 你看见他了？
0: 出事儿了。

0: 难说，陈淮海和油麻子好像有什么恩怨要了结，我才知道陈掌柜掉陷坑里了。那人让陈掌柜退一步，陈掌柜不答应，那人就往陷坑里扔石头砸陈掌柜。哎呀，我正寻思怎么办呢，那人突然发现了我，提刀就追呀、啊！我转身拼命的跑，终于保住了这条老命。哎，
1: 那大哥还活着吗？
0: 我就知道这些，都说完了。

0: 三叶柳布，都会有钱。
1: 叫。
2: 少爷，
3: 老蘑菇哪去了？
4: 我没看见。
3: 快等菜了，
5: 你去后院看看去。
3: 看了，没人。
6: 你去哪儿了？

0: 闹肚子吗？哎，去了趟茅房。
1: 雷子去茅房找你了，也没看见你。
2: 那儿他也下了。
1: 你不能去那么久啊，你掉里边了。
2: 本来完事儿了，出来走两步，肚子又疼了。
1: 孙爷，
2: 我呀，我得
3: 赶紧炒菜，不然都等急了。
1: 磨叽啥？赶紧的。
3: 忘了睡了。
4: 谁让他睡没睡着？三叔，你有啥事跟我说就行，我做得了他的主。
3: 哎，苗儿啊，你爸爸碰上事儿，你爸临走前嘱咐我，不管他遇上多大的难，都不准我去找他，我把命扔进去，也不许我给他报仇。你们知道他为什么这么说吗？他是怕我有点闪失，就不能照顾你们俩了。你们要懂你爸爸的心，打今儿起三叔的话。
4: 三叔，你想让我们干啥？

0: 那个姑娘在哪儿呢？你说呢？
1: 别做不是人的事儿。
0: 你都自身难保了，还惦记旁人吗？不放心那就出去，没事等着你呢。哎，你就不想知道我是谁吗？
1: 这要不是油麻子，爱是谁是谁。
0: 你咋知道我不是油麻子呢？
1: 我把油麻子刻在骨头上了。
0: 跟你废话，想活还是想死啊？咋活咋死？
1: 回去，我往前走，死。
0: 哼，又是这一套，没意思。
1: 当饭盆里头静得慌，弄点热闹的新玩意儿来。你想咋玩？你把油麻子叫来。
0: 脸对脸，我逗他玩儿。不墨迹
1: 了，你就在这待着吧啊！7天后我来收尸。哎，你想埋在哪儿啊？
0: 我想跟油麻子做个伴儿。
1: 切，你个儿大，油麻子个儿小，他怕你在棺材里边欺负他。再说了，俩人在一块多挤呀。

0: 哎，你画个什么样啊？你们俩出去玩去了。
1: 这时候还不回来，
0: 爹不在家，我们俩别到时候碰上什么事儿。
1: 孩子都大了，腿拴不住，靠自己长劲头吧。
2: 你说那古三妹子也不来吃啊？
3: 哎，你不来就是不饿呗，看给你操心的。
2: 是操心吗？
1: 那不行，关心一下啊！
3: 那你关心人干啥呀？
0: 行了，赶紧吃，穿上回屋歇着去。

0: 蘑菇哥，你这是？
1: 我看你没去吃饭，我给你送过来了。
0: 太麻烦你了，可是我不饿。
1: 我也得吃点，我这个菜炒的好吃，你尝尝。啊，
0: 那真是太谢谢你了。
1: 谢啥呀？那你慢慢吃，我走了。
0: 哎，
1: 哎，你知道那个小棉袄去哪儿了吗？
0: 他去哪儿？你问我干啥？
1: 我看你俩平时花不少。
0: 啊、哦，他没跟我说。
1: 哦，你说这孩子，你惦记人啊？你吃，你吃，你吃。

哎，喝口水吧。看你怪可怜的，来，这位干粮死了。

0: 上挺响亮，剃头拔的也挺足，可身子骨不行，这才几天啊，完蛋了吧？
1: 还有点气儿。
2: 给我信号吧，哥。
1: 万万有水，八哥。
3: 哎，有种你就砍了我！
4: 别吹了，你要有那怎样？你刚才求饶干啥呀？
3: 我啥也不知道，你抓我也没啥用。
4: 我是坐地班啊，你装摊的招式练得挺绝呀，都把我给晃了。
3: 那也没你厉害呀，这么多天没吃没喝，啊，还把我给扳倒了。
4: 就差一点了，你要是再晚来一天啊，我就扳不倒你。
3: 哎，你是不是吃啥了？
4: 一只老鼠崽子，没啥肉啊。
3: 我咋没看见骨头呢？
4: 着了呗。那个姑娘在哪儿呢？
3: 她想救你，被我打伤了，走不动道。
4: 我问她在哪儿呢？
3: 就在我拿大网罩你的地方呗。哎，你能耐不挺大的吗？咋还让我给罩住了呢？
4: 不让你罩住能逮住你啊？
3: 服了。
4: 油麻子在哪儿呢？
3: 不知道。

0: 有你。
1: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萨，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扬叙事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

0: 气清天朗，武圣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武圣传，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烈，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月合天地，击鼓催征，响彻中华。
1: 他们坚定理想信念，心有大我，至诚报国，
2: 必须心中有理想信念的熊熊之火，明灯一盏。
1: 他们陶冶道德情操，言为士则，行为示范。
3: 信仰就是为新中国而奋斗。我说我还在继续燃烧着呢，我燃烧的还很慢。
1: 他们涵养育人智慧，启智润心，因材施教，
4: 呵护童稚，激发腾讯，点亮孩子们的梦想。
1: 他们秉持躬耕态度，勤学笃行，求是创新。
5: 任何生命都有其结束的一天，但我毫不畏惧，因为我的学生会将科学探索之路延续。
1: 他们勤修仁爱之心，乐教爱生，甘于奉献。
6: 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就要站在讲台上，倾尽全力，奉献所有。
1: 他们树立弘道追求，胸怀天下，以文化人。
7: 倡导广大教师要具有强烈的家国情怀，将个人的命运和祖国和人民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

0: 有种你就砍了我！
1: 别追了，你要有那怎样？你刚才求饶干啥呀？
0: 我啥也不知道，你抓我也没啥用。
1: 我这做这班啊，你装瘫的招式练得挺绝呀，都把我给晃了。
0: 那也没你厉害呀，这么多天没吃没喝，还把我给扳倒了。
1: 不差一点了，你要是再晚来一天啊。
0: 就搬不倒你。哎，你是不是吃啥了？
1: 一只老鼠崽子，没啥肉啊。
0: 我咋没看见骨头呢？
1: 着了呗。
0: 那个姑娘在哪儿呢？她想救你，被我打伤了，找不动道。我问她在哪儿呢？就在我拿大网罩你的地方呗。
1: 你能耐不挺大的吗？咋还让我给罩住了呢？不让你罩住，能嘴住你啊？
0: 服了。
1: 油麻子在哪儿呢？
0: 不知道。
1: 看来我得烤活人了。你咋个烤法？从脚底板烤，烤熟了一片肉就隔一片肉，不烤到心口窝死不了。这样吃肉啊，这肉是又嫩又鲜呀，老好吃了。
0: 我这人讲究，不会让你饿着的。我肉烤好了，咱们俩一块儿吃。
2: 哎，你干啥去？
1: 劈柴烧火。
0: 哎哎，别在这试了，我说还不行吗？该说的都说了，信不信由你。
1: 哎哎哎，说话不算话，不是爷们儿啊！哎哎哎，
3: 你真要我走啊？
4: 冤有头，债有主。
2: 大哥，你是我在关东山见过最讲究、最正气的爷们儿。
3: 少废话，一会儿改主意了啊！小心点儿，小心点儿。

0: 你咋回来了？怎么把你放了？
1: 你这怎么伤得不轻啊？你怎么爬树上去的？
0: 用手爬呗，这树下不能待着，碰上大树就完蛋了。你给我打开。
1: 我知道你跟绳子呀，是你扔到陷阱里的。

0: 我也知道你一直在暗中跟着我，保护着我，谢谢啊。
1: 啥绳子陷阱，听不明白。
0: 我能闻出人味来。
1: 人味是啥味儿？
0: 赶紧吃吧，啊，吃饱了咱们走。
1: 咋走啊？
0: 我背着你。老闸。

拜拜。

0: 安娜，
1: 嗯，
0: 你啊，在这先待会儿啊，我速去速回。
1: 我不，我得跟你一块儿去。
0: 哎呀，这是我的事儿，你去干啥？
1: 咱俩是绑在一条绳上的蚂蚱，你要有个闪失，我咋办呀？
0: 我不会有事儿的。
1: 别废话。
0: 不是，我说你到底是哪伙的？
1: 好话不说二遍，再说放血。

0: 一会儿进屋啊，你要是有个什么闪失，我这把刀就给你补上。
1: 用不着。
2: 你这人，你就无缘无故进好了，不知呢。我跟你说啊，你再多言语一句，我就跟他们离婚。
1: 别嚷嚷了，小吵吵全听见了。

0: 我来了，
1: 等着您呢。
0: 这么些年了，还能记得我的动静？
1: 你会也记得我的身子骨吗？
0: 知道我来干啥来的吗？
1: 还用问吗？报仇。
0: 那就赶紧，赶紧下地来。
1: 你上炕吧，
0: 炕上耍不开。
1: 我染了场重病，身子骨废了，不能坐也不能站。
0: 把这事闹的不过瘾了。
1: 你可以过瘾啊，我的20来斤都晾着，随便来。
0: 哎，看看这是什么？

0: 认得他吗？
1: 认得。
0: 牛魔子，天底下还有比你更歹毒的人吗？我就是在关东山，我走白了头，我要找到你。
1: 我就是要我的命吗？
0: 能不能要你的命我不清楚，可这根钉子我得还给你，得从你脑顶灌进去。
1: 陈怀海，我把这根钉子钉进你儿子背里的时候，我一直盼着你来报仇，盼了这么多年，盼得我躺在炕上都动不了了。
0: 自打我进了关东山，你就闻到风了。你也知道我是来寻仇的，说说为啥没下死手。
1: 谁说了没下死手？把陷阱里扎实的，关在地牢里饿你，你啥玩意脱身的呀？命咋这阴？
0: 你想杀人不用费那么大的劲。
1: 陈欢欢，你说你想我，我也想你，临死前见着你也算造化。我把弟兄们都指引开了，你说的对，这是我们两人之间的恩怨，不管旁人的事。我把钉子扎进你儿子的后背，咋寻思都做得不地道，不爷们。我做错了，向你

0: 错，可是开弓没有回头箭，错了也没找我，赶紧动手吧，我骨头松了，这根钉子扎下去正好把我的骨头扎结实了。
1: 找病犊子，我可算是找着你了哈，你瞅我眼熟吗？
0: 这是谁家闺女长这么俊呢？
1: 油麻子，当年我娘让你给糟蹋了，没脸见人上吊了，这笔账怎么算啊？
0: 我想起来了，你娘是个多好的人呢，啊，十里八乡头号的美人啊，多少钱啊，这一晃走了好些年了，我一直还想着她呢。
1: 老头，你把我扶过去，我要杀了他。
0: 关东山，关东深，直达山东的张邦村。200年前抬来了第一根绳。关东山，这个成了收民的大官，卖了多少人？等我喝了这碗酒，你们就动手。

关东山啊，关东山，狂风暴雨把男人涮成了兽啊！漫天的大雪。

关东山，抱着你有盼头，放开你有想头，活了死了回不了头啊，回不了头。

0: 你哭了？
1: 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心里头特别难受。

0: 咋还都不说话了呢？说啥呀？三爷没影了，那杀鸡儿也没影了，大家伙说是咋回事？
1: 我是不知道咋回事儿。那你说说，这咋回事儿啊？
0: 我说三爷卷着杀鸡儿跑了，这话过分吗？ 事儿都摆在眼前了，还不信？哎呀，也难怪，不是亲眼所见，我也不信。
2: 我这不明白，三爷为啥跑啊？
0: 他肯定是接着老掌柜的信儿了。而且这个信儿啊，要是没猜错的话呀。
2: 老掌柜，凶多吉少。
0: 那，凭什么？那，闹的半天，凭啥这样说？你想啊，要是老掌柜没事儿，那三爷他敢跑？他敢卷着杀鸡儿跑？
2: 按理说，三爷不是这样的人。
0: 你看，我不是刚才说了吗？不摆在我面前打死我，我也不信。
2: 可这明晃晃、热乎乎的，跟你端上来了，那不由得我不信啊！亮子说他要去找掌柜的，我俩一块儿去。
0: 对，要去咱一块儿去。话说的容易，你以为我不想去找啊？你们到哪儿去找？ 关东多大，你们又不是不知道，你们就是跑死了，也够呛能摸着老掌柜的影子。你再说了，老掌柜弄不过的人，你能弄过？啊？去了就是送死，咱不怕死，那人都死了，这老酒馆还开不开了？
2: 现在是这样啊，老掌柜没了，那杀鸡儿也没了，就剩下这老酒馆了。是开是关，哥几个给句通话话。
3: 那酒馆是掌柜的跟咱兄弟们的心血，开的好好的，光了白瞎了。
4: 那这样子说啊，老酒馆不能倒，倒了对不起掌柜的。
0: 那，店得开着，等掌柜的回来。哎，你这话对吗？
2: 啊，
0: 可是这人无头不走，鸟无头不飞呀。你说咱们四个，那不得选出一个掌勺的呀？
2: 选啥呀？当然你掌勺了。
0: 你说说看，为什么？
2: 有啥为什么呀？那咱们四个人煎炒烹炸炖，那属你手艺最好，你不掌勺谁掌勺？
0: 哎，我说你笨辣子，你这个脑袋你真是个笨辣子！我跟你说，我说的掌勺的指的是谁当家做主？
2: 你说的是这意思啊？那咱们四个人，那数他老蘑菇脑瓜最灵，我觉得还是。
4: 他当家最合适。那，我和亮子，我俩有活干，有吃有喝就行，爱谁当家谁当家，我俩不管。
0: 那你们。

0: 那还非得让我当家了？
1: 哎，你这说来说去的，那还让我们哥几个给你写字据啊？
0: 不是，那都不用。行吧，既然哥几个话都说到这份上了，那我也就不让了啊。那就多谢哥几个抬举，
1: 一句话，听我老蘑菇的，往后你们吃香喝辣的，赚大钱。

0: 来了。
1: 啥时候回来的？
0: 刚回来。
1: 事办得还顺吧？
0: 啊，挺顺的。
1: 那就好。有件事啊，我必须得跟你说一下。
0: 哦。
1: 三爷跑了。
0: 啥？他跑哪儿去了？
1: 谁知道他跑哪儿去了？还有就是那个陈掌柜，他够呛能回来了。我跟你说这个事儿，我这个心里头就七上八下的，就揪着就那么疼。可是有啥办法？这事儿都摆在眼前了，总得顶着吧。
0: 那这酒楼打算怎么办？
1: 大家商量一下，就非得说一致推举我当这个掌柜的。
0: 蘑菇哥，你人仗义、厚道，脑子又灵，你当掌柜的最合适了。
1: 你也这么看呀？
0: 我又不瞎。
1: 那就好。以后呢，你有事就跟哥说，哥不喊我，明白不？
0: 啊，我不跟你客气。嗯。
1: 你晚上吃饭了没有啊？要不要我下一碗热汤面给你吃？
0: 我吃过了。
1: 那你歇着，我先走了。
0: 天凉了，晚上睡觉盖好被子。嗯。

0: 毛哥哥，你衣裳晾好了，我给你收起来了。那，
1: 哎呦，你看，以后不用麻烦了，我自己收吧。
0: 不麻烦，伸把手的事儿。哎，你要不然把干净的换上，埋汰的脱下来，我旧手就能洗。
1: 不用了，
0: 赶紧的吧。

0: 了。
1: 那哪行啊，这扣子要掉了可找不见。你等我，我给你缝缝。
0: 也行。
1: 哎，不用脱，不用脱，站着别动就行。

0: 妹子，你这心是真热啊，跟谁都热，还不得把我烫死啊？
1: 你为啥对我这么热呀？
0: 你有能耐是爷们儿呗。
1: 我有什么能耐？
0: 你是掌柜的，能耐搭着呢。
1: 妹子。跟你唠嗑吧，我这心里这热乎乎的。
0: 那没事，咱俩就唠呗。
1: 你愿意跟哥唠啊？

0: 真好。
1: 行了，没事儿，你去忙吧。
0: 行。哎，妹子，找空，咱俩喝杯。
1: 好啊，我等你。

0: 来了，坐呀。
1: 跟这儿喝呀？
2: 你想在哪儿喝？
1: 我是说，在这儿喝好吗？
2: 为什么不好的？
0: 门都关了。再说了，我现在是掌柜的，我说好就好啊。
1: 你这爷们劲儿的，真稀罕人。

0: 我得给你倒，这为啥呀？你是掌柜的，你是当家的呀。来，莫不哥，掌柜的，我敬你。
1: 都是自家人，别客气，还是叫哥。啊，干喽。
0: 吃菜。嗯，哥啊，往后小妹我可就指望你了，你可得多多关照啊。行吗？你说行不行？送个事儿嘛。来，干。
1: 小妹我呢，不是个白眼狼，谁掏心对我，我也会掏心对他。
0: 哎呦，这看来我也得往外掏掏心窝子了。
1: 跟谁掏呀？
0: 你说呢？

0: 咱们这是跑了多少了？
1: 得2斤了吧？
0: 2斤了吗？
1: 嗯。
0: 我咋没醉？
1: 舌头都长了，还没醉呢。
0: 长了吗？
1: 还能喝动不？

0: 这口气不短呢，三妹子，我呢就不跟你绕弯子了，是吧？实话实说，我知道你来我们这儿是奔着陈怀海来的。对呀，你说的太对了。
1: 我来老酒馆帮工，就是冲着他来的。可没想到啊，那个人心如铁石，枉费我一片心血。还有他那闺女，小棉袄，仰仗着他爹，总找茬欺负我。这口气我也是憋了很久了。
2: 那你还在这儿待那么长时间？你咋不走呢？
1: 我要说出来为啥，你能信？你说。其实不是还有你呢吗？我知道，说了你也不会信。
2: 算了，来，喝酒。等等，你刚才说你眼里有我，那你之前你咋不早跟我说呢？你眼里头有我，不也没跟我说吗？哎，我眼里有你吗？
3: 都冒火了，要不是陈掌柜隔在中间，早把我烧着了。你咋说的那么对？我跟你说啊，陈掌柜只要在，我这心就是烧红了，烧化了。
1: 那我也不能活动。那你现在可以活动了呗？哎，现在这就可以活动了。陈掌柜他不在了，
3: 不在了。我这上活动，下活动，左活动，右活动，怎么活动都对，我对得起兄弟了。我这果然是情深意重啊！没看错你。
2: 那咱俩这算是对上眼了吧？
3: 那咱俩这关系就这样了？你能对我好吗？我呀，说一句呲楞呲楞冒火花子的话呀，以后那个老蘑菇酒楼。 我是外掌柜，你是内掌柜吗？金子、银子，哎呀，翻着滚的，叮铃当啷的，就往咱们这酒馆里头滚呐！你就请这个大破锣，你是这口庄吗？你这，<笑>
1: 这话敞亮，就这么定了。来，干！
2: 怎么喝啊？美人计，跟我玩儿。美人计，你忘了吧？我老蘑菇是从关东山大林子里混出来的，我什么阵是什么样的娘们没见过，跟我来这套。行，你说啥就是啥吧。
1: 哥，妹子劝你一句，人这脑袋啊。

大家好，我是尼格买提。今天我要分享的是把好手机保密关。随着时代的发展，手机已经成为了现代人日常生活中的必需品。每天一早醒来，我们就习惯了打开手机看时间、看天气、看新闻，开始24小时人机不分离的掌上生活。但跟随时代进步的不仅是你的生活方式，还包括别有用心的危险分子。小小的手机是方便你工作、学习和社交娱乐的亲密伙伴，也可能成为泄露秘密的巨大漏洞。我们追求更高效的传输，更亲密的分享，殊不知这些在你看来记录的美好生活，都为保密埋下了未知的隐患。

0: 国家安全无小事，保密没有局外人。一张照片，一个定位，一次聊天，都可能泄露秘密。我们必须牢固树立保密意识，自觉遵守保密纪律。让我们牢记：涉密不上网，上网不涉密。时刻绷紧保密弦，把好手机，保密关。保密无小事，人人当尽责。
1: 我想问，你后悔这一生吗？
2: 惩罚靖难遗孤入京刺杀皇上一案，你这样的女人我头一次见。
3: 你是爱权力，还是更爱那女孩多一点？
2: 再接近她一次，动手杀了她。
4: 反贼就是反贼，皇孙就是皇孙。
2: 我许诺了，且是认真的。
4: 皇帝给我一

0: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1: 二三，知道了吗？
0: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2: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0: 我呀，说一句刺楞刺楞冒火花子的话呀，以后那个老蘑菇酒楼，我是外掌柜，你是内掌柜嘛？金子、银子，哎呀，翻着滚的，叮铃当啷的，就往咱们这酒馆里头滚呐！你就请这个大婆罗，你是这口装吗？你就
1: 这话敞亮，就这么定了。来，干！啊，怎么喝啊？

0: 美人计，跟我玩美人计，你忘了吧？我老蘑菇是从关东山大林子里混出来的，我什么阵势、什么样的娘们没见过？跟我来这套！
1: 行，你说啥就是啥吧。哥，妹子劝你一句，人这脑袋啊，得转，但不能转太快了。太快了，容易扭断了轴子。
0: 哎，等等等等等等。你跟你开玩笑呢？你这说急就急，
1: 你往后这种玩笑少开，伤人心。
0: 是，过了个字，坐坐坐，妹子妹子，来，坐。哎呀，哥错了，哥给你赔不是啊。

上位了。

0: 吓死我了！吵吵啥呢？
1: 没事，睡吧。
0: 你再这么一惊一乍的，我都不跟你。

0: 真烫上酒了啊！
1: 你临走时候我不是说过吗，我每天给你烫上过热酒。
0: 那你还说了呢，我十天要是不出来啊，你就进干饭盆寻我去。
1: 酒烫热了，自个儿倒着喝吧。

你眼睛咋的了？啊！我这辈子啊，省灯油钱了，我赚大了，是油麻子的人干的。喝酒，来，咱喝酒。 你从我这刚走，就有人来寻你，问你走的哪条路，进山去干啥，手里都拿着啥家伙事，我不想给他们说，他们也没逼我说。

0: 只是临走说是要借我的眼珠子玩几天，借就借呗，好借好还就行啊。你看你都回来了，他们一点动静都没有。哎，不讲究。
1: 老哥哥，你认为他是啥货？你
0: 喝喝来。我这辈子活的也算是够本，老天第一大，关东山第二大，我第三大，除了他们前面两位，他谁也管不了我。我是有吃有喝，自由自在。哎，对了，兄弟啊，你才这会儿，我想起啥了？
1: 老哥，你想啥你就跟我说，我都给你办了。
0: 我想起了当年咱顺江放牌的时候，江边上那些娘们儿，他知道咱腰里有钱啊，一个个红脸蛋儿、红嘴唇、红花袄的绿裤子，就跟那小妖精一样，那红红绿绿的一排排的站着，照着那手又舔着嗓子给咱喊着，
2: 嘿，大哥呀，快往江边靠吧，家里的菜炒好了，香着呢，这酒啊给你烫热了，绵着呢，花被窝呀都给你铺厚实了，暖着呢，你听听你听听。
0: 还有还有嘞，
2: 大哥呀，忙了一秋了，风里浪里不容易啊，也该靠岸上来歇歇了，你听听，歇歇，快有个好歇呀。
0: 啊，哎呀，那时候咱年轻啊，痛快。
1: 老哥哥，跟我走吧。啊，我那儿好吃好喝，
0: 啥也别说了，我哪儿也不去。我这个人啊，这一辈子累自己行，就是不能累别人。我啥都能卖，就不卖朋友。不卖。喝完这壶酒啊，你就回去吧。家里的人还惦记着你呢。

0: 忙着呢。
1: 吵架了还问？
0: 妹子啊，我呢回去又好好琢磨了一下，我觉得还是回那个关东山大老林子好。
1: 回关东山干啥呀？大连街多好呀。
0: 你不知道，这关东山是真好，我跟你说。我要是走的话，你跟我走吗？那关东山呀，我跟你说，就那大老林子，哎呀，你往里头一钻，坐只野鸡都舒坦。
1: 去你的！
0: 那你给我句实在话呗。
1: 你是跟我逗着玩呢，还是说真格的？
0: 我说真格的。
1: 哥，那天晚上我是喝了酒，说了酒话，但是酒话也当真。只要你对我好，你上哪儿，我跟你去哪儿，这辈子我跟定你。
0: 对我死心塌地了？
1: 你满身本事，又爷们儿，跟着你，吃不了亏。
0: 你嘴咋那么甜呢？
1: 那你都准备好了？
0: 准备啥？
1: 钱呢？
0: 这不用你操心。
1: 哎呀，谁愿意操心？真是的。
0: 我跟你叫个实点啊，这店已经让我给卖了。
1: 卖了？
0: 小点声。
1: 那半拉子他们知道吗？
0: 知道能卖吗？
1: 那这得卖不少钱呢吧，哥，你还真够爷们儿啊，啊，有血性，硬茬子。跟你走，我是踏实了。
0: 那咱今天晚上走？
1: 这么急？
0: 你一个人不说走就走啊？
1: 那我也得收拾收拾啊。
0: 你知道三道沟那儿有一座小石塔吗？
1: 知道啊，大连街的人谁不知道啊。
0: 咱今天晚上2点在那儿见，不见不散。

0: 你家到底在哪儿啊？那边。啊？那边。这都走三圈了。不，你家到底在哪边？
1: 哪边都不是，我没家。那你这瞎指挥啥？你说这啊？我跟你说我没家了，你不信啊？我当然得指挥了。
0: 那你家哪儿去了？
1: 没爹没妈，没兄弟姐妹，就老哥我一个。走哪吃哪，吃哪睡哪。
0: 那你往后打算咋办呢？
1: 是啊，我也在想这事儿。以前呀，还真不知道该咋办。现在不是碰上你了吗？算是知道咋办了。
0: 这啥意思呀？
1: 能啥意思呀？跟你走呗。跟我走？啊？ 我不比那个老猎人强多了，他老抱我们羊子，我鲜花一朵呀，你能带他走，当然也能带我走了。
0: 丫头，这不是一回事儿，
1: 这就是一回事儿啊！别啰嗦了，赶紧走吧。你要是不想带我走，那你干嘛要救我呀？我早死了不就完了吗？就一句话。 今后我就是你的人了，这话咱
0: 可不能随便说啊！
1: 我一黄花大闺女，我都不在乎，你老瓜蛋子，你在乎个啥？
0: 亚当，我家里头有蹊跷。
1: 那没事啊，我把他们都杀了不就完了吗？啊，赶紧走吧。

给我找个太

0: 才来呢，吓死我了你。
1: 登记了。
2: 哎，你这带这么大包袱干嘛？里边装的啥？
0: 啥都有，一年四季的衣裳，还有八双鞋。
2: 真的假的？我看看。
0: 看就看。
2: 你是真打算跟我走？
0: 你这说啥话呢？我骗你干啥？还有样东西呢，给你看。
2: 什么呀？
0: 看，
2: 这……哎呦，这么多钱哪来的呀？
0: 我把这些年积攒的都拿上了。肯定没你多，但是也算是我一份心意呗。
2: 那你这家底儿够厚的。
0: 家底儿不厚，我是把我奶奶留给我的祖母绿戒指给当了。我是这么想的啊，回头咱俩把钱都汇一块儿，关东山开馆子去。要不你拿着。
2: 不，你拿好，拿好了。妹子，你把我的心哄的就火烫火烫的。我老母，我对天发个誓，我这辈子我就对你一个人好。
0: 你要想对别的女的好也行，回头我就把他掐死。
2: 掐死了，就掐死。
0: 哎，咋不见你拿行李呢？
2: 咱们今天不走。
0: 为啥不走了？
2: 那个酒楼没卖出去，还得等两天。
0: 你不是说酒楼已经卖了吗？
2: 不是，是这样，你看啊，你听我说，你对我真心实意，我老蘑菇，我发誓我一定掏心窝的对你一心一意，所以就我这心你明白不明白啊？
0: 不明白。不是你啥意思啊？合着你今儿晚上就没打算带我走是吗？你耍老娘呢？
2: 没有，真的没有。我，你这么着，你把这账算到我脑袋上，我以后我连本带利一定还给你。
3: 掌柜的
4: 来了。
3: 昨天开眼了吧？
4: 啥意思啊？
3: 逮着宝贝了？
4: 我这天天都有宝贝进账。你说的是哪一件啊？
3: 祖母绿戒指。
4: 你说啥？
3: 不是拿你这儿点的吗？
4: 你说的是谁呀？
3: 古三妹都跟我说了
4: 啊。你说古三妹呀、啊？

0: 他的祖母那戒指在你这儿吧？
1: 怎么了？
0: 那戒指可是个宝贝，补三倍，他保准还得往回赎。嗯，所以麻烦您呢，给他看好的。
1: 古三没来的时候啊，眼泪都串成串了。这个戒指的轻重我还会不轻重吗？能多给他留一天就会多给他留一天的。
0: 得嘞，拜托掌柜的，告辞。
2: 此时间不可闹笑话，胡言乱语怎么答？在长安是你夸大，我为什么事到如今耍奸猾？左手拿着料理锅吃，
3: 别您慢走。
4: 哎呀哥，你可回来了。
5: 咋了？
4: 老白头来了。老白头刚才问我说，三爷不是回老家了吗？我说三爷是回老家了，他又说在街上看见三爷了。
0: 在哪儿看见的？
4: 南二道街。他说他本来想上前跟三爷唠两句，结果道上人太多，一转眼三爷就没影了。
0: 这老白头他眼睛是不是花了？
4: 这谁知道啊，要不然你问问去。哎哥，要是三爷回来了咱们还走吗？
6: 白爷，
7: 哎，
6: 忙着呢。
7: 这个干活喝着酒啊，是越干越有劲儿。
0: 我听说你看见三爷了。
7: 看见了，我还正要跟你说呢。
0: 再小点声。你看准了没有？
7: 看准了，我的眼睛又没毛病。而且这三爷那天还勾着身子，别着个膀子，手里还杵了个棍子。要不是那天大街上人挤人的，我就上前跟他唠嗑唠嗑。
8: 不过这话说回来，你说三爷在大连，他不来咱们老酒馆，他在大街上溜达什么呀？难不成是我看错人了？
0: 包拯是看错了。你想啊，三爷他能勾了个身子还拄着个棍子吗？
8: 这人到了一定年岁啊，眼花了，这都不服都不行。
7: 嗨，看错就看错了啊！我想啊，
0: 这事儿是不是就别往外说了，免得那嚼起口舌来不是？

0: 不去吃饭呢？
1: 不饿。
0: 你都过一宿了，能不饿吗？再说到饭口了，不饿也得吃点啊。
1: 我说不饿就不饿，你就别磨叽了。
0: 没睡好觉啊？
1: 谁没睡好觉啊？我凭什么没睡好觉啊？
0: 你看你这两眼通红的，黑眼圈了的，
1: 你行了，我这忙着呢。
0: 你还说对我好呢，转眼就不认人。
1: 你看你，我怎么不认人了？你看我那个心里不是想着你？
0: 你看那谁呀、啊？是三爷吗？
1: 我这昨天晚上没睡好觉，我眼睛看不真脸。
0: 看这衣裳，像是三爷的，赶紧出去看看。
1: 等，他要是三爷啊，他想进来就得进来了。他要不想进来呢，你找他也没用啊。
0: 那你也得问问他，为啥走了又回来了？你看他都佝偻成啥样了？

0: 走了啊。
1: 房契就在这儿，你看我这个饭馆呢，你是这前前后后楼上楼下都看了多少遍了，是吧？
2: 钱，
1: 你这什么时候拿钱了呀？
2: 包掌柜，这可不是个小钱儿啊，你总得宽心我几个人。
1: 侯老板，我跟你说啊，我这个店看上的人可是多了去了，
3: 出的价儿都比你高。
1: 那要不是咱俩这个交情，而且是你先说的，那还能留到现在？这不早卖出去了？啊，
2: 包掌柜，我知道你是讲究人儿，可是现在谁家有那么多闲钱呢？这样，你再宽限我10天，到时候我拿不出钱来，我跟你姓。
3: 你拉倒吧你！
1: 啊，你叫侯兴天，你姓我姓姓包，成包兴天了。
2: 那你不赚大发了你？我这不是为了表示诚意吗？
3: 哎，诚意！你看，你有诚意，

0: 我也有诚意。
1: 不，你得把那个诚意，你得给我交个底儿，就是眼下你那个诚意能多诚意出多少钱来？
2: 凑吧凑吧，我能拿六成。
0: 六成？
3: 佟掌柜啊，掏心窝子的话啊，我可是看着咱们的交情，六成就六成了。你今天把六成给我拿来，这个店马上就归你。
2: 包掌柜，我说的六成，这三天以后。
1: 你怎么又三天以后了呢？
2: 我那朋友说呀，三天以后才能把钱还给我。
3: 不是，你这样，你也别再绕弯子了啊！你就实话实说，你给我交个实底儿。今天说的是今天，你到底能拿多少钱？
2: 三成。
1: 滚蛋！包掌柜，天黑之前我能拿出四成。

0: 晚上两点老地方等你。
1: 我这刚把衣裳洗了又要走啊？
0: 咱有钱了，在乎这几件破衣裳啊？哥全给人买新的。
1: 钱拿着了？
0: 今天天黑就能拿着。
1: 这回不改了吧？
0: 不改了，定死了，赶紧收拾啊。

0: 什么人？
1: 糊涂着呢，弄不清楚，闭不上眼。
0: 你问，
1: 我最后那刀扎进去半截子，从后背到前胸，
0: 扎透了吧？
2: 透了。
0: 老天爷有眼，留了我条小命。
1: 你放这半拉子和雷子亮都不着，为啥要找古三妹？
0: 他们仨都在你眼睛里盯着呢，万一不是，再把命搭进去。
1: 我是真没想到，古三妹跟老白头能闹出那么大动静来。
0: 你还没想到我还活着吧？
1: 我想过，但是我想你要是活着，肯定得回来。就是伤得走不动了，也得派个人回来报个信儿。我等了两天，什么动静都没有，所以我琢磨着你是死了。
0: 老穆，自打掌柜啊去了关中山，你就起了烦心了。这么些年了，我真是不想把你往坏了想啊！你一而再、再而三的闹出动静来，我就不得不放了。小苗、花子，是我给送走了，我是把血溅到孩子身上。出我所料，你忍不住了，就下死手啊！你，老天爷保佑，我是死中得活呀！我心里我特清楚，就是你干的。

驼铃声悠扬，被时光收藏。微颤的大漠有了雷霆之力，黄维的低吟浅唱变成潮涨潮落。在金山铺陈的大地上，一辆辆激昂的越野车将脚印雕刻在广袤的大地上，沙粒褪去阳光，一步步贴近自己。初心不言，晚风细腻。夜比很多白天黑得干净，清楚的执着终于找到静默的知己。在云朵如玉的天空下，一颗颗白色的星辰将梦想镶嵌于深邃的天空下，无尽沙丘远望，像层叠的长远和书卷摆放在一起，回荡着时光的声响。天龙在蜿蜒，天鹅在展翅，猎户在赶着大犬和小犬飞奔，北纬37度浩瀚的星空宁静如水，有微蓝四起。每一片星光都是一个词语，透明空灵而睿智，在不停地书写着诗句。没有光，你我看不见世界；没有夜，苍穹映不出星辰。暗淡与明晰

0: 和天地都在相互发现，大漠星空见尘埃也见星辰，万里星光一如既往，无边热爱来日方长。
1: 爹，我回来了。
2: 吾孝子朱棣谋权篡位，
1: 不经历你怎么长大呀？
3: 这天下老爷子抢的，我们也抢的。只要我做了皇上，天下就是咱哥俩的。
1: 生在这个家庭，手上不想沾血，真是好儿子。
4: 今天鬼使在上，
5: 我若若杀害朱家后人，上官要受凌虐，不得擅出

0: 真没想到，顾三妹跟老白头能闹出那么大动静来。
1: 你还没想到我还活着吧？
0: 我想过，但是我想你要是活着，肯定得回来。就是伤得走不动了，也得派个人回来报个信儿。我等了两天，什么动静都没有，所以我琢磨着你是死了。
1: 老穆，自打掌柜的去了关中山，你就起了烦心了。这么些年了，我真是不想把你往坏了想啊。你一而再再而三的闹出动静来，我就不得不放了。小苗，花子，是我给送走了，我是把血溅到孩子身上，不出我所料，你忍不住了，就下死手啊你！老天爷保佑，我是死中得活呀！我心里我特清楚，就是你干的，可我没证据，我就找了老白头，让他找吴三妹，让他帮助我，我让他接近你，一来是看着你，二来我想让他看看你到底想干什么。话说到这儿了。

0: 咱俩的事儿都是假的吗？
1: 有一件事是真的。
0: 哪件？
1: 为了让你相信我，我把我奶奶的戒指给点了。
0: 听说你点戒指的时候，那眼泪都串成串了。
1: 老蘑菇，就凭你这心眼儿，干点啥好事干不成啊？怎么就偏偏走这邪路呢？
0: 你那心眼儿也不少。哼，咱俩要真成一对儿，别人还真没吃饭的地方。
1: 做梦去吧你！
0: 戏演的真真，所以我选他离头。我这出不来了。
1: 不演真点儿，能晃瞎你这双老眼。

好端端的天仙配，硬生生的给演成穆桂英了，真是我这辈子看过最过瘾的一出戏了。

0: 来，你说啥呢？
1: 等个来，
0: 你快看看他说啥呢？
1: 等个来。

0: 么是人，不是鬼。
1: 满头大汗，真是累坏了。
2: 大哥，你可回来了。
3: 哎呦，这大喜的日子你们哭啥呀？啊，赶紧的，把好吃好喝的都端上来吧。
0: 老三，
4: 哎，
0: 赶紧的，先给我找间空屋子。
4: 没空屋了，啊，喵那屋。
0: 他们俩呢？
4: 进屋再说，进屋再说。
1: 小明老师谁啊？女的。
5: 我闺女。

0: 我就说您福大命大，保准出不了事儿。
1: 到阎王爷那儿转了一圈，人老人家没看上我，我一脚把我给踢回来了。小妙跟花子怎么了？
0: 说来话长，您走了以后啊，这老嬷嬷就不断的打听您的消息，她有了反心。后来有个叫陆逢春的老客还报信儿，说您掉陷坑里边了，还有人往里头扔石头，他想去救您，被那人发现了，这就逃回来报信来了。
1: 陆逢春是谁？
0: 就那庄穷，老在咱们酒馆混吃混喝混住的那老客。
1: 是他，我想起来了。
0: 老蘑菇偷听到了您遇险的事儿，我怕他起黑心下毒手，我就把小苗和花子送到一个安稳地方去了。可这俩孩子在那儿没住几天就走了，到现在也没回来。我没看好俩孩子，大哥，我对不住您。
1: 王子，这事不怪你啊，你对我们陈家够意思了。
0: 我要是再提防。

0: 有肉丝吗？
1: 嗯，
0: 就窝了个蛋啊。
1: 嗯，
0: 开饭馆呢，门头挺大，这碗口可真小。等等，你们这酒楼里头有几个女的？
2: 我，老陈的闺女，还有谁？
0: 说话呀，摇头几个意思呀？
3: 你不说话你哑巴呀？
1: 来，
0: 给我找个能说话的来。
4: 来，给我看看伤。
5: 那还得脱衣服，麻烦。正长肉了，就是使不上劲儿。
4: 真没想到出了这么大的事儿。
5: 多亏了古三妹和老白头，要不是他俩，还真是没人用得上。
4: 那个古三妹的章程不小啊。
5: 我看她是当老板娘的料。
4: 啥？
5: 错了错了，她不能当老板娘，她要是当上了非把您给吃了吧。
4: 我咋没看见他呢？
5: 出去办事儿是两天没回来了。这古三妹吧，这哪儿都好，我就觉得她有点神叨。
4: 啥意思？
5: 说不上来。在外边有事儿忙，在酒楼里头也忙，那到底忙啥说不明白。
4: 别的咱不说，你就说这武三妹一门心思进咱们酒馆帮工，这事儿就挺奇怪，就是到现在我还没琢磨明白呢。他呀，他心里是装着事儿呢。
5: 我觉得他心里是装着您呢。
4: 不是，能不能不也扯这事
5: 儿？扯点别的。大哥，这姑娘是谁啊？
4: 她叫小青天儿，跟饭盆认识的。
5: 嗯，
4: 救过我的命，后来她的腿受伤了，走不了道了，又无依无靠的，我就把她带回来了。
5: 长得不错，跟您热热乎乎的，是不是该叫声小嫂子呀？
4: 不是，去。
5: 接着，
4: 猴子，
5: 嗯，
4: 老蘑菇呢？
5: 关起来了，我还没想好怎么处置呢。您回来了，您回来就好办了。

0: 一棍磨了这么多年了，别惯着他。放了吧。
1: 放了，
0: 但不能放他走。等过两天，我有话跟他说。

0: 联系，容我后报啊。
1: 想啥呢？是掌柜的先让你松快两天。

0: 掌柜的说了，过两天还有话要问你呢，你自己掂量掂量，
1: 少动点那贼心眼子。

0: 兄弟，都是大哥不好，我一时迷了心了，干着不是人的事儿，你多担待吧。可是大哥平时对你不错，你就看在那些好上，你得搂大哥一把呀。
1: 我也就是念着你平时对我不错，要不然你现在让我捞你，我咋捞？
0: 你知道掌柜的他为什么把我给放了吗？
1: 我哪知道啊，
0: 你帮我问问呗。
1: 掌柜的都把你放了，你有啥想问的自己问多好。
0: 话是这么说，
1: 滚！

0: 妞子，小晴天这饭菜给端屋去了。
1: 掌柜的，
0: 嗯，
1: 那小晴天说话是真够冲的，哪句话有劲他说哪句。

0: 跟他唠嗑啊，顶得慌。
1: 但是这腿脚还没好利索呢。
2: 啊，这消停多了。你等着腿脚好利索了，哼，闹可以有的闹了。
3: 比面上还闹。
4: 嗯，不得老三爷，你自己看吧。
3: 那您干嘛还领回来呀、啊？
4: 还干啥？那舞弄不了呗。
3: 您都舞弄不了。那这事儿麻烦了，
4: 那也没招啊。谁让他救过我的命呢？不说了，吃饭吧。

0: 老谋哥，你到底还是没认住我。坏了规矩，还有屁股就想走人，想得美呀！
1: 那我不走怎么着？你们搭理我吗？
0: 知道为什么不搭理你吗？
1: 嗯，
0: 你们不就想把我折磨死吗？得了，甭跟他废话了，按规矩办吧，调调脚劲。

0: 来呀，老子认了。
1: 大哥，
2: 先别跳。趁着还是个全活人，狗爸不惯的了。

0: 这罐子拔的可真是一绝啊，真舒坦。怎么呢？
1: 我就是不明白。
0: 哪里不明白？
1: 你为什么要放了我？
0: 兄弟了这么多年，你拿绳子捆着，我心里头勒得慌。
1: 那你为啥又不搭理我？
0: 还是兄弟了这么多年，我没想好我该怎样待你。当你跳上墙头想逃跑的时候，我知道我该怎么待你了。可当老三说要挑你脚筋，你没抱死一搏，只说出我认了三个字，我又改变主意了。
1: 为啥变？
0: 你还算个爷们儿？当年仇家追杀咱们的时候，大家伙都跑散了，咱们俩在一块儿跑了是整整一宿啊。我记得我的腿被砍伤了，你就背着我跑，那血淌了一道，后来仇家顺着血印追上来，我让你走，你就是不走，你一个人护着我，杀了人，抢了马，咱们俩才保住了命。老毛子，要是没有你的话，我活不到今天。

0: 老黄瓜，你对我有救命之恩，我这辈子忘不了。就此一别，天涯海角。
1: 劫财，杀人越货，九九八十一难我都经历过了。这么多年呢，跟着大哥你，在走南闯北，包浆上舔血啊，我老磨过没含糊过吧？我没掉过一滴眼泪啊！我临死的时候我大哭过一场，这是第二回了。 大哥，咱们可是过命的交情。

你送我这烟台过，我就没离过身。可是自从这饭馆开了之后，你什么事都跟。

0: 我还想做你的兄弟，我舍不得。
1: 来世再做兄弟吧。我再问你一件事，当年是你赶老北风走的吧？
0: 对，都是我怕这老北风在咱们饭馆待的时间长了，连累你，也连累兄弟们，怕引来杀身之祸。

0: 完了，这咋还不理人了呢？
1: 啥事？生我的气了？哪有气？
0: 老子，老蘑菇救过我的命，我得还你一条命。眼下老蘑菇欠了你的命，这条命我替他还。
2: 从今往后，我欠你一条命。欠来欠去的都给我欠迷糊了。您是我大哥，我是那兄弟，不落这个。
0: 老三就是老三。
3: 让我走。
4: 你好。
0: 白亮，你们是不是找你爹去了？亮，你爹替你们把仇给报了。

0: 谁呀、
1: 啊？哎，晴天啊，那个，你收拾收拾，咱换个屋。
2: 不用换了，我住这屋挺好的。
1: 棉袄回来了，这是他的屋。
0: 我不管谁的屋，我炸的就是我的屋。
3: 我的妈耶！对，
4: 那个棉袄，他是……
5: 你别说话。又是个浪蹄子，
2: 你才浪蹄子！
5: 有啥能耐亮亮吧？
2: 没啥能耐，
5: 没啥能耐，给我滚出去！
2: 欺软怕硬啊！我要是有能耐呢？
5: 有能耐，咱俩就伸伸手啊！
2: 要伸手得缓两天，
6: 等我这腿好了再陪你玩。
5: 少废话，你自个儿滚还是我帮你滚？
2: 我自己恐怕滚不了，要不你上来帮帮我？
3: 妹妹，姐你小心！
5: 哎，好男不跟女斗，你边待着去！
7: 哎呦，活祖宗哎，别打了，
1: 棉袄，他是你爹的救命恩人。
4: 哎，救命恩人，
5: 他救我爹的命。三叔，
4: 哎，
5: 这还几间空屋啊？
4: 没有空屋了。
5: 要不这样吧，画子上古三妹屋住，我他古三妹住这屋。
4: 行。
8: 我想住这屋。
5: 你能换个屋住吗？
2: 你这算求我吗？
5: 求你换个屋住行吗？
2: 早有这话，省多少力气。
0: 古三妹是谁呀、
2: 啊？是你娘吗？
0: 哎呀，干什么呀？摔死我！
5: 没事，别胡说八道，小心割你口条。
2: 我还不能问问了我？
5: 浪蹄子一个有啥好问的？
0: 谁是浪蹄子呀？
5: 又说来就来了。
2: 古三妹，
5: 你谁呀、啊？
2: 我叫小晴天，
5: 哪来的？
2: 陈老头把我背回来的。你不信呐？不信你就去陈老头的背上找找，说不定你还能找着我头发呢。
0: 坐我炕上干啥？
2: 我睡这屋。
5: 这院里就这一个空屋了，谁不想住就出去。
2: 闷雷子，
5: 谁知道呢？没想过。你歇着吧，我走了。
2: 哎，这家里头除了咱三个女的，还有别的女的吗？
5: 有啊。
2: 谁呀、啊？
5: 我娘。
2: 在哪儿呢？我怎么没瞅着呀？
5: 在我心里装着呢。
2: 哎呀，看来得正儿八经舞弄一阵子了。

0: 翻过油啊，肉蛋子滚着个地往里边跳啊，转眼间披上了黄金甲，端上桌来乐开了花，乐也乐开花，哎呦
1: 好听。哎，
2: 乐也乐开花。
1: 哎，我问你，为啥乐开花呢？
0: 你问丸子呀。
1: 我这我咋问呢？我
0: trick。 好吃吗？
1: 好吃。
0: 满嘴假话。
1: 嗯，我什么时候说假话了？
0: 好吃你怎么不乐呀？
1: 好吃好吃，
0: 这不乐开花了
1: 啊？合着是我乐开花了？
0: 当然是你乐，还能丸子乐？丸子要乐开花了，那你还能乐吗？
1: 哎，这，嘿，这嘴皮子还说不过你。来来来来，喝酒喝酒。哎，来，他们家这丸子可是一绝啊。
3: 这小嘴巴巴的，看把他能耐的。

0: 自打他一下地啊，给咱们这酒馆添了不少活劲儿，
1: 也添了不少口舌。
0: 啥口舌？
1: 您说啥口舌？三大妹子是来办公的吗？他从干什么来了？
0: 伤筋动骨100天，这不全是为了给他养伤吗？
1: 眼下伤好了，您总得给他个名分呢、啊。天天这么晃来晃去的，算啥呀？大家伙都看得出来，他是奔着您来的。行不行呢？您得给个准话，日子长了，话就好说不好听了。

0: 你是在哪？我自己在屋呢，进来吧。净胡说！
1: 从哪儿胡说了？趁着机会，咱俩好好唠唠。
0: 金妮儿，给你买了两件衣裳，都在这里头呢，还给你装了点钱。
1: 一会儿拿着吧，
0: 我这儿有吃有喝的，我用不着钱。
1: 金妮儿，这伤都好了，你要是真想老家了的话，就回去吧。
0: 你赶我走啊？
1: 不是赶你走啊，是怕你想家。
0: 我没家，我想啥呀？
1: 哎呀，这不是怕你吗？一人在这儿待不惯。
0: 只要你在这儿，狗窝猪圈都待得惯。

驼铃声悠扬，被时光收藏。微颤的大漠有了雷霆之力，黄维的低吟浅唱变成潮涨潮落。在金山铺陈的大地上，一辆辆激昂的越野车将脚印雕刻在广袤的大地上，沙粒褪去阳光，一步步贴近自己。初心不言，晚风细腻，夜比很多白天黑得干净。清楚的执着终于找到静默的知己。在云朵如玉的天空下，一颗颗白色的星辰将梦想镶嵌于深邃的天空下，无尽沙丘远望，像层叠的成员和书卷摆放在一起，回荡着时光的声响。天龙在蜿蜒，天鹅在展翅，猎户在赶着大犬和小犬飞奔。北纬37度浩瀚的星空，宁静如水，有微蓝四起。每一片星光都是一个词语，浩明、空灵而睿智，在不停地书写着诗句。没有光，你我看不见世界；没有夜，苍穹映不出星辰。暗淡与明晰，我们和天地都在相互发现。大漠星空，见尘埃，也见星辰。万里星光，一如既往，无边热爱，来日方长。

0: 小子朱棣谋权篡位，
1: 不经历你怎么长大呀？
2: 这天下老爷子抢的，我们也抢的，只要我做了皇上，天下就是咱高粱的。
1: 生在这个家庭，手上不想沾血，真是好儿子。
2: 今天鬼神在上，
3: 我若若杀害朱家后人，让我要受苦命，不得善终。

扬叙事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

气清天朗，武生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古生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推征，响彻中华。

0: 你是在哪？我自己在屋呢，进来吧。净胡说！我哪儿胡说了？趁着机会，咱俩好好唠唠。天天，给你买了两件衣裳。
1: 都在这里头呢，都在里头呢，还给你装了点钱，一会儿拿着吧。我这儿有吃有喝的，我用不着钱。
0: 金田，
1: 嗯，
0: 这伤都好了，
1: 嗯，
0: 你要是真想老家了的话，就回去吧。
1: 你赶我走啊？
0: 不是赶你走啊，是怕你想家。
1: 我没家，我想啥呀？
0: 哎呀。 这不是怕你吗？一人在这儿待不惯。
1: 只要你在这儿，狗窝猪圈都待得惯。

0: 金娟，咱们跟你说吧，我有媳妇儿。你要是奔着我留在这儿，那是奔错人了。
1: 你媳妇在哪儿呢？你管得在哪儿呢？有了就行了呗。看不见摸不着，跟没有一样。
0: 那是我的事儿啊，你不用管。
1: 好，我不管你的事儿，我能管着我自己。
2: 不是，你这怎么还动上手了？这还
1: 我能管上我自己，我就想打你。景婷，我可是心平气和的跟你好好说话。你不用跟我来这些没有用的。陈老头，我要是走了，你这辈子都别后悔。
2: 好，
1: 我跟他们打声招呼我就走。
2: 跟谁打招呼去？
1: 前面那么多客人呢，我挨个跟他们说说咱俩怎么认识的，这中间都发生了什么事儿，我就问问他们，你该不该赶我走？他们要是说我应该走，我小晴天一个脚印都不会留在这儿。
0: 哎，你给我站住！你就当我什么也没说。可是你说了。
1: 我这可都是为了你好。你要是为我好，就赶紧把我抱炕上去。陈文海，你要是再敢赶我走，你就杀了你。

0: 谁干的？
1: 哎呀，吵吵啥呀？咋了？
0: 谁把冰坨子塞我被窝里了？
1: 啊？还有这事儿啊？
0: 古三妹，是不是你干的？
2: 我又没招你，没惹你。
0: 你说这冰坨子不是你干的吗？
2: 懒得理你。
0: 古三妹啊，我知道你稀罕陈老头，所以呢，自打我进了这个家门，你就把我当成眼中钉、肉中刺，恨不得我早点出去。就算是这样，你也不用用这种下三滥的手段吧？
2: 小晴天，我告诉你，你被窝里那冰坨子不是我放的，爱信不信。
1: 睡觉。
2: 大家别挠脸，
0: 往那边滚！怎么回事？
2: 你，哎呀，把腿拿开！
3: 哎呦，行了，歇歇吧，啊！哎呦，我说姑奶奶，我说你再蹦，我那炕就给蹦塌了，你看看。
4: 行，
3: 啊，哎，
0: 我不生气，我能蹦吗？
3: 是。
0: 老陈，你说你管不管你闺女了？你说那么冷的天，她往我被窝里面塞冰坨子。这事我可都忍了，我忍来忍去，那蹬鼻子上脸没完没了了。老陈，要管啊，还是你管你闺女啊？可你要是不管，那就得我管了。
3: 哎呀，这你们俩在我眼里头全是我闺女。
0: 我呸！我是你女人。
3: 闭嘴！
0: 闭嘴也说完了。
3: 啊，我今天。我就替小明偶先给你道个歉，好吧？啊，有点，你消消气儿。赶明我见着他了，我好好说说他。
1: 小晴天，
5: 你不讲究啊？
2: 咋不讲究了？
5: 咱俩的事儿咱俩算，你把我爹掺和进来干啥？

0: 懒得亲自跟你算。
1: 这话被你说到这儿，算是说死了。
2: 行，那咱俩就设个局，
1: 赌一把。你要是赢了，我从此再也不欺负你；但你要是输了，你就立马给我卷铺盖走人。
0: 赌什么呀？
1: 单挑，看谁拿得住谁。不敢了，
0: 我都吓死了。
1: 立字据啊，
0: 拿笔来。
3: 这地挺干净的，不用天天扫啊。
0: 脸你咋天天洗？
3: 我一个比一个嘴溜啊。
0: 少拿我跟别人比。
3: 问几个事儿。
0: 说。
3: 这两天那小棉袄跟小青天咋消停了呢？
0: 他俩事儿我哪知道？
3: 你们三个挤一屋，能不知道啊？
0: 知道也不告诉你。
3: 我是掌柜的。这店里的情况呢，我都得清楚着，掌握着。
0: 那你自个儿问去啊。
3: 不是，你这帮帮我这不行吗？
0: 行啊。
3: 啊。
0: 但是不能白帮。
3: 啊。那就是，我还得帮你办啥事儿啊？
0: 啊。往后你这屋我随便进，不能撵我。
3: 那成啥事了？那不行。
0: 不答应算了。
1: 必须跟我交个底，打还是不打？
0: 我又不走，急啥呀？
1: 你要走了，我还不急了呢。
0: 哎呀，我就纳了闷儿，你说那县谷子也天天盯着你爹呢，你干嘛天天跟我过不去？
1: 那谁让你盯那么狠了？要不是我紧看着你，你早钻我爹屋里去了。
0: 哎，怎么样？我这个人呢，心里头宽敞，也不看重年岁，也没啥说的。这样，我给你当个小娘，保证比你亲娘对你还好。你看咱俩年岁也差不多，是不是？有磕了还能玩一块去，多好呀！
1: 你再说一句。
0: 哎呀，咋还动刀了呢？
1: 小金妞，我告诉你，我要不是看在你救过我爹的份上，我早把你口条割了。
0: 这是有多大仇啊？你说哪天我万一真当了你爹，你
1: 给我闭嘴！
0: 你我要有个好歹，你爹呀、啊、都得哭一辈子。
1: 你给我闭嘴！
0: 可难受了。
1: 你给我闭嘴！
4: 你俩干啥呢？
0: 闹玩儿，
4: 闹着玩儿咋还动家伙了呢？
1: 古三妹，我今天要跟他单挑，谁输谁赢你长眼吧。
0: 三妹，他是拿我开刀呢，打完我就得打你，别听他。
1: 你少废话，行了，出去。
0: 哎呀，头疼，
1: 头疼！我算看透你了，你就是个泼皮无赖，你长的全是嘴上的能耐。
0: 那也是能耐呀。哎呦，疼！
1: 行了行了，我就你这号的。你还想惦记我爹？我告诉你，我娘比你强100倍、1000倍、10000倍。我爹眼高着呢，根本看不上你。你撒不能照着你自己那德行吧？你明天早上吃啥不知道？你自己几斤几两，你自己还不清楚吗？你干嘛去？
4: 让你看看我的斤两。
1: 来劲了！
0: 娘，
1: 你松手，你松手。
0: 哎，天天吵。
4: 脑仁儿都疼，
5: 咋个打法？
1: 你说咋打就咋打。
5: 是你约我来单挑的，还是你说吧？
1: 别我说了，你再说我欺负你。
5: 我能站在这儿就满身的金光钻，还是你来吧。
0: 行了，俩人别吵吵了，赤手空拳，点到为止。
1: 行吗？
0: 随便。
1: 那来吧。
0: 来呀、啊。

0: 还坐下了呢。
1: 等了半天没动静，我站累了。再没动静，我可睡着了。哎，
0: 你躲啥呢？打不打了？
2: 这老虎扑兔子，还不让兔子躲了？
0: 你要是兔子还好了呢。

0: 我这老鹰专门抓兔子。
1: 兔子登鹰亮眼不？

0: 有本事你进来，
1: 认输啦！
2: 姑奶奶战斗为王，是洞主，你站窝为王吧你！你甭管我站什么，反正是你不敢进来。
1: 我不敢，狗敢。
0: 我就不相信了，
1: 狗不回来了。
0: 哎，行了行了，点到为止，来，出来吧，快出来吧！
1: 这还没分出输赢呢，接着打。
0: 这还没分出输赢啊！
3: 谁的呀？
4: 听你的！
3: 啊！
4: 听你的！
3: 给我倒中酒。

0: 你咋不早跟我说呢？
1: 早跟你说有啥用？
0: 你说了我就不能让他俩打起来，你万一伤了哪个可咋办？这
1: 有我在，他俩能挂彩吗？再说了，就那俩祖宗，你能按住哪个？早晚得闹腾这一出，早闹腾完了早消停。
2: 哼，一出一出呢，愁死个人了。
1: 愁还不是你自个儿找的，早把空地儿塞满了，不就不愁了？
2: 啥空地儿？
1: 自个儿心里清楚。
2: 我不清楚。
1: 往后你这屋，我是不是可以随便进了？
2: 知情不报，
0: 没功劳。
1: 谁稀罕进你这屋啊？臭烘烘的，也就我吧，不觉得味儿。
3: 刘行，哪有大掌柜跟二掌柜倒酒了？我来。
4: 别动，这酒我非倒不可。

0: 掌柜的，你这是哪儿的话呀？
1: 掏心窝子的话。
0: 掌柜的，你说我在你们家吃，在你们家喝，在你们家住，啊，我干点活是应该的。再说了，你和嫂子对我那么好，这风。

0: 补补、洗洗涮涮都包了，还给我缝了这新被子、新褥子，暖和人啊，
1: 暖和就好。掌柜呀，自从你来了以后啊，我这饭馆这生意红火了。我说我一个老个清闲啊，可以安心的养病。掌柜，谢谢你，来，咱干了。
2: 再不我倒，
1: 哎，就让我倒，再不倒，

0: 我人命不长了。
1: 不是，这话可不能乱说，你赶紧说回去。
0: 明白着的事儿，说也无妨。
1: 他有些人这得病以后就容易往那不好的地方想，其实什么事儿都没有啊。你一定要放宽心，明白吗？
0: 喂，你别宽慰我了啊！病长在我身上，我心里明白得很。我这辈子活的是小里小气了点儿，真是不小气。能挣下这份家业办法才无权无势，只能靠自己。张文，你读的书多，写的诗文多，老寡龄能成事，这个家交给你，我放心。张文，我的话你不明白？
1: 我说有点糊涂了。嗯，你说胡话呢吧？
0: 大实话，掏心窝子的话。
1: 你别急，这你不是家里还有嫂子呢吗？
0: 啊，一个女人她能成事儿吗？这个家业落到她身上，我骂着了。
1: 这嫂子啊，就开明豁达，明白事理，这手脚又勤快，那绝对是持家的好手。
0: 你的意思是说人还不错？
1: 岂止是不错呀，贤良淑德，大好人呐。
0: 你说我他入内，你俩一会儿换上家行吧？喝了这杯酒啊，这话就算是落地了。
1: 掌柜的，这我没听明白。
0: 还不明白啊？我走了以后，我媳妇就是你媳妇，照顾好她啊，照顾好这个家，明白吗？你还不明白啊？
1: 不是，他这个事儿太突然了，就是我这
0: 明不明白都是这杯酒。你要是不答应，我死了我都惦记着你。
1: 你惦记我干什么呀？
0: 是让你娶我来着。
1: 你
0: 喝不喝？你要急死我呀！
1: 哎，掌柜的，我喝还不行吗？

0: 金盒小黄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囤囤囤，蒸汽解馋，囤囤囤，出游快乐，囤囤囤，分享快乐，就喝金盒小黄袋。
1: 好兄弟。

0: 洋洋笑连天。
1: 欢迎来了，
2: 早早早，
1: 哎，里边请着。
0: 陈掌柜
1: 啊，
0: 您这一家这请字儿啊，我这道都不会走了，我。
1: 不用过去。
0: 哎呦呦呦！这您可别去，您这不折我两年寿，您是心里不舒坦，我是吧？哎，听说了吗？日本小鬼的仓库被防火团给烧了。
1: 这啥时候的事？
0: 昨天晚上，哎呦，那大火烧的呀，把半边天都给染红了。
1: 一定是烧了不少东西吧？
0: 全是大米白面，心疼人儿啊！听说把这小鬼子给气的哟，眼睛都肿成桃了。
1: 胡来，
0: 熏的。
1: 不烧，那粮食也大不了咱肚子。烧得好。
0: 哎，今天这酒啊，能喝畅快了。我忙去了啊。
3: 哎呀，老陈，哎呦！
1: 怎么了？这是
3: 古三妹呢？
1: 不是后边的吗？
3: 我找了好几圈都没见着人影。
1: 哎呦，想起来了，昨儿他跟我说呀，他要出去办点事儿去，这酒还没回来呢。
3: 他办啥事儿能办一宿啊？
1: 这我哪知道啊，办啥事儿？
3: 我话还没说完呢，他到底去哪儿了？
1: 古三妹上哪儿去了？又为啥没回来？我哪知道啊！
3: 他可是你酒馆的人啊！
1: 他出了我这门，我就管不着了。
3: 老陈，他可是一宿都没回来啊！
1: 一宿咋了？
3: 哎，你脑袋是不是让黑瞎子给摸了呀？
1: 没让黑瞎子摸过，倒是差点让你拿绳子给套上。
3: 我跟你说啊，顾三美专没干好事儿，说不定找汉子去了。
1: 找汉子了？
3: 你让他找？
1: 不是我让不让，那是他的事儿，我管不着啊。
3: 你看你，嘴上说不管，脸上写着不乐意。
1: 你能不能一边玩去？
3: 哎，你为啥不找他呀？
1: 我上哪儿找去？
3: 不管上哪儿找，那也得去找啊。
1: 你干啥？
3: 我话还没说完呢呀。
1: 我啥时候能说完呀？
3: 我继续说去。
4: 掌柜的，我回来了。
1: 哦，办完事了？
4: 办完了。
1: 回屋歇歇去吧，啊！
3: 都搭个两天火了，还歇啊？
4: 也对啊，那我忙去。

0: 你这是要找我呀？
1: 老陈啊，我要是一宿没回来，你会不会去找我呀？
0: 我想赶你走，我都赶不走呢，还能找你去？你就嘴上说说，心里疼着我。
2: 吴三妹啊，你这两天去哪儿了？出去办点事儿，办了这么久啊，道远都耽搁路上了。那你下回办事儿，你叫上我呗。叫上你干啥呀？
0: 我也想出去溜达溜达呀。
2: 那你自个儿去溜达呗。
0: 那我自己出去多没意思。
2: 不想带我去啊？赶快攒你的水吧。
0: 我知道你为啥不想带我去了，
2: 为啥？你别以为你干那点事儿我不知道，我早晚给你逮个现行。我啥事儿啊？把话说清楚。
0: 你怕了？
2: 我有什么好怕的？
0: 你脸色不对，你心里头有鬼。
2: 你才有鬼。

0: 鬼呢？疑神疑鬼，真可以神经病！
1: 我神经病？这屋里头一个个全神神道道的，那全神经病了。

0: 我去打盆水，你先回屋换身衣裳吧。为什么要换衣裳？这刚上完坟，不得换身衣裳啊？啊，
1: 那坟头让我收拾的一根杂草都没有，干净的很。那也得换身衣裳啊。
0: 我都说了，这衣裳干净，不用换，啊，我到店里去看看去。
1: 那也得洗洗手啊。
0: 手也干净的，不用洗。我就觉得吧，我这身上带着张大哥的味儿，我就这么带着他，看看他的家，看看他的店，让他放心。

0: 你吃了吗？
1: 吃过了。好点没啊？
0: 浑身疼得厉害啊。
1: 让你多穿两件衣裳你不听，现在好，受了风寒遭了罪了，活该。
0: 你都染上病了，你再说这些有啥用啊？
1: 你先赶紧吃吧。
2: 腿儿真够快的呀。这什么呀，黄乎乎烂乎乎的，恶心死了。
1: 小心点，掌柜的吃饭了，别胡说。
2: 老陈，我给你焖了一碗红烧肉，你就着大米饭，还有一头蒜，可香了。你吃饱了就迷糊了，迷糊了病就好了。
0: 不是啥迷糊了病就好了呀？
2: 这大块肉吃完了上头啊，上头了就困了，困了呢你就睡，睡足了病不就好了吗？
1: 小晴天，掌柜的病着呢，得吃点清淡的，你这太油腻了。
2: 谁说病了就得吃清淡的了？那老虎病了给他吃草他能行吗？再说了你这就不油腻啊？
1: 我这油腻啥呀？
2: 都淌油了还不油腻？
1: 这点还叫油啊？
2: 那也叫油。老陈，别听他的啊，来咱吃肉。
1: 不行，喝粥。
2: 你闭嘴，我说啥是啥，病了就得补。来咱吃肉。
0: 你放下，我自己吃。
2: 我都喂到嘴边了你还想咋的呀？吃。
1: 小晴天儿，这掌柜的病着呢，你能不能不闹？
2: 我闹了吗？我这为他好。
1: 那你也不能逼人家吃啊。
2: 我逼了吗？我这是为他呢。吃吧。
1: 你这简直不可理喻。
2: 你啥意思呀？
1: 掌柜的别听他的，喝粥吃咸菜，这样对你的病有好处。
2: 还别听他的，你谁呀？你做得了我们家老陈的主吗？古三妹，我告诉你，我们家老陈是我的，生是我的人，死是我的鬼，就算躺在棺材里头他也搂的是我。

0: 娘动，动不养吧你。你咋了，老陈啊？
1: 我难受。
0: 难受啊？快吃肉吧。
2: 哎，一堂。
3: 咋了？
2: 哎，你也累了一天了，来泡个脚。
3: 我这我自己来就行，这哪能让您伸手呢？啊，
2: 我是女人家，伺候爷们的事就该我来做。
3: 这怎么好意思呢？
2: 水快凉了，赶紧吧。
3: 来，行，我待会儿看完了。
2: 哎，你这看啥书呢？
3: 啊，经济学。啊，就是《生意经》，我从日本带回来的《日本生意经》
2: 啊。等你啥时候有空也给我讲讲哈。
3: 行啊，你要喜欢我随时可以给你讲。嫂子有事儿啊？
2: 一堂，你要是觉得这饭馆名不舒服可以改。
3: 改名？
2: 我这没意见。
3: 那改什么
2: 名？你想改啥就改啥呗。
3: 御菜章挺好的，不用改。
2: 可你姓贺呀。
3: 我不在乎这个。
2: 真不在乎啊？

老张，老张，他没看错人。

0: 不睡了吗？哎呀，爹快过生日了，这送点啥好呢？愁死人了。没睡啊。
1: 陈老头啥时候过生日啊？说话呀！哎呀，
0: 瞧给你急的。我爹后天过生日。
2: 我爹那个人他不太看重这些东西，但是他不看重，我不能不看重，我不能不管，你说是不是？哎，要不咱们给他准备一桌好酒好菜，给我爹个惊喜。这主意好啊，咱们呀谁也别吱声啊，等他呢一进屋看到满桌的好酒好菜，得多高兴呀！
0: 古三妹呢？古三妹咋没动静？她虽然不说话，竖着耳朵听着呢。古三妹啊，咱们把话在桌面上说好了啊，一桌菜，三个人各做各的，你看行吗？
1: 哎，不不不，我可不会做，这事得靠你俩。
0: 那行，一桌六个菜，咱俩一人一半行吗？
1: 行不行？你吱个声啊！
3: 八会儿不睡觉，我敢说不行啊！
0: 睡觉。

0: 真是太高兴了呀，没缓过神来。
1: 谁说今天是我生日？
0: 管他谁说的，咱过了不就完了啊？来坐。
2: 对呀、啊，我们知道你对过生日这事儿不太讲究，但是该过还得过。
1: 过啥呀？这今天不是我生日。
0: 啊？那小棉袄说的？
1: 哎呦，你们这俩彪子，那是小棉袄馋了。哎
3: 呀，不好意思，都怪我记错了，这该打该打。哎呀，这一大桌的好菜，这可不能白瞎了啊！我先吃，你们随意。
4: 嗯，太香了，
5: 谁的口味这么好，这么吃啊？
3: 哎呀，你拉着我干啥？有啥话说？开，姐你坐，
2: 有啥话直说，我外头还忙着呢。
0: 姐，你喜欢狍子皮吗？
2: 干啥呀？
0: 你要是喜欢，我给你弄一张来。
2: 要那玩意儿干啥？
0: 狍子皮可是个好东西，做成袄呀，又好看又暖和。你要是穿出去了，谁看着谁眼馋。你别不信啊，我没骗你啊，我说的都是真的。
2: 傻狍子，傻狍子，穿上狍子皮，不就变傻了吗？我明白了。你是想让我变傻呀？
0: 哎呀，姐，你想哪儿去了？我没藏坏心眼儿。那你说吧，你喜欢啥，我给你弄来。
2: 为啥非得送我东西啊？
0: 我就是觉得你人不错啊。
2: 别绕圈子了，你到底想干啥？说。
0: 我就是觉得吧，你人又好看又能干活，你说说你找个啥样的爷们儿不行啊？你非看上那老头干嘛呀？
2: 你长得老吗？我觉得长得挺绍兴的呀。
0: 哪绍兴了？那满脸的老褶子跟拧了皮的包子一样。
2: 人家长啥样你也管不着啊。你看不好可以不看，没人逼着你看。哎
0: 呀，跟你唠嗑真累。那话捋直了说吧，你行行好，把老头送给你，咋的能答应？你直说。
2: 他不是酒，不是菜，能送？
0: 管他能不能送，送我手里就行。
2: 那你就自个儿抓他去。
0: 哎，鼓三妹，咱俩今天当面锣对面鼓，把话说清楚了。你要是愿意把老头让给我的话，我感谢你一辈子不说。我还……
2: 你给我闭嘴！小晴天，我告诉你，感情的事儿，不是能给、能让、能送的。你要是真喜欢他，就自个儿想办法去。
0: 可你横在中间碍眼啊！
2: 你才横在中间呢！
0: 哎，武三妹，别走啊！跟你说话呢，
2: 你有完没完？
0: 我跟你说，啥破衣裳啊，这么不精扯？
2: 你衣裳精扯，
3: 你给我站住！
0: 哎，杀人啦！救命啊！
1: 你俩闹什么呢？不成样！
0: 老陈，武三妹把你让给我了，
2: 你放屁！
0: 我放屁了吗？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规范使用水电燃气，你可以成为安全隐患的监督者。遵守交通规则，你可以成为城市交通安全的负责人。恪守操作流程，你可以成为生产安全的守护者。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0: 此番来只办一件事，为你登顶。
1: 话别说早，江湖无常，盛名难事，我辈自有奇招破局。
2: 不知何为奇招？
0: 只知
2: 遇强则强。
0: 黄河儿女岂会甘居人下？

0: 百年奋斗，党旗飘扬。从红船星火到强国复兴，他们初心如炬，照亮时代征程。他们用脚步感知信仰的温度。
1: 哪个地方海拔再高，我就到那儿去。党员这样一个称号应该对得起。
0: 以匠心更续文明的根脉。
2: 我的一生只做了一件事，就是守护和研究中华民国国土。
0: 向星海求知未来的航向，
3: 要实现中华民族千年的飞天梦想。
0: 他们初心如磐，把人民放在心中。他们胸怀天下，把担当融入血脉。时代在听，山河见证，使命在肩，初心回响。

0: 小子朱棣谋权篡位，
1: 朱经理，你怎么长大呀？
2: 这天下，老爷子抢的，我们也抢的。只要我做了皇上，天下就是咱哥俩的。
1: 生在这个家庭，手上不想沾血，真是好儿子。
3: 今天鬼神在场，
4: 我若若杀害朱家后人，让我妖兽毙命，不得善终。

0: 直在工作，没有任何奇怪的行为。七七呢？
1: 我跟着他从东华长街走到西长街，又从西长街走到东华长街，累死我了。
0: 你别急，只要我们一直跟着，他们迟早露出马脚。
2: 住手！
3: 怎么了？
0: 原来你在帮忙上药，我还以为……哦，需要帮忙吗？
3: 不用了，药已经上好了，我要回重岁宫了。
4: 我喜欢你，可以经常来陪我玩吗？
3: 当然可以。
0: 等等。他能听懂猫说话，
2: 鸭绒的鸭绒呢？我发现了，你在哪儿？我现在去找你。
0: 还转，溜我。
5: 还跟呢？要不我再带你溜两圈？
1: 你果然在溜我。上次的事我还没跟你算呢，
5: 你身上没有我要找的东西。我呢，好女不跟男斗，咱俩扯平了。
1: 什么扯平了？你上次施法让公主停电的事我还没跟你算呢，然后你又急受砸我徒弟，然后还……哎，你别走，
5: 小娃娃，什么都不知道就这么嚣张？你妈没叫你好好说话呀？
1: 黑人肯定是你。
0: 怎么了？
1: 黑人肯定是七七，肯定是他。
0: 他做什么了？
1: 他实习生，他会法术。
0: 可是我觉得张浩洋也有问题，他能跟猫说话。要不然我们去问问稳兽吧。
1: 听听稳兽，稳兽的，我说之前有人跟踪你不信，我说之前有人溜进秘密基地偷东西你还是不信，我说这样七七肯定是黑人你还是不信。
0: 明天晚上。
1: 就说找我，扔就不让找我。

我有妈妈。妈妈还活着，我会找到她的。

0: 小乐马上就3岁了，是个大孩子了。等过完生日，妈妈带你去天一城好不好？天一城可好玩了，有会飞的灯笼，会撒娇的小精灵，还有非常好吃的炸秋树花。嗯，啊，在宝象花街有许多好玩的玩具，小乐可以和好多小怪兽们一起玩游戏。还有航石。 他可喜欢看动画片了，
1: 凤凰也最喜欢小朋友了。我们先去找他，好不好呀？

0: 别人脑门是能随便摸的吗？
1: 就没几根毛，还不让人碰？
0: 就是没毛才要珍惜。咱俩，你看见年轻帅气的大哥，就胳膊肘往外拐。
1: 你好意思？之前那姐姐住这儿的时候，一身上午天天拉着人家撩花裙子。
2: 什么事？
0: 咱给你买嘛。我看姐姐穿的挺好看的，想买回家你试试。
2: 你们究竟是谁？
1: 我们是脚徒，
0: 五公里的门店都是我们吹的。
2: 那这把钥匙你们知道吗？
0: 钥匙当然是开锁的啦，
1: 锁当然装在盒子上啦。
0: 盒子当然藏我们人。说漏嘴了，
2: 盒子什么盒子？
0: 姐姐说嘛，你得现小会白戏法术的奥义。
2: 白戏法术是上哪儿学啊？
3: 当然是天地城了。

0: 是巡游四方的大魔术师酸泥吗？嗯，
1: 那还能是谁呀、啊？酸泥，酸泥。
0: 算了，这白线法术的又不是。

0: 只有他。
1: 你好，请问你知道吃虎在哪儿？
0: 吃虎？
2: 我和吃虎已经到怪兽食堂了，你还有多久？
0: 吃虎在怪兽食堂。
1: 多谢。
0: 我上哪儿了？
3: 我托菊花仙子为你调了菊花尿，润气活血，对你的伤势有好处。
2: 想让我找他呀？
3: 不是，你只要把酸泥约来就行。
4: 对不起，我来晚了。
2: 这般懈怠，你何时才能领悟此情？
3: 没事没事，小雨肯定也不是故意的。
4: 确实是有件事儿。
3: 怎么了？
4: 故宫里好像有小偷，也没偷什么东西，但我想帮忙抓住他。
3: 抓小偷？
5: 我这儿有个好宝贝，这印记笔。
2: 不行，你需要先跟吃虎完成白系法术的功课。
3: 对对对，就当是奖励了。像小雨这么聪明，一定很快就能学会，对吧，小雨？
6: 大新闻！大魔术师孙尼刚回天一城就消失不见了。
7: 孙尼消失，是否和你有关？
3: 不是，他怎么消失了？
7: 看来吃虎大人很关心孙尼呀。
3: 哪儿的事？
7: 您是还没放下之前的事儿。
3: 不是，
7: 你和孙尼的组合为什么解散？解散之后，您又为什么就此告别舞台？
0: 师傅，这不是缘分是什么？到哪儿您都能遇见我。我叫杨永乐，一直以来我对您的敬仰犹如滔滔江水，延绵不绝。您可一定要收我为徒啊！
8: 又和稳兽在一起。
7: 传闻说，是您的保守限制了酸泥的进步。
3: 不是，我怎么保守了？
7: 酸泥离开您后，就成为了最著名的魔术师。您是否也觉得他现在的烟习绝世无双？
3: 不是，他那点小把戏，不值一提。
1: 我的烟气在你眼中真的不值一提。
0: 大魔术师孙尼，孙
9: 尼，孙尼，孙尼，孙尼，孙尼，孙尼，孙尼，孙尼，孙尼，
1: 孙尼，孙尼，孙尼，孙
3: 尼，孙尼，孙尼，孙尼，孙尼，孙尼，孙尼，孙尼，孙尼，孙尼，孙尼，孙尼，孙尼，孙尼，孙尼，孙尼，孙尼，孙尼，孙尼，孙尼，孙尼，孙尼，孙尼，孙尼，孙尼，孙尼，孙尼，孙尼，孙尼，孙尼，孙尼，孙尼，孙尼，孙尼，孙尼，孙尼，孙尼，孙尼，孙尼，孙尼，孙尼，孙尼，孙尼，孙尼，孙尼，孙尼，孙尼，孙尼，孙尼，孙尼，孙尼，孙尼，孙尼，孙尼，孙尼，孙尼，孙尼，孙尼，孙尼，孙尼，孙尼，孙尼，孙尼，孙尼，孙尼，孙尼，孙尼，孙尼，孙尼，孙尼，孙尼，孙尼，孙尼，孙尼，孙尼，孙尼，孙尼，孙尼，孙尼

0: 爽到失忆了。
1: 这个魔法可真有趣，我一定要把这个魔法学好。这个魔法看起来并不难啊，咕噜咕噜变。没有成功，那这是哪里出了问题呀？再来。
0: 啊哈，爽大又在实验新魔法了，会发生什么事呢？
1: 先要加入这个，然后就是这个吧。
0: 耍大的实验好像又一次失败了。
1: 这里是什么地方啊？我是谁呢？我在这里做什么呢？怎么想不起来了？我怎么什么都想不起来呢？算了，不想了。出去转转，看看能不能想起点什么来吧。
0: 哎呀，耍大好像什么都不记得了呀。
1: 这是什么地方啊？真漂亮。这个地方真是太美了，这里怎么一个人都没有啊？也不知道有没有人认识我是谁呢。这里不就是……这里很眼熟，但就是想不起来。
2: 舒阿大，你是要去哪儿？听到我说话吗？
1: 舒阿大，是在叫我吗？你是在叫我吗？
2: 当然了，舒阿大，你为什么这么问啊？

0: 你不是鼠二代，谁是鼠二代呀？现在这里就只有你和我两个人了。
1: 你是说我的名字是叫鼠阿大，对不对？
0: 你不叫鼠阿大，那叫什么？
1: 哼，我怎么知道？你到底认不认识我啊？我自己都不知道叫什么了，你确定我叫鼠阿大吗？
0: 你当然是叫鼠阿大了，你今天是怎么了？
1: 我知道还用问你吗？
0: 啊，真的什么都不记得了，怎么回事啊？
1: 原来我叫鼠阿大呀。
0: 哦，我还是去找大家想办法帮帮鼠阿大吧。
2: 嗯，
0: 哦，这不是豆豆鼠他们吗？大家好啊。
3: 范范，你是有什么事情吗？
0: 乌龟爷爷，我们快想想办法帮帮鼠阿大吧。
2: 范范，你先别急，鼠阿大他到底怎么了？
0: 鼠阿大他，我也不太清楚，他现在什么都不记得了。
2: 他现在要是真的什么都不记得了，那他是不是连自己的名字都不知道了呀？我不信，
3: 连自己的名字叫什么都不记得了，这应该不可能吧？
4: 啊，你们说的，我推测鼠阿大应该是失忆了。
3: 失忆是什么呀？
4: 鼠阿大应该是因为某些原因导致失去记忆了，我们应该帮帮他把记忆找回来才行。
3: 乌龟爷爷，那我们应该怎么做呢？
2: 现在鼠阿大是不是连我们这些朋友都不记得了呀？
3: 哎，他总是撞到我，还是别帮他找回记忆了。
2: 咪咪鼠，我们不能这样，还是帮帮鼠阿大吧。
3: 那好吧，听你的。
0: 可是我们要用什么办法帮鼠阿大找回记忆啊？你们有什么想法吗？
2: 当然有啦，范范。
3: 豆豆鼠，你有什么方法？
2: 先让鼠阿大去熟悉的地方。
0: 鼠阿大，你还记得我是谁吗？
3: 还有我，你还记得我吗？鼠阿大，我就是咪咪鼠啊。
5: 还有我们。
1: 除了那个叫范范的，我还是不知道你们到底是谁，我也没见过你们啊。
4: 看来呀，直接问鼠阿大还是不行的。不过鼠阿大，你再自己想一想。
1: 我再想想。我还是记不起来你们是谁，怎么办？
2: 我们去其他地方看看吧，总能让你想起的。
0: 这里有印象吗？
2: 鼠阿大，你对这口古井还有没有印象呢？
1: 这个好像有一点。
0: 嘿嘿嘿，太好了，鼠阿大，你终于记起一点事来了。那鼠阿大，在这里你有没有想起发生过什么事呢？
6: 对呀，鼠阿大，你快想想，在这里你做了什么事？
1: 我好像是记不太清楚。
4: 别急，你再好好想想，肯定可以想起来的。
0: 我给你点提示吧，你可是在这里挖过很多东西的哦。
4: 鼠阿大，不用着急，我们再去下一个地方看看吧，也许你会想起更多。
3: 鼠阿大，你还记得这棵许愿树吗？
0: 鼠阿大，我们可是在这里许过愿望的。
2: 对呀，有印象吗？
6: 你好好想一想，相信你一定可以想起来的。
1: 我现在

0: 还没有全部想起来，不过好像是有这么一件事。
1: 太好了，你又想起一些了。
2: 你慢慢回忆一下嘛，不急的。
3: 好了，大家先回去休息吧，让耍大自己慢慢恢复记忆。
4: 好，我们知道了。
3: 耍大，你呀，再想想有什么想起来的。
0: 我想起来了，许愿树上的花是有魔力的。当时我生病了，你们还许愿让我快点好起来。
3: 就是啊，你又想起一些来了，继续努力。
0: 你们说一说我以前的事吧，可以吗？
1: 既然你想听，那就给你讲讲。
0: 耶，真是谢谢你们了。
5: 你是一个魔法师，理想是成为最伟大的魔法师。
0: 魔法师？有印象，还有呢？
5: 教你魔法的是瓦鲁老师，你还有一个师兄，他叫小桃子，你最喜欢变魔法。
1: 是啊，我坏掉的提琴还是鼠阿大你用魔法帮我修好的呢。关于这些事情，你有没有想起什么来呢？
0: 你的提琴是我弄坏的吧？
1: 是啊是啊，你还有没有想起其他的事啊？你再仔细想一想，呵呵，相信很快就可以找回所有的记忆了。
0: 你们再说点其他的事吧，我想起一些了。
5: 那鼠阿大，你再想一想我们的朋友吧，肯定可以想起来的。
6: 那好吧，我想一想。乌龟爷爷，蛤蟆小姐，咪咪鼠，
0: 我想起来了，我全都想起来了。
5: 那真是太好了，你失忆后大家都在帮助你呢。
0: 对不起，我让大家担心了，真的太谢谢你们了。
5: 你恢复记忆就好，以后可要小心一些了。
0: 放心吧，不会再忘记你们的了。
7: 啊哈，在大家的帮助下，鼠阿大终于把自己失去的记忆找回来了。

0: 挑食不是好习惯。嗨，亲爱的小朋友们，晚上好呀！今晚大家在那里干什么呢？这是要举办篝火晚会吗？我最喜欢了，我们去看看吧。
1: 今晚天上的星星好漂亮啊！
2: 哎呀，是啊，等我。

0: 我长大了，我要去摘星星。
1: 你太天真了。
0: 有什么问题吗？
1: 你能长那么高吗？
2: 只有不挑食的孩子才能长高个子，知道了吗？
1: 啊，真的吗？
2: 多吃有营养的食物，比如牛奶、蔬菜等。不挑食会比挑食的孩子长得高哦。要是不好好吃饭，是不会长高个子的。大家可不要挑食呀，尤其是在长身体的孩子，千万不要只挑自己喜欢吃的，会营养不均衡的。
0: 我是不挑食的，那我一定能长高个子，那时候就能摘到星星了。
2: 摘不到的，再高你也不能长到天上啊。
0: 那就没办法了。
1: 以前我只会吃蛋糕和草莓，从现在开始我也不能挑食了。
3: 长大后我肯定又高又漂亮。
2: 明明说，你会实现愿望的，你和豆豆说最乖了。
4: 我是不会挑食的，以后我肯定会长得高。
5: 哎呀呀，原来大家都想长成高个子呀。可是范范真的会不挑食吗？
4: 范范早上好呀。
1: 是豆豆鼠呀。
4: 范范，你好像不开心呐，有什么事吗？说来听听吧。
1: 我也想长高，但是我真的吃不下其他东西，只想吃蛋糕和草莓，还不爱运动。
4: 这样有办法啦，
1: 你能让我不挑食吗？
4: 范范，我是不能帮你，但鼠阿蛋应该能让你长高，他是魔法师，应该有办法的。
1: 对呀，鼠阿蛋会魔法，一定有办法能让我长高的。
3: 不过范范，你还是要改掉挑食的毛病。
1: 知道啦，咪咪鼠，我先去找鼠阿蛋了，再见啦。
6: 范范，我也不知道怎么帮你啊。
1: 只要能让我长高就行，你就帮我想想办法吧，鼠阿蛋，你可是最厉害的魔法师啊。
6: 但是强行长高是会有副作用的，我也不敢保证啊，这样对你的健康很不好的，我怕到时候会出问题呀。
1: 没关系的，能长高就行。或者有没有只吃蛋糕零食也能长高的魔法呢？
6: 这样啊，那万一出问题怎么办呢？
1: 哎，我不会以后永远也长不高了吧？我还是自己想想办法吧。
6: 等等，范范，我想应该会有办法的。你先回家吧，等我的消息吧，我一定会有办法的。我曾经看到过有这种魔法。
1: 真的吗，鼠阿大？我就知道你会有办法的，你可是最厉害的魔法师了。
6: 那当然，你就回去等我的好消息吧。快速生长就是这个了，能让任何植物在几天时间内快速生长。哈哈，我现在就去采药。
5: 怎么回事？鼠阿大真的能帮范范长高吗？
6: 采完药就早点回去吧。制作药水的步骤也不难嘛。只要能帮到范范，他一定很开心的。嘿嘿，马上就好了。用这个生长药水做成。

0: 定喜欢。
1: 范范，你看我给你送蛋糕来了。
2: 啊，蛋糕？
1: 这不是普通蛋糕，是用生长药水做的哦。
2: 哦，真的吗？我可以快速长高了。
1: 给我自己也来一份吧。
2: 谢谢你，鼠阿大，快给我吃吧。好。太好吃了，比蔬菜牛奶好吃多了，我要吃很多很多。
1: 嘿嘿嘿，没问题，你喜欢吃就行。
2: 哇，好多好吃的。
1: 这些食物都是加过生长药水的哦。你就尽情地吃吧。

0: 怎么了，范范？
1: 吃了这么多天也没见长高啊，我吃不下了。
0: 范范，应该是药力还没起作用吧，再多吃几天就长了。生长药水应该会有用的。
1: 哎，苏阿大，我站不起来了，全身都好疼啊。
2: 苏阿大让范范生病了，他会怎么样挽回呢？这个苏阿大会有办法治好范范吗？一起去看看吧，要是治不好就麻烦了。
0: 我也没想到会是这样的啊！我不想害范范，现在不知道怎么办了。
3: 别难过了，鼠阿大，要不是范范挑食，也不会这样了。
0: 可我现在该怎么帮助范范呀？
3: 范范现在缺乏营养，您可以做一些很有营养的料理，让范范补充了营养，也许就会好起来了。你快试试吧。
0: 不能再失败了，我一定要帮他恢复健康。
3: 那就交给你啦，鼠阿大，期待你的好消息。

0: 你醒啦，大家都担心你呀，没事了吧？
1: 是呀，范范，你怎么会这样的？
2: 我这几天吃了好多加了生长药水的食物。
3: 都是我的错，范范，我不应该这样做的，是我害了你。
2: 是我。
4: 范范，你这是营养不良了，你这么挑食是不行的，营养会跟不上的，你吃的零食也没营养啊。
3: 范范不会怪我吧？
1: 鼠阿蛋，是你害了范范，知道吗？
3: 不是，我对不起范范，我没想到会是这样的。
2: 鼠阿蛋，我不会怪你的，是我让你这么做的呀。乌龟爷爷，我明白了，以后再也不挑食了，我一定改，再也不想着走捷径了。你们放心吧。
5: 范范，那就快补充一点维生素吧。
2: 我才刚刚醒过来，可不可以不吃了啊？
5: 那可不行，快起来，蔬菜水果都要多吃一点啊。
2: 那好吧。

每年五月的最后一个周日，人们会让出街道，给牛群佩戴上花环和铜铃，让他们走向青草丰茂的牧场。优质的天然草场让曾经的荒凉之地与一种食物紧密相连，那就是奶酪。

0: How are you?
1: Nice to meet you. Bonjour.
2: Cheers. Cheers.
3: 我叫张云佳，是一位来自云南的厨师。我和好朋友胡俊文正在探寻那些连通中法的美食。法国前总统戴高乐曾说，该怎么去治理一个拥有246种奶酪的国家呢？而中国人与奶，早在西汉时期就有用乳汁酿奶酒的记载。这一集我将穿越中法，从喝奶到吃奶，带你领略一场关于奶的花样变形记。
1: 法国人想尽办法变着花样吃奶酪。
3: 旅程的第一站，我们从法国北部的海滨小城圣马洛开始。这座城市有一个特殊的名字，海盗之城。圣马洛地处海运枢纽，16世纪起海盗就在此兴风作浪。古老而坚固的石质建筑构筑了整座小城，用于抵御海盗的袭击。而这里又拥有欧洲最高的海浪，最高时可达八层楼的高度。对于海盗来说，这可是块难啃的骨头。但海洋不仅带来了海盗，也带来了一种食物，海盐。它比海盗更早地来到了这里。在黄油遍地的欧洲，由海盐制作的布列塔尼咸黄油独树一帜，

0: 等等，之前不是说奶酪吗？黄油、奶酪，你知道它们的区别吗？简单说，奶酪的关键是发酵，类似酸奶，但发酵程度更高。虽然是固体，但奶酪的本质还是奶，而黄油的本质则是油。黄油不用发酵，它的关键是分离。全脂牛奶分离成脱脂牛奶和脂肪，让脂肪浓缩，浓缩，再浓缩，就变成了黄油。在家中做黄油也不是一件难事。
1: 在家制作简易黄油很简单，只需要三步：摇、再摇、一起摇。
0: 充分晃动可以让牛奶中的脂肪加速破坏，浓缩在一起。用瓶子摇是最直观的方式。如果你在家中尝试，用搅拌机是更聪明的选择。
1: 黄油已经出来了，还不错哦。
0: 黄油的吃法不必多说，但关于咸黄油的吃法，我来到了布列塔尼大区的另一座城市杜瓦讷内，一款号称欧洲最肥腻的糕点就在此地诞生。我即将探访的面包店延续了传统的做法，而老板卢卡斯，我愿意称他为小城里最忙碌的人。卢卡斯正在做的是安曼卷，安曼是法语的音译，就是黄油的意思。制作安曼卷的过程是个挑战，但观看安曼卷的制作过程更是个挑战。
2: 那么大块黄油啊，我知道它是热量隐形炸弹，但是没有想到它要放那么多黄油。然后又是一大罐子的白砂糖，这个比例真的是面团黄油和白砂糖是1:1:1的量。

0: c'est un gâteau qu'on fait à Douarnenez depuis une centaine d'années environ. Voilà, et donc on essaye de perpétuer la tradition à Douarnenez.
1: 卢卡斯的小店已经开了50多年，对于钟爱甜食的布列塔尼人来说，排队吃个安曼卷已经成为生活的日常。在这里，安曼卷是比法棍更受欢迎的食物。 经过25分钟，持续200度的高温烘烤，安曼卷就出炉了。牛奶的甜香，黄油的浓醇，加上一点海盐的咸鲜，一口下去，任何人都会把热量的顾虑抛到脑后。
2: 黄油大爆炸的味道。
1: 到了特殊的节日，卢卡斯还会为大家准备节日限定安曼卷。
0: On détient le record du monde au Guinness Book avec un cinnamon de 2 mètres de diamètre.
2: 我经常为当地的一些马拉松的运动员烤一些这个安曼卷，面粉、糖、黄油，还有什么比这个更能补充体力呢？Maxi，
1: 有人说甜而不腻是中国人评价甜点的最高标准。 对于这样的食客来说，想品尝咸黄油的味道，安曼卷绝对不是你的首选。不过没关系，我来教你一道少甜的黄油做法。中国人喜欢吃辣，当咸黄油遇到辣，可以碰撞出不一样的火花。各种香料可以帮助黄油解腻，这是一道更适合中国味的咸黄油吃法。

0: 告别了布列塔尼的海盐黄油，我将前往法国的另一个大区去寻找一种奶酪。这个地区以葡萄酒而闻名世界，没错，这里就是勃艮第。而我找的这款奶酪也与酒有关。
1: 在勃艮第的乡村，大家更喜欢吃的是软质奶酪。在我身后的这家已经有25年的家族企业，他们生产着一种被号称全法国最臭的奶酪，就让我们一起去看看吧。
0: 那软质奶酪和硬质奶酪有什么区别呢？法国有超过1000种奶酪，制作工艺各不相同，但终归可以用硬和软来区分。如果把软质奶酪比作豆腐，那硬质奶酪就是豆腐干。软质奶酪水分含量60%左右，而额外的压榨力让硬质奶酪更紧密，水分含量大约40%。通常8公斤牛奶生产出1公斤的软质奶酪，而同样重量的硬质奶酪则需要12公斤牛奶才能制作而成。而我即将探访的最臭的奶酪，就是软质奶酪的一种。
2: 这里一进来就有一股迎面而来的，其实不是我期待的那种芝士的味道，是有股鱼腥味。
1: 看，这些就是滤出来的乳清。哇
3: ！C'est le tranchage du cahier pour augmenter la surface de contact extérieure et améliorer l'égouttage du cahier。
1: 好，我就听不懂了。Like this?
3: Explique.
1: Okay. Can you try me one?
4: Là.
1: Ah. Oh.
4: Et ensuite, tout le temps comme ça.
1: Ah, si. Oh, wow, ça. 这个其实它比我想象中的要更硬一些，不像我们的水豆腐。哦，尝一下。
3: Yes, and you can eat.
1: Eat? Yes.
3: Yes.
1: 就是非常纯正的酸奶味，老酸奶的味道，没有糖的老酸奶的味道。嗯，
0: 这间小屋里正在生产的是埃普瓦斯奶酪。500多年前，埃普瓦斯村庄的农民最早开始制作这种奶酪。制作埃普瓦斯奶酪是个体力活，当地人不借助任何压榨技术，只通过自身重力来排出乳清，这样可以保留更多的矿物质来参与风味物质的合成。
1: 那 OK， 呀，哦，等下，喂
4: ，1, 2, 3，
1: 哦 ，Mission complete。
0: 1954年，因第二次世界大战吞噬了太多劳动力，这种奶酪一度在法国绝迹，人们对它的评价褒贬不一。像中国的臭豆腐，有人喜欢它浓郁的回味，有人受不了那刺鼻的臭味。而这种臭味来自于一种特殊的液体。

0: And let me taste and try. Okay, just a little bit. Okay. I'm a little bit allergic to wine. Yes.
1: Oh.
0: Wow.
2: It's very strong. It's normal.
1: 就艾普瓦斯和其他奶酪不一样的是，他们在最后一个步骤会在表皮上去不断的擦洗，用勃艮第制作的红酒之后剩下的果皮做的蒸馏酒，这个也是造就了艾普瓦斯和其他芝士不一样的风味。现在我们来到了最后的这个熟成室，它比我想象中的还要冷，大概艾伦先生说有9度左右，每隔3天他们会把这些熟成的芝士再拿出去进行这个葡萄蒸馏酒的水洗过程。
3: 葡萄蒸馏酒富含单宁、糖分和酵母，它会为奶酪表面的菌群提供湿润营养的发酵环境，当菌群大量繁殖，埃普瓦斯奶酪的臭就由此而来。

0: 因为奶酪在法国饮食中的重要性，奶酪商被民众戏称为巫师，因为他们掌握了将牛奶凝固并转化为奶酪和金钱的艺术。关于埃普瓦斯奶酪的吃法，我推荐搭配水果食用。奶酪醇厚的口感与水果的清新甜美相互映衬，再配上一杯同样来自勃艮第的白葡萄酒，巫师那古老的魔法将在你的口腔中再次觉醒。告别了布列塔尼的黄油和勃艮第的软质奶酪，我将前往旅程的第三站，法国南部小城拉吉奥勒。65年前，几位年轻人在这里挽救了一款濒临消亡的奶酪。故事要从一种建筑讲起，这些是高山牧场特有的小石屋，它们被建造在山区的夏季牧场，一方面用于牧场管理，另一方面也用于奶酪的制作与存放。这些临时的小作坊就是拉吉奥勒奶酪的摇篮。20世纪中叶，随着高原人口外迁到城市，牧场濒临荒废，小石屋也消失不见，拉吉奥勒奶酪就此告别了历史的舞台。1960年，一群年轻的农民成立了山地合作社，取名年轻的山。他们誓言让灭绝的奶酪重新回到高原，回到人们的餐桌。他们统一收奶，规范工艺，修复仓库，确保传统工艺得以延续。2008年，拉吉奥勒奶酪获得欧盟原产地保护认证。至此，一个濒临灭绝的奶酪成为法国高端奶酪的代表之一。奶酪回归，奶牛自然也回到了牧场。除了延续传统工艺，牛奶的品质也是拉吉奥勒奶酪闻名于世的重要原因之一。
1: Voici Soulage, la vache qui produit le plus de lait du troupeau, et elle s'appelle comme le village, donc c'est la reine du village, Soulage.
0: 为了动物福利，也为了更优质的牛奶，拉吉奥勒牧场里的奶牛在一年被采集的乳汁不会超过6000升，这个数字可以保证每一头奶牛的乳汁都是自然生产，没有人工干预。
2: I have all under control. No. Okay.
0: 奶牛回来了，奶酪也回来了，但储存奶酪的小食屋却不见了踪影。不过厂长告诉我，他们为奶酪建造了一座宫殿。
3: 哦、Bienvenue à notre cave des merveilles du fromage AOP L'Aïol à Jeune Montagne.
2: Wow, Maxi. Oh my god, this is the most magnificent cellar that I've ever seen.
3: After we test it.
2: Okay, so what's the weight for one ton?
3: Of 45 kilos. You want to try? No, it's too heavy for you, I think.
2: Yes, I can do that. Don't drop it. Okay, oh, I'll put it back. It's okay, I'll put it back.
3: You can stop.
2: Okay, I can stop.
3: Yes, I can.
2: 老板刚刚吓到了，把我把他的这一轮知识掉下去。So how much is it going to cost?I mean the customer-wise.
3: Yes, for 1 kilo, €15 here. But when the cheese arrive in Paris or perhaps in China, the price is more high. Very nice.
2: Voila. Yeah, good.First, we're going to test the elasticity of
3: the
2: cheese.
3: Yes, you can smell also better.
2: Yes, 这尝起来非常纯粹的味道，就像是刚刚从烤炉里烤出来的面包一样，还有淡淡的青草香。如果想要品尝到拉吉奥勒最美味的风味，我们还需要找到一位厨艺高超的人。Bonjour.
4: Bonjour. How are you?
2: Sebastian Chef, pleasure.

0: So what are we going to make?
1: Oh, we're going to make aligo. Do you know aligo?
0: Aligo?
1: Aligo?
0: Aligo, no.
2: Listen to
3: it. 瀑布土豆泥是拉齐奥勒最著名的美食。与传统土豆泥不同的是，它加入了未脱水的拉齐奥勒奶酪。
0: 再有名的硬质奶酪也有软着吃的时候。
4: Can I
0: have
4: a hand?
0: Yeah, but
1: it's not
0: really.
1: I have muscles.
3: Really? Wow. 高含水量会让奶酪在融化后变成顺滑的流体，给土豆泥带来绵密口感的同时，也带来了如观赏瀑布般的视觉享受。
1: Ouh, j'ai plus les bras, c'est bon.
0: 此时此刻再也不能找到比这个更完美的东西了。Parfait.
3: 法国奶酪王国的美誉得益于地理优势，三分之二的地形属于平原，充沛的降雨又带来了丰富的水资源，天然牧场在法国随处可见，好草喂好牛，好牛产好奶。不过如果按照这个逻辑来说的话，中国是世界上草原面积最大的国家，没有之一。不仅世界四大草原中国占了三个，草原的样貌也是千姿百态，从东到西横跨几千公里，从南到北贯穿热带到高寒地区，发达的畜牧业带来了花样繁多的奶制品。云南乳扇、新疆酸奶、西藏酥油、内蒙古奶豆腐、广东双皮奶，奶制品百花齐放，是因为奶在中国经历了从牧区到农区的扩散过程。当游牧和农耕的饮食文化相融合，新的风味就会不断涌现。而这种变化最初就发生在半农半牧的交界处。二十多亿年前，这里曾是一片汪洋大海。因为地壳运动，形成了今日横亘在宁夏与内蒙古之间的贺兰山。山体随处可见的褶皱，记录着板块运动那惊天动地的变化。而生活在这里的先民，同样在岩石上留下了自己时代的印记。而在岩画中出现最多的动物，就是羊。
5: 我可以试一试吧，我试一试吧，是不是要先把这个脚给夹住？
0: 嗯，
5: 哎呀，哎呀，
0: 夹紧，
5: 哎呀，有点痛。
0: 你
5: 不行，我可能把它弄痛了。
0: 那狗狗就吃完了。
5: 不是我的手势的问题，是因为奶刚刚，可能小羊已经吃掉了。
0: 嗯，没奶。
5: 嗯嗯。
0: 好，你去吧，去吧。
3: 奶、火、时间，这就是这道奶制品的全部原材料。把奶煮沸并不断搅拌，冷却六个小时后，精华自然就会浮现。六斤羊奶，一张皮，奶皮子就是我此行的目的。不像奶酪需要复杂的熟化过程，极简的工艺与极度浓缩的风味汇聚在一张奶皮子上，这是一种大道至简般的美食哲学。奶是游牧文明的生活必需品，而农耕文明则孕育出了丰富的农作物和烹饪技巧。既然来到了游牧与农耕文明的交融之地，再大胆点也无妨。奶皮卷用了面包和本地的枸杞，而另一种焦糖奶皮子则需要炭火的加持。创造新的吃法是厨师乐此不疲的事。

在所有哺乳动物里，唯一在成年之后依然会食用动物乳汁的只有人类。奶容易腐坏变质，但却催生了人类古老的智慧。没有一个人能准确地计算出世界上有多少种乳制品存在，但让人开心的是，人类这场对于白色盛宴的探索将永不停止。

0: 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林声悠扬，被时光收藏。微颤的大漠有了雷霆之力，黄维的低吟浅唱变成潮涨潮落。在金山铺陈的大地上，一辆辆激昂的越野车将脚印雕刻在广袤的大地上，沙粒褪去阳光，一步步贴近自己。初心不言，晚风细腻。夜比很多白天黑得干净，清楚的执着终于找到静默的知己。在云朵如玉的天空下，一颗颗白色的星辰将梦想镶嵌于深邃的天空下，无尽沙丘远望，像层叠的长远和书卷摆放在一起，回荡着时光的声响。天龙在蜿蜒，天鹅在展翅，猎户在赶着大犬和小犬飞奔，北纬37度浩瀚的星空宁静如水，又微蓝似锦。每一片星光都是一个词语，透明空灵而睿智，在不停地书写着诗句。没有光，你我看不见世界；没有夜，苍穹映不出星辰。暗淡与明晰，我们和天地都在相互发现。大漠星空见尘埃，也见星辰。万里星光一如既往，无边热爱来日方长。

0: 欢迎大家来到咱们米妮挑媳妇儿的直播间。进来的大家先给我们点一波小红心啊！我们三只燕子又来了啊！耶、
1: yeah, ，想要我们家，
2: 这是我们的主人公。
1: 哪一个给你们搭礼品？
2: 2024年年底，马燕和姐妹们的逆袭故事被。

0: 联合国盖章认证为全国检皮优秀案例，究竟是什么样的硬核故事能成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检贫范本？故事要继续从联合国讲起。这里是马燕的家乡，1972年曾被联合国认证为最不适宜人类生存的地区之一，即便到了马燕出生的1992年，条件依然非常艰苦。
1: 那时候吃水差不多要走个20分钟才能挑到家里面，然后弟弟妹妹他们上学的话，光爬山走出山里面得个40分钟左右。生活当中没有那么多的其他的这些想法，就感觉好像一天吃饱肚子就行了。
0: 2012年，宁夏启动12/5生态移民工程，马燕一家跟随搬迁车队从固原红沟村搬迁到米宁镇元龙村。元龙村是银川市永宁县最大的移民示范村，从2012年开始，陆续安置了来自固原市元州区、隆德县13个乡镇、121个村的近万人。
1: 刚开始来的时候，不跟外界接触，也带我们老二嘛，所以我一直都带他，从来不出去。那时候我感觉好像找工作不是我干，可能是男的干的。女的应该就是在家里面洗洗衣服呀，做做饭，然后收拾家里，干家务活，总感觉好像跟原来在山里面的思想是一样的。
2: 咱们的味道这是啥时候的奶？都是12月份的啊，现在这个标签还没做。还有就是明天
0: 徐美佳，马燕的领导，2019年元龙村创办了宁夏首个电商扶贫车间。徐美佳来到这里的第一个任务就是招收女工。
2: 我第一次其实见到他们的时候，我有想过说可能会基础比较的弱一些，但是没有想到说那么差。
1: 当时人家说是让我认一认这个墙上有几个字，我就不敢认。
2: 然后我们刚开始来的时候，真的好多都就不敢大声说话，都说话都很小心，
1: 就怕我自己没念书，就怕我自己不会干，人家不要。
2: 因为我们的工作可能不是说是要求技能呀，或者说文化水平要求那么严格的，我就想说给他们这些媳妇儿们给一份这样的一个工作，就是说我只要是建档立卡贫困户，可以免面试，就可以直接来过来。
0: 因为只有小学文化，长期生活在闭塞的环境中，让刚进车间的马燕和工友们排斥一切新鲜的事物。
2: 我们是做电商的，你最起码的话，你要能会发货，要会电脑，用电脑。我们招了52个员工，电脑运用水平当时的时候最好的是原先就是在拉面馆打工的时候，有人用过那个收银设备。
1: 因为我怕弄坏了压坏了咋办呢，
2: 发了10台电脑，每个人一台。就我那个时候说最多的一句话就是说，用没事用坏了算我的。
3: 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
4: 今天呢也是大家给我们这个小公主，给我们的仁爱娟一起过个生日啊。永远漂亮，然后快乐开心啊。
0: 第一次用电脑，第一次过生日，第一次坐飞机，第一次拥有了属于自己的银行卡。马燕和她的姐妹们在和美脱贫车间经历了人生中无数个第一次。她们像破茧的蝶，从留守农妇变身带货主播，在新时代的春光里展开了自己的翅膀。
2: 我们这样的扶贫车间，宁夏大大小小其实有很多，我在不停地在弥补他们的童年遗憾。去年24年的时候，基本上我们80%都是可以有小车，开着小车来上班的。这种生活质量的这种提升，自然而然的，我觉得就可能很多方面就都改变了。
1: 原先我们在大山里面的时候呢，都没有色彩，从12年

0: 年的时候来到这里的时候，我的生活就带上了色彩，我觉得发生了一个很大的变化。
1: 欢迎大家呢来我们美宁和美邦车间，我呢是咱们车间里面的一名员工，我叫马燕，也是
2: 六年的时间，马燕和姐妹们从来没有停止过学习。曾经那个怯懦的小姑娘，今天已经成为脱贫车间的主任。扶贫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的起点。马燕和车间里的姐妹们用勤劳与智慧为全球减贫书写了一份中国答案。脱贫不仅是数字归零，更是让每一个生命绽放尊严与希望。
3: 不泡，不煮，不炖，好枸杞嚼着吃更营养。百瑞园锁鲜枸杞，宁夏枸杞中的珍品，品过世界，更爱中国。浓郁葡萄酒。
4: 大家好，来看天气。高考收官，天气平稳，气温适宜，希望好天气能为莘莘学子画上圆满的句号。未来三天全区大部仍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银川、石嘴山、吴中、中卫四市整体没有明显冷空气叨扰，气温也将稳步攀升，最高气温会达到30到34度，午后暑热之感也会逐步显现。南部山区相对凉爽舒适，多分散性雷雨天气。10号和12号午后固原市云量较多，西吉县、隆德县、泾原县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11号夜间到12号白天，贺兰山、盐山、石嘴山、吴中、中卫三市及元州区有4级左右南转北风，阵风6到8级，需要防范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的影响。高考圆满收官，同时也愿所有同学们把这个夏天过得热闹非凡，平平安安。那些野外的沟渠、河道、水库藏着淤泥和暗流，游泳的话还是需要到正规泳池，注意安全。来看具体预报。银川晴，14到29摄氏度。石嘴山晴，14到30度。吴中晴，14到29度。固原晴转多云，11到25度。中卫晴，13到30度。宁东晴，13到29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从望洋兴叹到世界领先，他仰望星空，脚踏实地，潜心笃行30余载，在浩瀚大海镌刻中国深度。从领先研发我国首台深海钻探设备，到一举刷新世界海底钻机钻探深度记录，他甘为人梯，桨叶后学，带领团队自主创新，打赢深海钻探核心技术攻坚战。
5: 别人做到了的，我们也一定能做到；别人还没有做到的，我们也可能先别人一步做到。
2: 以中国自信，逐梦深蓝，向海图强。实质科技自立自强的深海勘探先锋，时代楷模万步言。
6: 爹，我回来了。
7: 吾孝子朱棣谋权篡位，
6: 不经历你怎么长大呀？
8: 这天下老爷子抢的，我们也抢的。只要我做了皇上，天下就是咱哥俩的。
6: 生在这个家庭，手上不想沾血，真是好儿子。
8: 今天贵人在场，
9: 懦弱若杀害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酸解腻，囤囤囤，蒸汽解馋，囤囤囤，出游快乐

0: 晚上好，观众朋友。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9号，星期二，农历4月24。欢迎收看宁夏卫视和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宁夏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宁夏以更实举措推动黄河几字湾攻坚战，增强防沙治沙和水源涵养能力，筑牢祖国西北生态安全屏障。
1: 张宇普到包抓的百万移民致富提升行动重点县和乡村振兴工作联系县、海原县等地，调研乡村振兴、减灾救灾等工作，强调要因地制宜壮大县域经济，一体推动兴业富民强县。
0: 全新制定的宁夏回族自治区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条例将于9月1日起实施，标志着我区以法治力量护航民族团结进步事业迈入新阶段。
1: 宁夏完善科技成果转化服务平台，助力更多科研成果走出实验室。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全力打好黄河几字湾攻坚战，以毛乌素沙地、库布齐沙漠、贺兰山等为重点，全面实施区域性系统治理项目，加快沙化土地治理。宁夏始终坚持生态优先，加快项目建设，以更实举措推动黄河几字湾攻坚战，增强防沙治沙和水源涵养能力，筑牢祖国西北生态安全屏障。
2: 我现在所处的位置是平罗县河东沙地，那这里呢地处毛乌素沙漠的边缘，是沙漠腹地。在2024年以前，我们目之所及的区域都是鸣沙区域。经过两年的光伏加生态治理，可以看到这里沙海变绿洲，成片的凝条和沙生植物呢长势喜人。这里呢已经基本完成了防沙治沙任务。
3: 平罗县河东沙地是黄河几字湾防沙固沙核心区域，全域总面积约71万亩，历史荒漠化面积达50余万亩。自2024年黄河几字湾攻坚战启动以来，当地靶向治理14万亩流动沙地和半固定沙地，通过工程固沙、生物修复、造林提质治理7.8万亩，推行光伏加生态、草光互补模式治理6.2万亩。同时创新运用草方格加沙结皮、灌木高效水钻植苗等技术，植被覆盖度从不足10%提高到57.2%。
4: 通过这两年的治沙工作，我们的整体的植被覆盖度提升了30%到40%。未来我们会借助我们这个生态治理的这个基础，然后大力发展我们当地的绿色产业，加深做成它这个产业链。
3: 这段时间，位于盐池县高沙窝镇李记海子村的博鳌亚洲论坛荒漠化防治国际合作项目现场一派繁忙，工人们抢抓时机，在绵延的沙丘上铺设沙柳方格，用双手为沙漠锁边，构筑防沙固沙的第一道防线。
5: 我们创新采用地力式网格状沙障等加桥灌草结合治理模式，按照乔木打底、灌木固沙、草本覆表的思路进行3层植被配置，让流沙2年内基本固定，3年形成稳定植被群落。
3: 博鳌亚洲论坛荒漠

0: 化防治国际合作项目，规划治理荒漠化土地6500亩，探索治沙加产业加碳汇路径。曾经饱受风沙侵袭的盐池县，通过北部防沙治沙、中部林草绿化、南部水土保持三大工程，累计治理沙化土地200多万亩，森林覆盖率提升至18.51%，草原综合植被盖度达58.56%，实现从沙进人退到绿进沙退的转变。
1: 我们将持续聚焦三北防护林巩固成效，谋划实施三北工程六期等重点项目，计划完成治理修复45.6万亩，力争森林覆盖率提升至19.1%，持续守护这片来之不易的绿色，让生态红利惠及更多群众。
0: 近年来，我区持续推进黄河几字湾攻坚战，累计完成治理任务614万亩，占规划总任务的75%，连续两年获国家林草局通报表扬，连续三年获评全国林长制考核优秀等次。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宁夏将持之以恒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为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建设提供坚实生态支撑。
2: 6月8号，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张宇普到包抓的百万移民致富提升行动重点县和乡村振兴工作联系县海原县等地，调研乡村振兴、减灾救灾等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乡村全面振兴的重要论述和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因地制宜壮大县域经济，推动兴业富民强县一体发展。
3: 受6月5号冰雹灾害影响，海原县、同心县、彭阳县等地14万多亩玉米、枸杞、小麦等农作物受灾，预计经济损失超过1.2亿元。张宇普先后来到受灾最严重的海原县高崖乡和同心县王团镇，深入田间地头查看农作物受损情况，现场了解技术指导、补种改种、保险理赔进展，要求相关部门快速准确核实灾情，积极解决受灾群众实际困难，抓紧组织生产自救，分区域、分作物、分情况科学指导补种保苗，最大程度完损减损，保障农民收入和正常生活。设施农业是海原县连农带农的重点产业，预计今年实现总产值2.37亿元，比去年增长90%左右。在高崖乡草场村甜瓜种植园区，张宇普走进大棚查看甜瓜长势，强调要因地制宜做强特色产业，完善连农带农赋农机制，着力推动产业提质、农民增收、乡村振兴。随后他随机入户走访监测户，要求相关部门强化常态化监测帮扶，精准落实各类扶持措施，牢牢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并对其关心的子女教育等问题现场作出安排。在海原县建设社区危旧房改造项目现场，张宇普实地查看房屋损坏程度和居民安置情况，入户了解居民需求，强调要把城市更新作为重大民生工程，科学规划、分类施策稳步推进，顺应群众期盼，抓好公共服务配套，守住危房不住人底线，让老百姓住有所居、居有所安。海兴开发区闽宁农产品加工产业园今年1月揭牌成立，已引进福建等地牛肉精深加工、食用菌加工等13个项目入驻建设。张宇普强调，要深化拓展闽宁协作，立足资源禀赋、市场需求与政策导向，谋实产业定位，引入更多契合度高、带动力强、就业容量大、可持续发展的项目，在强链、提质、增效上下功夫，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0: 自治区13届人大常委会第25次会议日前审议通过《宁夏回族自治区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条例》，条例将于今年9月1日正式实施。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出台之后，宁夏废止原有旧条例，全新制定出台的民族团结进步促进领域的地方性法规，标志着我区以法治力量护航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将迈入新阶段。
3: 在宁夏，丰富的基层治理实践为条例落地实施提供了鲜活土壤。在银川市西夏区玫瑰园社区，老年人口占辖区人口

0: 口总数三分之一。为让各族群众安享晚年生活，社区组建了680志愿服务队，鼓励低龄老人结队帮扶高龄老人。
1: 老舅，
2: 哎，
1: 剪子不行了，你再给我磨磨剪子。
2: 他剪子老了。
1: 老了嘛。
2: 哎呀，那给磨。
1: 我们还不分，民族互相团结啊，都处成一家人的。
2: 你给大伙干的时候，这个心里也高兴，大伙也高兴。
3: 玫瑰园社区呢，也是一个由9个民族组成的多民族城市社区，少数民族呢占了我们总人口的11.1%。我们也是紧紧的围绕着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这个主线呢，构建我们这种，邻里守望。互帮互助的这种良好的氛围。
0: 玫瑰园社区的故事是宁夏着力打造一家亲互嵌式社区的缩影。近年来，宁夏通过民族团结进步月等活动，持续擦亮多民族社区亲如一家品牌。目前，全区664个城市社区已全部成为多民族互嵌式社区。基层创造的鲜活经验正在上升为法律规范。今年3月12号，14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表决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宁夏紧跟国家法治进程，制定出台全新条例，通过构筑共有精神家园、促进交往交流交融、推动共同繁荣发展等6章56条内容，为创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提供有力抓手。
4: 这一次废旧立新，并不是简单的条文修改或者是内容增补，而是对篇章架构、条款设置、制度要求、权责界定等各方面全方位的优化重构，既与国家法治建设同频同向，又与我区发展实际深度契合。
0: 在严格落实上位法的立法精神、原则和具体规定的基础上，条例充分总结提炼我区民族团结进步促进的成熟经验，形成一系列彰显宁夏智慧的特色制度，包括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创建法定化，保障示范区创建在法治轨道上行稳致远。将移风易俗、抵制高额彩礼写入法条，引导各族群众持续提高文明素养；将一家亲互嵌式社区建设经验入法，支持打造多民族群众互嵌式社区品牌等方面，确保全区民族团结进步促进事业始终沿着正确方向高质量发展。
5: 条例的出台将为有形有感有效创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加快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夯实法治根基。下一步，我们将深入做好条例学习宣传贯彻工作，认真履行法定职责，完善政策法规，促进各族群众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
6: 宁夏加快概念验证、中式验证等平台建设，不断完善科技成果转化全链条服务网络，助力更多研究成果走出实验室，从样品变成产品。
0: 走进石嘴山高新区中小企业孵化园，宁夏聚晶园晶体科技有限公司的实验室内，研发人员正围绕金属铜的相关试验进行科研攻关。研发部负责人介绍，团队采用涡流法对单晶铜进行电导率检测的试验，从而完成相关技术的概念验证。
7: 因为多晶铜和单晶铜相比，主要的差异就是多晶铜内部有许多的晶介，它的电导率没有那么好，想把它变成单晶来检验一下这个电导率是否有比多晶铜有很大的提升。
0: 经过验证，多晶铜的电导率在98%左右，而做成单晶铜之后，电导率达到了112%左右。正是基于这样实打实的试验数据，一项关键的早期评估流程，也就是概念验证随之落地。它通过技术验证、市场分析、产业适配三大维度进行综合评估，是判断一项科技成果能否走向商业化的早期试金石。
8: 简单概括一下，概念验证中心不搞生产，不做量产，只做一件事，先论证。
9: 建设概念验证中心是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重要支撑，目的是为了破解科技成果转化最初一公里难题。下一步，我们将聚焦自区重点产业需求，通过政策协同、东西联动、金融赋能，加快布局一批概念验证中心，助力自区重点产业高质量发展。
0: 概念验证被看作是科技成果的最初一公里，中式验证则是新产品从试制到生产过程的过渡性试验，被看作是

0: 科技成果转化的最后一公里。据了解，截至目前，我区已确定六盘山实验室综合柔性制造中试平台、宁东现代煤化工中试平台等九家科技成果转化中试平台和一家新型晶体材料制备概念验证中心。六月九号，自治区层面学习教育工作专班与自治区直属机关工委联合召开的区直机关年轻干部学习教育座谈会在六盘山实验室举行。会议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年轻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落实中央相关工作部署，推动年轻干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会上，各单位年轻干部代表交流发言，分享为民服务真抓实干的实践做法。会议要求，要持续抓实年轻干部学习教育，以建党105周年为契机，强化思想引领，搭建实践锻炼平台，引导广大年轻干部坚定理想信念，厚植为民情怀，坚守清廉底线，在建设美丽新宁夏、建功155的征程中挺膺担当，奋勇争先。
1: 中卫市近年来深度融入共建一带一路，不断织密立体物流网络，畅通内外开放通道，不断凸显的物流枢纽优势，持续为产业发展赋能增效。
0: 初夏时节，在中卫市沙坡头区东源镇新滩村宁夏翼龙蔬菜种植有限公司的标准化种植基地里，20多名工人精心采收着鲜嫩饱满的毛白菜。与此同时，基地配套的专业冷库外，刚采收完毕的新鲜毛白菜经过精细化分级筛选、标准化恒温储藏等多道工序，锁住鲜度与营养，即将远销马来西亚。
2: 我们的主要产品是西兰花、上海青、菜心、芥蓝等叶菜类，公路冷链运输到深圳的蛇口港或者赤湾港，然后坐船我们去马来西亚。每个月的平均产值在16万美元左右。
0: 依托公铁海联运网络，中卫市枸杞、彩椒、上海青、菜心等特色农产品远销全球29个国家和地区。近年来，中卫市持续升级全链条冷链物流，建成18个标准化农产品集配中心，新增保鲜库容5700立方米。中宁县多式联运物流园区作为国家示范工程，日均装卸10列集装箱，货物吞吐量4万吨。来自加纳、南非的进口矿石经铁海联运直达中卫，金属锰产品则发往欧洲、日韩等地。
3: 依托4条作业线、2条转线以及1条翻车机线，日均可装卸10列集装箱、2列厂车，货物吞吐量日均能达到4万吨。
0: 凭借成熟的供应链运营体系和高效联运通道，中卫农特产品、工业产品双向出海，货通8方。今年上半年，中卫市各类货运班列开行2035列，货运量709万吨，货值约145.5亿元。
4: 六月九号下午，随着最后一场考试铃声响起，2026年全国普通高考正式落幕。在宁夏各考点外，鲜花、拥抱、欢笑织成一幅温情画卷。这些温暖的瞬间将伴随考生奔赴美好的未来，书写属于他们的精彩人生。
0: 铃声落，笔锋收。经过3天紧张考试，考生们陆续走出考场，褪去考前的紧绷状态。少年们步履轻快，笑容明媚。
5: 我看你刚才出考场的时候是跑出来的，说明考得还可以。
6: 考得，满足心理预期，达到心理预期了。
5: 那对于即将到来的大学生活，你有什么样的期待呢？
6: 期待能够结交更好的朋友，然后在自己的学业之路上更进一步。
7: 我想学金融专业，就是因为我又想从事商业吧。然后对于高考完之后，我想着出去旅游，然后看看这个没看过的地方。
0: 在银川二中、唐来中学等考点外，与以往紧张焦灼的状态不同，今年的陪考家长多了几分从容与淡然。在他们看来，比起追求高分和名校，孩子的身心健康、独立品格和长远发展更重要。
8: 只要一切平安都好，后面填报志愿，然后看行情呀，孩子的意愿吧。
9: 我觉得高考并不是唯一的选择，只要他努力了，以后的每一步都走得扎实就够了。
10: 就是高考就是人生的一个

0: 阶段吧，就是家长和孩子都有一个平常的心态去面对，因为孩子人生的这个路才刚刚开始起步。
1: 今年高考期间，宁夏各地退役军人事务部门组织广大退役军人组建老兵爱心助考车队，免费为有需要的考生送考，在全区多个考点周边设立了老兵助考服务站，为学生提供矿泉水、文具等物资，退役军人志愿者协助交警现场维护考场秩序，多地服务站还专门配备心理咨询志愿者，为部分考生疏导紧张情绪，缓解压力。6月9号，银川市在永宁县闽宁镇启动闽宁协作30年今昔对比看变化感恩教育主题活动。活动现场，老一辈移民代表与新一代村书记深情讲述感恩奋进的心声，合唱、小品、歌舞等文艺演出展现闽宁协作30年的实践与变化。同时，全国道德模范工作室正式授牌，塞上湖城新风课堂在银川市的6个婚姻登记处同步挂牌。以贺兰山东路酿酒葡萄长廊为主轴的贺兰山东路新时代文明实践带也正式亮相，推动形成功能引领、区域联动、基层创新的文明实践品牌体系。
0: 我们将会通过编撰口述史，拍摄一些专题影片，甚至组织我们干部群众啊，我们的小学生实地观摩等一系列的方式，让我们干部群众能够深刻的感恩之情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1: 由自治区党委农办、党委宣传部、农业农村厅组织的听党话跟党走主题宣讲比赛6月8号在银川市举行，来自22个县市区的30名基层宣讲员同台讲述闽宁协作与乡村振兴故事。宣讲围绕移民安置、产业援建、科教惠民等内容，结合身边变迁、亲身实例，生动展现了30年来闽宁携手攻坚塞上江南和美乡村日新月异的发展成效。
2: 通过研学采风、故事征集、平台推送等方式推动宣讲进村入户，依托农民丰收节、民族团结进步月等节日呢，开展文体志愿服务活动，传承闽宁协作精神，助力民族团结与乡村全面振兴。
1: 6月9号，宁夏第四届企业商业秘密保护专项行动在石嘴山高新区启动。专项行动为期1个月，围绕建专家智库、开维权专线、入企合规体检、解决中小企业不会保、不懂保等主线展开。通过搭建一站式商业秘密公共服务体系，提升企业商业秘密保护意识和能力。
3: 商业秘密保护对公司非常重要，如果这个公司的商业秘密外泄的话，会给公司造成非常大的损失。
4: 活动主要是为了解决企业合规意识不强、制度不健全、防范能力不足等方面的突出问题，推动形成规则完善、服务高效、协同有力的商业秘密保护新格局。
5: 连日来，银川市特邀矿山领域权威专家组建联合检查组，对全市所有正常生产、在建煤矿企业全面开展安全生产全覆盖排查整治专项行动。检查组坚持问题导向，采取现场核查、资料溯源、专家会诊相结合的方式，严格对照煤矿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及行业规范标准，深入煤矿井下作业面、设备操作区等重点区域和关键点位，开展全方位、深层次、无死角的体检式安全排查，
6: 聚焦瓦斯治理等关键环节，同步推进反三维、机电运输顶板安全专项整治，持续提升煤矿本质安全水平。
5: 银川市将持续督促各煤矿企业健全完善安全生产长效管理机制，对排查发现的各类隐患问题实行厉行厉改、闭环管控，全方位筑牢煤矿安全生产坚固防线。
7: 下面请看一组联播简讯。
5: 记者从宁夏体育局了解到，在刚刚结束的2026年全国马术场地障碍青少年锦标赛预赛第二战中，宁夏运动员袁传明以2轮零罚分的完美表现，斩获青年 A 组1.30米级别个人冠军，宁夏马术队获得青年 B 组1.20米团体亚军，实现历史性突破。海原县2026年两癌患病及特殊困难妇女关爱服务项目近日启动，项目覆盖海原县李俊乡、史店乡、海城镇、西安镇、海城街道5个乡镇街道、39个村社区，重点帮扶两癌患病妇女以及

0: 因意外事故、重大疾病、残疾等情况造成家庭生活困难的妇女。近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文物古籍图片展“同心展”在同心县西征纪念广场启幕。此次巡展为期30天，将持续至6月24号。展览以文物、古籍、图片为载体，生动诠释中华民族共同体发展历程，让市民和游客在品读历史文脉中感悟民族团结力量。
1: 截至目前，银川市西夏区共认定并存续青年就业见习基地23家，涵盖枸杞深加工、建筑工程等多个领域，累计开发各类见习岗位453个，发放见习补贴138.48万元，为青年提供丰富多元的实践选择。
2: 从耕地红线到矿山复绿，从山水工程到边界落地，每一项举措都是对绿水青山的承诺。
3: 宁夏正以山河为卷，以坚守为笔，持续推进生态保护修复，让绿色成为高质量发展最动人的底色。

0: 小黄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酸解腻，吨吨吨，蒸汽解馋，吨吨吨，出游快乐，吨吨吨，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蛋。
1: 不孝子朱棣谋权篡位，不经历你怎么长大呀？
2: 这天下老爷子抢的，我们也抢的，只要我做了皇上，天下就是咱哥俩的。
1: 生在这个家庭，手上不想沾血，真是好儿子。
3: 今天你会是在场，
4: 我若若杀害朱家后人，让我要受百命，不得善终。
5: 不怕，不煮，不炖，好枸杞，嚼着吃更营养。百瑞园锁鲜枸杞，宁夏枸杞中的珍品，
6: 品故世界，更爱中国。酒，
1: 扬叙事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舞天，风灯笑颜，鼓声扬，众力定局，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

0: 同方，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催征，响彻中华。
1: 孝重在生前的陪伴，爱不该是彩礼的重量，债不应是人情的负担，推进移风易俗，弘扬文明新风。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9号星期二，农历4月2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迎宴会。
1: 习近平和彭丽媛观看朝鲜专场文艺演出。
0: 习近平和彭丽媛参谒中朝友谊塔。
1: 习近平参访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
0: 习近平夫妇出席金正恩夫妇举行的小范围午宴。
1: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送仪式。
0: 习近平结束对朝鲜国事访问，回到北京。
1: 习近平向加拿大新任总督致贺电。
0: 习近平同格鲁吉亚总统就中格建交34周年互致贺电，并共同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1: 国务院举行宪法宣誓仪式，李强总理监誓。
0: 王沪宁在新疆调研。
1: 韩正访问白俄罗斯。
0: 今年前5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15.3%。
1: 各位观众，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大约需要38分钟。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当地时间6月8号晚，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平壤木兰馆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的欢迎宴会。
2: 在前往木兰馆的路上，沿途站满身着民族盛装的热情民众，热烈欢迎习近平的车队经过。木兰馆宴会厅张灯结彩，鲜花吐蕊，洋溢着喜庆热烈的氛围。晚7时许，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木兰馆，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热情迎接，朝鲜党和国家领导人列队欢迎致敬，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夫妇亲切合影。随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金正恩和李学主陪同下步入宴会大厅，全场人员起立欢迎。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和金正恩分别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中朝两国山水相连，命运与共，中朝传统友谊在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中薪火相传，历久弥坚。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

中朝关系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这次访问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重要共识，我们一致认为，要从社会主义前途命运的战略高度把握时代大势，顺应两国人民共同愿望，加强高层交往，深化战略沟通，拓展务实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推动中朝关系高

0: 对朝鲜党和国家事业长远发展作出战略规划和重大部署，开启朝鲜社会主义全面发展新时期。作为好邻居、好朋友、好同志，中方衷心祝愿在以金正恩总书记为首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朝鲜人民顺利完成朝鲜劳动党九大提出的目标任务，推动朝鲜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金正恩代表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习近平到访表示最诚挚的欢迎。金正恩表示，今天的平壤到处洋溢着友好情谊，热烈欢迎朝鲜党、政府和人民最尊贵的客人。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即来到朝鲜，彰显对发展朝中两党两国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对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最宝贵支持。金正恩表示，我与习近平总书记同志时隔九个月再次会晤，就结合新的形势变化，进一步推进具有新的时代内涵的朝中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并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广泛交换意见，必将推动具有深厚历史传统的朝中友谊加速向前发展，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做出贡献。朝鲜人民对兄弟的中国人民所取得的伟大成就由衷感到高兴，相信在以习近平总书记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伟大的中国人民必将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中创造更大成就。蔡奇、王毅等出席宴会。
1: 当地时间6月8号晚，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陪同下，在平壤体育馆同朝鲜各界群众一道观看专场文艺演出。
0: 21时许，习近平夫妇和金正恩夫妇一同登上体育馆主席台。全场观众和演职员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表达欢迎和致敬。

出充满激情，气势恢宏，洋溢着中朝人民之间的友好情谊。我和我的祖国，茉莉花，红旗飘飘等耳熟能详的歌曲引起全场强烈共鸣，赢得阵阵掌声。演员们以歌曲、舞蹈、杂技等形式表达对习近平时隔七年再次访问朝鲜的热烈欢迎，抒发巩固和发展中朝传统友好合作的真挚情感。

演出在朝中有意万古长青的歌声中落下帷幕。习近平和金正恩对演员们的精彩表演频频鼓掌致意。中朝双方代表直送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夫妇名义向演职员赠送的花篮，祝贺演出成功。蔡奇、王毅等

0: 当地时间6月9号上午，正在朝鲜进行国事访问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参谒中朝友谊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陪同。
1: 10时40分许，习近平和彭丽媛乘车抵达坐落于牡丹峰路的中朝友谊塔，金正恩和李学主迎接。朝鲜军乐队奏响中朝两国国歌。

李冰缓缓将花篮抬上平台，花篮缎带上写着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永垂不朽。习近平缓步走上平台，整理花篮缎带。全体人员向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默哀。

习近平夫妇在金正恩夫妇陪同下步入友谊塔纪念厅。金正恩向习近平介绍了友谊塔内展现中国人民志愿军同朝鲜人民并肩浴血战斗、共同重建家园的史料、照片和油画作品。习近平驻足良久，仔细观看。习近平认真翻阅志愿军烈士名册，向金正恩介绍牺牲的志愿军将士有关情况。习近平和金正恩一致认为，上世纪50年代中朝共同战斗的岁月是双方永恒的历史记忆，双方要共同维护好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开展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

0: 让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发扬光大，让伟大的中朝传统友谊世代传承。蔡奇、王毅等参加。
1: 当地时间6月9号上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陪同下，参访位于平壤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
0: 11时许，习近平乘车抵达，金正恩在学校标志性建筑朝鲜劳动党象征塔前迎接，数百名师生夹道欢迎。

师生代表向习近平献上鲜花。在金正恩陪同下，习近平步入学校阶梯教室，教室内学员整齐端坐，教员正在讲授朝鲜对外关系课程中有关中朝关系的内容。中朝两党总书记到来时，师生们一起站立，向两党总书记报以热烈的掌声。

0: 离开阶梯教室后，习近平和金正恩乘坐电瓶车参观校园，沿途听取有关学校基础设施、教学安排等介绍。来到教学楼之间的林地上，习近平和金正恩共同直敲培土，提水浇灌，种下一株葱树。葱树四季常绿，象征中朝友谊生生不息。随后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见证下，蔡奇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金才龙共同为植树标志碑揭幕。碑身正面用中朝双语镌刻着"中朝友谊万古长青"几个大字。习近平和金正恩在植树标志碑前握手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树活动。
1: 当地时间6月9号，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举行的小范围午宴。
0: 12时30分许，金正恩夫妇来到习近平夫妇下榻的锦绣山迎宾馆，在细雨蒙蒙中共同乘坐电瓶车前往锦绣山迎宾馆宴会厅。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就巩固传承中朝传统友谊深入交流。习近平感谢金正恩为此访所做精心周到安排，表示通过此访，我们更加感受到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中国党政府和人民的热情和友谊。我同金正恩总书记就发展新时代中朝关系达成了重要共识，并就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深入交换意见。中朝双方相互理解更加深刻全面，未来发展方向更加明确清晰。我愿同金正恩总书记一道，共同引领中朝关系实现更

0: 更大发展，为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注入新的强劲动力。金正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此访取得圆满成功，向世界传递了朝中进一步加强友好合作的积极信息，受到各方高度关注。此访对两国关系和本地区未来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朝方愿认真落实好此访达成的重要共识，促进两国合作取得新的切实成果，推动朝中关系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1: 当地时间6月9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朝鲜的国事访问，离开平壤。
0: 前往机场途中，平壤各界群众聚集在道路两旁，挥舞中朝两国国旗和鲜花，高呼中朝友好口号，热烈欢送。

平同前来送行的朝方高级别官员逐一握手。习近平夫妇同金正恩夫妇亲切告别。

本台消息，6月9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圆满结束对朝鲜国事访问后回到北京。

0: 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1: 本台消息，6月8号，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路易斯·阿伯，祝贺他就任加拿大第31任总督。习近平指出，中加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符合两国共同利益，也有利于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我高度重视中加关系发展，愿同阿伯总督一道努力，本着相互尊重、互利共赢、求同存异的精神，推动中加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在健康、稳定、可持续的轨道上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0: 本台消息，6月9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格鲁吉亚总统卡维拉什维利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4周年。习近平指出，34年来，中格两国始终秉持互尊互信、合作共赢原则，推动双边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2023年，中格两国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后，双方政治互信愈加牢固，务实合作加速推进，多边协作更富成效。习近平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中格关系。借此机会，我愿同卡维拉什维利总统共同宣布，将中格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相信这将为中格关系发展开辟新前景，为两国传统友谊续写新篇章，为双方互利合作注入强劲动力，为中格人民创造更多福祉。卡维拉什维利表示，回顾过去30余年，格中建立了长久友谊，双边关系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建设性合作的基础上取得显著成就。在两国建交34周年之际，我们共同决定将格中关系提升至全面战略伙伴水平，相信这将为两国合作创造更多机遇，为两国带来更大利益，并进一步强化两国人民友谊的纽带。
2: 6月9号，国务院举行宪法宣誓仪式，国务院总理李强监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国务院及其各部门任命的国家工作人员宪法宣誓组织办法，国务院任命的33个部门和单位的37名负责人依法进行宪法宣誓。下午4时，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吴正龙宣布宪法宣誓仪式开始，全体起立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随后，领誓人手抚宪法领诵誓词，其他宣誓人列队站立跟诵誓词。宣誓后，国务院总理李强做了讲话，他强调，走上新的领导岗位，肩负着新的使命任务，必须以更高标准做到政治过硬、能力过硬、作风过硬，要学深悟透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更加坚决有力地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要带头尊崇法治，自觉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进工作、解决问题，要以高度的警醒、严格自律，保持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李强强调，当前全党正在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我们要全面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当好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的执行者、行动派、实干家，要坚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使各项政策举措贴合实际需求，真正落地见效，要坚持实干兴邦，始终以实干立身，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解决发展中的卡点、堵点，要坚持以实际说话，把各项工作抓实抓细，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国务院领导同志以及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等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5号至9号在新疆调研。他表示，党的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步入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呈现天山南北、稳定祥和、各族人民安居乐业的良好局面。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新疆工作总目标，持续抓好事关新疆长治久安的根本性、基础性、长远性工作，推动“十五五”时期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迈出坚实步伐。王沪宁来到哈密市和田地区和兵团第十三师、第十四师调研，了解加强民族团结、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开展文化润疆、深化兵地融合、推进强村富民、强化基层治理等情况，并同各族干部群众座谈交流。王沪宁表示，十五五时期是实现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的关键时期，新疆发展站在新的起点上，要始终把维护社会稳定摆在首位，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进一步巩固社会大局稳定向好势头。要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贯穿新疆工作始终，有形有感有效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抓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贯彻实施，加强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促进各族群众更加广泛深入的交往交流交融。要锚定五大战略定位，谋划推动新疆高质量发展，构建具有新疆特色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要加快推动南疆发展，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多渠道扩大就业容量。要加强文化润疆，办好新疆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推动文化旅游融合发展。要坚持兵地一盘棋，推进兵地全方位深度融合，不断形成新时代兵团维稳戍边新优势。李干杰一同调研。当地时间6月6号至8号，应白俄罗斯共和国政府邀请，国家副主席韩正访问白俄罗斯，在明斯克分别会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总理图尔钦、第一副总理斯诺普科夫。会见卢卡申科时，韩正转达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并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卢卡申科总统的战略引领下，中白关系快速发展，达到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中方愿同白方坚持元首外交领航定向，弘扬相互支持优良传统，夯实两国友好民意基础，推动中白关系和两国合作继续走深走实。卢卡申科请韩正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卢卡申科表示，白俄罗斯是中国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永远可靠的好朋友。白方一如既往重视对华关系，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加强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传承人民友好，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向前发展。会见土耳其时，韩正表示，中方发展对白关系、深化对白合作的决心坚定不移，双方要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为引领，不断打造合作新亮点，携手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为动荡的世界注入宝贵的确定性。土耳其表示，白方高度赞赏中方为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发挥建设性作用，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密切国际事务协作，不断充实白中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内涵。会见斯诺普科夫时，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方愿同白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不断开创更高水平、更具韧性、更可持续的共赢发展新空间，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斯诺普科夫表示，白方愿同中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扩大产业和工业等领域务实合作。访问期间，韩正同斯诺普科夫共同出席中国白俄罗斯产业与投资合作论坛开幕式、共享大市场出口中国白俄罗斯专场活动并致辞。韩正表示，中方愿继续同白方以诚相待、以信相交，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挖贸易增长潜力，拓展产业投资合作。中国将坚持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为包括白俄罗斯在内的世界各国提供更广阔的市场空间和发展机遇。中白两国政商界代表近千人出席上述两场活动，双方企业现场开展商务洽谈，达成多项合作意向签约项目。韩正还向胜利纪念碑献花圈，考察白俄罗斯农业展。海关总署今天对外公布，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0.68万亿元，同比增长

0: 3%，其中出口11.91万亿元，同比增长11.8%，进口8.77万亿元，同比增长20.5%。五月当月，我国进出口4.45万亿元，已连续3个月超过4万亿元。从重点商品看，前5个月，我国机电产品出口7.58万亿元，增长18.4%，占同期我国出口总值的63.6%，其中汽车、电工器材、船舶出口分别增长45.5%、24.7%和22.5%。从贸易伙伴看，前5个月，我国对东盟、欧盟、非洲进出口分别增长16.6%、10.3%、18.2%，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增长13.6%。6月9号至10号，第二届世界古典学大会在希腊雅典举办，来自世界各国古典学及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等围绕古典文明相关议题深入研讨对话。与会嘉宾认为，自2024年首届世界古典学大会在中国成功举办以来，中西双方同心协力，积极落实首届大会成果，搭建古典学交流对话网络，推动古典学事业蓬勃发展。与会嘉宾表示，古典文明具有深厚人文底蕴和独特智慧力量，要深化古典学研究，开展跨时空文明对话，以古典智慧厚植现代化精神根基，共同守护和平繁荣。大会期间还将举办4场平行分论坛，并开展系列文化交流活动。
1: 下面来看国际快讯。
0: 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8号发表声明说，伊朗武装力量已结束本轮军事行动。如果以色列继续打击在黎巴嫩的黎真主党目标，伊朗将采取更严厉措施。同一天，以总理内塔尼亚胡称，对伊朗袭击已暂停，以军将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开展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称，美伊谈判仍在进行。美国媒体8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一架美军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坠毁，2名机组成员获救。坠机事件正在调查中，美军暂未就此事发布消息。6月8号，世界海洋日之际，联合国发布最新世界海洋评估报告，警告称，气候变化、污染、过度开发等多重压力正在持续削弱海洋生态系统的健康，而这一情况的恶化不仅会影响沿海地区，还将波及粮食安全、供应链稳定以及全球经济发展。报告呼吁全球展开行动，通过合作切实推进海洋生态系统保护。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1: 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0: 独家品。
1: 金河小黄带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酸解腻，吨吨吨，蒸汽解馋，吨吨吨，出游快乐，吨吨吨，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带。
2: 我小子朱棣谋权篡位，
3: 朱经理，你怎么长大呀？
4: 这天下老爷子抢的，我们也抢的。只要我做了皇上，天下就是咱哥俩的。
3: 生在这个家庭，手上不想沾血，真是好儿子。
5: 今天为师在场，
6: 我若若杀害朱家后人，让我要受百命，不得善终。
7: 不怕，不煮，不炖，好枸杞，嚼着吃更营养。百瑞园锁鲜枸杞，宁夏枸杞中的珍品，品故世界，更爱中国。浓郁葡萄酒，为人民牺牲，靠人民重生。刘老庄园荣誉旗帜，从抗日烽火屹立至今，用生命点燃英雄连队

0: 铁血忠魂。
1: 我是刘壮林，第6500零5名战士。
0: 战旗猎猎，接受党和人民的庄严检阅。飘扬在练兵备战的沙场，飘扬在维和任务的远方，飘扬在抗洪抢险的前线，旗在，誓言就在。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刘老庄连的英雄传人，时代楷模，陆军某合成旅合成二营装甲步兵一连。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2: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每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3: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规范使用水电燃气，你可以成为安全隐患的监督者。遵守交通规则，你可以成为城市交通安全的负责人。恪守操作流程，你可以成为生产安全的守护者。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0: 河流域是远古先民最早栖息繁衍的地带，也是华夏文明的发祥地。大约在15000至40000年前的旧石器时代，居住在黄河上游的先民们为了应对自然，已经开始制造工具，打磨石器，逐步创造着自己的文明。时过境迁，层层叠叠的黄土掩埋了远古先民的生活印记。它棱角分明，取材自然，正是这枚小小的石盒，让古老先民开始认识到自身创造万物的能力，
1: 让我们就想更好地去体验古代人是怎么生存的。我们想建立起来一种知识的链接和一种情感的链接。
0: 在古人类考古学专家的眼中，水洞沟遗址就如同一本厚厚的地书，黄沙和褐土如同一张张书页，掩埋在地层中的遗物和遗迹则是书写远古历史的文字，记录着我们进化发展的轨迹。从1923年开始，100多年了，我们在不断地翻看着这本地书，探寻埋藏在地下的秘密。我们的祖先是谁？他们是如何在严酷的环境下生活的？他们怎么学会了用火？用火又做了什么？他们创造的文化是什么样的？许多的未解之谜，归根结底是要回答：我们现在的生活从何而来？潺潺的溪水边，天色渐暗，一群爱美的水洞沟人围坐在火塘旁。曾经迁徙的狩猎采集生活模式已经逐渐被定居的农业

0: 生产生活方式所取代，文明的孕育和文化的发展在炊烟与火光的映衬下加速进行。他们的一生都是在学习中度过，靠直接的观察和简单的自然检验来认识自然，并通过自己的艰辛劳动积累经验知识，逐渐掌握改造自然的技能。一枚枚精美的石器蕴含着人类历史上有着划时代意义的技术创造，长而薄的石叶制品是早期现代人具有复杂认知能力的体现。精致加工的石盒、石叶，用它们可以加工出更为精美对称的工具。刃口锋利的刮削器、端刮器和锯齿刃器展示了制作者独特的匠心和高超的工艺水平。精美的磨制骨针用来缝制兽皮、制作衣服，用鸵鸟蛋皮做材质制作完成的串珠成为人们的新宠，这些都表明艺术创作已开始融入人们的生活。
1: 这件石器呢，明显的带有自己的工艺制造在里面。它打制石器前呢，有自己的目的性。首先，它通过近端和远端的对象加工来实现剥片的。在一定程度上呢，体现我们中国古代先民充满了智慧性和创造力。这个呢，是我国先民在旧石器时代的一个中国制造。
0: 从无意识的发现到有意识的探索创造，水洞沟人从实践中积累下的经验和知识，在现在看来是处于萌芽状态的科学。经过4万年的沉淀，曾经的科学已经形成了现在的力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天文学等各个学科，这是人类运用观察力和发挥创造性的结果。这样的事情发生在过去，也发生在现在，同样还会发生在未来。
2: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酸解腻，吨吨吨，蒸汽解馋，吨吨吨，出游快乐，吨吨吨，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0: 境乃一孤入京刺杀皇上一案，你这样的女人我头一次见。
1: 谁要紧要带她走，
2: 谁也拦不住。
3: 你是爱权力还是更爱那女孩多一点？
4: 本节目由金河乳业特约播出。
5: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酸解腻，吨吨吨，蒸汽解馋，吨吨吨，出游快乐，吨吨吨，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0: 退下吧，我正要找你呢，没想到你自己先合上了，我给你弄点下酒菜。太村，坐下。 在你这里说话，安全吗？
1: 帐篷外1000步都是我带的死士，但说无妨。

0: 太孙请官职。杀！要杀我？ 杀了杨士奇，能改变皇上的成见吗？皇上的神机营、汉王的三千营、赵王的五军营，樊中的一营精锐，你指挥的动谁？我初听圣旨，也觉得不可思议。我仔细再想想，皇上考虑的对。
1: 只有汉王做了皇上，天下才不会乱。他的心意很难挽回了。杨阁老，方才是我失态了。
0: 长夜迢迢。
1: 你我可做促膝之谈。天一亮，皇上要看折子，盖上玉玺，此事就再无机会了。多谢阁老，深夜告知此事，朕既无以为报，深知歉意。阁老。
0: 日后报答。哼！你觉得我是挑动是非，谋求富贵的小人吗？今晚我不来，拿着折子直接到汉王营里去邀功，做拥立新帝的第一号功臣不好吗？皇上选我来。 我想也是有他的用意。我在太子身边这么久，做事还算谨慎，能不能给你找一条出路，替你想一个办法，把局面扳回来？如果不行，作为第一拥立的功臣，也能保太子一家平安。否则，皇上直接宣诏，让汉王陵前继位便是，何须找我？
1: 你呀，跟皇上比起来，差得远了。这曲曲折折的心意，你哪里能懂啊？请阁老指教。
0: 皇上让你封太子到南京安居，汉王立下毒誓，血收入宗庙，护你一生周全。
1: 你觉得怎么样？我这个年纪，莫说是在南京闲居一生，就是一天我也不会答应。大丈夫怎能死于榻上？要死，也应该死于社稷。请大人转呈爷爷。 他无需担心江山不稳，待他在折子上盖上玉玺，我定当自刎报国，追随他于地下。

自刎吧，何必等着盖玉玺呢？我提着你的人头，拿着折子去见皇上，岂不更加方便？

弃世之念。父母还在，你这样负气自尽，将来人质皇上又何地？这太子爷又何地？不忠不孝，你称的什么大丈夫，夸的什么英雄？皇上说了，他昼夜思考，为你想了100个点子，还没有找到一点胜算，所以我来了。

0: 反正
1: 皇上，
0: 长阳时期
2: 是
0: 天就要亮了，皇上派出来催折子的人就在眼前，请太孙决断。
3: 凡有血性必起争心，屈辱的活着不配做他的儿孙。

0: 我随你一同去见皇上。
1: 阁老，皇上传见你。
2: 折子上写不清楚的，还烦劳太孙去讲清楚。

臣杨士奇死罪。

还是宣他。皇上，天下人心，皆盼治世。汉王不是治世之才，皇上只看到眼下江山不稳，焉知再上来一个好大喜功、征战不休的皇帝？到那时，人心离散，宗庙倾覆，那真是悔之晚矣。

就到地底下去陪爷爷。

0: 认得出来吗？
1: 这是匈奴人的青铜凤鸟，
0: 我在营地里捡到的。

0: 这次也喜欢，这是匈奴人的青铜带扣。我就知道你喜欢。你从小身体不好，我每一次出征回来，都要给你带礼物。这次我的大营驻扎在匈奴人龙城遗址上，你要是去了，还能找到不少。
1: 可惜大败了，
2: 天意不和，爹，咱大明国力强盛，怀柔、征剿都可如意，不必急急在这一时。啊，
1: 我这身体这时候病了，也起不来，实在是不能为国家出力了。你的身体。 都是我累垮的，我太固执了。丢下这个烂摊子，还得留给你收拾。啊，咱们俩随时吵吵闹闹，我对你还是放心的。你明白，我明白，别人都不明白。
2: 苦了你了，孩子。爹，您出去征战这一年多，我时时的挂念着您。只要您能回来，咱们一家人在一起，天底下就没有什么难事。
1: 这一年多。 常挂念你，老大，起来，陪我走走。
2: 哎，爹，我好像完全好了。

0: 去大殿，马上登基。大明朝还有100年的好日子过呢。
1: 哎，爹，那您容我换一件衣裳吧，我不能穿着睡袍去继位。

我呀，爹。

0: 我得赶快拿衣裳去啊，朝服，爹皇上等着我继位呢。 皇上来了，啊！可是皇上没来啊。没来啊！胡说！刚刚还在这儿跟我聊天呢，爹还给了我一个匈奴的青铜带扣。你，带扣呢？带扣！哎，看，这不是。
1: 啊！
0: 我爹，皇上他真来过。

0: 先是定了皇帝的丧期，叫礼部的人过来。皇上是以军人的身份驾崩的，怎么行军礼，把他老人家迎回北京城，我能替皇上做的只有这么多。
1: 这些都好办，现在关键问题在于汉王赵王那边怎么办。他们的军队离我们有多远？
0: 不到百里，他们且战且退，维护榆木川老营的安全。我已经派了人去报丧了。
1: 樊将军说的是正办吗？
2: 给汉王和赵王报信的人叫我给扣下了。汉王和赵王的军队正在慢慢向大营靠拢，你一道圣旨让他们全力向后瓦剌部与阿鲁台部的战力，让他们相信皇上还活着。你知吧，
0: 你这是忤逆啊，你是要造反啊。
2: 我是太孙，我爹是储君，我爷爷是皇帝，我造了谁的反？这天下是我们朱家的。
0: 我不管你怎么说，你当我御前营的眼睛是瞎的？
1: 樊将军，把你的剑收了。
2: 皇帝旨意里写得很清楚，命太子继位，你没看见吗？现在国难当头，汉王和赵王若是收到半点风声，必然会起兵造反，到时候天下大乱。

0: 于情于理。我说的话若是有半点差池，你现在就砍了我。
1: 金河小黄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酸解腻，吨吨吨，蒸汽解馋，吨吨吨，出游快乐，吨吨吨，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蛋。
2: 韩将军，太子太孙乃国家正脉，可让国家乱了，手足相残，皇上的千古之名被后人所笑，那才是国家的大耻辱。非常时期要用非常之事，范将军，你不可鲁莽。

0: 我自幼是个孤儿，我娘被人逼死，是皇上替我报了仇，让我给你牵马。我答应过你，要把命给你。我不知道该说什么。
1: 那就跟皇上说，这么做是为了稳定形势军心，给皇上留下的事业巩固根基。我们都是受过皇上大恩的，只顾着眼前的小人小利，对国家没好处。
0: 你们想怎么做？
2: 郡主不发汉武与昭王的檄奏，皇上病重的消息，他们肯定早有耳闻，所以我要让他们相信，皇帝现在龙体康健。
3: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朕闻阿鲁台残部向北迁移，瓦剌部及鞑靼部纵兵接应。命三千营火速奔袭阿鲁台残部大营，勿以清剿为要务。五军营正面应战瓦剌部及鞑靼部主力，不可稍显松懈。朕已调入被窝兵150,000后援，吾往三军将士勿惊勿躁，当以击灭为要。钦此。
4: 臣朱高煦领旨谢恩。
5: 还打呀？战机都没了，瓦剌和鞑靼根本不会和咱们正面交锋，老头不死心呐。老三，不对劲呐，打仗这事儿老头最在行了，我还以为他是让咱们加快合兵的速度，没想到他身体刚好越了个兵，杀心又起了，
6: 反常为妖，是不是有人不想让我们合营啊？

0: 不是被吊在旗杆上的那个于谦吗？
1: 当了多大的官啊，出来接我们俩你还不够格吧？
2: 二位王爷在此稍候，容我进去禀报。
1: 哪儿那么多废话，滚开！
2: 这是为了二位王爷好，皇上要是问一句，你们二位未经禀报擅离职守，何以作答？

0: 二位叔叔，请留步，皇上正在和杨阁老说事，待我进去禀报一声。杨阁老，杨士奇又升官了？
1: 内阁首辅。宋军需宋城这个样子，要是在我的营里，脑袋早他妈掉了。本杨士奇谨遵圣旨。
2: 杨阁老，皇上怎么说？哎，皇上还是执意要打下去。你干什么？二位叔叔来了，我总得进去禀报一声吧。皇上正在生气，你自己小心点。滚！
0: 二位叔叔，要不然先回营，等爷爷消了气再来。
3: 我们都撤到云木川了，还怎么打？士兵一年没回家了，没士气了，皇上。
0: 爷爷，是二叔、三叔硬要往里闯，不是我没有传达旨意。

0: 别给我乱扣帽子！我什么时候应酬了？
1: 二位王爷，要不先回营？方才要是追问起来，二位王爷擅离职守，那是要吃眼前亏的。

0: 你听我说，有一件机密的事，我不知道能不能相信你。
1: 奴婢我肝脑涂地，我
0: 不必，只是这件事情难一些。
1: 愿为太孙妃分忧，
0: 这样便好。你悄悄地出宫，把这封信带给韩王妃，切记绝对不能让任何人看见。嗯，还有一个东西你背上，给韩王妃背过去。

0: 是我背不动啊。
1: 这件事情非你不可，你不刚才还说肝脑涂地吗？背个这个东西怕什么？
0: 你让他们俩，
1: 这个只能你背给韩王妃。记住，中途绝不可以放下，他们俩会监督你。

0: 你干嘛？大嫂子，让我一步步的听，把这个背来见你，让你背个磨盘见我干什么？
1: 还有一封信。
2: 让你把磨盘再背回去。行了，你也别回去了。他已经知道你是我的人了。你城里不是有亲戚吗？该干嘛干嘛去。别说认识我。王妃，
1: 我怎么办？我怎么办？王妃，
2: 见过王妃。
1: 明天一早就走吗？
2: 是，我随辎重队做前锋官，走得快一些，几天就能见到王爷。
1: 把这个带给王爷，告诉他，那个妖精他翻脸了。
2: 是。

0: 太孙嫔，
1: 禀告太子妃，我有急事求见。
0: 是。

爷爷驾崩了。爷爷驾崩之前，传钥匙骑到身边，留下旨意，要二叔即位，我们全家搬去南京。

0: 想得很周到啊。
1: 您当真这么想？
0: 不然呢？
1: 去了南京，我们全家可就是案板上的肉。二叔就算不杀我们，我也会像条死狗一样被他囚禁一生，永世不得翻身。若是这样，我还不如去地底下陪爷爷呢。
0: 你爷爷要是活着，我这身体不怎么坏，那个位置你或许坐得上。可现在你爷爷的选择是正确的，你打得赢吗？
1: 你是太子，是储君，我是太孙，这怎么能叫野心呢？
0: 要是我死了，你娘也死了，你自己想去拼命，没人拦得住你。停手吧！
1: 不行！
2: 儿啊，你爹精神不好，你不要冲他喊。
1: 爹，太子爷，从明天开始，你要准备登基的事情，要昭告天下。爹，
2: 睡吧，别说了，你累了。他是我身上掉下来的肉，有什么不对？我说的。儿啊，这么大的一件事情，一句话就能定了。你爹身体不好，不要这么跟他说话。去洗洗吧，给你弄点好吃的，慢慢收。

们朝也盼，暮也盼，今天都逼成这样。他还要为你争面子，为你办事，你对你爹那么好，你爹剩下半口气。

0: 帮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DB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帮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DB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酸解腻，吨吨吨，蒸汽解馋，吨吨吨，出游快乐，吨吨吨，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3: 御营里的细作告诉我，皇上大帐前晒了很多咸鱼，臭得没法靠近。
4: 没听说过皇上喜欢吃咸鱼啊，
3: 怕是出大事了。
5: 于谦，你把皇上弄到哪儿去了？
6: 皇上已于昨夜大行，圣体由太孙朱瞻基护送前往北京。
5: 皇帝驾崩，哪来的旨意啊？
7: 你没听见吗？太子爷灵前继位，年号洪熙。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2: 400-879-9255，400-879-9255，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二十，文明有礼。文明新时尚，分餐不分爱。

0: 没事了，没事了，没事了，没事了，好了好了好了，没事了啊！
1: 娘呢？
0: 昨天晚上你那么磕头，磕得满脸都是血，把我们都吓死了。这不。

0: 我们根本就不能找别人来帮忙，我可是费了好大的劲儿才把你给搬回来的。
1: 我睡了多久？
0: 两个时辰了。你睡得特别沉，我把你伤口清洗了，衣服换了，你都一点没醒。你身上多了好多的伤啊。慢慢来，慢一点，进来吧。喝粥吗？慢点，慢点。
1: 爹还好吗？
0: 太子爷的病，我们那么小心的伺候着，他要是睡着了，是鸡是狗都不让叫一声。好不容易才照顾成现在这样，你昨晚这一闹啊，太子爷吐了小半盆血。等会儿太子妃要是骂了你，千万别还嘴。
1: 这些都是小事儿，
0: 去做皇帝就是大事儿。不用那么瞪我，我是自己猜的。这一年多，我一直在帮太子爷批折子，前方战败的事儿啊，我知道。皇上有晕眩之症，我也知道。皇上老营撤到云木川，又突然寻找杨士奇，山东的被卧兵调出关，这些事儿啊都知道。你又突然悄悄回来。

0: 结果怎样，你都不会后悔吧？
1: 夫妻同命，杀头流放。

0: 出去一年连爹都不会叫了。
1: 草原上还有60万大军在等着我。
2: 进来吧。

0: 爹。
1: 爹来听吧，把门关上。

0: 你要如实回答我的问话。
1: 是。
0: 皇帝真的驾崩了？
1: 四天了。
0: 谁是你的同盟啊？
1: 杨士奇、樊钟、于谦，还有170名死士。哼，受命于天。

0: 你以为一道圣旨就能让天下太平？那是做梦。去外地就藩的那几十个王爷会怎么想啊？老二老三能这么乖乖的俯首听命吗？他们只忌惮你爷爷，不经过一场血战，这个位子你坐不稳呐。
1: 我操办好你登基的事，即可返回草原。我又调了10万的北漠军出关，恭维老营。到时候选二叔三叔听旨，告诉他们皇上的事情，直接把他们押赴北京。
0: 御前三营愿意跟着作乱的并不多。
1: 是啊，
0: 都是国家的军队，只要控制住，一定要加恩，不可追究责任。这件事情一定要办得谨慎。驾驭军队就像驯服野兽，恩威要并施，不可一味的胡来。
1: 爷爷先前教过我，
2: 你就由着他了。
0: 现在伸头是一刀，缩头也是一刀，这个火我们谁也躲不过去。事情，找杨荣、杨铺商量。

0: 好久没见啊！好，走，我喝杯茶。
1: 好，
0: 请，请坐，请坐。

0: 两位大汗，请。马哈木汗，你的牛羊比天上的星星都多，你的名声比苍鹰飞的都高。这娃子们都开始宰马了，再不撤兵，过冬的口粮都成问题了。
1: 这一次打了胜仗。
2: 是马哈木汗的功劳，草原的春天多么短，他们要接上马驹，要放牧、放牛、放羊、放骆驼。要是士兵们不回去干活，他们会变成穷光蛋呢，死在冬天的路上。明军没有撤，你们先走，让瓦剌部断后。话说得好听，有什么用？难道我们靠吃草活了吗？
0: 嗯。
3: 月轩，可以打大部，乌良哈部各1000只羊，200头牛。诸位，至于说到退兵，我也想退呀。可现在敌人还在，3000营和5军营在左右翼，永乐皇帝的兵团在我们正前方。
4: 要撤呀，也要等到明军过了长城。要是现在撤了，大明的骑兵一追，1年多的仗可就白打了。
5: 马哈木汗，他们已经撤退了。
4: 探子来报，大明还在源源不断的从山海关补充兵力，补充的都是最精锐的士兵，不亚于京师3营的山东被窝兵。诸位。 据我所知，已有2万人马到达中央大营，还有近10万人在途中啊！
0: 再打下去，我们不如投降算了。
4: 敌人增兵，我认为是好事。

0: 我读过中原的历史，自古进入中原，无非是从太行山以西破雁门关入大同、破晋阳，席卷而下。还有一路，当然是最近的，那就是过山海关，一天一夜直逼京城。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他们就跟我们拉拢关系，赐给我们很多东西。天底下谁靠天天打仗活着呢？对不对？
1: 对
2: 对对，你们看不出来吗？现在是最好的时机，大明把所有的军队调到了关外，后方空虚，我们到他的后方去，把大明阵脚搞得大乱。
3: 我看马哈穆罕，你做你的梦，我们可要回去了。

0: 非常时期不必拘泥。
1: 好，
0: 杨时期还在榆木川的大营等我，着急找你们二位来是想商量一下太子登基之事。

0: 泰孙回来了，你怎么不告诉我？
1: 你怎么知道的？
0: 我刚从太子妃那儿出来，他一直在哭。人呢？
1: 他在里面和大臣说话。
0: 那天什么？他怎么说？
1: 他要做皇上。连谁的话都不听，
0: 可万一输了呢？
1: 太子一家，你我就都活不成了。要是真有这么一天，我会想办法送你出去的。
2: 你呢？
1: 我不知道，我的朋友已经都死在外面了，身世浮沉于大屏，生命无非如此。
2: 你在外面还有过朋友，我呢？除了胎孙我什么都没有了。要逃也应该是你逃，我是太孙妃。
3: 现在最麻烦的是太子爷这个身体一旦登基，能活到哪一天可就不好说了。
4: 你我三人能活到哪一天也不好说。这个时候我需要你们实心效力，共度难关。太子登基的日子宜早不宜迟，就定在三日之内昭告天下，以正视听。
5: 好，

0: 皇上口谕，
1: 杨阁老，杨大人，你是来办军务的，还是来送辎重的？怎么传召这种事情，都需要你来做呀？
0: 皇上口谕。
2: 圣公安，
0: 朕安。前日以下旨，令三千营寻找战机，正面击溃瓦剌部，早奏捷报。自二人以下一至兵将，皆据守不出，不能实心用命效力，何以对天地神明，对太祖在天之灵？今与我三千营上下诸将官，再有玩忽职守者，当知军法无情，钦此。二位王爷，
3: 三千营战力虽有，也无大用。瓦剌兵一触即退，他们已经生了退意，非盯着我军进长城不可。
4: 我们在草原上漫无目的的追。追到什么时候啊？士兵思乡，伤亡又大。我记得跟皇上撤退到榆木川的时候，皇上当面说过，让我跟老二左右两翼卫护，

0: 主旨就是撤兵，怎么又变了呢？
1: 不是打不起来了吗？太子爷不给钱啊？怎么，太子爷一下醒过闷儿来了？还是他奄奄一息，回光返照啊？
2: 太子爷身体上佳，
3: 当着钟馗作妖，你来错地方了。
0: 我是吃什么饭出身的？
3: 太子爷萧可正已经一年多不能看折子写字了，什么叫上家？
0: 杨士奇，杨阁老，你是在欺蒙皇上，还是骗我们哥俩？
1: 我听说又来了2万被窝兵驻扎在皇上的大营里，后续还有10万。杨阁老，我能请教请教这是为什么吗？
2: 这是皇上的旨意。
1: 你主管兵部，不知道为什么
2: 神机营伤亡也大，皇上想补充足额的兵。
3: 当下神机营能战之兵接近30万，无需补充，战机都没有，皇上是不会无缘无故增兵的，这是乱兵。
2: 二位王爷有什么想法？写折子，皇上在。兵部的事也是得了御批才办的。
0: 杨阁老，麻烦你回去请示一下。我这边刚得到的消息，达达和兀良哈的主力已经拔营后撤了，瓦剌也不会吃眼前亏。我们现在贸然往上追，恐遭埋伏，是麻杆打狼两头怕。后面的仗怎么打，请皇上明天召见我们一下。
2: 好，我回去请皇上的事。
4: 新鲜枸杞，常温保鲜，活性营养，高效利用，酸酸甜甜，随时饮用。这款小红丹自上市累计销量遥遥领先，极致枸杞，喝出鲜活，卧服百瑞鲜枸杞原浆。
5: 如果今天太孙回不来，我就传御前带大清皇帝回京，不行吗？
6: 军队里还没人知道皇上驾崩的消息，这2万被窝兵起不到护卫作用。如果汉王和赵王以戕害皇上的名义动手，御营精锐不够他们一口吃的。
0: 御营里的细作告诉我，皇上大帐前筛了很多咸鱼，臭得没法靠近。
1: 没听说过皇上喜欢吃咸鱼啊，
0: 怕是出大事儿了。
1: 你的意思是说暂停？
0: 但愿我想多了。你不觉得最近越来越怪吗？过去老头一天等不到黑，就把咱们两个传到大帐里商量一次，拿着我们的腿脚溜着玩，现在这么多天不传召，又是杨士奇，又是被窝兵，想干什么？
1: 马上把军队开过去，看看他们有什么古怪。老头问起来，就说敌人的兵撤了。
3: 那就后撤50里，离皇上的大营再近一点，进退都有余地。老二，马上就办。

0: 太孙回来没有？韩王和赵王明天要来老营见皇上。
1: 刚才接到兵报，三千营左右两翼

0: 事。他们要是打着清君侧的旗号，把老营一围，请皇上出来说话，咱们这出戏可就再也唱不下去了。到时候不用出门，你我就得死在乱军之中。
1: 关于聂星的死，你就没有什么要问的吗？
2: 你都写在信上了。
1: 他是为了救我而死，这一点我在信里没说。他自毁面容，一路跟着我去到军营，直到一场恶战开始，我才看清他的脸。我本以为他会从身后偷袭我，没想到替我隔开瓦剌人长矛的居然是他。也许在他看来，我就算死也得死在他的手里。这样一来，我倒是要愧疚一生了。
2: 聂星这个人，只要他认为是对的，就一定会去做。他从来不会虚伪，也绝不妥协。那时候许斌就说过，他是不会得好死的。他太刚烈了，是个游侠类型的人物。古人说，求人得人，这也是他的命运。我不会再为他哭一次了。
1: 如果我一去不回，

0: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余闻皇天之命有常，必归于敌，故四时有序，天地太康。皇太子朱高炽，文韬武略，秉性纯良，恭俭仁孝，监国有方，上敬天地宗亲，下爱黎庶万民，有尧舜之相，秉圣贤之命，忧思国计，振朔朝纲，堪担神器，朕为天下苍生福泽计，立为新帝，召基帝胄，承天应人，布告中外，贤使闻之，钦此。
1: 吾皇万岁。

0: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古之君天下者，必以仁爱为先。
1: 于谦，你把皇上弄到哪儿去了？
2: 皇上已于昨夜大行，圣体由太孙朱瞻基护送前往北京。皇上遗旨，命杨浦、杨荣、杨士奇监国，太子灵前即位。新帝已立，与民更始。二位王爷随我回京，参加皇上的葬礼。
0: 若服你多数之民心，重启无穷之战祸，则大局决裂，残杀相寻，九庙震惊，兆民荼毒，后祸何忍复言？朝廷审时观变，为全局利害，不挟虚矫，不逞偏激，大赦天下，以示顺天应人，爱民无私之意。新朝改元，同心。

0: 南州，你跟随皇上这么多年，就这么叛变，你还是人不是？
1: 二位王爷，放下手里刀剑，奉旨入京。我可保二位王爷周全。
2: 你保？你的命贱如泥土，也能保我们周全？

就知道你们今天古怪，想见一发，不用一炷香的时辰，3000银就能把这里踏平。乱臣贼子！

0: 有旨意，开营门。主将何在？接旨。
1: 范王爷、赵王爷去皇上老营了。
0: 你们认识我吗？
1: 认识，兵部杨阁老。
0: 怎么还不下马接旨？这旨意是皇上给三千营将士的。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天帝已于昨夜大醒，朕灵前继位，哀痛莫名，调御我京师三千营、五军营、神机营，尔等自征战以来屡屡建功，于国有壮业伟功，朕知尔等深入大漠，血战经年，父母妻子尚在家中，因此降旨休战言和，撤兵还京。
2: 要造反，先过你二叔三叔这一关。
3: 二位叔叔，你们是在等三千营吗？我奉旨迎二位叔叔的驾，请吧。
2: 皇帝驾崩，哪来的旨意啊？
3: 你没听见吗？太子爷灵前继位，年号洪熙。二位叔叔，到这儿我们的误会该结了。
4: 都是大明将士，新帝已立，回京接受封赏，莫再做无谓杀戮，弃了刀剑，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低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布了一步险棋，今天才有。坏人我见的也多了，能到你这地步的绝无仅有。
3: 闭嘴！
4: 你疯了！这是矫诏，灭九族的罪过。
5: 我哪有九族可灭？你还没告诉我你来干嘛呀？
4: 你别问我，我也不问你，我们彼此太平。
5: 干什么呀？不行了，你不可以闯祸呀！
6: 皇帝讲，今天只需家里，那我就不客气了。这份遗旨是假的。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

0: 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新鲜枸杞，常温保鲜，活性营养，高效利用，酸酸甜甜，随时饮用。这款小红丹自上市以来，累计销量遥遥领先。极致枸杞，喝出鲜活。卧服百瑞鲜枸杞原浆，
1: 金盒小黄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酸解腻，吨吨吨，蒸汽解馋，吨吨吨，出游快乐，吨吨吨，分享快乐，就喝金盒小黄袋。

0: 晚上好，观众朋友。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9号，星期二，农历4月24。欢迎收看宁夏卫视和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宁夏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宁夏以更实举措推动黄河几字湾攻坚战，增强防沙治沙和水源涵养能力，筑牢祖国西北生态安全屏障。
1: 张宇普到包抓的百万移民致富提升行动重点县和乡村振兴工作联系县海原县等地，调研乡村振兴、减灾救灾等工作，

0: 强调要因地制宜壮大县域经济，一体推动兴业富民强县。
1: 全新制定的宁夏回族自治区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条例将于9月1日起实施，标志着我区以法治力量护航民族团结进步事业迈入新阶段。
0: 宁夏完善科技成果转化服务平台，助力更多科研成果走出实验室。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全力打好黄河几字湾攻坚战，以毛乌素沙地、库布齐沙漠、贺兰山等为重点，全面实施区域性系统治理项目，加快沙化土地治理。宁夏始终坚持生态优先，加快项目建设，以更实举措推动黄河几字湾攻坚战，增强防沙治沙和水源涵养能力，筑牢祖国西北生态安全屏障。
2: 我现在所处的位置是平罗县河东沙地，那这里呢地处毛乌素沙漠的边缘，是沙漠腹地。在2024年以前，我们目之所及的区域都是明沙区域。经过2年的光伏加生态治理，可以看到这里沙海变绿洲，成片的宁条和沙生植物呢长势喜人。这里呢已经基本完成了防沙治沙任务。
3: 平罗县河东沙地是黄河几字湾防沙固沙核心区域，全域总面积约71万亩，历史荒漠化面积达50余万亩。自2024年黄河几字湾攻坚战启动以来，当地靶向治理14万亩流动沙地和半固定沙地，通过工程固沙、生物修复、造林提质治理7.8万亩，推行光伏加生态、草光互补模式治理6.2万亩。同时创新运用草方格加沙结皮、灌木高效水钻植苗等技术，植被覆盖度从不足10%提高到57.2%。
4: 通过这2年的治沙工作，我们的整体的植被覆盖度提升了30%到40%。未来我们会借助我们这个生态治理的这个基础，然后大力发展我们当地的绿色产业，加深做成它这个产业链。
3: 这段时间，位于盐池县高沙窝镇李记海子村的博鳌亚洲论坛荒漠化防治国际合作项目现场一派繁忙，工人们抢抓时机，在绵延的沙丘上铺设沙柳方格，用双手为沙漠锁边，构筑防沙固沙的第一道防线。
5: 我们创新采用低立式网格状沙帐等加桥灌草结合治理模式，按照乔木打底、灌木固沙、草本覆表的思路进行3层植被配置，让流沙2年内基本固定，3年形成稳定植被群落。
3: 博鳌亚洲论坛荒漠化防治国际合作项目规划治理荒漠化土地6500亩，探索治沙加产业加碳汇路径。曾经饱受风沙侵袭的盐池县，通过北部防沙治沙、中部林草绿化、南部水土保持三大工程，累计治理沙化土地200多万亩，森林覆盖率提升至18.51%，草原综合植被盖度达58.56%，实现从沙进人退到绿进沙退的转变。
6: 我们将持续聚焦三北防护林巩固成效，谋划实施三北工程6期等重点项目，计划完成治理修复45.6万亩，力争森林覆盖率提升至19.1%，持续守护这片来之不易的绿色，让生态红利惠及更多群众。
3: 近年来，我区持续推进黄河几字湾攻坚战，累计完成治理任务614万亩，占规划总任务的75%，连续2年获国家林草局通报表扬，连续3年获评全国林长制考核优秀等次。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宁夏将持之以恒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为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建设提供坚实生态支撑。
0: 6月8号，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张宇普到包抓的百万移民致富提升行动重点县和乡村振兴工作联系县海原县等地，调研乡村振兴、减灾救灾等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乡村全面振兴的重要论述和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因地制宜壮大县域经济，推动兴业富民强县一体发展。
7: 受6月5号冰雹灾害影响，

0: 海原县、同心县、彭阳县等地14万多亩玉米、枸杞、小麦等农作物受灾，预计经济损失超过1.2亿元。张宇普先后来到受灾最严重的海原县高崖乡和同心县王团镇，深入田间地头查看农作物受损情况，现场了解技术指导、补种、改种、保险理赔进展，要求相关部门快速准确核实灾情，积极解决受灾群众实际困难，抓紧组织生产自救，分区域、分作物、分情况，科学指导补种保苗，最大程度完损减损，保障农民收入和正常生活。设施农业是海原县连农带农的重点产业，预计今年实现总产值2.37亿元，比去年增长90%左右。在高崖乡草场村甜瓜种植园区，张宇普走进大棚查看甜瓜长势，强调要因地制宜做强特色产业，完善连农带农赋农机制，着力推动产业提质、农民增收、乡村振兴。随后他随机入户走访监测户，要求相关部门强化常态化监测帮扶，精准落实各类扶持措施，牢牢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并对其关心的子女教育等问题现场作出安排。在海原县建设社区危旧房改造项目现场，张宇普实地查看房屋损坏程度和居民安置情况，入户了解居民需求，强调要把城市更新作为重大民生工程，科学规划、分类施策，稳步推进，顺应群众期盼，抓好公共服务配套，守住危房不住人底线，让老百姓住有所居，居有所安。海兴开发区闽宁农产品加工产业园今年1月揭牌成立，已引进福建等地牛肉精深加工、食用菌加工等13个项目入驻建设。张宇普强调，要深化拓展闽宁协作，立足资源禀赋、市场需求与政策导向，谋实产业定位，引入更多契合度高、带动力强、就业容量大、可持续发展的项目，在强链、提质、增效上下功夫，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1: 自治区13届人大常委会第25次会议日前审议通过《宁夏回族自治区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条例》，条例将于今年9月1日正式实施。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出台之后，宁夏废止原有旧条例，全新制定出台的民族团结进步促进领域的地方性法规，标志着我区以法治力量护航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将迈入新阶段。
0: 在宁夏，丰富的基层治理实践为条例落地实施提供了鲜活土壤。在银川市西夏区玫瑰园社区，老年人口占辖区人口总数1/3，为让各族群众安享晚年生活，社区组建了680志愿服务队，鼓励低龄老人结队帮扶高龄老人。
2: 老舅，
3: 哎，
2: 剪子不行了，你再给我磨磨剪子。
3: 他剪子老了，
2: 老了嘛。
3: 哎，那给磨。
2: 我们还不分，民族互相团结啊，都处成一家人的。
3: 你给大伙干的时候，这个心里也高兴，大伙也高兴。
4: 玫瑰园社区呢，也是一个由9个民族组成的多民族城市社区，少数民族呢占了我们总人口的11.1%。我们也是紧紧的围绕着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这个主线呢，构建我们这种邻里守望、互帮互助的这种良好的氛围。
0: 玫瑰园社区的故事是宁夏着力打造一家亲互嵌式社区的缩影。近年来，宁夏通过民族团结进步月等活动，持续擦亮多民族社区亲如一家品牌。目前，全区664个城市社区已全部成为多民族互嵌式社区。基层创造的鲜活经验正在上升为法律规范。今年3月12号，14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表决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宁夏紧跟国家法治进程，制定出台全新条例，通过构筑共有精神家园、促进交往交流交融、推动共同繁荣发展等6章56条内容，为创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提供有力抓手。
5: 这一次废旧立新并不是简单的条文修改或者是内容增补，而是对篇章架构、条款设置、制度要求、权责界定等各方面全方位的优化重构，既与国家法治建设同频同向，又与我区发展实际深度契合。
0: 在严格落实上位法的立法精神、原则和具体规定的基础上，

0: 条例充分总结提炼我区民族团结进步促进的成熟经验，形成一系列彰显宁夏智慧的特色制度，包括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创建法定化，保障示范区创建在法治轨道上行稳致远，将移风易俗、抵制高额彩礼写入法条，引导各族群众持续提高文明素养，将一家亲互嵌式社区建设经验入法，支持打造多民族群众互嵌式社区品牌等方面，确保全区民族团结进步促进事业始终沿着正确方向高质量发展。
1: 条例的出台将为有形有感有效创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加快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夯实法治根基。下一步我们将深入做好条例学习宣传贯彻工作，认真履行法定职责，完善政策法规，促进各族群众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
2: 宁夏加快概念验证、中式验证等平台建设，不断完善科技成果转化全链条服务网络，助力更多研究成果走出实验室，从样品变成产品。
0: 走进石嘴山高新区中小企业孵化园，宁夏聚晶园晶体科技有限公司的实验室内，研发人员正围绕金属铜的相关试验进行科研攻关。研发部负责人介绍，团队采用涡流法对单晶铜进行电导率检测的试验，从而完成相关技术的概念验证。
3: 因为多晶铜和单晶铜相比，主要的差异就是多晶铜内部有许多的晶介，它的电导率没有那么好，想把它变成单晶来检验一下这个电导率是否有比多晶铜有很大的提升。
0: 经过验证，多晶铜的电导率在98%左右，而做成单晶铜之后，电导率达到了112%左右。正是基于这样实打实的试验数据，一项关键的早期评估流程，也就是概念验证随之落地。它通过技术验证、市场分析、产业适配三大维度进行综合评估，是判断一项科技成果能否走向商业化的早期试金石。
4: 简单概括一下，概念验证中心不搞生产，不做量产，只做一件事，先论证。
5: 建设概念验证中心是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重要支撑，目的是为了破解科技成果转化最初一公里难题。下一步我们将聚焦自区重点产业需求，通过政策协同、东西联动、金融赋能，加快布局一批概念验证中心，助力自区重点产业高质量发展。
0: 概念验证被看作是科技成果的最初一公里，中式验证则是新产品从试制到生产过程的过渡性试验，被看作是科技成果转化的最后一公里。据了解，截至目前，我区已确定六盘山实验室综合柔性制造中式平台、宁东现代煤化工中式平台等9家科技成果转化中式平台和1家新型晶体材料制备概念验证中心。6月9号，自治区层面学习教育工作专班与自治区直属机关工委联合召开的区直机关年轻干部学习教育座谈会在六盘山实验室举行。会议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年轻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落实中央相关工作部署，推动年轻干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会上，各单位年轻干部代表交流发言，分享为民服务真抓实干的实践做法。会议要求，要持续抓实年轻干部学习教育，以建党105周年为契机，强化思想引领，搭建实践锻炼平台，引导广大年轻干部坚定理想信念，厚植为民情怀，坚守清廉底线，在建设美丽新宁夏、建功155的征程中挺膺担当，奋勇争先。
6: 中卫市近年来深度融入共建一带一路，不断织密立体物流网络，畅通内外开放通道，不断凸显的物流枢纽优势，持续为产业发展赋能增效。
0: 初夏时节，在中卫市沙坡头区东园镇新滩村宁夏翼龙蔬菜种植有限公司的标准化种植基地里，20多名工人精心采收着鲜嫩饱满的毛白菜。与此同时，基地配套的专业冷库外，刚采收完毕的新鲜毛白菜经过精细化分级筛选、标准化恒温储藏等多道工序，锁住鲜度与营养，即将远销马来西亚。
7: 我们的主要产品是西兰花、上海青、

0: 菜心、芥蓝等叶菜类，公路冷链运输到深圳的蛇口港或者赤湾港，然后坐船我们去马来西亚。每个月的平均产值在16万美元左右。
1: 依托公铁海联运网络，中卫市枸杞、彩椒、上海青菜心等特色农产品远销全球29个国家和地区。近年来，中卫市持续升级全链条冷链物流，建成18个标准化农产品集配中心，新增保鲜库容5700立方米。中宁县多式联运物流园区作为国家示范工程，日均装卸10列集装箱，货物吞吐量4万吨。来自加纳、南非的进口矿石经铁海联联运直达中卫，金属锰产品则发往欧洲、日韩等地。
2: 依托4条作业线、2条转线以及1条翻车机线，日均可装卸10列集装箱、2列厂车，货物吞吐量日均能达到4万吨。
1: 凭借成熟的供应链运营体系和高效联运通道，中卫农特产品、工业产品双向出海，货通八方。今年上半年，中卫市各类货运班列开行2035列，货运量709万吨，货值约145.5亿元。
3: 6月9号下午，随着最后一场考试铃声响起，2026年全国普通高考正式落幕。在宁夏各考点外，鲜花、拥抱、欢笑织成一幅温情画卷。这些温暖的瞬间将伴随考生奔赴美好的未来，书写属于他们的精彩人生。
1: 铃声落，笔锋收。经过3天紧张考试，考生们陆续走出考场，褪去考前的紧绷状态。少年们步履轻快，笑容明媚。
4: 我看你刚才出考场的时候是考出来的，说明考的还可以。
5: 考的，满足心理预期，达到心理预期了。
4: 那对于即将到来的大学生活，你有什么样的期待呢？
5: 期待能够结交更好的朋友，然后在自己的学业之路上更进一步。
6: 我想学金融专业，就是因为我又想从事商业吧。然后对于高考完之后，我想着出去旅游，然后看看这个没看过的地方。
1: 在银川二中、唐来中学等考点外，与以往紧张焦灼的状态不同，今年的陪考家长多了几分从容与淡然。在他们看来，比起追求高分和名校，孩子的身心健康、独立品格和长远发展更重要。
7: 只要一切平安都好，后面填报志愿，然后看行情呀，孩子的意愿吧。
8: 我觉得高考并不是唯一的选择，只要他努力了，以后的每一步都走得扎实就够了。
9: 就是高考就是人生的一个阶段吧，就是家长和孩子都有一个平常的心态去面对，因为孩子人生的这个路才刚刚开始起步。
1: 今年高考期间，宁夏各地退役军人事务部门组织广大退役军人组建老兵爱心助考车队，免费为有需要的考生送考。在全区多个考点周边设立了老兵助考服务站，为学生提供矿泉水、文具等物资。退役军人志愿者协助交警现场维护考场秩序。多地服务站还专门配备心理咨询志愿者，为部分考生疏导紧张情绪，缓解压力。6月9号，银川市在永宁县闽宁镇启动闽宁协作30年今昔对比看变化感恩教育主题活动。活动现场，老一辈移民代表与新一代村书记深情讲述感恩奋进的心声，合唱、小品、歌舞等文艺演出展现闽宁协作30年的实践与变化。同时，全国道德模范工作室正式授牌，塞上湖城新风课堂在银川市的6个婚姻登记处同步挂牌。以贺兰山东路酿酒葡萄长廊为主轴的贺兰山东路新时代文明实践带也正式亮相，推动形成功能引领、区域联动、基层创新的文明实践品牌体系。
9: 我们将会通过编撰口述史，拍摄一些专题影片，甚至组织我们干部群众啊，我们的小学生实地观摩等一系列的方式，让我们干部群众能够深刻的感恩之情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1: 由自治区党委农办、党委宣传部、农业农村厅组织的听党话跟党走主题宣讲比赛6月8号在银川市举行。来自22个县市区的30名基层宣讲员同台讲述闽宁协作与乡村振兴故事。宣讲围绕移民安置、产业援建、科教惠民等内容，

0: 结合身边变迁、亲身实例，生动展现了三十年来闽宁携手攻坚、塞上江南和美乡村日新月异的发展成效。
1: 通过研学采风、故事征集、平台推送等方式推动宣讲进村入户，依托农民丰收节、民族团结进步月等节日呢，开展文体志愿服务活动，传承闽宁协作精神，助力民族团结与乡村全面振兴。
0: 6月9号，宁夏第四届企业商业秘密保护专项行动在石嘴山高新区启动。专项行动为期一个月，围绕建专家智库、开维权专线、入企合规体检、解决中小企业不会保、不懂保等主线展开。通过搭建一站式商业秘密公共服务体系，提升企业商业秘密保护意识和能力。
2: 商业秘密保护对公司非常重要，如果这个公司的商业秘密外泄的话，会给公司造成非常大的损失。
3: 活动主要是为了解决企业合规意识不强、制度不健全、防范能力不足等方面的突出问题，推动形成规则完善、服务高效、协同有力的商业秘密保护新格局。
4: 连日来，银川市特邀矿山领域权威专家组建联合检查组，对全市所有正常生产、在建煤矿企业全面开展安全生产全覆盖排查整治专项行动。检查组坚持问题导向，采取现场核查、资料溯源、专家会诊相结合的方式，严格对照煤矿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及行业规范标准，深入煤矿井下作业面、设备操作区等重点区域和关键点位，开展全方位、深层次、无死角的体检式安全排查。
5: 聚焦瓦斯治理等关键环节，同步推进反三维、机电运输顶板安全专项整治，持续提升煤矿本质安全水平。
4: 银川市将持续督促各煤矿企业健全完善安全生产长效管理机制，对排查发现的各类隐患问题实行厉行厉改、闭环管控，全方位筑牢煤矿安全生产坚固防线。
6: 下面请看一组联播简讯。
4: 记者从宁夏体育局了解到，在刚刚结束的2026年全国马术场地障碍青少年锦标赛预赛第二战中，宁夏运动员袁传明以2轮0罚分的完美表现，斩获青年 A 组1.30米级别个人冠军。宁夏马术队获得青年 B 组1.20米团体亚军，实现历史性突破。海原县2026年两癌患病及特殊困难妇女关爱服务项目近日启动，项目覆盖海原县李郡乡、史店乡、海城镇、西安镇、海城街道5个乡镇街道、39个村社区，重点帮扶两癌患病妇女以及因意外事故、重大疾病、残疾等情况造成家庭生活困难的妇女。近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文物古籍图片展“同心展”在同心县西征纪念广场启幕。此次巡展为期30天，将持续至6月24号。展览以文物、古籍、图片为载体，生动诠释中华民族共同体发展历程，让市民和游客在品读历史文脉中感悟民族团结力量。
0: 截至目前，银川市西夏区共认定并存续青年就业见习基地23家，涵盖枸杞深加工、建筑工程等多个领域，累计开发各类见习岗位453个，发放见习补贴138.48万元，为青年提供丰富多元的实践选择。
7: 从耕地红线到矿山复绿，从山水工程到边界落地，每一项举措都是对绿水青山的承诺。
6: 宁夏正以山河为卷，以坚守为笔，持续推进生态保护修复，让绿色成为高质量发展最动人的底色。

0: 大家好，来看天气。高考收官，天气平稳，气温适宜，希望好天气能为莘莘学子画上圆满的句号。未来三天，全区大部仍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银川、石嘴山、吴中、中卫四市整体没有明显冷空气叨扰，气温也将稳步攀升，最高气温会达到30到34度，午后暑热之感也会逐步显现。南部山区相对凉爽舒适，多分散性雷雨天气。10号和12号午后，固原市云量较多，西吉县、隆德县、泾原县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11号夜间到12号白天，贺兰山、盐山、石嘴山、吴中、中卫三市及圆洲区有4级左右南转北风，阵风6到8级，需要防范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的影响。高考圆满收官，同时也愿所有同学们把这个夏天过得热闹非凡、平平安安。那些野外的沟渠、河道、水库藏着淤泥和暗流，游泳的话还是需要到正规泳池，注意安全。来看具体预报。银川晴，14到29摄氏度。石嘴山晴，14到30度。吴中晴，14到29度。固原晴转多云，11到25度。中卫晴，13到30度。宁东晴，13到29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2: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1: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思想田野播出，赛出精气神，竞出新作为。理论热评，劳动竞赛过时了，宁夏这样作答。实践回响，让我们看看在总书记重要思想的科学指引下，宁夏如何通过劳动竞赛推动高质量发展，培育技能人才。
1: 相信思想的力量，欢迎收看《理想宁夏》。眼下在宁夏多个重大项目建设现场，一场场劳动竞赛正把要我干变成我要干，把合格万岁逼成毫米级较量。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广泛深入开展各种形式的劳动和技能竞赛，激发广大职工的劳动热情，创造潜能。宁夏紧扣产业发展与重大项目建设，在能源、化工、铁路、新材料等关

0: 键领域常态化开展劳动竞赛，让这项传统活动焕发新活力，成为推动产业升级、助力全区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引擎。我现在是在石嘴山2×660兆瓦超超临界热电项目的施工现场，在这里一场实打实的示范性劳动竞赛正在火热开展，比拼的不只是速度，更是安全、质量、创新和担当。这一个项目的攻坚热潮正是以劳动竞赛赋能项目建设、助力全区高质量发展的生动缩影。重大项目是经济发展的压舱石，热电项目更是宁夏优化能源结构的重点工程。施工现场，白丽佳和同事们正一丝不苟地核验钢结构安装精度。
1: 我们的水平度，然后对角线的话，我们要求的也是我们最大不能超过我们的15毫米，但我们一定要控制到10毫米以内。
0: 5毫米，不过两枚1元硬币的厚度，对大型钢结构工程而言，这已是绣花功夫。过去施工只求及格，如今劳动竞赛搭起了比舞台，各标段你追我赶，谁都不想输。
1: 工人的积极性是特别高的，也就都想在我们这个竞赛过程中取得好的成果，所以大家对自己的现在这个要求就是更上了一个层次，要超过我们的国标。
0: 这股较真儿的火苗很快烧成了一场无声的军备竞赛，
1: 都在比拼啊，就是看谁先把这个钢架先装起来啊。所以说你装到4层的时候，他装5层啊，不行，他们也在说，白工你什么时候把货给我，钢架的货什么时候给我供过来，我也赶快我也要装。
0: 从推着走到抢着跑，从合格万岁到追求极致，团队以毫米级的严苛诠释着新时代劳动竞赛的内涵。如果说一线人员是竞赛的主角，那么项目党支部就是竞赛的总导演。
2: 站在甲方的角度，您能不能给我们讲一下这个劳动竞赛的举办和推进过程，和我们以往在项目的进展过程当中它有什么样的不同之处？
3: 从要我干变成了我要干。以前我们在这种施工的过程中，那么大家是各干各的，有好的方法它未必能够分享出来推广出来，但是通过这种竞赛，我们甲方有意的让大家，你看人家这个好的工法，好的人达到什么效果，形成一个互相竞争，同时又互相借鉴学习。
0: 参赛的施工队，场上是对手，场下是伙伴。中电建湖北工程有限公司从湖北远道而来，是参与宁夏建设的外来军，压力不小，但有独门绝技。
4: 我这都没有做准备。
5: 我们也会到任乡内学习这个更先进的施工管理的这个经验和施工工艺，采用首件样板制的形式，就是我首件做出来的每一个工序都是作为样板，然后我后续的每一个作业都以这个样板作为我的参照，保证我的这个所有的作业工序能够达到一致的这个优质标准。
0: 本土企业中电建宁夏工程有限公司更是憋着一股劲儿全员冲锋。
6: 我不想说啊，氛围呢就是已经传递到每一个工人身上，他们也鼓起很大的劲儿要把这项目要做成我们最好的项目。我们要保证安全，不仅仅就是说不能有人身伤亡事故，而且还要让工人在这儿来干的要舒心。
0: 施工方普遍反映，劳动竞赛让工程质量和安全水平双双提升，更重要的是工人的精神面貌也焕然一新。以前反复强调的安全问题，现在大家主动去抓，从要我安全到我要安全，这一转变千金难买。2026年，宁夏共确定了6项自治区示范性劳动竞赛，覆盖能源、化工、铁路、新材料等关键领域。国能宁夏电力工程建设劳动竞赛、煤机新材料高端项目、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建功立业劳动竞赛、保中铁路安国镇至中卫段扩能改造工程等劳动竞赛、国家能源集团宁夏煤业有限责任公司牢记嘱托实干争先链式发展建功立业劳动竞赛、大唐中卫云基地数据中心绿电供应150万千瓦风电项目劳动竞赛、
7: 宁国运石嘴山2×660兆瓦超超临界热电项目劳动竞赛。
8: 在全区开展百万成本劳动竞赛，主要的目的就是通过劳动竞赛，通过不同企业之间、企业班组之间、职工之间的这种相互竞赛，形成比学赶帮超这种氛围，进一步推动我们各项重大项目的这个顺利。

0: 试试。
1: 新时代的劳动竞赛比拼的从来不是速度，而是精细度、安全度、创新度和担当度。千千万万劳动者立足岗位，拼搏攻坚，用实干书写担当，用奋斗助力发展，让劳动光荣、技能宝贵、创造伟大，成为新时代宁夏最动人的底色。

0: 交出的答卷，那是一个大大的感叹号。劳动竞赛可不是简单的比谁快，它是激发职工潜能、提升生产效率的加速器。宁夏聚焦特色优势产业，把竞赛现场变成了技术创新的练兵场。风电光伏基地上，现代农业园区里，一大批技术能手在比拼中磨出硬本领，在攻坚中啃下硬骨头，真正做到了以赛促学、以赛促练、以赛促干。而且今天的劳动竞赛早就不拼蛮力了，宁夏把竞赛和技术创新、节能减排、安全生产绑在一起，鼓励搞小革新、小建议、小设计、小发明、小公关，还推动师带徒，让绝活一代代传。这一变不仅提升了职工的整体素质，更在全社会树起了尊重劳动、崇尚技能的好风气。新时代劳动竞赛比拼的是技能，坚守的是匠心，传递的是担当。千千万万劳动者立足岗位，争先创优，就汇聚起了推动宁夏不断向前的磅礴力量。新时代孕育新思想，新思想指导新实践。宁夏如何通过劳动竞赛推动高质量发展，培育技能人才呢？三个现场带您去看看。
1: 永宁县米宁镇2026年银川市工匠杯示范性劳动和技能竞赛火热开赛，聚焦纺织、服装、蔬菜采摘、产品包装、养殖四大特色产业，近500名行业技能骨干同台竞技。05市梧桐树乡8支村级代表队150余名农户及务工人员比拼采摘、分拣、包装，以赛促收，赋能乡村产业振兴。吴中红四堡区500余名项目建设者参与光伏项目劳动竞赛，加快工程建设进度，节约施工成本，一批新能源技能人才脱颖而出，为宁夏绿色能源产业高质量发展添力。
0: 宁夏的实践充分证明，劳动竞赛既是提升职工技能素质的有效手段，更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新征程上，我们要让更多劳动者在竞赛中增长才干，实现价值，为宁夏高质量发展注入更加澎湃的动能。好，感谢您收看本期《理想宁夏》，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不胖，不煮，不炖，好枸杞嚼着吃更营养。百瑞园锁鲜枸杞，宁夏枸杞中的珍品，品过世界，更爱中国。浓郁葡萄酒，每一滴水，每一棵树，山水润泽，生生不息。大自然是一切生命的摇篮，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实施生态优先战略，打造绿色生态宝地，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构建生态保护大格局，推动绿色低碳大发展，抓好生态环境大保护，推进环境污染大治理。
1: 您重复了它的使用限度，就延长了它的生命长度。您掌控了它的冷暖幅度，就擦亮了它的蓝白净度。您延长了它的旅行长度，也提升了您的修养风格。

经历了又一个漫长而难挨的冬季。在这片沉寂已久的冰雪世界里，生命的音符再次汇成了欢快的旋律，回响在灰河两岸。中国的正北方，大兴安岭西麓，呼伦贝尔草原东南部，时光与自然的伟力塑造了这片相当于五个新加坡国土面积的自然天堂。3468.48平方公里的灰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这一生态系统不仅是全球的重要生态屏障，还对维护地区生物多样性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这里的湿地是全球9条候鸟迁徙路线之一，316种鸟类在这里过境、停歇、繁殖、越冬，最长期限可达7个月之久。老徐与小贺，一人一鹤，已经朝夕相伴了13个年头，从濒临死亡到振翅长鸣。习惯了以管护站为家的小贺，虽然已经无法面对考验重重的大自然，但是他感受到了来自人类的温情与呵护。灰河湿地，东北亚乃至全球重要的生态屏障，每一个诞生在这片天地间的生灵都在这个共同的家园里安身立命，续写着生命的传奇。

0: 仿佛就在一瞬间，灰河湿地欢腾起来，恣意生长，欣欣向荣，热烈而美好。每年夏天，中国环境科学院、中国农业大学、北京林业大学、东北林业大学等国内知名高校与科研院所的专家团队都会如约来到灰河保护区开展实验研究。灰河保护区丰富的自然资源为他们在动植物、空气、土壤监测、资源本底调查及碳汇通量观测研究等方面提供了珍贵的样本，带来了丰硕的研究成果。2023年，整个灰河保护区被列入国家第一批陆生野生动物重要栖息地。在奔涌的时代洪流中，那些遗世而独立的文化因子坚如磐石，经过一代代人的传承，散发着迷人的光彩。在灰河草原上，朝客一家就要迎来这样一次充满仪式感的大事。
1: 我这是要新住了不？
2: 对对，住在南京叫我噻，新住叫给。
1: 你们叫给？
2: 你们叫的。嗯，我爹没领到乡下了嘛。
1: 嗯，
2: 我去那么给。
1: 他说叫我给个呀。
2: 嗯。
1: 其实嘛，他姐你是没来了，那作业都忘皮。
2: 真的。我这里，我这通上那个有住了。我那的印度，印度人那个他那好大的。
1: 你那里呢？
2: 你家里个葫芦还是啷们嘛？你去哪个呢？我们不会去他们家
1: 里呢。哪个他们就不去家里吧？
2: 嗯。
1: 我都很多。
2: 你都出来的可以，可是到哪个家里去？

再有三天就是朝客大婚的日子，仿佛一架高效开动的机器，所有与之有关的人都开始按照鄂温克世代流传的习俗有条不紊地忙碌起来。在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把婚礼搬进城市交给饭店的时代，朝客一家坚定地选择在祖祖辈辈生活的牧区举行婚礼。在他们看来，这是根脉，也是源头。

朝客婚礼的前一天，正好是祭敖包的日子。敖包祭祀，承载着鄂温克族昭告自然众生、祈祝生命安康的美好愿景。桦木苏鲁杆的周围，用枝叶茂盛的鲜柳枝围绕，再用绸缎拴系，悬空拉向敖包四周，宛如七色彩虹。澄澈的风拂过山岗，在苍穹与大地之间飘荡摇曳的哈达和漫天飞舞的风马，似乎在聆听传递着人与天地万物的对话。

0: 凌晨四点，朝客和他的迎亲队伍就出发了。100多公里之外，他的新娘正在等着他。
1: 一二三，走。一年多啊，
2: 走。你就不乐意给我呀？这是。不乐意给
3: 我。哈哈哈哈哈哈！
2: 我当时，哎，真是哭了。那。

0: 刻，不舍的忧伤，由衷的喜悦，诚挚的祝福交织在一起。朝克和妻子也将从这里出发，像祖辈那样，在这片家园开始新的生活。当阳光变得逐渐温和，不再那么灼热，秋日的灰河湿地像是被大自然打翻了的调色盘，变得五彩斑斓，绿色、黄色、橙色、红色渐变出一道亮眼的风景线。老徐一直惦记着春天放飞的那些鸟儿，想再看看它们。
1: 哎呀，都在这个山头这溜呢，这鸭子什么啥的，密密麻麻的，全大雁，还有古顶鸡、鸭子、白皮鹭，生态确实好这边啊。
0: 虽然老徐最终也没能见到那些牵挂着的鸟儿，但是些许的失落很快被一件喜事冲淡了。13岁的小贺第一次产下了两枚蛋，
1: 完了，鱼都没吃。它孵蛋了以后，天热了，食欲有点差。

0: 去吧，我带你去。
1: 好好好，
0: 着急孵蛋呢，它现在吃都没那么厉害了。

生命周而复始，季节更替轮回。这个季节，打草成为辉河两岸牧民生活的主旋律，几乎家家户户都会去收割自家牧场的牧草。

雪花洒落，灰河湿地银装素裹。冬天来了，静谧的灰河按下了暂停键。但是走进生活在灰河北岸的达西家，却是另外一番景象。

随着科技发展与大众传播方式的改变，短视频迎来了风口，催生了许多流量网红。坐拥百万粉丝的达西就是这样的人物。在他的作品中，家乡辉和湿地的游牧生活、草原美景、民族风情都成为了主要题材和灵感源泉。许多网友在他的影响下决定走进草原，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他和妻子的传统婚礼全网累计观看量高达上亿次。作为一个90后牧民，达西用新时代赋予的方式回报着他出生的这片土地。在不得老人的世界中，入地为牧，入水为鱼，入山为猎，这些代代传承的生活方式饱含对大自然的敬畏之心，是对天人和谐法则的遵循。严冬终将过去，到时候辉和湿地又是一派生机勃发的美丽图景。所有以辉和湿地作为家园的生命，用勇气和智慧自由驰骋，奋力成长，他们的故事汇成了一曲壮丽的自然之歌，生动天地，语音

Gracias.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文明新时尚，分餐不分爱。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
1: 迅速的报仇，
0: 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0: 我们这些没有经历过战场的人，没资格对战斗英雄说三道四吧。
1: 你有资格，你没资格，谁还有资格？
0: 真的。
1: 哎，你这四个兜是你借的还真的是你的？
0: 我的，我今天正式提干了。
1: 是吗？那得祝贺祝贺。
0: 谢谢。
1: 祝贺祝贺。你才几岁啊就提干了？
0: 我当兵八年了。你呢？当兵几年？
1: 四年。
0: 四年？四年又当连长了，真够神速的。
1: 我们那个连从连长到排长都牺牲了，我是阵地上从副排长直接任命连长的。
0: 对不起啊。
1: 你有什么对不起的？你又不懂打仗的事。
0: 哎，连长，你哪儿人呢？
1: 四川。
0: 啊？川南川北啊？
1: 外省。
0: 真的？我怎么听不出你有口音呢？
1: 你也是外县人吗？
0: 啊，我家住在财政局的后山上。
1: 我父母是北方人，我口音随我父母。
0: 太巧了，你以后到军区可要常来看我，我在军区还没有这么近的老乡呢。
1: 好。
0: 那老乡你叫什么？
1: 那副领章还是我打的。
0: 林斌，这不是哥的吗？
1: 这是我的名字。哥的领章叫人拿走了，我就把我的给他了。你听懂了吗？
0: 啊，懂了懂了。就我的领章在哥那儿，你的领章在我这儿。我先走了。
1: 好。
0: 林连长，再见。
1: 再见。

0: 干嘛呢？
1: 嘿嘿，
0: 还给我，
1: 林，
0: 还给我，
1: 冰，
0: 还给我。
1: 哎，给我。
2: 林冰不是那个土帽连长吗？你跟他怎么了？你们才见了两次面，都交换信物了？
1: 胡说什么呀？这是哥儿的。跟这大俗人说不清楚。
2: 我告诉你，我跟魏国早就觉得你们俩不对了。离那个男人远一点。
1: 为什么？
2: 我也说不清。反正你就是不能爱他。
1: 什么爱不爱的？胡说八道什么呀？
2: 你敢说你对那个人没有点那种意思啊？我告诉你，就那种男人最危险了。
1: 越说越混。什么危险啊？他是坏人，是花花公子啊。
2: 我知道他是一个战斗英雄，可是英雄不一定是个好丈夫啊。

0: 什么丈夫不丈夫的？你自己一天到晚想男人，别把别人跟想的一样庸俗。干嘛不说话？
1: 杜鹃，你可从来没有为了一个陌生的男人跟我发这么大火啊，
0: 这有问题了。
1: 你说，哎呦，你就听我一句话，别再跟他见面了，我都是为你好。
0: 大梅，心里烦，我这辈子啊永远都不会谈恋爱，你也别谈，就咱俩永远在一块儿，行吗？
1: 好，我们两个人呀都不谈恋爱，就我们两个人永远住一块儿，行了吧？

0: 他已经走了，北国说一大早就走了。他为什么不告诉我？说好几个老乡一起送他的。也许他是突然接到什么命令了，那他可以打电话告诉我呀。切，战斗英雄了不起，还说老乡呢。 这样，你还笑？哎，我告诉你啊，其实啊，像他这种男人，哎呀，
1: 什么男人不男人的？我就想不通，他是不是他讨厌我呀？
0: 嘿，他凭什么讨厌你呀？
1: 我倒是觉得他这个人还挺懂事儿的。
0: 什么意思啊？
1: 肯定是知道你们两个人根本就不可能，所以呢，他就干脆快刀斩乱麻。什么乱七八糟的？我们就是老乡。啊哈哈哈！我知道你们两个人是老乡，就是那种很近很近的老乡。
0: 乱说什么呀你？
1: 我有什么错吗？不乱说话，我告诉你，我们一看就看不出来呀。
0: 说什么？
1: 我刚刚也没有早就看出来。
0: 乱说，我告诉你，
1: 你少来。
2: 军区要办一个教导队，抽调一批有实战经验、有一定文化程度的专业人员，培训一段时间。团里决定派你去。
3: 是。

0: 哎，杜鹃，你的信，
1: 谢谢。

0: 挺精神的嘛。
1: 你的林连长终于给你来信了。
2: 杜鹃同志，听说你和连长是老乡，我高兴。我爸爸的爷爷家也在四川，那咱们俩也是老乡了，咱们都是老乡。你和连长联系了吗？连长对你的印象好极了，他说你是天底下最善良最可爱的女孩子。我真希望我们永远都是最好的战友，谁都不要忘记谁。

0: 干嘛呀？想吓死我啊？
1: 吓死你！你看得太投入了，进来个敌人你都不知道。哦，现在连我都要保密了。
0: 你这人，除了低级趣味。

0: 还有没有点积极向上东西啊？
1: 我低级趣味，哼，也不知道是谁，
2: 一天到晚唉声叹气的，就因为某个人不辞而别，音信全无。
3: 我怎么觉得积极向上的杜鹃同志好像得了相思病了？
0: 你再说，你就知道欺负我。
1: 你干嘛？
2: 我打不过你行吗？我警告你啊，离那个什么小连长远一点，根本就不适合你。再说，本来就是嘛。你想啊，咱们全军区那么多优秀的男人，干嘛非找他呀？他有什么呀？我们现在是和平年代，英雄奖章又不能当饭吃。

0: 来了，气死我了！
1: 小妖子，
0: 怎么了？怎么回事啊？
2: 话剧团那个小长宝你认识吧？
0: 认识。
2: 竖着个大辫子，一天到晚装幼稚，土了吧唧的跟村姑一样，居然敢跟我比。
0: 跟你比？比什么呀？
2: 比魅力呗。他以为他们话剧团那几个从连队上来的农村兵喜欢他，好像我们全军区的年轻干部就都喜欢他，真不要脸。
0: 你不是和白羊去看内参电影了吗？怎么跟话剧团的人别扭上了呀？
2: 你别提了，白羊居然也带他去了。
0: 啊？
2: 不对，肯定是他缠着白羊带他去的。
0: 哎，我听话剧团的人说白羊和小长宝好。真的？
2: 不可能。
0: 真的？
2: 不可能，绝对不可能。
0: 你怎么知道不可能啊？
2: 那还用问吗？你想啊，白羊连我都没什么表示，怎么可能跟他好啊？绝对不可能。
0: 你为什么不生白羊的气啊？他跟小长宝较上劲儿了。
2: 我生得着白羊的气吗？他算我什么人呢？
0: 伤心啦？
2: 切，我伤什么心啊？像白羊这样的花花公子送给我，我还不一定喜欢呢。
0: 你真想和他谈啊？
2: 谁想和他谈呢？讨厌，
0: 我不喜欢你现在这个样子，一天到晚满腹牢骚，跟个怨妇似的。大妹，别谈恋爱了，好吗？
2: 去睡觉去吧。哎呀，你去吧，我跟你个小孩啥也说不明白。去吧，我烦着呢。看什么呢？
0: 我好像看见一个人。
2: 谁啊？
3: 你们别走了，我们走了。
4: 好。
2: 林连长，是你啊？哎，你什么时候回来的？你怎么也不告诉我们一声？我们这儿可有个人，天天晚上着急。啊，那什么，我有个东西落在排练场了，我要回去取一下。你们俩慢慢聊。哎呀！
4: 杜鹃，大梅，你们好。
2: 你好。没事吧？
4: 没事。
2: 什么？姑娘，姑娘，你先上。哎。

林连长，你别往心里去啊，杜鹃他就是个小孩儿，其实

0: 大梅，哎，大梅，
1: 我在门口等你啊。大干事，你叫我啊？有什么事儿吗？
0: 那个，帮个忙吧。
1: 请我帮忙啊？那你得说清楚是帮什么忙，要不然我可不答应。
0: 嗨，就是请你吃个饭。
1: 请我吃饭？嗯。糖衣炮弹，动机肯定不纯。
0: 你这个同志思想太复杂了。
1: 白干事，你到底在搞什么鬼啊？我可是听说你的对象是政府司令的千金呢，找我去干嘛？当钉能炮啊？
0: 瞎扯淡，一句话，去不去吧？
1: 不去。
0: 那好，我求你，行不行？
1: 那杜鹃跟我一块儿去，行吗？
0: 不是，你俩上厕所是不是在一块儿呢？
1: 啊，我们俩就这么好。
0: 啊。
2: 家特小气啊！
1: 你傻呀？到首长家吃饭，你还能真吃啊？
2: 肯定得，就只能做个样子呗。事儿真多，不想去了。你想晾我啊？嗯，你对白羊感兴趣，这不正是一个单独接触好机会吗？干嘛非拉我去？
1: 和白羊这种纨绔子弟打交道，我就得多个心眼儿。现在都传他跟政府司令的女儿谈恋爱呢，他叫我去吃饭，什么意思啊？
2: 那就别去了，真够累的。
1: 我干嘛不去啊？你耍我，我还耍你呢。哎，
2: 去首长家做客，你不害怕？
1: 怕。
2: 要不然我叫你干嘛？我还以为你胆子多大呢。
1: 高兴啦，和林斌见面啦。
2: 问你呢，烦不烦啊？说他干嘛？
1: 林斌其实挺有能力的，但是他没根没基的，当个连长有什么用啊？没有背景，在军区根本就不可能有发展。
2: 烦死了，庸俗理论，我根本就没想这些。
1: 那我劝你还是想想吧，天道文章清高，嫁不嫁？
2: 不去了。
1: 哎，多吃点黄瓜，美容，晚上该饿着了。快点啊，快吃快吃。
3: 真香。来，圆圆，来来吃水果吧。
4: 来。
3: 嗯，来，黄阿姨。
4: 来。嗯。白羊呢？
3: 他班上有事儿，一会儿就回来了。
5: 爸妈，我回来了。
3: 回来了，
5: 来，
3: 回来了，
5: 回来了，
4: 哎，这两位小同志是？
6: 这个我们文工团舞蹈队的，介绍一下，这个李梅同志，杜鹃同志。
7: 首长好，
2: 首长好。
4: 啊，好好好，来来来，坐坐坐，坐坐。
6: 小吴，你上两碗筷。
3: 圆圆，要毕业了吧？
7: 啊，对，今年就毕业了。
4: 毕业以后的分配去。

0: 下定了吧。
1: 原则上应该是回原单位，不过也是可以自己选择的。哦，
2: 哎，那你原来是学医的，现在又学新闻，你是不是想上军报社呀？
1: 现在倒是有几家大的报社，还有中央电视台、北京电视台，他们都到我们系里边来招人。嗯，我再选择选择吧。
3: 小吴啊，拿双筷子。
4: 大爷来了。
2: 白杨，你看人圆圆，从小跟你一块长大的，你说现在多有出息。
3: 那是。哎，忘了介绍了，这呀、啊，是我这个从小光着屁股一块长大的铁哥们儿，郑圆圆。
2: 小吴，把汤端来。
1: 哎，阿姨，我来吧。

0: 来，来来来，吃菜吃菜啊！来来来来来，多吃点啊！来来来，吃吃吃，
1: 那个，我突然想起来，这个我们系里边还有点事儿，我就先告辞了，你们慢吃吧。
0: 哎哎，吃完饭了，哎，怎么走了？哎，
2: 这孩子，
0: 怎么回事这？
3: 来来来来，快吃点，吃吃吃，吃吃，
0: 多吃点啊！来吃点这个。
3: 阿姨，这些菜都是您做的吗？什么意思？
4: 特别好吃，比我妈妈做的还好吃呢。
0: 哦，那就多吃点吧。
3: 那个女的好像挺生气的，你不去看看？
0: 没事，多吃点啊。
5: 来，多吃，多吃。新鲜枸杞，常温保鲜，活性营养，高效利用，酸酸甜甜，随时饮用。这款小红蛋自上市。
3: 累计销量遥遥领先，极致枸杞喝出鲜活，卧服百瑞鲜枸杞原浆。我到他们家我才知道，这小子到底想干什么？原来是想拿我当枪使，气走那个女的。白羊多坏啊！哎，我觉得那个女的挺好看的，除了傲气点，没什么大毛病。家里又是高干子弟，白羊为什么看不上人家？
6: 花呗，要不然就是怕政府司令官比他爸的大，郑媛媛呢又是大学生，结婚以后她肯定受气呗。白羊这种公子哥，也挺了解他的，我爱了解他。哎，你有没有看白羊他们家，那家具和地板多漂亮啊！白羊他妈不愧是当过演员的，品味挺好。
3: 你看这么仔细啊！
6: 什么都没敢看，什么地板家具的，我一见白部长和白羊妈，还那几个大首长，大气都不敢出，胆子真够大的。怎么这么土啊？没见过大世面，这有什么的？我觉得白部长挺好的，挺和气的。白羊是花了点，不过能和这样的男孩谈恋爱，也挺有意思的哈。
3: 不会吧？真喜欢白羊啦？
6: 那也没什么不可以呀。
3: 哎，我问你，要是白羊追你，你干不干？
6: 怎么可能？他从认识我到现在都没有正眼看过我几次。你先别管别人怎么想，你先想想你怎么想的。
3: 哎呀，我才不想那些破事呢。今天夜团教那些动作，我还没掌握呢，明天都不知道怎么回课。哎，回宿舍帮我看看吧，就那新疆舞，你会了吗？
6: 我觉得白羊应该喜欢那种
3: 比较成熟的女孩，说什么？你说什么？哦，
6: 成熟，那不就你吗？讨厌，烦人啊你！
7: 大梅，
6: 干嘛呀你？吓死人不偿命啊！
7: 你干嘛去了？
6: 管我干嘛去了？管得着吗？
7: 你是不是去白羊家了？
6: 我去了，怎么着吧？哎哎，都冷静点儿。

0: 好看呀、啊。大梅，态度好点。飞国，你也真是的，大梅去哪儿向你汇报啊？
1: 谁不知道他是个什么人啊？他爸又不是部长，他凭什么溜军区啊？就是一纨绔子弟嘛，整天看个黄色电影，听个靡靡之音，男男女女在一块跳个舞。你老跟这人在一块干嘛呀、啊？
0: 我愿意，管得着吗？
1: 我是老同志，我是党员，我有必要提醒你。
0: 谢谢啊。
1: 你，
0: 大妹。贝果，你也真是的，干嘛总惹大梅生气啊？
1: 让她生气，比她不理我强。杜鹃，大梅真跟白杨好了？
0: 啊？不会吧？我告诉你，其实吧，白杨他是具有热情，对团里的每一个女孩都那样，不单是对哪个好，对我也挺好的，真的。
1: 花花。
0: 小心眼儿。

0: 你别走！
1: 啊，叫你！
0: 装傻！那俩女孩子怎么回事？
1: 啊？哦，那大梅和杜鹃啊，好朋友，你都认识的。你忘了你原来一直跟我讲，那杜鹃挺朴实的，一劲儿要介绍给大海呢。
0: 你少贫民！你把他们俩带到我们家来，你什么意思你？
1: 没什么意思啊，就是好朋友玩玩。
0: 你要气死我啊！政府司令员一家对你和圆圆的事儿，那是非常上心的。你这么一搅和，你让我和你爸怎么做人呢？你，
2: 哎，这事儿和我没关系，你呀也别瞎操这份心了啊。
0: 政府司令那儿，你去交代去。
2: 哎呀，我交代什么呀？你这不是乱弹琴吗？
0: 我告诉你，我们家不许找跳舞的当媳妇。
2: 哎，你什么意思嘛？
0: 说到你痛处了，啊？说到你痛处了？
2: 不是，说我，不，你这不是莫名其妙吗？
1: 是是是，
2: 不是这，
1: 都少说两句。
2: 更年期过不去了，真是。哎，

0: 你说你找个什么样的人不好，你非找个舞蹈队的。
1: 妈，我跟您说了吗？我跟他们没关系。哎，说白了，我就是烦郑媛媛。我给她暗示过很多次了，她就是听不懂。我不来这招，她以后还得烦着我。
0: 答应妈妈，别找跳舞的，好吗？
1: 妈，我不说过了吗？30岁之前根本不谈恋爱，是不是？40岁以后再考虑婚姻。你想啊，那时候呢，您呢也70-80了，是吧？给你找个保姆，好好伺候着。
0: 你瞎说，我还想退休之前抱孙子呢。
1: 这个我不能保证啊。
0: 儿子，
1: 嗯，
0: 你说媛媛哪一点不好啊？小的时候你们玩过家家，不都是你当新郎，他当新娘吗？
1: 我烦他，
0: 就因为人家学历高啊。啊，
1: 我，哎，他学历高，我对他太了解了，初中都没毕业呢，从小学到高中，所有的卷子都是抄我的，看着是大学学历，什么呀？大专都不如，都不是凭真本事考上来的。哎呀，什么什么工农兵学员，哎，他不嫌丢人啊。刚怎么说？啊，这中央台来人。

0: 要在我们这儿招人，我呢还没想好。当然我的选择有很多家呀。
1: 你聪明，你聪明，你给我考个研究生，让我瞧瞧啊。
0: 急什么呀？哎，妈，我觉得我应该先去哈佛读博士。不对不对，哈佛不太适合我。哎，我觉得西点军校还是挺对我的路子的。
1: 你呀，我太了解你了。你是40斤的身子，100斤的嘴，
0: 那不成猪了？
2: 笑了笑了笑了。
0: 哎，不生气了吧？
1: 那你得听话。
0: 我听话。嗯。
3: 白牙，
4: 哎，
0: 我爸那又不行了，我去了啊。
5: 怎么了吧？
3: 啊，这是你的那篇稿子。
5: 来，仔细拜读了一下。
3: 我连错别字都给你改了，还要怎么仔细啊？
2: 特有心意吧？
0: 哼，不是，这什么意思？这
3: 怎么意思啊？从理论到理论，缺乏实践。就你这种纸上谈兵的文章，要是从前线回来，同志们看了，要笑掉大牙的。
5: 爸，您懂不懂啊？我这上面可是搜集了古今中外所有的著名战役，啊，会打仗才能研究理论知识。就那军事学院那几个博士，有几个真正打过仗的？
3: 你就吹吧你啊！你看看这篇文章，既有理论又有实践，文笔还好，看看，学习学习。
5: 是哪个林斌？
3: 来，哎，你干什么去？
5: 我叫我妈收拾收拾东西，上前线打仗去。
3: 你，哎呀，你虚心点好不好？
6: 1、2、1、1、2、1、1、2、3、4。
7: 不觉。
8: 你是不是特讨厌我？笑什么？
7: 对不起。
8: 对不起什么？
7: 我走的时候急，没来得及告诉你。回来以后，训练任务又……
8: 借口。魏国，你怎么没忘？我看你根本没把我这老乡放在心里。
7: 啊，根儿说他收到你的回信了，挺幸福的。
8: 给我来信，他特逗，他说他爷爷的爸爸也是四川人，所以他也是咱们的老乡。他还寄一张照片给我，是你和他的合影。你带那么多军功章，挺精神的。
7: 是吗？哥说他现在工作了，还当了民兵排长，挺好的。
8: 是，他告诉我了。
9: Thank you.

0: 接待员同志，我是军区后勤部军务处参谋王大海。
1: 你好。
0: 我们军容风纪小组受军区首长命令例行检查，请配合。
1: 那请检查。

0: 查吧。
1: 孩子，你这边上吧。孩子，
2: 哎，
0: 你们认识啊？
1: 啊，哥们儿。
3: 你赶紧训练啊！
4: 钢琴盖背面有灰尘。

0: 把杆底座有灰尘，你检查一下上面。
1: 有灰尘，
0: 记性。哎，
2: 王参谋，你看这窗户那么高，我们姑娘们个子矮，够不到那儿吗？能不能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啊？
0: 我们检查的是结果，教导员同志。走，我们去那边看一下。
2: 好吧。

0: 天哪，这阎王爷想干什么呀？
1: 不知道。
2: 检查内务。
0: 检查内务都检查到更衣室来了，真行。

0: 这是谁的？教导员，25号柜子是谁的？
1: 这我得回队里查查才知道。
2: 是我的。
0: 姓名？
1: 李梅。
0: 李梅，军挎包里发现零食4小袋，分别为葵花籽、话梅、草橄榄。
2: 我又不是在练功的时候吃零食，我犯什么错误了？为什么要记我呀？
0: 一个军人应该时时刻刻保持军人的本质，一个爱吃零食的军人一定不是个真正的军人。
2: 你这个人也太不讲道理了吧。
0: 你这个人态度很有问题。
2: 我有什么问题啊？
0: 叫我王参谋。
3: 王参谋，我觉得这事儿吧可以分两个方面来看。第一呢，这个一个舞蹈演员平常训练太残酷，又不能多吃什么主食，这平常吃点零食也是有情可原嘛，是吧？
4: 这
3: 个
4: 是
3: 啊，对吧？
0: 白干事，哎，我在执行公务，让开。
2: 是个小参谋吗？有什么了不起的？鞋拔子脸，看着就讨厌。瞧他互联网抬举他了，就是个法西斯。
5: 我说你怎么那么寸呀、啊？全团就你一个五香嘴，谁都不查，偏查你。
6: 没关系，我想。
3: 哎，等，我先试探一下啊。
5: 你说他是不是有点像什么警犬？嗅觉特灵敏，跟咱差不多。
6: 干嘛呀？
5: 讨厌！
2: 白牙，嗯，你认识那个火爷吗？
3: 大海。嗯。铁哥们儿，发小，我们小时候一块儿同班同学。
2: 啊？那。他也是大院子弟啊，
3: 他爸就是我们那个后勤王部长啊。哎，他妈你们见过？上回和我妈一块去后台。

0: 哦，冯处长就是王参谋的母亲啊。不像，冯处长看人挺和气的啊。
1: 这不知道了吧？其实大海。

0: 我就不信了，临平那篇文章真没人破绽。我告诉你，101那一仗，指挥上就是有问题，那时候就一破排长，你知道吗？懂什么呀？你还别不服，那哥们儿不光能打仗，有点脑子。那是他赶上了，我告诉你，这种人我见多了，真的。我们连那副指导员，你知道吗？就那农民兵，有什么的，血整什么样了？干嘛呢？你这是？
1: 换换头瞧啊你！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 白干事，交流什么？大家一起玩吧。
2: 是，大家一起玩吧。
3: 啊，最近林连长发表了一篇很有影响的军事理论文章，我有点疑问，想和你商权商权。请讲。我们找个地儿聊行吗？
4: 就在这儿吧。
3: 好。你文章中提到的101高地那一仗，有些感情用事的地方，一些重要数据和我查的一些资料有所出入。怎么？军事理论作品，它不是文学，是科学，不能掺杂任何个人感情在里面。
4: 你有什么资格评价101高地啊？
3: 你说话注意点。你上过战场就觉得高人一筹是不是？我也是军人，我有权利评论任何一次军事行为。101高地对我的研究来说是最小的一次。
4: 白干事，我告诉你，你要是拿那个当消遣，我劝你回家去消遣，别在我面前卖力，我不爱听。来。
5: 哎哎哎，干嘛呢？
6: 教育谁呢？啊，
5: 没事没事，我当兵的年头比你长。
6: 别，英雄，英雄可以侮辱人是不是？
4: 英雄，要是能让我那些弟兄们活着回来，就算给我立座纪念碑，我也不要。
6: 没有，没事。

0: 那组啊，就真的没什么，就指谁呢？就指那侯健。咱们这如果有一个那么高的个儿，真的他们组肯定没戏，因为他们其他的实力根本就不行，让其他那几个人根本不会打，就靠着他，就一个像他个儿那么高的，咱们组真的。
1: 王参谋，你现在有时间吗？
2: 王参谋，我先走了。
0: 啊，那我们先走了。
2: 再见。
1: 这个是我对于那天违反军容风纪的错误行为做的一次自我检讨，请你过目。王参谋，那我就等你的批评意见了。
3: 一二一，二。

0: 好。
1: 你好。
0: 啊，嗯，上次借我的书我看了，特好看，我很喜欢。
1: 我也喜欢。
0: 哎，对了，那书不是有一套吗？怎么只借给我一本啊？
2: 没人去找某种借口了。
0: 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是想说，
1: 其实安徒生童话不是每篇故事都那么美满，有的也挺伤感的，我想你可能会不爱看。
0: 是是是，那我就不看了，我不喜欢悲剧。哎，下回你找一些会让人觉得生活挺幸福的小说，那种小说给我看行吗？
1: 好。
0: 哟，我要迟到了。想看那餐电影吗？
1: 我啊，有票吗？
0: 不用票，找人带的。
1: 合适吗？
0: 你这人怎么那么肉啊？大梅还在等我呢。哎，要不这样，我先去看，一会儿在门口等你啊，不见不散。
1: 哎。
3: 什么意思？有没有点时间观念？等你半小时了都，
0: 你就夸张吧你！大梅告诉我也不到半小时呢。
3: 行行，赶紧进去吧，找不着座了。
0: 哎，再等一会儿行吗？
3: 干嘛呀？
0: 我。哎，走啊。
3: 到底怎么着？不，你看不看？都熄灯了啊！
4: I have a job for you. Good. Do I understand you have not been altogether very happy with us so far? Well, I...
0: But Mei呢? Let her wait, I don't wait. She won't be alone, right?
3: She can be alone. There's a bunch of men.
0: 你吃醋了？
3: 你有病啊！
0: 他要是真跟别人好了，你不妒忌吗？
3: 不是，你怎么也穿这种流言蜚语啊？啊！我告诉你，我跟大北非常清白，真的，我一根手指头也没碰过。不是你们女同志怎么就爱传这种闲事呢？
0: 你跟大梅真没事啊？
3: 别说大梅了，我告诉你，我30岁之前绝对不谈婚论嫁，40岁之后我才会考虑婚姻问题。
0: 哎，那你要是碰到一个你特别喜欢女孩，你也这么说吗？
3: 我从来就没追过过女孩，在我的眼睛里，女孩都一个样。
0: 臭美吧你，怪不得大梅说你是老小孩，我看你一辈子都长不大。
3: 都说文工团里面最单纯的就是你了，你怎么也这样？我告诉你，你再这么下去的话，你就变跟大梅一样，老妇女，你知道吗？
0: 你这么说大梅啊，她要是知道了非掐死你不可。
3: 她要知道了肯定是你说的。

0: 啊，再见，
1: 再见，再见，再见。白羊，
2: 有个小姑娘，
1: 嗨，又来说我呀，
0: 真想再看一遍，
3: 再来一遍，
0: 咱们能再看一遍吗？
2: 真想来。
0: 去哪儿啊？
1: 怎么着？
4: 对，快走走走。

0: 全坏了。
1: Yeah.

0: 那检讨书我看过了，没想到你还那么上纲上线啊！
1: 我12岁入伍，是一个接受部队教育10年的老同志了。我犯这样的错误，确实就是因为我的思想改造不够彻底。
0: 说实话，我原来以为你们文工团的女孩子，怎么说呢？

0: 都挺骄傲二气的，不过像你这样的倒挺难得的啊。
1: 其实我做的距离一个真正的军人还差得远呢。嗨，
0: 其实那天我也有点过分，回来我就后悔了。白杨也跟我说了，说你是你们舞蹈队的业务尖子，平时学习训练都挺刻苦。
1: 我们的事业就是要为兵服务嘛，所以只要能给战士奉献精彩的节目，再苦再累我觉得都是应该的。王参谋，我的宿舍到了，那我先走了。

0: 部长。
1: 小林呐、啊，这次修改战斗条令是我军建设的一次重点的改革。我们军区被定为试点单位，军区首长非常的重视，准备从教导队抽调一批学员帮助工作。像你这样既有实战经验，又有较高文化程度的年轻人，我们是急需的。
0: 是，我一定会珍惜这个机会，绝不辜负领导的信任。
1: 好。
2: 大梅，
3: 大梅。
4: 哎，你们怎么来了？
3: 啊，看看。
4: 哎，对了对了，来。哎，还记得他吗？
2: 是吗？
3: 哎，
2: 是你好。
3: 上次那表彰大会是他跳的舞吗？
2: 啊，
3: 特别好跳的，我们特别喜欢看。
2: 跳的非常漂亮。
3: 哎，你好你好，我是那个我叫刘玉，刘部长的儿子。
2: 你好。
3: 你好。
2: 今天过来看看你们是想咱们聚一聚，吃顿便饭好不好？
3: 哎，对，他们刚给我爸拿那个火腿，特别好吃。今天晚上去我们家。
2: 你俩都去吧。
5: 晚上还晚自习呢。
3: 晚自习也不耽误吃顿饭吧？
6: 对，上一次晚自习无所谓。

0: 你脸怎么那么烫啊？发烧了？
1: 我刚才看见你和一个男人，谁啊？
2: 大海啊。
1: 谁？
2: 王参谋。

0: 我跟他好了。
1: 什么时候啊？我怎么不知道啊？你们也太快了吧。你不是特讨厌他吗？我刚才看见你们，大梅，我都快不认识你了。
2: 我们早晚都要成为女人的，对吧？
1: 我不想。
2: 不想什么？
1: 不想成为女人。我想我们永远像现在这样。我们永远住在一起，聊天、跳舞，什么话都讲，永远在一起。
2: 傻丫头，可是女孩子早晚都要成为女人的，对吧？我们要谈恋爱，要结婚，还要生孩子，总会要有一个自己的家呀。你不会是嫉妒我了吧？
1: 我就是不想长大，不想当女人。
2: 你好像有什么情况啊？
1: 林斌向你表白了。别提他，不认识这个人。
2: 你骗得了我，能骗你自己吗？你现在呀，也开始知道伤心了，也开始有心事了，说明你长大了。我们都长大了，
1: 大梅。你说我们永远长大，该多好。

我这里有两张文化宫的电影票，是你最爱看的话剧《春雷》。如有时间，在你们东院的西门口等你，时间是7:30。

0: 是个不开窍的傻丫头呢。没想到一接情书可就是两封。
1: 什么情书啊，你别吓唬我好不好？哪有这意思啊？
2: 那你见见不就知道了。
1: 见什么？不见。

0: 我都不接。你太可惜了。
1: 有什么可惜的呀？哎呀，大梅，帮我想想怎么办呀？
0: 你再给我看看。那你要我说实话吗？
2: 这个白羊，
0: 来看。
2: 这个白羊呢，是高干子弟，而且人又聪明，事业肯定很顺，是吧？而且他可是我们团所有女孩子心里的白马王子，能和这样的男孩谈恋爱、结婚，肯定特别浪漫，特别幸福。
1: 哎，我说大妹，你平时不是挺烦白羊的吗？今天怎么帮他说起好话来了？
2: 哼，谁让他是大海的铁哥们儿？我要不是看在大海的面子上，我才不放过你呢。哎呀，我真替你高兴，像白羊这样的帅哥能看上你，这可是你的福气和运气啊。
1: 什么话？我比他差什么了？哎呀，我如果能看上他，那可是他的福气才对。
2: 哎，那你承不承认白羊肯定能找到比你条件更好的女孩？
1: 那可不一定。
2: 你就听我的，就去见白羊。
0: 嘿，小同志，平时不是觉得你挺单纯的吗？
2: 没想到你也挺复杂。
0: 其实呢，林冰也挺不错的。这么年轻有为的英雄连长，相貌嘛也算是端正，而且没有任何家庭背景，完全靠自己的打拼走到这一步，肯定是有真才实学，前途也不可限量。
1: 我说你别说那么实际好不好？怎么听怎么俗。
2: 那我说的都是实话，你想让我说假话？
1: 我呀，谁都不见。
2: 你真不见？
1: 不见。
2: 好，那我什么话也没有了，我走了。
1: 哎，大梅，要不你陪我一块儿去？
2: 你有毛病啊！上厕所我能陪你去，这种事儿我也能陪你啊？
0: 你要是真这么为难的话，干脆两个都别见了，他们俩有什么了不起的？到时候我让大海给你介绍一个更好的。
1: 哎呀，可是你说，大家这平时都挺好的，我要是不见他们，他们会不会生我气啊？
0: 生气，肯定都能气死了。你想啊，这男孩啊是最在乎女孩给不给他面子。哎，你就说那个白羊，你什么时候见他主动约过女孩？还有那个小连长，自尊心那么强，肯定气死了。
1: 哎呀，那可怎么办呀？我这一下就要丢掉两个好朋友。大梅，帮我想想怎么办呀？
2: 别吵别吵，我想一想。
0: 要不然两个都见见。
2: 你看这两封信全部都写得干巴巴的，也没有很明显有什么求爱的表示，见见怎么了？
1: 那我和他们说什么呀？
2: 见机行事呗，骑驴看唱本，走着瞧。你觉得谁能够给你幸福，你就嫁给谁。
1: 哎，我说你这人整天想嫁人，想不别的呀？
2: 就你高雅，你清纯，那你就在单身宿舍住一辈子，我才懒得管你呢。
1: 哎，大妹，你看，这哪有什么情书的意思呀？你看呀，哎，白羊找我，说不定是谈入党的问题。

0: 他一直都有我写入党申请书的。
1: 那林斌呢？
0: 林斌就更不可能了，他每次见我连句完整的话都没有，只会那样傻呆呆站着。
2: 去见见吧，
1: 我觉得你也应该和男同志打打交道了，这两个人呢都挺好，应该不会伤害你的，去吧。
0: 哎，其实我也是这么想的，你说大家平时都挺好的，我就是不想伤害他们。
1: 哟，你可真清纯。
0: 哼，干嘛呀，我真是这么想的。
1: 我又没说你不是这么想的，你解释什么呀？
0: 让我坐一会儿。
1: 坐一回你自己那边去。
0: 坐一会儿怎么了？
1: 你老急我干什么？你讨厌，过去。

0: 好，找我有事吗？
1: 也没什么事。
0: 对了，你借我那本书，我还没看完。
1: 那就看吧，我还有呢。
0: 有事吗？
1: 啊，没什么事儿啊。
0: 那我走了。我先走了。

0: 等你半天了。
1: 是吗？
0: 啊，走吧。走啊。

0: 快说，怎么样了？
1: 什么怎么样了？那你到底喜欢谁啊？什么喜欢不喜欢的？跟你说了，就见见面。那你们都谈什么了？
2: 什么也没谈。
0: 哼，保密是不是？真行，我什么事都跟你说，真不够意思，我生气了。 哎呀，真的什么也没说。嗯，你有点危险呢。
1: 危险什么？
0: 杜鹃，我很认真的跟你说啊，你可千万千万不能那样了，你跟我不一样。 你这个孩子太老实了，做什么事都认真，这种事情要是搁我身上，可能根本就不算什么。可你不行，我劝你啊，还是跟白羊定下来吧，别去想那个林冰了。
1: 别提白羊，白羊怎么你了？
0: 都怪你，真不该去见白羊，烦死了。咦，哎，他到底怎么你了？
1: 说呀！脸这么红，发烧了？你在热恋呢？你说什么呢？
0: 你快说！
1: 我有点怕白羊。怕？什么意思啊？
0: 陆娟，可是你说的啊，不想有一天我们两个都长大了，各怀心事，不想以前那样什么话都跟对方说。你现在有这么多心事，你都不告诉我，你到底在想什么？你知不知道我特别担心你？哎，
1: 行了行了，算了吧唧的。你觉得大海？
0: 是不是真的喜欢你啊，大海？他爱我。那你们在一起，那什么，那个，干嘛？问问呗。你那个白羊，他吻你了。
1: 什么呀？那他抱你了？你说男人是不是都那样？
0: 杜鹃，你真的和白羊那样了？他
1: 挨完那么惊，我都能闻到他身上汗味了。他看着我，怪怪的。 挺害怕的，我不敢看他，不敢看他眼睛，也不敢看他手。
0: 哎呀，白羊啊，白羊，哼，没想。

0: 难道你这个花花公子居然被杜鹃这个傻丫头搞晕了头？
1: 瞎说什么呢？
0: 白羊呢？
1: 白羊多花呀，今年司令员女儿，明天小长跑，后天歌剧一队，只要是个女孩都跟她乱七八糟的，对不对？
0: 其实我一点也不了解白羊，真的。我老骂他是因为我以前觉得他老不把我当回事儿，特别伤我自尊心，我那是想报复他。你可能也是受我的影响吧，但是大海跟我说了，他跟白羊是从小一块长大的好哥们儿。他说白羊根本就不像外面传的那么花，他就是喜欢玩儿，所以呢就有些女孩上杆子呗，就像我这样。
1: 哼哼，白羊告诉我说从小到大都是女孩追他的。
0: 讨厌，你笑话我。
1: 没有，
0: 讨厌。
1: 他怎么说的？
0: 哼，我还真有点嫉妒你了。白羊从来都没有这样过，他好像有点动真的了。
1: 行了，别说他了，说别的。
0: 哎，我劝你啊，就跟白羊好吧，他条件这么好，而且他这个人也挺好的，你跟他处处，要就算是不成，你也没什么损失啊，对吧？哼，我知道你心里啊还有另外一个人，那根本就不切实际，他怎么跟白羊比啊？没根没基的。嗯，当个朋友还可以，要结婚绝对是不行。就有个英雄奖章，管什么用？现在又不是战争年代。
1: 这两个人和我都没关系，我谁都不想。
0: 杜鹃，我要非常认真地告诉你，你可不能这样啊！你不会弄假成真，真的脚踩两只船吧？
1: 说什么呢你？
0: 哼，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三二三四五六七，五二三四二。三四五六七八，四二三四五六七八，一二。
2: 想什么呢你？回头叶川看见了，又该 K 我们俩了。再来一遍。
1: 我先去喝口水。

0: 白牙，白牙，
1: 啊，
0: 你和杜鹃究竟怎么了？
1: 什么怎么了？
0: 我可是第一次看你这么失魂落魄的，别瞒我了。
1: 我有吗？
0: 杜鹃很单纯，你别伤害她。

了两国军歌，被三国人民纪念。音乐是他的武器，激昂的旋律从他的笔下奔涌而出。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上，《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作为演奏曲目，响彻天安门广场上空。

这首耳熟能详的歌曲，从抗日战争一直到解放战争，曾激励着无数战士冲锋陷阵，勇往直前，见证了人民军队从小到大，从胜利走向胜利的辉煌。这首歌曲的作曲者就是出生于朝鲜半岛后来到中国的传奇人物郑绿城，他被称为军歌之父。

0: 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来自韩国光州一行30人，在郑履成、丁雪松墓碑前唱起了朝鲜族民歌《阿里郎》。每年都有来自郑履成故乡的人们来到这里缅怀郑履成。
1: 中国에서유명한음악가인걸잘알고있습니다그것이또저희들도자랑스럽기도하고
0: 郑履成的故乡光州是韩国西南部的中心城市，母亲河光州川穿城而过。在郑履成的故居旁，有一条以郑履成的名字命名的街道，街道旁的音乐纪念墙上有一处别具匠心的设计，只要按下相关的按钮，播放的都是郑履成的经典作品。郑履成的旋律回响在故乡的街头，时空流转，人们不禁疑惑，是怎样的人生记忆造就了这位伟大的音乐家。这是郑履成曾经学习的韩国全州新兴学校为郑履成补发的毕业证书，那时他的名字叫郑富恩。1914年8月27日，朝鲜半岛全罗南道光州杨林丁的一个贫苦之家迎来了家里的第9个孩子。

0: 此前的五个孩子相继夭折，父亲郑海业盼望这个新生命能在动荡的年代得到恩宠，便为他取名郑富恩。
1: 郑履成的父亲郑海业，他是出生在一个没落的贵族家庭，在那个全罗南道观察府当小官吏。这个日本人侵略朝鲜半岛之后呢，他就是愤然离了职，就不要那个不做那个小官吏了。
2: 爷爷是个什么样的人呢？就他爱非常爱国，绝对不做亡国奴。然后他还不许他的孩子上那些日本人办的学校，所以他宁愿辞掉工作以后自己到什么光州什么乡下租了几亩地。
0: 在哥哥姐姐的陪伴下，小富恩的童年也算温馨。他有着超长的音乐天赋，五岁那年就对姐姐的曼陀林产生了兴趣，并且很快掌握了演奏技巧。在大舅崔新存的家里，一台留声机让他萌发了音乐的种子。
1: 郑履成大舅呢，是光州三幺运动的个领导人，他呢非常喜欢音乐，所以呢他就是到汉城买了一个留声机带回来了。这个留声机呢，在韩国是当时呢全韩国也没有几个家有这个，
2: 然后他可以抱着留声机就听个没完。后来他那个舅舅就开玩笑说，这留声机你抱回家去吧。给他当然他也不好意思要。通过这留声机他学到了很多的东西，知道了很多的世界的名曲。
1: 这样呢，有一天大舅就说，哎呀富恩啊，以后你当音乐家可好。
0: 然而有音乐天赋又能如何？此时的朝鲜半岛已沦为日本的殖民地。1919年，光州爆发了反对日本殖民统治的三一运动。在父亲郑海业的影响下，郑富恩的大哥郑孝龙和二哥郑中龙都投身朝鲜独立革命运动。
1: 他大哥二哥都是光州三幺运动的骨干分子，所以呢日本人要追捕他。1919年12月的一个凌晨，他们就逃到了中国。这个二哥呢，离开韩国的这个凌晨，他把自己心爱的曼陀林给了他小弟弟郑履成。当时郑履成才5岁啊。之后呢，他再也没有见到他二哥了。
0: 在日军军机的呼啸声中，15岁的郑富恩进入具有反日爱国精神的泉州私立新兴中学，加入抗日运动。1933年，在中国投身革命的三哥郑义恩回到光州，
3: 大哥从中国
0: 被设在中国南京的朝鲜革命军事政治干部学校招收第二期学员。一直渴望投身抗日的郑富恩报了名，可是母亲崔永温坚决反对。
1: 1931年，他父亲去世，然后他二哥27年已经牺牲了嘛。这1933年，他那个三哥又到中国搞地下工作，还有他姐姐呢，又到中国来帮助他姐夫，只剩下母亲和郑履成两个人相依为命。他四个孩子全献出去了，他就想让郑履成留在自己的身边。
4: 履成，履成，鬼子去你家了。什么？
1: 有一天呢，这个日本人呢就怀疑这个郑义安，然后他们就派日本警察到郑履成家里抓他。这个时候呢，这个崔永文呢一下子觉醒了，他说现在日本人在朝鲜半岛待一天，那老百姓就是受苦了。我把其他子女已经献出去了，那么我小儿子也献出去，让他为国家战斗。
5: 他的家庭就是一个民族革命的家庭，所从父亲到他的兄弟姐妹，所以都为朝鲜的民族解放贡献了年轻的生命。郑履成从小在这样一个环境中成长起来，所以他对于民族解放的渴求跟他的家庭跟他的民族是一样样的。
0: 1933年5月8日，郑履成背着二哥给他的曼陀林登上了开往中国上海的平安丸轮船，寻找光复国家的道路。在上海，郑履成拍下了到中国的第一张照片。

0: 此时，这个19岁的朝鲜青年还不知道自己的大半生将在中国度过，而他的命运和荣誉也将和中国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1: 这个材料呢，是我写《众女成平传》的时候查到的。这个资料呢，是昭和9年8月发送给京畿道警察部长的一个资料，关于朝鲜义烈团检举的内容。郑女成的名字呢，是当时他用的刘大振这个名字。刘大振，全罗南道出生。
0: 为了躲避日本人的追捕，郑女成曾先后化名为刘大振、黄青海、金钟民，直到郑女成。上海的繁华让郑女成大开眼界，他以为上海是目的地，然而2天后，他和同伴接到命令，前往南京的朝鲜革命军事政治干部学校。
1: 那他们在那边每天都学习军事，然后呢，学习一些怎样的在敌后搞工作，怎样的解决问题。
0: 这座隐匿在南京老城区的瓦官寺，是朝鲜抗日革命组织义烈团秘密设立在南京的联络处。从朝鲜革命军事政治干部学校毕业之后，化名刘大振的郑女成在这里做联络工作。他被分配到南京鼓楼电话局，具体工作是监听南京至上海间的日本人的电话。校长金元凤发现郑女成爱好音乐，便派他到上海国立音乐专科学校学习声乐，因为革命也需要音乐。为了躲避追捕，每接手一次任务就要换一次名字，就是在这一时期，郑富恩改名为郑绿城，绿城，旋律之大城。他希望通过音乐唱出和平与希望，他要用音乐去战斗。郑绿城以学习声乐为掩护，往返于南京、上海之间。他拜著名外籍教授克里诺瓦为师，学习声乐。克里诺娃非常赏识郑女成的音乐天赋，认为她很有发展前途。
1: 她确实，她那声音是很有天赋，就她那种声音是就是是属于那样的一种抒情男高音吧，就那样。后来就是极力的推荐她去意大利学习深造，她说你要去意大利深造，继续这么走下去，你可以成为东方的卡鲁索。
0: 卡鲁索是20世纪初。享誉乐坛的意大利著名歌唱家，郑女成也想成为东方的卡鲁索，但是他却不能。
1: 他不可能当时梦想做一个纯粹的音乐家，因为他是为了革命他才能做音乐的，这一点很明白，所以他就婉言谢绝了。
0: 此时，国共第二次合作，中国共产党提出一致抗日。在这期间，郑绿城结识了冼星海、田汉等一批左翼进步人士。在全面抗战的过程中，音乐成为国人们战斗的武器。通过上海妇女救国会负责人杜军慧的介绍，郑绿城加入了上海大工战地服务团，担任第5宣传队队长。
1: 他呢就每天带队到上海街头去教唱抗日歌曲，唤起市民的那种反日情绪，然后又流畅的日本语向日本士兵那个进行反战宣传。
0: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卢沟桥事变，企图以武力吞并中国。

0: 去意大利，但是你想他到中国来的本原本他是为了抗日，那要找寻找抗日的道路。
1: 此时杜金会向郑玉成介绍了延安以及中国共产党长征的故事，这让郑玉成迫切的希望去延安。到延安去是那个时代最响亮的口号。1937年9月6日，陕甘宁边区在延安正式宣布成立。延安这座西北边陲的小城成为当时最充满活力的革命圣地。1937年10月，郑玉成背着一把曼陀林和一把小提琴，揣着一本世界艺术歌曲选、一本世界著名歌剧选，奔向了延安，一个激发他创作热情和造就他音乐人生的地方。
2: 这是我第一次回延安，宝塔山，第二次回延安。
1: 已经102岁的孟瑜，曾是延安鲁迅艺术学院的学员，当年他满怀革命理想来到延安，在去往延安的路上，一首《延安颂》让他对延安愈发向往。
2: 夕阳会游着山头的大影，月色

0: 这首歌曲真的当时从延安一出来以后，它感动了世界，它传达的是正义、团结、英勇，还为我们描摹了未来的中国的一种图景。大量的进步青年因为一首歌，他开始了解延安是这样一个延安，所以吸引着他们来到了延安。
1: 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历史关头，革命队伍中有一代人唱着这首歌奔向革命圣地延安。视频中正在指挥的就是郑旅成。这首感动了无数爱国青年的延安颂，作曲者就是他。创作这首歌曲时他才24岁，刚到延安半年，还是延安鲁迅艺术学院音乐系的一名学生。1937年10月，郑旅成到达延安，进入陕北公学鲁艺音乐系学习。1938年起任抗大音乐指导，鲁迅艺术学院声乐教员。
2: 他是男高音，他声乐声音也很好，所以对他是非常崇拜的。
1: 鲁艺成立于1938年，毛泽东和周恩来是发起人，是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建立的唯一一所文学艺术综合院校。当时的鲁艺聚集了全国最优秀的艺术家和青年才俊。
0: 郑旅成来到延安，延安已经是抗战的歌咏城，这种激情感染他，觉得找到了艺术的为之奋斗的一个理想的天堂。加上他的家国仇恨在延安这块土地上他迅速激起了他的创作热情。
1: 我深深地爱上这个朝气蓬勃充满了青春气息的延安，我日夜琢磨着想写支这样的歌，它应当是优美的、战斗的、激昂的，以它来歌颂延安。虽然我当时没有专门学过作曲，但革命的激情促使我拿起笔创作这首歌。

0: 1938年夏天的一个傍晚，郑吕城参加完一个群众大会，站在半山坡上，看到战友们沐浴着夕阳的余晖，成群结队地奔向各自的岗位。这幅画面深深打动和震撼了郑吕城。
1: 这是一幅画，所以他拥在心里的，就一直想歌颂歌颂歌颂。一到这种那个看到这个情景以后，他就一下就喷薄而出，他就想唱。哎，正好旁边那个文学系的莫言在那，所以他就跟他说：“莫言，你给写个词吧。”
2: 他就说：“莫言，你看看这个延安，你写这个生动的延安，你写你现在的感情就行。”
0: 莫言原名陈淑媛，18岁时就担任女子月刊的主编，是颇有名气的才女。望着延安庄严雄伟的古城，夕阳辉耀着山头的宝塔，莫言文思泉涌。
2: 他说：“好，我现在有感觉了，我现在就写。”然后他就马上在蹲下来了，就在膝盖上放笔记本就写，一会儿就写完了，然后写个题目：“歌唱延安。”
0: 几天后，在毛泽东参加的一个晚会上，郑吕城和鲁艺女高音唐荣梅演唱的《歌唱延安》在延安大剧院响起。
2: 这个莫言呢，看到观众的表情，一看他们陶醉的表情，他就看到了这个歌曲成功了。
1: 毛主席啊，什么都在，然后起来给带头起来鼓掌什么的。
3: 在那个时候呢，抒情歌曲非常的少，结果终于出现了这样一首抒情歌曲，就把心中的这种敬仰、这种歌颂就迸发出来了。人们觉得非常舒畅。
0: 之后，《歌唱延安》改名《延安颂》。郑吕城回忆，抗战8年，这首歌曲没有正式出版过。我没有想到，它却像长了翅膀一样，从延安飞到前方，从解放区飞到国统区，直到南洋和东南亚。
4: 在世界反法西斯战场上，中国的我们的保盟组织、各种救援组织在海外募捐必放的一首曲子就是《延安颂》。他用西方的音乐技巧创作了传达中国抗战声音的一首歌曲，表达了一位音乐天才如何理解抗战。

0: 1938年，郑绿城的创作就像沿河水源源不断地奔流而出。这首民谣风的抒情歌曲《盐水谣》被称作中国最早吸收陕北民歌音调的歌曲之一。
1: 你很难想到一个韩国青年出手很快，一首属于陕北人的这种民谣的歌曲，让他在抗战当中，就是在这种严肃的背景下，突然又出来这样一种声音，
2: 一下就能够想到是在陕北，是那种陕北的风格。但是你又不是说是陕北哪一首具体民歌，他又不是那样，就是很深情的那一种，但又很抒情，对吧？盐水错盐水清，情郎哥哥去当兵。
0: 很快，这个朝鲜小伙子就成为延安的明星人物。

0: 夕阳下的沿河水畔也绽放了爱情之花。在这里，郑雨成认识了抗大女生丁雪松。
1: 我们是1938年春天认识，他人也很英俊潇洒，很热情诚恳，很有魅力。
2: 他们经常搞演出，在演出的当中呢，他也有他特殊的那种演出的方式，嘴里叼着个口琴，手里呢弹着曼多林，然后脚上呢就踩那个鼓，打架子鼓。这种演出方式在延安还真是没有。种种这些吧，也很吸引了我母亲。她在抗大，她是女生队的队长，我妈妈也是一个蛮能干的一个人，也很精神，绑腿打得也是特别的精致。那我父亲他当时是抗大音乐指导，所以经常在抗大的各个连队啊指挥唱歌呢。
0: 一天，丁雪松回到窑洞，隐约地感觉到屋子有些变化。临窗的桌子收拾得很整齐。又过了几天，窗台上摆了几枝花，桌子上整整齐齐地摆着两本书。
1: 一本是《安娜·卡德琳娜》，一本是《茶花女》。主要就是它上面写了个条子，这条子上写的啊，送给小鬼女警官，下面写了个真名。
0: 玉成向我倾吐了自己的身世，我也把自己在重庆从事革命活动的情况告诉了他。抗日救亡的热情沟通了我们的心灵，我们都是血气方刚的青年，有着相似的遭遇，又同样喜爱音乐，同样阅读过一些世界文学名著，我们之间有许多共同语言。1938年，郑雨成沉浸在创作的成功和爱情的甜蜜之中。延安颂、盐水谣、寄予阿郎、十月革命进行曲，一首又一首激昂澎湃的乐曲从他的笔下迸发出来，回荡在古老的延安城。这年11月，冼星海来到延安执教鲁艺。1939年春天，当黄河大合唱的旋律在延安上空回荡，郑雨成的创作热情和天赋彻底被点燃。这位来自朝鲜半岛的青年将成为世界上唯一谱写了两国军歌的音乐家。

论何时，每当这首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响起，人们内心都会油然而生一种豪迈和振奋之情。然而，许多人不知道，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的曲作者是一位年仅24岁、来自朝鲜半岛的青年。他在抗日战争的洪流中来到中国，成为一名国际主义战士。他紧跟时代的脉搏，以音乐为武器，激发革命的热情，抒发人民的心声。他就是金叶儿，冼星海之后又一位杰出的优秀作曲家，无产阶级革命音乐的开拓者之一，郑绿城。

0: 原创民族歌舞剧《郑绿城》正在延边工人文化宫进行公演，这是延边大学艺术学院花费3年时间的倾心创作，已经演出30多场。
1: 他虽然是朝鲜族作曲家，但是他不仅是朝鲜族的，他是一个中国人民的音乐家。我们要传承他的这种革命精神，还有艺术创作精神。我想把这种精神呢，传承到年轻人身上嘛。

0: 全剧以1933年郑履成投身中国革命为起点，以《延安颂》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的诞生为背景，以歌舞剧形式再现了郑履成非凡的音乐人生。
1: 其实写这部剧的核心主要就是歌颂郑履成在延安时期参加革命、音乐创作，还有在延安时期有了他的爱情，有了自己的孩子。那么这里边重点之重就是怎么样他用这个革命精神用歌声去战斗。
0: 1939年1月，冼星海来到延安担任鲁艺音乐系主任，此时郑履成正在鲁艺担任声乐教员。与冼星海在延安的重逢彻底激发了郑履成的音乐才华和创作热情。上世纪30-40年代，在中华民族处于危难的紧要关头，冼星海和光蔚然创作的《黄河大合唱》在人们最需要的时刻登上了历史舞台。1939年4月13日，《黄河大合唱》在延安陕北公学大礼堂首演，澎湃的旋律如惊涛骇浪一般震人心魄，发出了像

0: 冼星海与光未然的黄河大合唱可以说是在他在延安的这个大合唱的代表作，所以一下激起了大量的词作者和曲作者对于大合唱的创作。那么在这种激情的这种感染之下，所以郑履成就希望他也有一首为我们的八路军战士来写一首这样的大合唱。
1: 郑履成找到在抗日军政大学任职的公墓，公墓原名张松如，当时已经是有名的诗人。郑履成向公墓提议携手合作为八路军创作大合唱。
2: 因为当时找他写的时候，就是那个郑履成先生也说因为你是打过游击战，你有作战的经验，再就是你有写诗的一个体验，所以他说我感觉你肯定能写好。
3: 他们俩最初想我们先搞八首歌啊，但实际最后定的是六首。在写的时候呢，因为郑履成他自己已经有想法了，他对歌词有很详细的要求。
1: 老张，骑兵歌要写出马蹄嘚嘚前进的脚步声，炮兵歌要写出轰隆隆震天响的气势，进行曲要长短相间，玉整于散，要韵律和谐，节奏响亮，中间还要并排安排上三四字短句。
3: 郑履成他学习过声乐，他知道有利于怎么样有利于发声，再加上呢他会中日韩三种语言，能够熟练掌握不同国家这个语调的要点，所以对他处理中文的歌词呢是一个非常有利的条件。
2: 花了一周多的时间，我祖父就把词给写好了，先是写出来了八路军军歌，第二个又写出来了八路军进行曲，后边就有什么军民一家，什么冲锋歌、炮兵歌，快乐的八路军、八路军和新四军，再加上他那个子夜岗兵颂。
1: 当郑履成以旺盛的热情投入创作时，一场暴风雨降临了，他的爱情和创作还要经历很多考验。
4: 当时呢虽然是国共合作呢，但是这个边区周围全是国民党的特务，当时郑履成因为是朝鲜人，还有他的南京搞地下工作的经历呢没有人证明，所以他就受到怀疑。
5: 那这样的话好多同志就去劝我母亲那他的历史还不清楚，你不能跟他好，所以对我母亲来讲也是很痛苦的一件事儿。
1: 从此郑履成和丁雪松不敢公开见面，而八路军大合唱的创作也被迫停止。此时战争在继续，战士们在前方流血牺牲，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郑履成不再沉浸在个人痛苦中，他把满腔的爱国热情化为旋律。
2: 有一次我祖父发现这手给破了，就问他说说你的手怎么破了，他说因为敲着两块石头找节奏，一不小心呢敲到了手上。
0: 他可能比别人更加渴求民族解放的胜利，他希望世界上一切就像他的祖国一样受到日本侵略的国家都得到民族解放，所以他的进步的心情更加迫切。
1: 1939年冬，八路军大合唱在延安中央礼堂进行专场演出，郑履成亲任指挥。当最受欢迎的八路军进行曲一响起，台下的观众群情激昂地加入合唱。
5: 当时只是我们的队伍像太阳，那就感觉劲儿不够，就那种军队的那种气势就压倒一切的那种力量，就觉得没有表现出来嘛，所以他就

0: 觉得不够，他就在想嘛，想了以后他想到了就是后来这个就这个向前，那向前见向前，
1: 就像一个宣言一样，啊，作为一个开头的一个号召，啊，号召我们人民军队吧，向前向前向前，啊，所以这个也可以说是神来之笔。
2: 到那最困难的时候，向前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将太阳。他说，部队都会唱啊，所以对人民是一种鼓舞，给予力量，去战斗的力量。
3: 他就在那个小米加步枪的时代，居然写出了那种大兵团作战的那种浩浩荡荡的气质。那么他呢，预见了这个我军壮大发展的未来。
4: 这首歌诞生49年后，1988年7月25日，被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确定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
5: 你像八路军、解放军啊，那时候战争时期，包括今天，给我们的部队，我们上前线，我们抗震救灾，我们出征之前，我们要集合接受什么任务，都是唱这首歌。这首歌的精神力量，它起的作用是巨大的。
4: 半个多世纪以来，这首诞生于抗日战争年代的军歌，如同进军的号角，伴随着人民军队成长壮大。
5: 新中国建国以来，历次阅兵，走路就行进那个乐曲，都是以中旅从这个解放军军歌改编的。当当叮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就每分钟。我们的过去是每分钟116拍，就是所有的受阅部队都是按照这个节奏点通过天安门广场。
6: 我们建立纪念馆的方式缅怀郑玉成，不仅是纪念这位人民音乐家，更重要的是让人们铭记那段可歌可泣的血与火的历史。
4: 哈尔滨是一座音乐之城。2009年，人民音乐家郑玉成纪念馆在哈尔滨市落成。纪念馆以时间为线索，回顾了郑玉成对革命事业忠贞不渝，对音乐创作倾注一生的62载光辉历程。
7: 他写了延安时期、抗日战争时期，包括解放战争时期、抗美援朝、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所以他涵盖了中国革命意识的全过程。我们对他的过去了解的就仅仅是一个军歌，一个延安颂，实际上翻开这种历史的一页一看，他写的东西太多太多了。
0: 2009年的时候，我把我父亲的东西遗物都送到了哈尔滨，他们读懂了我父亲。
8: 这张照片是我2岁的时候准备跟父母到朝鲜去的。
4: 在整理遗物时，郑小提也开始真正读懂父亲，也读懂了父亲和母亲从战火纷飞一路彼此守护、共同进步的可贵。郑玉成出色的成绩得到组织上的认可。1939年，郑玉成正式成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员。1941年12月，他和丁雪松在延安鲁邑的一间大平房里举行了婚礼。这对异国恋人用2年时间克服了重重阻力，终于圆满结合。
2: 就在这会议室，然后就贴个旗子，然后买着瓜子，买着花生，买着红枣，进来大家给他们鼓掌。
4: 然而婚后仅半年，郑玉成和丁雪松就面临2年的分离。1942年5月，毛泽东

0: 宗亲自主持召开了延安文艺座谈会，他鲜明地指出，文艺要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服务。真正的革命文艺作品是可以经得起时间与人民的检验，并且得到人民的认可的。
1: 文艺座谈会七天以后，毛主席就到我们鲁豫来了。毛主席给我们讲话，说你们光在这里学，光那么学习是不够的，要走出小鲁豫到大鲁豫去，这文艺要反映现实，反映革命。
0: 毛泽东的讲话触动着郑履成的心弦，这也成为郑履成一生音乐生涯的践行标准。这年八月，他背起行装去往太行山，来到了晋东南八路军总部，这一去就是两年。在太行山，他组建了朝鲜义勇军朝鲜文艺协会，他创作的旋律回荡在太行山的崇山峻岭之中。而此时，丁雪松正在为刚出生的女儿忙得不可开交。在郑履成转战太行山时，怀有身孕的丁雪松早产诞下女儿，由于没有乳汁，只好忍痛卖掉郑履成心爱的小提琴，换来一只刚产下羊羔的母羊。
2: 他就挤着那个羊奶，然后兑上水，怎么喂我？所以我是靠着羊奶长大的，所以为了纪念那把小提琴，结果就给我取名吧，小提，就是小提琴的那个小提。
0: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随着朝鲜半岛光复，在中国参加抗战的朝鲜同志都要回国。在抗战胜利的歌声和口号声中，郑履成和妻子丁雪松也面临着选择。
2: 那时候我已经两岁了嘛，那我父亲就担心我母亲，愿不愿意跟他去。我母亲很干脆，她说你对吧，那很小你就出来，就是为了祖国来抗日嘛，那么现在你要回去，那我当然跟你一块去。
0: 行前，全体300-400名朝鲜军政干部和义勇军战士在罗家坪拍下了这张具有历史意义的合影。回到朝鲜的日子里，郑履成先后任朝鲜人民军协奏团团长、朝鲜音乐大学作曲部部长，丁雪松成为新华社平壤分社第一任社长。在这段时间里，郑履成以旺盛的创作激情为朝鲜居民谱写了《朝中友谊》《三一进行曲》《朝鲜人民军进行曲》等20多首作品，其中《朝鲜人民军进行曲》成为朝鲜的军歌。
3: 一个人写了两国的军歌，你写了歌写了很多，两国军队演奏你的歌曲也很多，两国的军歌一个人写成，这是绝无仅有的。
0: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丁雪松要求回到中国。这一次，郑履成选择了跟丁雪松一起回到中国。
2: 所以他给周恩来总理写了封信，希望，父亲能够跟着一起回来，这样。那么总理呢，就拿到信，很快就批了，也跟征求了金日成主席的意见。但是金日成主席很大度，说中国为我们培养了那么多的干部，到现在你们要一个郑履成没问题。
0: 1950年10月，郑履成一家回到中国，定居北京。回国后，郑履成加入了中国国籍，丁雪松进入外交领域，后来成为中国第一位女大使。这时候，朝鲜战争已经打响，郑履成换上中国人民志愿军军装，奔赴朝鲜战场。在这张朝鲜前线坑道里拍摄的照片背面，郑履成写下一句话：

0: 响着狠劲的机枪声，把写好的曲子自己哼一遍。在震耳欲聋的炮声中，郑绿城和刘白羽、欧阳山尊、魏巍、林子峰合作谱写了《歌唱白云山》《中国人民志愿军进行曲》《志愿军实赞》《亲爱的军队》《亲爱的人》《汉江小唱》这些歌曲，唱出了志愿军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凛然正气。在一同前往朝鲜战场的刘白羽的眼中，郑绿城是火一般炙热的歌手。回想在朝鲜战场战火纷飞之下，我们有过多次推心置腹的长谈，我敬爱他，因为他是那样的光明磊落，嫉恶如仇。我总觉得有一股热火随时会从他的心中喷射而出，化为音符，化为诗，在飞扬，在战斗。新中国成立后，郑绿城任职中央乐团。时代巨变，人民群众以无与伦比的热情投入到社会主义建设之中，郑绿城又一次掀起心中的创作火焰。从50年代到60年代中期，他的足迹遍布中国的大江南北，创作了200多首充满时代印记的音乐作品。他为林业工写采伐歌，为西南少数民族写歌剧《望夫云》，为船工写《江上的歌声》，也为孩子们写《我们多么幸福》。
1: 他的作品没有一个是闭门造车写出来的，他把自己融入到了人民群众之中，把人民群众思想感情就变成了自己的感情，所以他歌所抒的情感正是大家所需要的。
2: 他的音乐是为这个大时代而努力的，他有激情，完全融入到时代的时候，他是发自肺腑的、迫不及待的要为时代而歌声。

0: 十六字令呢是井冈山时期，它反映那个时期的这种战争的特色，比如说强，梆梆梆梆梆梆，马上要弱下来，小号在遥远的地方在呼唤，或者在号召发出号令，哒哒哒哒，是遥远的。这样呢，他把那个当时的这个叫娄山关的那样的一种战争的这种场面呢，就描写得非常非常的精彩，或者是非常非常的逼真。
1: 1958年，郑履成倾注全部热忱，为当时已公开发表的20首毛泽东诗词谱曲。这一宏大工程是郑履成最后一个音乐艺术的高峰。
2: 他的信仰坚定，所以为什么在他百年的时候，我组织了一场音乐会，就叫信仰。他没有这种坚定信仰，他不可能会到后来写出那么多的作品。
1: 1976年，郑履成为长春电影制片厂拍摄的电影《锁龙湖》创作主题音乐。正当他准备以更大的热情投入创作时，这年12月7日，郑履成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62岁。正在指挥的是著名作曲家李焕之，60多位在抗日战争时期和郑履成一起工作的老同志，在郑履成逝世1周年音乐作品会上，怀着满腔的激情，演唱了他们熟悉而又永远难忘的《延安颂》。这些历经坎坷岁月的老战士们，唱着郑履成的歌，仿佛又回到那热血沸腾的时代。
3: 我听到的更多让我感动的故事是，很多以来自延安的青年，后来在他们走完人生的旅途当中，他们不会放哀乐，而是用《延安颂》的旋律伴随他走完人生的最后一刻。所以这首歌曲在他们心目当中已经不是一首歌曲了，那完全是一种信仰。

0: 他讲的那些我记着，你要下去生活，你要就发自内心吧。通过整理他的东西，整理他的作品，然后特别是去采访他的那些朋友啊、战友啊，用的最多的词天真。这天真的意思啥呀？那就他没有什么心计，然后热爱生活，热爱大自然。
1: 他说他出去打猎，他能打的羊，能打的兔子，回来我们都送到食堂里，使大家伙吃。他说今天有郑志成，今天打了一次羊回来，他高兴啊。所以郑志成同志，是在我们鲁豫是出名的是猎手。
2: 乔玉老师的话，他就是那个著名的歌词家嘛。我去找他的时候，他已经很年老了。他说的是这样一句话，他说他接触郑女神，他感到惊讶，并不是因为他是名人，而是他的那种人品就像赤子一般的那种，把自己都捧献给别人看，这样一个真挚的这样一个人。
3: 这首我们多么幸福是郑雨成1955年创作的作品，现在他唱响在每一届韩国光州郑雨成国际音乐节上。郑雨成的音乐作品成为搭建中朝中韩友谊的桥梁。这首伴随几国人的童谣，或许是郑雨成对自己童年的回望。

郑立成用一生追求民族的解放和祖国的独立，用音乐鼓舞战士们去战斗，而和平是他的信仰。2009年，郑立成被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做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他与中国革命同呼吸共命运，创作了近400首各种题材的音乐作品。带着对故乡的思念，郑立成在中国的音乐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0: 大别山北麓，生长着一种神奇的仙草。
1: 也能得到人间传说中的仙草吗？那个激动的形容不到。

0: 从濒临灭绝到成为一方致富的产业，他们经历了怎样的考验？
1: 有点挫折也很正常，如果是一帆风顺的话，可能就不会那么珍惜。
0: 让我们走进神奇的药箱，去一探究竟。敬请关注《记住乡愁》，大别山中时尚花开。

0: 进入隆冬，当山林渐渐沉寂，大别山北麓的王家店村却开始了一年中最忙碌的季节。村民万季良家的七亩石斛大棚正在采收。
1: 嗯，都干了一股多水了。
2: 嗯，昨天之前不是干完了？
1: 那一定要干完。哎，晨晨，
2: 哎，
1: 你再帮忙干。
2: 嗯，今年石斛收成好啊，你看又粗又壮。
1: 就是，哎，要放狠干，好好干，要不然今年都干不完。
2: 好了，
1: 好嘞。
0: 石斛采收从11月一直持续到来年的2月，整个冬天人们都沉浸在收获的喜悦中。王家店村出产的霍山石斛是中国76种石斛品种中的一种，因为形状如同米粒，又被称为米斛。东汉时期，中国现存最早的中药学著作《神农本草经》中就有石斛生鹿胺的记载。由于生长条件苛刻，生长周期长，霍山石斛产量稀少，极为珍贵，被人们形容为千金草、软黄金。历史上由于过度采挖，霍山石斛曾几度濒临灭绝。如今人工培育石斛取得了成功，王家店村建起了1750多亩的石斛大棚，发展出1400多亩的林下石斛种植，石斛产业总产值达到10亿多元。万季良家的大棚里石斛长势不错，采摘下来的鲜条经过炮制加工成蜂斗，就会被送到市场上销售。
3: 38一天你也可以啊。今年这个也出来好多吧。
0: 市场上根据蜂斗大小品质的不同，可以卖出每颗20多元到100元不等的价格。
3: 总共是26万刀是吧？
1: 啊，对。
3: 好，转给你。
4: 我们有优等品、一等品，还有二等品。像优等品的话，就要卖到100多一克。
3: 一手转一转，转一下就跳
0: 了。万季良送来的这袋石斛蜂斗共计7000克，卖出了38元一克的价格，收入了26万多元。像这样的石斛蜂斗，万季良每年可以卖出2袋。
1: 人家赚40万，就是我们一个中国家庭的30-40万，在我们这块儿的时候就很值。
0: 大棚种植石斛，每3年收获一次，平均亩产10多公斤蜂斗，收入在20万元以上。平均算下来，一亩大棚年收益达到6-7万元。小小石斛给当地人带来了富足的生活。2023年。3000多人的王家店村人均收入超过了3万元。忙碌的采收季赶上农历春节，人们开始准备年货。这一天，村民汪振余带着儿子一同上山，打算找些枯枝回家熏制腊肉。
5: 那对这个刺啊，那天我跟你讲，披荆斩棘，这就是荆棘，棘就是刺啊，好吧？
6: 嗯。
5: 现在我们先砍砍这个时候，先把这个给它弄，这样就不会割到自己。
0: 600多年前，来自湖北、江西等地的移民，就是这样劈开遍地的荆棘，来到了大别山深处聚族而居，建村立寨。

0: 关于他们的故事还在村民中口耳相传。那时湖北新州有一户人家，因为家里受了灾，实在拿不出养活全家的口粮，只能让小儿子到异乡去找活路。临行前，母亲为儿子的扁担系上绳子，告诉他绳子在哪里断了，哪里就是能够安身的地方。儿子记下母亲的话，挑着担子出发了。一路上跋山涉水，山越走越深，河越淌越急，绳子也越磨越细。最后在大别山深处，绳子断开了。那一刻，儿子明白了母亲的用意。
1: 不受烟火不成神，不受折磨不成人，走了足够远的路啊，爬过足够高的山，趟过足够多的河，到了这个地方，既是生活的磨练到了那个程度，也是他成熟的那个程度，那就是他最好的一个目的地了。
0: 只有经受过足够的磨练，才能担得起开季立业的重担。年轻人带着把绳子磨断的那股子劲头，在大别山中开垦出土地，搭建起家园，在茫茫大山中扎下了根。王家店村地处大别山北麓，安徽省六安市霍山县西南部。横跨安徽、湖北、河南三省的大别山，山高林密，孕育出丰富的中药材资源。定居下来的移民靠山吃山，山林间开辟的少量耕地满足不了生活所需，他们就进山采药材、挖山参。
1: 经常挖的有那个苍术，有桔梗，有红参，这些呢就是山里面比较多，还有黄金、玉竹，这就是我们经常见的这些药材，有时候积少成多的，有的时候就能卖一点钱了。
0: 众多药材中，生长在悬崖峭壁上的石斛是人们眼里的仙草。早在南北朝陶弘景《名医别录》中就曾记载过霍山石斛，生于六安山谷水旁石上。道家经典《道藏》曾把霍山石斛列为中华九大仙草之首。霍山石斛细如灯芯，生长在陡峭的悬崖中部，发现不易，采摘起来更难。为了生活，人们常常冒着生命危险攀援绝壁，只为求得一株仙草，换回一家老小的温饱。由于长期只采不遇，致使霍山石斛野生资源濒临绝迹。据霍山县志记载，清乾隆41年，也就是1776年，霍山石斛因采购者众，本山搜梯已空。就这样过了大约100年，在光绪4年，霍山石斛再次被发现，引来无数淘金者上山寻宝。仅仅过了20多年，到光绪31年，石斛则又搜求殆尽，寥寥如晨星矣。
2: 也就05年吧，那个以后啊，基本上是就是这样的，只听到霍山石斛的名字，但是实际是任何人都没有，市场上也都没有这个，所以它处于一个有名无实、有价的等于无货的这个状况。
0: 20世纪50年代，霍山县曾做过一次资源普查，当时一年能找到的石斛也只有不到5公斤的数量，而且每年都在减少。千金草遍寻不见，南方的铁皮石斛开始取而代之。守着大别山的王家店村沦为了裤子只能到膝盖、萝卜咸菜吃一年的穷山沟。直到20世纪70年代，

0: 一次偶然的发现让村庄改变了命运。在村民何祥林的家里悬挂着一张父亲的老照片。何祥林的父亲何云志曾是药材厂的一名农技人员。1973年的一天，一位药农送来几颗从山里采来的药草，大家都不认识。何云志隐约觉得是只听过没见过的霍山石斛。
1: 是不是霍山石斛呢？他不能确定，要专家来鉴定啊。当时那个是非常激动的，也能得到这个仙草啊，听说中的人间传说中的仙草嘛。当时那个激动的形容不到。
0: 为了留住珍贵的物种，何云志决定尝试人工种植。可是在这之前，霍山石斛已经濒临灭绝，见过的人少之又少，更何谈种植。从分苗到育苗再到栽培，摆在何云志面前的是一道道难关。为了保持活性，何云志把整丛野生石斛连同他扎根的山石一起搬回了家。头几年他每次都小心翼翼地从中分出一株小苗试种，先是用瓦盆栽，又在流水边种，前前后后试验了十几种野生环境，最后都失败了。为了找到原因，何云志来到发现石斛的悬崖，观察石斛的生长环境。那时没有科学仪器，何云志需要用身体来感知石斛生长的温度、湿度和风向等情况。而石斛的生长位置在悬崖中间，为了获得更加准确的信息，何云志用绳索把自己从崖顶吊到半山，差点没命。
1: 当时那个绳子的话，所以从悬崖上直接掉下来了，它是有绳子带着在的，所以对人呢，他仅仅受了一部分的伤，以至于他后来啊，这个腰部啊，到临走的时候，80几岁的时候，他还有疼，就是天眼下入都疼。
0: 那几年，何云志试了一次又一次，失败了一次又一次，写下了无数的试验笔记，不理想，小苗全死，未见出苗。一次次失败写在纸上，摞起来有1米多高。如今何祥林还会常常翻看父亲留下的笔记，父亲那股不言放弃坚持到底的劲头，就如同石斛开出的花朵，秉性刚强。
1: 在石头上能开出花来，那个坚韧的劲，积极向上的，坚韧不拔的，都是那一种劲，所以他应该是这样的。
0: 不受烟火不成神，不受折磨不成人，一如王家店村先人那般，在磨砺中成长，在失败中获取经验。通过不断的观察试验，何云志得出了石斛是被风灌大的结论。他把石斛的试种地点确定在村庄后山一个叫老虎岩的地方。在阴湿通风的环境下，扎下根的种苗终于存活了下来，从一株到十株，从十株到百株。
2: 大家看见这点还有，这都遗留下那个石斛的那个根。
0: 从发现野生石斛开始，整整12年过去了，一丛丛石斛终于在村庄里安下了家。1985年，在政府的大力支持下，何云志研究出石斛试管育苗技术。自此，霍山石斛摆脱了濒临灭绝的命运，在大别山深处的一个个村庄里茁壮成长起来。在王家店村做一桌石斛

宴招待远道而来的亲朋好友，是山里人家隆重的待客之道。石斛汁、石斛鸡汤、石斛花蒸鸡蛋，几十年前难得一见的

0: 最早一批用大棚种植石斛的村民。2003年，霍山石斛实现人工种植的消息传了出去，很快就有客商慕名而来。小山村来了大生意，村民们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
1: 当时有一个上海的一个老总，他一开口他要买5斤，当时就把我们震惊了。当时我们都是将近1000块钱一颗，他将要卖5斤，但是我们就拿不出来东西。
0: 那时村里的石斛种植刚刚起步，产量小，不成规模，客户有需求，王家店人却拿不出货，只能一家凑几克，好不容易才凑出了60克，卖了6万多元。有了商机却抓不住，王家店人坐不住了。为了扩大种植规模，何斌去浙江学习了铁皮石斛的大棚种植方法。当年10月，村里的20亩地上建起了24座石斛大棚。然而学来的经验不能适应本地的环境，大别山区冬季格外寒冷，降雪频繁。就当大伙儿满怀欣喜地栽下石斛苗后不久，11月，突如其来的一场大雪压垮了所有的大棚。那一刻，看着大棚倒下，村民的心也塌了。大家都以为投进去的几十万元打了水漂。
2: 电网把雪全部兜住了，它雪兜住了以后就不得滑，滑不下来，滑不下来的话雪越下越大，到时候越积越多，以后把棚整个棚压烂了。
1: 我们从7点开始施救的，都没办法，又是风又是雨的，下到身上，我们回家呢，我们的腿都是这么粗，还就那个冰啊，跟我们的外面衣服打湿了以后，都我们自己都走不动路了。我家老婆是当时是哭了。
0: 第二天一早，村民们来到大棚查看石斛的情况，却意外地发现被压垮的大棚下面石斛苗完好如初。霍山石斛有着不怕风雪的韧劲，越是冰雪霜冻，石斛的生命力越是顽强。
1: 霍山石斛啊，它这个特性呢，它不怕冰，它不怕冻，就是那样给我们的加足了信心。我们就讲
2: 在棚里面有这么多种苗，你不能因大棚大了把种苗都不要了。
0: 苗还在，放弃了损失更大，不放弃就还有挽回损失的希望。大伙儿鼓起了劲头，他们重新筹措了资金，建起了大棚。新的大棚改进了之前的不足，增加了防积雪的外膜，提高了抗风险的能力。石斛生长需要3年，3年里大家一边种一边摸索大棚种植石斛的经验。到2005年，第一批石斛收获了。
1: 那是第一桶金，在他那买了个12万，我们都高兴死了。对，我想那好了，我们现在有车租了，以后呢你出去你才能买车了哈。
0: 那一年，20亩石斛大棚一共收入了70多万元。第一批大棚种植户个个喜上眉梢。其后的几年间，王家店村发展出了200多石斛种植户，石斛的年产量也达到了1400多公斤。与此同时，霍山县与安徽农业大学等高校合作，建立了霍山石斛快繁及栽培技术体系，使霍山石斛栽培面积持续扩大成为现实。2007年，霍山石斛获评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如今，霍山县石斛的种植面积已经扩展到1.5万亩。曾经贵不可言的千金草，也开始走进万千百姓家。村里的石斛越种越好，在外打工的人回来了，人们盖起了楼房，家家都有了小汽车。
3: 有吧。
4: 自己的劳动自己能收。

0: 活这这蛮开心的。
1: 我觉得就像现在天天是过年一样，现在你像吃的吃肉啊吃鱼啊吃虾呀、啊、什么东西都有了，也会都买了，都拿得出来钱了。
2: 人们的笑声里有着满足和自豪，小小的千金草用旺盛的生命力支撑起山里人家的幸福生活。
3: 好好好，那我这边先准备一下。好好的，来，不就我今天最迟明天就发给你啊。嗯，
4: 我的订单呢？
3: 好好。
2: 90后的刘波是一名石湖经纪人。
5: 老板你好。
2: 这一天他刚刚接到了一笔订单，开始挨家挨户寻找客户所需的石湖产品。石湖经纪人是种植户和客商之间的纽带，对于市场波动的感知最为敏锐。前些年刘波发现，随着霍山石湖产量的不断增加，市场价格从最高时的几百元一克一路降到了20多元一克。村民们为了增加收入只能越种越多，市场陷入了恶性循环。
6: 但是一家一户种一个大棚就能养活一家人了，但是一到他不得不扩种，养到种到5个大棚或者是10个大棚才能养活一家人。
2: 看着家乡原本供不应求的千金草渐渐卖不上价，刘伯心里很不是滋味。那时他看到市面上林下方野生种植的中药材很受欢迎，于是决定搏一把，拿出自己的全部积蓄开辟出3亩林下方野生石斛种植基地。年轻人雄心勃勃地开始种石斛，可是卖和种完全是两回事。大棚种植可以集中管理，而野外种植石斛的方式不仅温度湿度光照等问题无法控制，还随时有虫害的风险。没有种植经验的年轻人一上来就栽了跟头，第一年种下的2000棵苗只存活了不到400棵，存活率不到1/5。
6: 我觉得哪怕对吧成活率不高，但我想的是哎，也成活了一部分嘛，对不对？那就是我们总结着好的经验我们再继续干，对吧？我们不服再来。年轻的时候有点对吧弯路啊，有点挫折也很正常。
2: 当地有句老话，不怕山高就怕腿软，大山里长大的孩子不会轻易被失败击垮。第一年的失败就当交了学费，第二年又遭遇了虫害，就这样磕磕绊绊试了2年，到第3年刘伯终于试种成功。等到收获后，刘伯计算了成本，为自己的石斛定出了120元一克的价格。没想到在药材市场推销产品的时候，刘伯又一次碰了壁。
6: 他们都说不要，都说太贵了。其中有一个药店老板讲的话我特别有感触，他说你这个货别说100，2块钱一克我都不要。他说你这好你怎么证明它好？
2: 信心满满的去，万分沮丧的回。王家店村的小伙子坐在自己的石斛园里思考起未来的方向。那时正值春天，一丛丛石斛开出了小花。刘波突然眼前一亮，他想到了办法。
6: 我就在想，当时我就是把所有基地的石头啊都挂上了小牌子，每个月啊都对石头啊每个石头进行一个拍照，拍照它的生长状态，来证明哎它是什么时候种上去的，什么时候维护的。

刘波的做法恰恰符合了当前中药材市场可追溯可认养的新模式，不仅让消费者了解石斛的生长过程和环境，还能够将销售提前到种植阶段，让石斛只要种出来就不愁卖。如今王家店村发展起1400多亩的林下坊野生石斛种植基地，林下坊野生种植和大棚种植的模式让霍山石斛细分出市场，拥有了更强的竞争力。2020年，霍山石斛被收录进中国药典。过去只能作为农产品的石斛，可以被加工成附加值更高的产品。村里开发出了石斛酒、石斛饮料、冻干石斛等深加工产品。大别山的灵山山高，孕育出昂扬向上的力量，锤炼出不惧风雪的品格，也将在这片山林中写下更多关于村庄的故事。

0: 悬崖绝壁间，一场惊心动魄的冒险之旅。
1: 好，拉钩啊！来，大家都用个劲啊，帮忙拉一下啊，慢点。
0: 猕猴桃邂逅中药材，会擦出怎样的火花？
2: 原来我只想着过这个药杆子处理掉就中了，结果没想到又帮了种猕猴桃一个大忙。
0: 从一株药草到万亩果园，千年药香经历了怎样的蜕变？敬请关注《记住乡愁》，伏牛山中有瑰宝。

0: 百里伏牛山苍苍茫茫，横亘中原。大山深处，植被丰茂，溪水潺潺。温暖湿润的环境孕育出丰富的动植物资源，山林里野果菌菇遍地，生长着许多野生中药材。立冬过后，山脚下的丁河镇依旧热闹忙碌。两万亩猕猴桃刚刚采收完毕，两万亩药田又迎来收获期，前来旅游的人也络绎不绝。
1: 大家注意啊，前面有个小河沟。
0: 53岁的吕建军是当地经验丰富的跑山人。
1: 慢点来。
0: 在丁河进山采药，被称作跑山。
1: 来来来，来吧。
2: 哎，好的。
0: 要想收获绝壁上的药材，需要大家齐心协力，相互配合。
3: 这就写生的。
0: 采收到的药材无论多寡，都会平均分配，这是采药人的传统。
1: 我看那个山崖上像是有个石壶啊。
4: 哪个位置？
1: 有一棵树。
3: 看到了，真的有哎！今天要有收获了。
2: 走，走，走，上！
5: 不要这个树，这个木它不会。
6: 下山滚！
1: 往下下啊！
6: 来下！
1: 好，往右一点，再往右一点。好，拉好啊！来，大家都用个力啊！帮忙拉一下啊，慢一点啊，
3: 慢点，小

0: 过去，危险重重的跑山是当地人的谋生手段，获取药材的多少关系着一家人的生计。
1: 发生，发生。
0: 如今，靠着药材的人工种植，大家的日子都好了。在安全措施的保障下，这种传统的采药方式成为游客眼中新奇的户外体验。
2: 今天
3: 漂亮吧？
2: 收获还不错呀，这么好的收获，最少在十年上。
3: 走，咱们上面看，上面还有河外的，这还有猕猴桃，树上落下来了。
0: 做导游带游客体验一把跑山的乐趣，成了老吕的新职业。时代在变，生活在变，不变的是人与山林相依相存的紧密联系。今天的丁河人依靠着大山里的丰厚资源，种药田、建果园、开发旅游，振兴了产业，也过上了富足的生活。
4: 什么叫做靠山吃山呢？来到伏牛山，跟着有经验的跑山人走上一趟，你就会有真切的感受了。这片山野间到处都是山茱萸、野菊花、丹参、连翘等等，甚至许许多多叫不上名字的中药材。听说当地盛产的猕猴桃，最初的原种也是取自这片山林。从上山采收到引种下山，从单一产业到菌果药多种产业的并行发展，当地人在大山之中找到了致富的钥匙，也打开了幸福生活的大门。
0: 河南省南阳市新峡县丁河镇，坐落在伏牛山世界地质公园核心区内，29个村庄散落在青山绿水间。玉溪传统民居依山而建，错落有致。樱桃小院、石榴小院、紫藤小院，一个个富有诗意的名字，寄托着美好的寓意，也彰显着山里人家的富足。今天的丁河镇，80%居民从事着菌果药的相关产业，每年创造的产值高达18亿元，人均年收入接近3万元。
3: 这是我的家。
4: 哇，这门口晒得这么漂亮，这是什么呀？
3: 这是野菊花。
4: 啊，这是山上采摘的吗？
3: 山上采的野菊花。
4: 哇，这个菊花太香了，这个香味好冲啊。那这样能卖多少钱呢？
3: 卖个29块钱一斤。
4: 20几一斤。哎，这个也是山上的？
3: 这个是山茱萸。
4: 哦，这是一种药材吗？
3: 药材，牛背地黄丸主要成分。
4: 哦。
0: 丁河镇地处亚热带向暖温带过渡的地带，这里四季分明，雨量充沛，中药材资源丰富。据西峡县志记载，丁河镇的大山里有植物药材1125种，是中国中药材的主要产区之一。如今，山茱萸、丹参、柴胡、黄精等10几种药材被引种下山，人工种植面积高达2万多亩，年产量超过120万斤。收获季，丁河药材市场交易繁忙。西峡山茱萸作为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在药材市场上十分抢手。
5: 魏老板，你看这枣皮，这个枣皮今年全都是红皮，肉质非常厚，糖质高。
6: 咱加了多少？
7: 有几千斤？
5: 有个4000多斤了。你看55斤要不着。
6: 好。
0: 丁河镇种植山茱萸的历史十分悠久，东汉医学家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中就有关于山茱萸的记载。而他在伏牛山一带行医问药的故事，更是被一代代丁河人口耳相传。
8: 张仲景是我们南阳人，他就青年时代也都在伏牛山采过药，就我们现在走的这段路，也就是他曾经采过药的地方。
4: 这
8: 也
4: 是这一带
8: 啊，这一带也是伏牛山的一部分。
0: 东汉末年，天下战乱，各地接连爆发瘟疫，人们生活在悲痛和恐惧之中，

0: 曹植的《说义气》中记载了当时的情形：家家有僵尸之痛，世世有豪气之哀，或合门而异，或富足而丧。为了救人于疾苦，张仲景广泛收集民间验方。他听说伏牛山上药材多，药性好，就来到这里采药治疗瘟疫。
1: 因为这个伏牛山很大，灵药很多，所以有很长珍贵的药反而在深山里。张仲景有他自己治疗瘟疫的良方，但是呢，找这些中药呢，却不是一天半天就找齐了。当地的药农，还有民间医生，然后还有当地的老百姓，因为他们知道张仲景炮制这个药方，炮制出来的药是治疗自己瘟疫的，所以没有患瘟疫的老百姓也积极参与这个采药之中。
0: 伏牛山一带的百姓从汉代时就开始进山采药，在深山密林中寻找野生药材并不容易。山路陡峭，地形复杂，稍有不慎就会在山中迷路，而有的药材生长在悬崖峭壁上，采药人只有结伴而行，相互配合，才能有所收获。为了寻找到能够治疗瘟疫的药材，人们带着绳索、药铲，三五人结伴分头进山寻找，几天时间就找齐了所需的药材。张仲景炮制出治疗疫病的草药，瘟疫得到了有效的控制。此后，张仲景总结治疗瘟疫的经验，写进医学著作《伤寒杂病论》，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在困难面前，大家齐心协力共度难关的传统也一代代传承了下来。从古至今，山林里丰厚的中药材资源始终是山里人家生活的依靠。然而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中药材的价格暴涨，大山中挖药材的人越来越多，野生药材越来越少，繁华的千年药香逐渐没落。为了恢复山林生态，当地政府禁止进山采药，但药农们的生活如何维持，丁河镇又该如何发展，成为当时人们急需解决的难题。伏牛山中生长着许多野生猕猴桃树，过去跑山人在采药途中也会顺便采些野果用来酿酒贴补家用，于是大家开始琢磨着能不能把野生猕猴桃引种下山，规模化种植，发展成新的致富产业。
2: 张大叔，
1: 你好，你好，你好。
2: 您这是在剪枝，是剪叶
1: 是
2: 吗？
1: 是的，是的。
2: 这上面还有很多成熟的果没摘，为什么？
1: 因为咱们这个品种是我发展的新品种。想要看一下它有个生长期，啥时间准能吃成，
2: 就完全了解它的成熟期。
1: 对对，这个老百姓说这话就自己做个实验。
3: 每年都会尝试新品种吗？
1: 是的。
4: 但是我知道猕猴桃好多都是它那个。
0: 在丁河镇，每家果园都会留有一块试验田，用来试种新品种。赵国富是镇上第一批猕猴桃种植户，他的果园里试种了十几个新品种。说起最初引种的事儿，老赵很感慨。
5: 过去不是这个样子，是从山上引的种子，它就市场上就是它尝着酸，你要养个头的它精修，它一剥皮又剥到嘴上没多少了，它就是没人去买的，它又酸。
0: 20世纪90年代末，人们把山上的野生猕猴桃引种下山。可没想到山上引种下来的猕猴桃卖不上价，山里人家忙碌了几年，不但没赚到钱，反而赔了本儿。种植户们商量着外出引进新品种。那段时间，赵国富前往陕西、四川和湖北的猕猴桃产区，接连买回来十几个品种，

0: 和哪一个品种更适合当地的土壤气候，只有试种后才知道。这让老赵犯了难。
1: 咱家就这一亩亩地，试验一个品种都得三四年。要如果说是光叫咱家去试验的话，那都得一个十年。
0: 丁河镇山多地少，有限的土地里都种上了粮食。村民们听到消息后决定每家拿出半亩地参与试种，十几个品种大家一起种，只要四年时间就能选出最适合的品种。在赵国富家里珍藏着几本日记，写满了当初试种的记录。
1: 才开始呢，你看我是种了个40棵，花期的时间的生长缓慢的很，果实还小，这个品种推广不了。你看我这是花星子，这有两节王文英，这个王菊果，这个你看它这个两个品种，它的口感也好啊，产量啊，
2: 产量啊，
1: 对，
2: 产量高，
1: 对对，
2: 无虫害
1: 啊，对，它这个品种可以推广。
2: 你这本上记了吗？第一波
1: 是18家。
2: 哦，还真是。
0: 18家农户每家拿出半亩地，原本20年才能干成的事儿，他们用了4年时间就完成了。老赵引回了好品种，大伙儿试出了新产业。就像曾经的跑山人一样，人们共担风险也共享收益。在丁河人看来，只要团结起来就能办成大事。
1: 看我这金桃今天咋样，我想让你们都尝尝。
0: 直到今天，人们依旧保留着每家留下半亩试验田的传统。到了猕猴桃成熟时，果农们喜欢聚在一起交流心得，分享经验。谁家的糖度高，谁家的果子大，大伙总要比一比。丁河的猕猴桃产业就在这样的分享交流中不断发展。如今丁河镇20000亩猕猴桃有50多个品种，每年产量1亿斤，产值3亿多元。丁河镇所在的栖霞县也被评为猕猴桃之乡。
3: 18户果农每家半亩凑出来的试验田，不仅试出了好品种，更试出了大产业。回首过往，丁河的产业发展路正是大家手挽着手齐心协力一起趟出来的。一人难挑千斤担，众人能移万座山。如今他们仍然在用着集体的力量一起往前闯出新的天地。
0: 一年一度的果王大赛如期举行，果农们都期待取得好成绩。
4: 丁河镇19届猕猴桃果王大赛正式开幕。
0: 评委们看果形，测糖度，品口感。经过角逐，赵国富和其他6位果农获得了果王的称号。夺得果王称号的农户会把种植技术推广给更多的人。赵国富也向大家分享了自己的经验。原来他在肥料中加入了中药材，这是丁河镇这2年才开始推广的果树种植新模式。丁河最传统的中药材产业成就了今天猕猴桃产业的再次升级。随着山林生态的恢复，20世纪90年代末，伏牛山中一度枯竭的野生药材资源又多了起来。有了破坏山林导致药材资源枯竭的前车之鉴，丁河人意识到不能再像过去那样盲目采挖，无序发展。他们开始把深山里的药材引种下山，种在房前屋后的山坡上。丁河的中药材产业又兴旺起来，10多年时间，逐步建起了1000亩山茱萸基地、1000亩连翘基地和1000亩丹参基地。跑山人

0: 变成了种药人。到了2019年，中药材种植面积接近20000亩。然而，产业规模越来越大，药农们却有了烦心事。
1: 这些药都是什么种类啊？
2: 这种是丹参嘛，这种叫神地。
1: 我们现在从山上引下来种的这些药材，一共有多少种啊？
2: 是啊，现在只有几十种。
3: 销售的时候其实是不愁卖的，
2: 根不是不愁卖，但这个茎是，那是很愁人的茎门药。
3: 就像每一颗药材，其实它都会剩一些东西
2: 啊。是啊，是啊。
3: 你像我们现在看到的药材，销售的主要是什么部分啊？
2: 现在我给你挂起来，你看看是啥？你瞅这，它销售的。用药的时候，你看它就用这的哦，是不是？
3: 这是丹参的根部嘛？
2: 收购的话就收这个。
3: 哇，这个药味很重。
2: 像这个东西都得处理掉，一年这些地出来都是几十万斤。
0: 种出的药材不愁卖，但除了入药的根和果实，如何处理剩下的茎叶，成了药农们头疼的难题。
2: 但是主要是我邻居，他是有一棵麦田，在我那个药渣边去。哎，他那个药渣，他不是一下雨，药长日久的，一沤他会那个冒那白烟。我还怕给人家地搞坏了，结果呢，那一棵麦田长得比其他处都旺盛。
0: 原来，中药材边角料经过日晒雨淋的发酵，变成了滋养农作物的肥料。这次意外经历让聂海印看到了机会，如果把中药材边角料做成有机肥，就能变废为宝。为此，药农老聂找到了村里的果农一起商议。
4: 长得都这么漂亮，
3: 那个时候找到您，您听到这个想法，您觉得可行吗？
5: 第一次这个我们邻居聂道兄弟找着我的时候，我有点担忧，因为他毕竟是中药材，万一个苗头树烧坏了、烧死了，我们的损失都大了。我想着他是不是他能去做个什么检测了，看看他这个能用不能用。
0: 经过检测，中药材的茎叶中富含糖分和微量元素，非常适合做猕猴桃的肥料。这个结果让大家十分开心。果农药农一拍即合，携起手来，不但解决了难题，还能让产业发展更进一步。
2: 原来我只想着把这个药杆子处理掉都中了，给药农解决个大问题，结果没想到又帮了这个种猕猴桃一个大忙。
3: 既是解决您自己的问题，也是在帮忙对方解决问题。
2: 是的。
0: 猕猴桃吃上了中药材，品质更好，价格也提高了不少。药农节省下处理茎叶的大笔开支，做成有机肥，还能卖出不错的价钱。如今，中药材的边角料又有了新用途，粉碎后制作成了培育香菇的菌棒。
6: 我们这里的菌棒加了一些中药材的成分，比如说是这个黄精啊、山茱萸、柴胡，把它粉碎以后掺在里面。
3: 这个对于香菇的生长有什么影响吗？
6: 有，比如说它长得快，吃着呀、啊，这个口感好，到嘴里有点滑滑的感觉。
3: 这样添加对于成本应该来讲也有提高吧？
6: 提高的，一个棒成本提高了5毛钱。我这个菌棒全部这个菇除完以后，能多增加2块钱。刨去我的5毛钱成本，我净利润看多赚1.5块。比如说我今年赚20000单，我可以增加我3万块钱的收入，就添加那个中药材带来的效益。
0: 农产品的循环利用，产业间的合作共赢，打通了丁河镇菌果药的大循环。这种看似简单的产业升级，背后支撑的是千年来丁河人团结协作的古老传统。
3: 一药两卖到三家，靠着中药材边角料的开发利用，当地人把香菇、猕猴桃、中草药三项特色产业联系在了一起，打造出了一条菌果药循环的生态产业链。创新的发展

0: 思路不仅变废为宝，也让人们的力量凝成了一股绳。
1: 如今的丁河镇水清岸绿，林果飘香，优美的田园风光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游客来到这里。每到周末，小镇就格外热闹。2019年，赵鹏回到家乡，开了一家农家乐。
2: 来，猕猴桃鸡汤来喽！
1: 猕猴桃鸡汤是小院的特色，吸引很多游客慕名而来。有一次，赵鹏和一位常来的顾客聊天时了解到，他每次在农家乐吃完饭，都会带着孩子去附近的果园转转。城里的孩子们有乡村生活的经验，对农作物的生长感到新奇。
0: 所以这个事情对你们来说是一个启发。
2: 其实我们这边最有特色的就是农业种植，体验采摘也是非常吸引人的。当时我就想到，可不可以跟我们邻居一起合作一下。
1: 赵鹏找到邻居郭毅，希望他把自家果园的围栏拆掉一部分，开出一扇小门，游客就可以方便地在果园和农家乐之间往来，两家也能实现联合经营。
3: 兄弟，你好，
4: 你好，你好，特意来拜访一下。
2: 你好，郭毅。
4: 这就是当时开的那扇门吗？
3: 是
0: 的。您那个时候听了这个想法，我听说您当时是有顾虑的，是不愿意的。
3: 是呀，当时他们说完之后，我感觉很不可思议。为啥？你看我这杨桃地本身为着是为了便于管理安全，这八亩花，这后头不好管理。
1: 郭毅觉得农家乐和果蔬种植是两种不同的生意，零售与大宗售卖相比，收益未必会增加多少。相反，游客进园后不容易管理，万一损坏苗木，就会得不偿失。为了打消邻居的顾虑，每次带客人来，赵鹏全程陪同，一边维持秩序，一边动员大家品尝购买，这给郭毅带来了意外的收获。
3: 哎，经过一段时间呢，我还收到一笔可观的这个采摘费啊，一斤都掏了20块钱。啊，原本上是，他让我帮忙给他这个增加他的经济收入了，带动他的客源了。现在反而变成了，他给我帮忙了，又增加了我的收入呀。这是互相合作是很重要啊。
1: 果园旁开启了农家乐，药田里办起了研学游，体验跑山的游客越来越多，农业和旅游业的结合又为丁河带来了新发展。2023年，丁河镇接待游客达到50万人次。锵的锣鼓声中，一场传统的高台表演正在举行。起源于明代的高台，在丁河延续数百年。高台的特点在于人上有人，表演者要前后步调一致，高低互为支撑。这既是表演成功的秘诀，也是丁河人千年以来传承的精神气质。今天，古老的传统依旧延续，菌果药产业之间的相互循环合作发展，让千年药香走向更美好的未来。

1947年初，蒋介石匪帮在全国战场上遭到我军严重打击后，改变战略部署，集结了优势兵力，对我西北、华东两解放区进行重点进攻。我华东部队执行了毛主席的战略方针，与苏北七战七捷后，为粉碎蒋匪重点进攻，实行了大踏步的后退，

0: 这到哪里了？
1: 这是将军庙车站。
0: 我说这个地方好面熟啊，三年前不是在这个车站和日本鬼子干过一仗吗？消灭他两千多。
1: 对了，咱们到了山东了。
0: 嘿，咱们这两条腿可真行啊，刚才还在江苏，一下子到山东了。
1: 哎，你记不记得再往前走过一条大沙河就到桃村了？
0: 桃村。
2: 哎，刘云贵，你家不在桃村吗？
0: 我说啊，这一次你老婆和你孩子准在河边欢迎您呢。
2: 你别扯了，我见了他们还不知道说什么呢。
0: 说什么？说咱们天天打胜仗，你该当英雄了
2: 啊。天天打胜仗，天天往后撤，
3: 反攻反攻，反到山东，再往北撤一点多了。
2: 教导员，
4: 嗯，
2: 再往北走队伍就更难带了。
4: 是啊，连里有许多同志对运动战的思想搞不通，
2: 很难。跟鬼子斗那么多年，就从没离开过华中根据地，这下子主力都拉出来了，这弯子是难转过来。
4: 是啊，战士们对敌人是不服气的。
2: 我也有一点，
4: 关键就在干部身上。

0: 营长，上级要把咱们拉到哪儿去打呢？后面这儿的敌人已经跟了四五天了，
1: 让他们跟吧，迟早收拾他们。
2: 呵，我们行军可真热闹啊，天上有飞机掩护，底下还有陆军护送，运输大队长蒋介石可真肯花本钱啊。
3: 班长，后面这路敌人

0: 国军在美国盟邦帮助之下，在前线将士浴血苦战下，今后三个月敌将华东共军部队全部消灭的山东境内。
1: 参谋长，共军主力正向大沙河以北撤退，我们无论如何要在明天拂晓渡过河，占领桃村。
2: 照这样的速度前进，明天拂晓赶到桃村，那是有绝对把握的。不过，军座，根据苏北多次作战的经验，我看在没有按到共军脉搏以前，还是不要孤军深入为妙。
1: 哼，他们的脉搏我已经按到了，至少共军正面这个部队他是逃不了的。目前共军正向山东败退，我们必须趁他们立足未稳，给这个全部歼灭。
2: 请你立刻去参加紧急会议。
3: 营长，那不涛村吗？
4: 是。3年前我打鬼子负了伤，就住在桃村一个赵大娘家里。那个时候我伤很危险，多亏这个赵大娘和她小闺女照顾我。
3: 说不定你会碰见他们。
4: 嗯。

0: 存档没有？
1: 玉米呢？在河边上呢。有事吗？
0: 是啊，有事儿，我找他去。孩子，你给带下吧。
1: 给我吧。说不定啊，他爹也过来了。
2: 赵大娘，赵大娘。
1: 咦，
3: 大娘。
1: 嘿，你看看，这不是老高吗？
3: 是啊，三年不见，你还那么结实。
1: 不行了，老了。老高，你们一连人都过来了。
2: 大娘，他现在是我们营长了。
1: 啊？哦，那可好，又进步了。你看看这孩子，也长这么大了。
3: 你那小闺女玉明好啊。
1: 她可不小了，早长成大人了。打你们走后，去年大选，庄上人还选她当了村长。
3: 那可好，她在哪儿呢？
1: 这会儿啊，正在河边上忙着呢。那不是吗？
0: 村长，村长，怎么样了？公粮都集中好了。
1: 好，
0: 二曼，二曼，哎，来了！
1: 二曼，你给你嫂子赶紧招呼着，把公粮给队伍送去。
0: 好，
1: 走吧。
2: 村长，村长，
0: 哎，来了来了。
3: 玉明可进步得真快啊！
1: 老高，那还不都是你，你在我家。

0: 养伤的时候天天教他认字，讲道理给他听，要不啊他这会儿干部也当不好。哎，走吧，回家喝水去。
1: 不去了，大娘，我们还是任务得往前走。
0: 道高，不是说前方打了胜仗，怎么你们还要往后撤？庄里啊，有人说你们的话了。
1: 大娘，蒋介石啊是秋后马蜂，横行不了几天了，相信我老高，我们早晚准打回来。
0: 这你大娘知道。
1: 这孩子谁的？
0: 这孩子啊是刘永贵的，打出事以来啊还没见过他爹什么样呢。蒋介石啊不知糟蹋了多少人的好日子。
1: 是，大娘，为了以后孩子们永远过好日子，眼前就得忍着点儿。

0: 队伍在不在这休息一下？怎么？连里很多战士是这个地方的人，是不是让他们顺便到家里去看看？
1: 教导员不是跟大家讲过，现在有任务，跟大家解释一下，继续前进。
0: 队伍不像北侧也没有这些事情，伤脑筋。
2: 等到了目的地再好好休息。

0: 营长，参谋命令你应停止前进，在桃城一线接待命。
1: 什么任务？
0: 不清楚。
1: 停止前进。

0: 再往北走，我要去干地方部队去。
1: 哎，你这个思想很成问题。干地方，没有朱莉啊，你这块地方怎么也保不住。
0: 你说嘛，这些房子地，哪样不是我们从鬼子手里夺回来的？说什么也不能让蒋介石再来糟蹋。再往北啊，我这口气咽不下去。
1: 别犯急躁病，打仗嘛，总是又进又退。
0: 退？退了哪是头啊？我们又不是打不过敌人，来了跟你干嘛？
1: 哎，这个问题应该从两方面来认识。一句话，相信上级，我们一定会胜利。

0: 你走你的，我可不来拦你。我一个人跟村长上山打游击，不用你操心。孩子你可要带走。
1: 可你那光说气话，你说哪有野战军带着孩子打仗？
0: 你们跑东跑西到利索，家就扔下不管了。
2: 嫂子，别难为大哥了。蒋介石来了，大不了再上山去打两年游击，
0: 就你说的轻巧。
2: 本来嘛，
0: 天亮以前呢，粮食全部可以集中了。
3: 好吧，那我先回去了。
0: 好好。哎，小二嫂。
4: 哎，村长，
0: 慰劳队伍的鞋子赶快集中，快点送去吧。
4: 好。
0: 二曼，
4: 哎，
0: 该你站岗了，快去吧。
4: 哦，我这就去。
0: 怎么样，永贵嫂，快弄完了吧？
5: 差不多了。
0: 村长放心吧，鸡叫头遍，保管完成任务。

0: 咱们队伍上需要粮食，咱们就多辛苦点，早点撵完了也好跟永贵哥说说话嘛。
1: 跟他有什么可说的？
0: 你看你说的，三年不见面了，哪都没话说呢。
1: 我们起五更睡半夜的给他们推磨压碾，敌人来了他们说不定还是要走。
2: 赵一鸣同志，我们营长请您去。
0: 好，我就去。起先呢，我就是担心群众思想转不过弯来，扯战士们的腿，耽误你们行动。
3: 那你就把我刚才的话跟家属们解释解释嘛。
0: 嗯。
2: 赵一鸣同志，喝水。
0: 我工作上的缺点啊，实在太多了，你不知道怎么弄的，一碰到困难就想不出办法来。
3: 你比从前进步的多了。
0: 你别表扬了，再进步也赶不上你们呢。你刚才的话真像是一把钥匙，把我思想上的疙瘩一下就给我解开了。我开会去了。
3: 好吧，只要群众们思想搞通了，那我们部队就好带得多了。
0: 你放心，区上还来人帮助我们，我保证。
3: 好。
0: 高营长，一会儿有空你再跟我们村干部谈谈吧。
3: 好。

0: 林彻德员呢？你要抓紧这个空隙啊，进行工作。我们已经开过一个党支部大会，一会儿等各班班长来汇报。这是一件很细致的工作，在这种情况之下，也必然会引起这样一些思想问题来的。现在只要把党员和干部的思想搞通，问题就好解决了。
1: 我们一班的情况和其他班差不多，大部分同志求战的情绪很高，就是怕再转移。这是班里同志们的求战书。

0: 真伤脑筋。打仗哪能这样随便呢？我们要打，就打了吗？
1: 说下去。还有个别同志想干地方。
2: 谁？
1: 王平。

0: 咱们就在这儿谈谈吧。部队在这儿进不进，退不退，这是为什么呢？
1: 估计可能有新的情况。
0: 我看部队再不能向北撤了，再撤下去，这兵就更难带了。现在连里边一定有不少战士，整天也愁眉苦脸的。
1: 不要紧的，我看这种愁眉苦脸的情绪啊，多少是我们指挥员传染给他们的。首先在我们思想情绪上应该健康起来，才能解决问题。
0: 从苏中到苏北，

0: 从华中到山东，我们张长都打胜了吗？我不懂，为什么这样打他不向北撤呢？
1: 为了歼灭敌人。

0: 明天一早就把蒋介石几百万军队全部消灭。可是不行啊，同志，我们现在是步枪加小米在对付美式的飞机大炮，我们一个人就得对付五六个敌人，这就有困难，这就不允许通困。现在最重要的倒是我们怎么把上级的作战意图通过你通过我把它变成全连全营的行动。
1: 那战士们和群众的情绪上级也应该考虑考虑吗？
0: 群众方面地方上负责，战士的情绪是积极的，问题呀，是我们怎么样来引导他们。在困难多的时候啊，作为一个指挥员最重要的是沉着耐心，你呀还缺乏这点。
2: 蒋介石的全面战略攻势遭受到我们严重的打击以后，他还没有得到足够的教训。在西北战场上，我军在晋西南连续地克服了五座县城，消灭了敌人20000多，拖住了胡宗南的后腿。东北战场，我军三下江南，扭转了东北的战局。晋冀鲁豫战场，我军在鲁西南也歼灭了敌人20000多，又向陇海路以南出击。在我华东战场上，我们在易县枣庄地区一举歼灭了敌人整编26师及敌意快速纵队。这些胜利是因为我们正确地执行了我们毛主席的战略方针。这一次我们由苏北大踏步地撤向山东，敌人又错误地估计，以为我们是在往北败退。我们自己有一些同志也这样认为，这就很成问题了。现在敌人集中了30万人马，分陇海、津浦、交济三面向我们合围进攻，企图跟我们决战。
3: 看形势还是很严重啊。上级的意图呢？
2: 集中我们的力量，决定先歼灭他薄弱的一路。形势是严重的，我们的正面敌人集中了18个师由南向北压过来，我们的背后交集线敌人7个师偷偷地由北向南压过来，敌人想用分进合击南北夹攻把我们消灭。可是蒋介石的算盘多少年来都是靠我们来搏动的，现在上级命令我们在这一带进行阻击。
4: 注意，是摆开一个决战的架子来进行阻击。
2: 对，文章就在这里面。因为这一招棋必须要分为两步来走，现在敌人想和我们在鲁南决战，好啊，我们就摆开个决战的夹子，把敌人的注意力吸到这里来，造成敌人的错误，这样我们的主力就可以高度的集中，高度的机动，先吃掉他北面这一桶，然后懂不懂这个意思？
4: 这就要求我们的两条腿拉得更长，跑得更快。

同志们，我们不是喜欢跑路，可我们要是这想要那想要，那就等于背上很多包袱，势必造成兵力分散。现在我们是收拢五指，把拳头攥起来，而敌人呢，现在是全面进攻，他占的地方越多，战线就拉得越长，拉得越宽，这就可以用我们的拳头到处去打击他，不断地歼灭敌人。像这样，同志们，不要说我们再回到苏北，我们还要打到南京去。

0: 总队首长命令我们马上构筑工事，在大沙河一线阻击南路敌人。你们住在桃村的是哪一个部队？
1: 一营在那儿待命。
0: 对，应该把最强的部队摆在那儿。政委，你看，
2: 对南路敌人的阻击打得好不好，这对整个战役有很大关系，要对一营好好的交代一下。
0: 具体的部署就照我们的作战计划执行。
1: 我立刻就去。还有什么困难吗？
3: 没困难，坚决守住阵地。
1: 通信员，
4: 有
1: 通知四号院吹集合号。
4: 是。
5: 走吗？
6: 不，我们要在这儿打仗。
5: 那好极了，
6: 请你帮我们动员一些熟几根门板，我们要修工事。
5: 好，马上去。
7: 不是很简单的，
8: 跟他兄
7: 弟，啊，对，
8: 我
7: 配
8: 合他，
7: 对，
8: 他是
7: 这样。
8: 那比如说，你要如果正常攻击他，说明什么敌人过来？
9: 本人完全拥护总统的决战计划。共军败退山东临沂一线，完全是因为无路可走。如果我们南北大军迅速的夹击围攻，那共军势必要在这儿与我决战，这是消灭共军最好的时机。我认我们应该当机立断，立刻渡过大沙河，攻占桃村。桃村是山东大门，是沂蒙山前哨，攻占桃村，临沂指日可下。

0: 我拥护分进合击南北夹攻的作战计划，但是我们必须认清，华中共军并不是败退山东，而是主动地放弃了苏北，跟山东共军合为一股，这其中就大有文章。因此我们在战术上必须要稳扎稳打，步步为营，而且还要谨慎小心。
1: 是的，与共军作战必须谨慎小心，但绝不是畏缩不前。苏北苏迁一战，如果你进展迅速的话，戴子棋怕不至于全军覆灭，也许我们现在已经攻占了临沂。这种历史教训我想你是会记得的。
0: 对，你说的很对，对历史教训我们谁也不会忘记的，但是知己知彼方能百战百胜，这是军事上最普通的常识。
2: 是的，在决定党国命运的时候，有人不顾大局，有意保存自己实力，这种常识

0: 我来说两句。党国的利益是高于一切的，所以我们必须同心协力的与共军作战。
1: 老兄高见。
0: 共军一退再退，已经退到了山东的腹地临沂蒙阴一带的山区。请看，共军的西面是京浦铁路，南面是陇海铁路，东面是大海，北面是黄河，他还能往哪儿退呢？如果再退的话，他只能北渡黄河向花北流窜了。这些充分说明了山东的共军已经面临山穷水尽之地，所以我们必须迅速的分进合击，使南北夹攻，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闪电攻势消灭共军于临沂城下与沂蒙山区。
1: 你的见解完全跟我一致。
2: 哎，我们以往的失败就在于轻敌哟。
1: 我认为老兄太过虑了。
3: 据侦查，共军在大沙河北岸一线构筑工事。陈长官电示，决战形势已见成熟，命令我所部即刻推进，消灭共军于沂蒙山区。张军长，命令你部担任南线正面主攻，吸引共军主力于南线。明天12点开始行动，渡过大沙河，攻占头村。
4: 是。
3: 李军长，命令你部迅速由北线南下，堵住共军的后路，造成南北夹攻的形势，不得迟误。
4: 是。
3: 你必须赶回北线，立刻行动吧。
4: 是，明天拂晓就坐飞机赶回北线。
3: 总统电谕，鲁南决战秩序成功，不许失败，并预祝此次决战成功，特令嘉奖张李所部全体官兵。
5: 愿为领袖下达号召。
1: 希望老兄进展神速，我在临沂迎接你。
4: 不敢，还是我来迎接你老兄。
1: 一言为定，祝你我南北夹攻胜利会师，并祝你一路平安。
4: 我也祝你一路平安。再见。

0: 啊，营长，团长来电话。
1: 喂，报告团长，敌人第四次冲锋又被打垮了。放心吧，团长。有依恋。喂，依恋依恋。张连长，你们怎么样？
2: 很好啊，但是我们清晰很高，一定把敌人消灭到我们阵地前沿。营长啊，你看能不能出击一下？
3: 等我报告了团长以后再决定。
2: 我们已经按照你的命令转移到主阵地了，这敌情对我们很有利。报告营长，敌人又发起冲锋了。
4: 哦，
2: 我到阵地上来。
4: 好。

0: 情况怎么样？
1: 报告师长，8个钟头打退敌人5次冲锋。
0: 好，你们辛苦了。
1: 首长辛苦。

0: 我们在这儿阻击了6天了，已经完成了我们预定的任务，现在要你们立刻就转移。
1: 上哪儿？
0: 向北450里路，嫌你们要5天赶到。任务呢，回头刘团长交代给你们。
1: 是。
0: 怎么样，有什么困难吗？
2: 看你这个神气不大对啊。
1: 说实话，师长，现在部队斗志正旺，要马上向北转移，这弯子怕一下子转不过来。
0: 同志，告诉你，仗是有的打的，而且会越打越大。你告诉同志们，不要怕跑路，不要怕家里的坛坛罐罐给敌人打烂，不要去计较那一尘一滴的得失。今天我们放弃这些地方，那就是为了要长久地保持住这个地方。今天群众受一些损失，吃一些苦头，将来他们就会得到更多的利益，更大的幸福。现在我们放下面前的敌人不打，那就是为了要彻底地歼灭这些敌人，明白吗？
1: 对。
2: 在黄昏的时候把部队撤下来，在撤出阵地之前派一个小部队出击一下。
1: 是，立刻执行。
2: 师里边布置要广泛开展敌后的人民武装斗争，你应有多余的武器可以拨一部分给地方。
1: 是，

0: 刚才市长跟团长还到前面来表扬过我们，同时命令我们这个营马上出击吗？不，有新的任务，要我马上转移。
1: 转移？
0: 是的，为了争取更大的胜利，我们必须要转移。有意见待会再提，现在按照命令执行，帮我们撤出阵地。
1: 好，执行。

0: 明同志，我们走了，这儿就变敌后了。
1: 现在都布置好了，村上群众全部转移到山里头去。上级决定，我们这村的民兵就在这一带坚持原地斗争。
0: 好，好，丁伯山，枪。这是刚从敌人手里缴来的，也留给你们吧。
1: 太好了，
0: 今后你们斗争就要更艰苦了。
1: 不怕，我们有经验，有信心，坚持到你们打胜了回来。
0: 我们一定会打回来的。

0: 实。现在咱们主力暂时撤走，将来一定会打回来的。
1: 大娘，我们走了。
2: 老哥，打了胜仗，千万给你大娘捎个信儿来。
1: 一定。

0: 立刻派人把它涂掉，听见没有？是。
1: Ha ha ha!

0: 共军主力究竟到哪儿去了？
1: 谁知道？
0: 共军在这儿顽强抵抗了五天五夜，忽然去向不明。我看其中必有奥妙。
2: 老兄，不要煽情过敏。
1: 说不定共军又耍什么圈套。
2: 但愿不是如此。
1: 共军作战总是避实就虚，这样的空城计我已经是第三次经验了。

纵深200多里，所有的村庄、树林，我们的飞机都侦察过了。除了发现少数共军的民兵游击队之外，是任何共军主力都没有。第3批骑兵搜索营已经派出去了。

0: 共军在这一带顽强地阻击了五六天，忽然又去向不明，很值得研究。其中有很大可能是带有战略性的。
1: 指挥部来电。
2: 十万火急，北线李部在凤凰山陷于共军重围，着你部火速增援，

0: 连长，里边干起来了。好，队伍有点休息，我去看看。
1: 营长，怎么？
0: 那里边干起来了，
1: 兄弟部队已经进入战斗，我派人去联络团部去。哎，马大爷，想炮的那个方向是哪儿？离这多远呢？
0: 那是凤凰山，离这20里地。
1: 我说同志啊，你可别叫我老大爷，别瞧我上了年纪，我也是个民兵啊。哈哈哈，
0: 对，老同志。
1: 有你的，营长，营长，
2: 报告，团部已经转移了，师长命令我们到师指挥所待命。师长说，在凤凰山有5-6万敌人给咱们包围了。
0: 什么？5-6万？
1: 是啊，5-6万。哎，
3: 多少？5-6万？
0: 这不可能，你有5万呢？这不可能，这5-6万？5-6万？
1: 那么多？5-6万，
0: 定计5-6万。
1: 出发吧，马人接近。报告，一团警奉命赶到。好，赶得正好。来来来，来，你们先把这儿的情况了解一下。
0: 我们在讨村阻击南路敌人的时候，我们的大部队很快的就赶到了这里，包围了敌人7的师，包围了这么多，已经包围了2天了，
1: 真没想到。没想到可不行啊！作为一个指挥员，必须善于随时随地的判断情况，分析情况。
0: 是，我们的任务呢？
1: 你们暂时还没有任务。
4: 原地待命，你们两个要好好的休息休息，告诉战士们，好好的睡一觉，仗还有你们打的了。是。
5: 这次战斗我们能不能参加？
6: 我想能参加。
7: 我说，不见得，不见得。咱走450里路算什么？
6: 不能去。哎呦，450里路，
4: 班长啊，这个方向跑对了。
6: 是。 这450里路，他是不冤枉的。
8: 那两天也不知是谁。

你看，人家俘虏都抓到了。

0: 团长，正往前开的是哪一部分呢？是啊，没见过，反正是兄弟部队。都来了，给我地上受点。
1: 真要命，我们还在这儿看相。
0: 看别人打仗啊，比什么都难过。连长，我们什么时候上啊？
2: 你们急什么？还怕没任务？ 我们连长啊，嘴里说不急啊，可心里比我们还急。瞧他脸上的汗。哎，王春，你们还不上啊？等在这儿接受俘虏。走吧，准备一道报饺子去。看你乐的，一会儿我们就上了。
3: 等解决战斗，你们再上啊！
2: 同志，别忘了啊，大炮不能上刺刀，解决战斗啊，还得我们步兵呢。
3: 上完了可没你们这份儿了啊！

0: 是。好，马上执行。司令还有指示吗？
1: 好。
0: 司令员说，蓝线敌人正向摩天岭增援，现在离摩天岭还有40里，
1: 来得很快。这个敌人很狡猾，他不从正面来。
0: 总队首长命令我们立刻派部队拉到摩天岭，阻击拦路敌人增援，保证凤凰山总攻顺利完成。
1: 凤凰山的总攻时间是
0: 今天下午5点开始，
1: 距离总攻只有3小时了。不管怎么样，我们一定要把增援的敌人阻击在摩天岭下。
0: 我已经给他准备好了一个老对手，咱把一团一拿上去怎么样？
1: 好啊。
2: 营长回来了。营长，我们怎么样？上去吧。
3: 上哪儿？
2: 上凤凰山，参加总攻啊。
3: 凤凰山总攻我们不参加了，我们要回头向南。
2: 向南干什么？
3: 打增援。都到齐了吗？
2: 到了。
3: 好，我们谈谈。
4: 现在南路敌人增援已经接近到摩天岭，想接应凤凰山的敌人突出重围。师长命令，我们要坚决扼守摩天岭，保证凤凰山总攻的全部胜利。师长讲，我们要吃掉凤凰山这一坨，就可以回头对付这个老冤家。摩天岭的关键意义就在这里，明白了吗？
2: 明白了。
5: 明白了。
4: 好，
2: 立刻向摩天岭行动。
5: 是。
2: 坚决堵住敌人，保证完成任务。

0: 到摩天岭还有多少路？
1: 还有30里左右。
0: 后续部队联络上没有？
1: 后续部队离我们还远呢。
0: 不管他，我们必须在5点钟以前占领摩天岭，向凤凰。

0: 向靠拢。
1: 是啊。
0: 李军长这个人作战总是前怕狼后怕虎，如果他进展迅速的话，也不致陷于重围。
1: 这也难怪，他和共军作战将近20年了，魄力是越来越小了。
0: 胆小的人往往总是失败。停车，向凤凰山喊话，马上命令前卫部队占领摩天岭。

0: 喂，我是丁义，
1: 听见没有？喂，
2: 一零一，你们到了哪里？喂，你们到了哪里？
3: 我们已经到了摩天岭。
2: 赶紧向我们靠拢。
3: 喂，你们要晨照，你们也赶快向我们靠拢。
2: 请你们五点钟以前一定要赶到。喂，请你们五点钟以前一定要赶到。
4: 我们也遭遇了共军阻击，请你把手伸过来，向摩天岭突围。
5: 报。

0: 秦总，指挥部来电，命令我部下午3点与李部在凤凰山会师。
1: 简直是胡说八道，简直！命令303，强带摩天岭。
2: 是。
1: 把后备炮团集上去，5点以前一定要拿起摩天岭。
2: 是。

0: 喂，602，602，喂，你们怎么样？你们怎么样了？
1: 我们已经很困难了，请你们孤川大局，赶紧向凤凰山靠拢，
2: 请你们坚持最后5分钟。

张军长，张军长，请看在党国的份上，赶快伸出手来拉兄弟一把。

0: 凤凰山的敌人全部解决了啊！嘿，同志们，凤凰山敌人全部解决了！
1: 战争空前胜利，凤凰山歼灭敌人，一个军部七个省市共五万余人。
2: 同志们，
3: 凤凰山敌人全部歼灭了。
4: 营长啊，这事我搞明白了
0: 啊，
4: 我明白了，我们当时啊为什么那么打他不向北撤退。
0: 为什么呀？
4: 为了激动我们的力量，把敌人呢一股一股的来歼灭。
0: 对，现在我们该消灭那个老冤家。
4: 好。哎，五六块，五六块，哎，还一百八十门大炮，哎，
5: 你看榴弹炮就是三十门的。
4: 好。
6: 哥，前面的敌人五万多，
7: 这榴弹炮的，
6: 给我看一个，哎，给我看一个，
4: 三十门的。
8: 师傅来电话，
6: 给我看一个，师傅，给我看一
9: 下面多少人
8: 呢？喂，高营长吗？告诉你，总队统领嘉奖我们，特别嘉奖你们一营呢。哎，凤凰山的伟大胜利和摩天岭的英勇阻击战是分不开的。你们现在的任务是牵制住摩天岭下的敌人。现在战役正向第二阶段发展，我们凤凰山的主力已经开始向摩天岭敌人两侧运动了，只要你们牵制住敌人，胜利就来得更快。好，

0: 我们还是进还是退，军座请赶快定夺。共军向来有连续作战的特点，而且他们运动的速度是相当惊人的。
1: 命令303、305原地监视共军行动。
2: 是。
1: 立刻向指挥部报告。
2: 是。

0: 请坐。我守摩天岭共军这个部队前后作战有两个意义。
1: 说下去。
0: 开始他们是要把我们阻击在摩天岭以南，李军长全军失利以后，他们又想把我们吸住在这里。现在共军的大部队正向我们左右迂回，企图……
1: 放心，只有傻瓜才会上当。

0: 你们现在要不断组织小规模班派出击，抓住敌人。
1: 是。
0: 你们营里还有多少兵力？
1: 我们还是四个连建制，现在还一个半连没用着呢。
0: 为什么？
1: 在敌人炮火最猛烈的时候，我有个想法，我们要保持一定的兵力，等出击进攻的时候用上去。
0: 好，有远见，仗给你越打越精呢。连里同志们都好吧？
1: 都很好。
2: 同志们，辛苦了。
3: 首长辛苦了。
2: 都坐下吧。同志们，你们阻击战打得很漂亮。
0: 不行，跟不上疯狂山的仗打得漂亮。
2: 不能这么说，应该说都打得很漂亮。怎么样，我们从南到北跑得不冤枉吧？
4: 不冤枉，要到这样的前备战，就再跑几个来回也不冤枉。
2: 你们笑什么？
0: 我们笑北撤的时候有些同志还闹情绪呢。
2: 是啊，离开了老根据地，离开了自己的家乡，总会有点不痛快。可是为了将来，同志们，我们将来是怎么回事？
0: 解放咱们全中国。
2: 对，就是为了这个。可是蒋介石是不甘心死亡的，我们还要和各个解放区的兄弟部队一样，按照毛主席的办法，还要多跑路，多打像凤凰山这样的歼灭战，而且越打越漂亮，才能解决问题。现在敌人又在陕北发动进攻了，胡宗南调了11个旅向延安进犯。
0: 这还行，

0: 蒋介石的小子想占咱们烟。政委，给中央打电报，我们用大声来报给毛主席，报个延安。
1: 对，打电报给毛主席。
0: 对。同志们，我们再加把劲，坚决地把面前这部分敌人给消灭掉，用胜利来保卫毛主席，保延安。

0: 指挥部急电，
1: 国防部跟美国顾问团正在商讨新的作战计划，命令我部立刻撤过大沙河一线，集结待命。

0: 就算你共军的腿跑得快，总跑不过我的汽车轮子。立刻行动。
1: 是。
0: 命令所有炮兵向莫天岭轰击，把莫天岭给我炸平。

0: 完全没有目标。
1: 赶快告诉部队，注意监视敌人，敌人要跑。
2: 是。

0: 哎，怎么搞的？敌人不见了呀！
1: 是，
0: 好，好，一定不放过他。
1: 怎么，敌人跑了？
0: 跑了，狡猾的家伙。
2: 报告，
1: 敌人撤了，他跑了，
0: 跑了。
1: 嗯，
0: 我们呢？总队首长命令我们追前，不但要追上他，而且要彻底消灭他。告诉战士们，我们的两条腿一定要跑过敌人的汽车轮子。

0: 星座，在想什么？
1: 在下，我们这桌棋输得太冤枉，完全给共军钻了空子。
0: 胜败乃兵家常事，这也是总统常勉励我们的话。在全国其他战场上，我军也同样遭遇到很大的损失。从这一点看，我们在山东只不过遭受一点挫折，这并不算什么。秦座，不要过分懊丧。
1: 这一来给总统的刺激太大，而且美国顾问团又要说我们无能，

0: 敌人正向大沙河以南撤退，大沙河是一道天然的屏障，敌人一定要在这一线顽抗。现在决定在这一带歼灭敌人这一个军，上级把正面主攻的任务交给我们纵队，还有兄弟部队配合我们切断将军庙敌人两侧的增援。刘团长，你们立刻抄小路通过大沙河，以突然袭击的动作在明早3点钟以前拿下将军庙，关住敌人后退的大门，不让敌人跑掉，坚持到拂晓，等我们的大部队赶到，举歼全部的敌人。
1: 是。这个中心开花打得好，对歼灭敌人这个主力有决定性的作用。攻夺将军庙车站这个任务你准备交给哪一营？
2: 我准备交给一营。有困难吗？
3: 没困难，我们这个营对将军庙一带地形很熟悉，我们保证在明天早上3点钟以前拿下车站迎接大部队。
2: 好，你们马上行动，占领车站以后打3个红色信号弹。
3: 是。
2: 很好，就这样吧。

0: 友邻部队联络上了没有？
1: 友邻部队已经撤过铁路。
0: 哼，他们跑得倒快。
2: 报告，报告军长，共军一个总队从我们正面赶来了，另外还有四个总队正向我东西两侧迂回运动。
0: 嗯，共军的胃口真大，吃到我的头上来了。哼，这儿不是凤凰山。
1: 军座，这条河的上游是个大水坝，这地形我们完全可以利用。
0: 马上派工兵带炸药去，绝不放水，利用这水阻止共军，好准备决战。
3: 哼，我一定要在这儿做出一个奇迹来，给南京、给美国顾问团看看。

前面是敌人，我们从左面插过去，叫大家随时准备战斗。

敌人要炸坝放水，同志们，咱们一定要想法保住水坝，让咱们主力渡过沙河，消灭敌人，保卫咱们老百姓跟庄稼地。

0: peaje.
1: ，赶快打信号弹联络大部队，命令各连巩固阵地，准备敌人反击。快去！
2: 是。

0: 该死的，一个团守一个车站你都守不住，你怎么指挥的？
1: 军长，
0: 快执行吧。
1: 我曾经为灵修立下过战功，我曾经为灵修立下过战功啊。
2: 军座，共军正从东西两侧向我军包围，我看
0: 作为一个指挥官，沉着两个字很重要。共军大部队离这儿还远呢，偷袭将军庙车站仅仅是共军少数流窜部队。命令304拂晓以前把车站夺回来，把这小股流窜的敌人全部消灭，一面联络友邻部队赶快向我们靠拢。

0: 营长，大部队什么时候赶到？
1: 大概还30里。
0: 这一仗打好了，我看比北边凤山那一仗还要痛快。
1: 是的，现在离佛晓还2个钟头，敌人一定要反击。
0: 营长，我们的战士能攻能守，打突击是有把握的。不管敌人来多少，一定把他消灭到阵地前面。
1: 对，
0: 张连长，我们现在是插到敌人心脏里面来了，要做最困难的打算。我们这根钉子一定要把敌人钉死在这里，在大部队没赶到以前，绝不放走一个敌人。教员，放心吧，我人在，阵地在。

坝上发现游击队，命令炸坝呀！明亮，

军座，共军已经渡过大沙河，运河一线交通已被共军切断，两淮兵力空虚，无法增援。我看

我们还是赶快撤吧。向南京喊话，直接向老头子喊话，派大量的飞机来接应我们。命令防毒起，突围，向车站突围。

我们要守住阵地，把敌人钉死在这里，坚持到最后一分钟，完成我们光荣的任务，迎接大部队。

0: 明同志，我们又回师了。
1: 我们早就知道有这么一天。
2: 啊！大娘，你们来了。
3: 哥，熊贵儿，你大娘盼星星盼月亮，可把你们呢给盼回来了。哎，看见你媳妇儿了吗？
0: 没有啊。

0: 胜利了，见了你还不笑。
1: 打得好，真打得好，消灭了这么多敌人，真是给咱老百姓啊立了大功了。
2: 要是没有老百姓支援公平，我们也不行，这里边还有你闺女的功劳了。

0: 你们俩是什么人？是敌人的军长。这家伙当了俘虏还不服气，你拿着这么大个石头要自杀，我也没拦他，你就把自己脑袋扎了窟窿，跳井两天就好。
1: 团部的，走。同志们，你们辛苦了！你们辛苦了！你们辛苦了！首长，总队首长传令嘉奖你们一营全体指战员，适当我准备给你们报功。
2: 游击队的英雄也应该记功。同志们，我们又打了一个大胜仗。 我们的兄弟部队在西北战场上。 东北战场上，华北的战场上，晋冀鲁豫的战场上，在全国各个战场上都连续的取得了很大的胜利。同志们，我们所以获得胜利，主要的是我们忠实的执行了毛主席的战略方针。当敌人向我们全面进攻的时候， 如果我们不暂时地放弃一次地方，大踏步地后退，那我们就不可能有今天的大踏步前进。这就是我们毛主席战略思想的伟大胜利。毛主席，毛主席，毛主席，毛主席，同志们。
3: 我们坚持执行毛主席和上级的指示，时时刻刻注意团结广大的人民，严守纪律，英勇作战，我们就一定能够取得解放战争的胜利，消灭蒋介石匪帮，把美帝国主义赶出中国去，在我们自己的国土上建立起人民的政权。现在，蒋管区的人民也在开展反内战、反饥饿的运动。
2: 游击战争在敌人的后方，更猛烈地开展起来了。敌人的重点进攻就要被粉碎，我们对蒋介石匪帮举行大反攻的局面已经到来了。同志们，乡亲们，在我们毛主席指挥之下，继续胜利地前进。

一夕昼世川，故园32年前，1959年6月25日，毛泽东终于回到阔别32年的故乡韶山。第二天一大早，毛泽东就来到父亲毛顺生

亲文素琴的墓地，他神情肃穆，把松枝摆放在父母坟头，深深地鞠了三个躬，轻声地说：“前人辛苦，后人幸福。”回到韶山的毛泽东，身边没有弟弟妹妹陪伴，他们都已先后为革命献身，父母墓前只有他孑然一人。从父母墓地下山，毛泽东来到上屋场的家，看着墙上悬挂的母亲与三兄弟的合影，他久久凝视，缓缓地回忆道：“这是母亲有病时，我接她到长沙时照的。我父亲病故时只50岁，母亲也只53岁。”言语中满含着无限思念和感慨。

0: 七八两位舅父大人及舅母大人尊见，家母久遇尊府，被蒙召福，至深感激。闻家母病势危重，不得不赶回服侍，亲侍汤药，未尝费礼。这是1919年4月，在外将近一年的毛泽东向湘乡唐家托一直照顾母亲的两位舅舅写去的家书。工整的小楷诉说着一个晚辈的揪心和感激。为了安慰母亲和家人，他介绍自己已经在北京大学任职，听到母亲病重的消息却因事勾留，甚为内疚。笔墨之间，是一位在外为国家寻路的青年，家国不能两全的心意全全。此时毛泽东已经让大弟毛泽民将母亲接到长沙看病，他自己也回来陪侍左右。在长沙，毛泽东与两个弟弟还专程到照相馆，与母亲留下了平生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合影。不久后，母亲回到韶山，毛泽东留在长沙主持新民学会会务，投身反帝爱国运动。十月，毛泽东接到母亲病危的消息，带着二弟毛泽潭赶到家时，母亲已经入关两天。毛泽东最终没来得及见到母亲的最后一面。当晚，毛泽东跪守灵前，含泪写下了这篇祭母文，追溯慈母的养育恩情和圣德高峰。后来，毛泽东在写给新民学会老同学周世钊的信中说，这是人生一个痛苦之关，像吾等长日在外未能略尽奉养之力的人，尤其发生欲报之德昊天罔极之痛。1921年春节，毛泽东带上两个弟弟和堂妹给父母上坟，并引领他们一起，毅然决定舍家为国，投身革命。未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包括弟妹在内，毛泽东有六位亲人为革命事业献出了生命。杨开慧是毛泽东挚爱情深的革命伴侣，结婚以后他一直协助毛泽东开展革命工作。
1: 无论如何，我简直要疯了，许多天没来信，天天的，我不要这样悲痛，孩子也跟着我难过，母亲也跟着。

0: 我难过，简直太伤心了。谁把我的信带给你，把你的信带给我，谁就是我的恩人。
1: 这是1929年隐蔽在湖南省长沙县板仓毛泽东妻子杨开慧的手稿。在白色恐怖的笼罩之下，杨开慧将手稿藏在了卧室的墙缝之中，希望有朝一日丈夫毛泽东能够读到。直到1982年春、1990年夏，杨开慧烈士故居两次修缮时，人们才发现了用蜡纸包裹着的书信手稿。这是杨开慧烈士永远没有寄出的文字。此时，距离烈士牺牲已经有半个多世纪。
2: 1927年八月底，毛泽东告别妻儿，离开长沙去安源部署秋收起义。杨开慧则带着三个孩子到板仓老家开展地下斗争。别后的日子，夫妻二人各处险境，彼此惦念，却难以取得联系。到达井冈山后，毛泽东曾用暗语给杨开慧写了一封信，说他出门后开始生意不好，蚀了本，现在生意好了，兴旺起来了。当每天在相思和惦念中艰难度日的杨开慧得知毛泽东到达井冈山后，他翻箱倒柜找出一本地图，终于找到了井冈山所在的方向，也更增加了牵肠挂肚的思念。但在此后一年多的时间里，杨开慧与毛泽东逐渐失去了联系。1927年下半年到1928年，湖南地下交通几乎全部中断，板仓连到长沙的消息都无法送达，成为一座孤岛。
3: 当时的板仓特务横行，杨开慧随时都有生命危险。为躲避敌人的追捕，有时杨开慧将三个孩子送至平江石洞庄屋，也就是杨开慧的外婆家。为了孩子的安全，他还将他们名字改为杨永福、杨永寿、杨永泰。
2: 此时四处转战、颠沛流离的毛泽东也在苦苦寻找，到处托人打听妻儿的下落。1929年底大病初愈的毛泽东甚至给远在上海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立三写信求助。立三兄，多久不和你通讯了？陈毅同志来才知道你的情形。我大病三个月，现虽好了，但精神未全复原。开慧和岸英等，我时常念及他们，想和他们通讯，不知通信处。闻说泽民在上海，请兄替我通知泽民，要他把开慧的通信处告诉我，并要他写信给我。1930年十月，杨开慧不幸被捕。牺牲前，他只留下一句话：“死不足惜，唯愿润之的事业早日成功。”
4: 我外婆也多次回忆说，她目睹了开慧烈士经受各种各样的惨无人道的严刑拷打，就是竹鞭啊、木鞭就抽打，鲜血淋淋。受刑之后回到牢房当中，经常都是抱头痛哭，但是又相互激励对方。
2: 一个月后，噩耗传来，毛泽东极度悲伤，说：“开慧之死，百身莫赎。”直到1957年，在给友人李书义的信中，毛泽东悲痛地写下：“我师骄阳，君师。”

石榴，杨柳青杨，直上重霄九。这样穿越时空、超越生死的词句，缅怀已经牺牲27年的妻子杨开慧。在这封信中，毛泽东还不忘叮嘱：如有可能，请到板仓带我看一看开慧的墓。以此表达对这位志同道合的爱情伴侣和革命战友的纪念。

0: 在今天上海复兴公园附近的南昌路48号，有一幢不起眼的建筑，这是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为抚养革命后代秘密创建的大同幼稚园旧址。杨开慧牺牲后，毛泽民建议中央将失去母亲的毛岸英、毛岸青、毛岸龙三兄弟接到上海，放在大同幼稚园寄养。党中央同意了他的请求。毛泽东写信给杨开慧的母亲向振熙，向振熙接信后亲自和儿媳一起把三个外孙带到上海交给毛泽民。这是毛岸英三兄弟在大同幼稚园的合影。后来小弟毛岸龙因病不幸夭折，地下党组织遭到破坏，毛岸英、毛岸青生活没有着落，甚至曾流落街头，
1: 就像三毛那样谋生啊，卖报纸啊，捡烟头啊，推还有推黄包车啊。伯父说过，说这个除了没有给资本家当干儿子，我跟岸青的在上海的流浪生活跟三毛是一模一样的。
0: 1936年，上海地下党找到毛岸英、毛岸青，将他们辗转送到莫斯科国际儿童院学习。1938年，有人从苏联带来毛岸英、毛岸青的照片，毛泽东欣喜万分，一遍又一遍地看着，连睡觉都放在枕边。此时距离父子分别已过去11年，他迫不及待地提笔写下父子间的第一封信。亲爱的岸英、岸青，时常想念你们，知道你们情形尚好，有进步，并接到了你们的照片，十分的欢喜。现因有变，托至此信，也希望你们写信给我，我是盼望你们来信呐、啊。我的情形还好，以后有机会再写信给你们。祝你们健康、愉快与进步。书信内容虽短，却都是父亲的思念和牵挂。仅隔一个月，毛泽东又托人捎信，为了让儿子知道父亲的模样，他还附寄了一张自己的照片。1939年，当得知毛岸英在苏联加入共青团，担任学校共青团支部书记，他再次提笔与爱子们交流思想。1941年，毛岸英、毛岸青已是18、19岁的年龄，此时全国性抗战也到了最艰苦的时期。毛泽东给两个儿子写了一封长信：岸英、岸青二儿，你们长进了，很欢喜的。岸英文理通顺，字也写得不坏，有进取的志气，是很好的。在信中，毛泽东对兄弟俩的学习发展方向和立身处世提出了系统意见，对他们的进步感到由衷的喜悦，给予了充分的鼓励。同时作为父亲，他这样告诫儿子们：人家恭维你，抬举你。

0: 这有一样好处，就是鼓励你上进，但有一样坏处，就是一长自满之气，得意忘形，又不知脚踏实地、实事求是的危险。毛泽东还特意提醒他们，唯有一事向你建议，趁着年纪尚轻，多向自然科学学习，少谈些政治。政治是要谈的，但目前以潜心多习自然科学为宜，社会科学辅之，将来可倒置过来，以社会科学为主，自然科学为辅。总之，注意科学，只有科学是真学问，将来用处无穷。为了让孩子们学习更多知识，毛泽东多次寄书到苏联，这一次又亲自选了21种书，共60本，既有中国古典小说、武侠传记，也有一些哲学、经济、历史、地理方面的书。毛泽东特地标明，这些书赠给岸英、岸青，并与各小同志共之。路途遥远，战火纷飞，但书信往来频繁，子女成长路上，父亲的角色并没有缺席。1946年1月，经过苏联卫国战争洗礼的毛岸英终于回到延安。万水千山归来，团圆是人之常情，但父子间跨越19年的相聚，也没有让毛泽东将毛岸英留在身边。他让毛岸英脱下皮鞋，换上粗布衣服，来到吴家枣园，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几个月后，再次看到儿子的毛泽东，摸着他厚实粗糙的大手和结得厚厚的老茧，幽默地夸赞道，这就是你在劳动大学的毕业证书，我送出去一个白胖子，换回了一个黑胖子。1947年10月，正在参加土改的毛岸英收到了父亲一封语重心长的来信。岸英，一个人无论学什么或做什么，只要有热情、有恒心，不要那种无着落的、与人民利益不相符合的个人主义的虚荣心，总是会有进步的。毛岸英将父亲的这段话工整地抄在笔记本的扉页上，当作自己的座右铭。
1: 我爷爷为什么让他们都上劳动大学，都去参加农村的劳动呢？就是了解中国的国情，了解中国的农村和农民，只有这样你才能了解中国的革命。这是爷爷想的。
0: 毛岸英回国后，毛泽东更加关心远在异国他乡的次子毛岸青。1946年1月，正在指挥解放战争的毛泽东给毛岸青写了这样一封信。岸青，我的亲爱的儿，岸英回国收到你的信，知道你的情形，很是欢喜。看见你哥哥好像看见你一样，希望你在那里继续学习，将来学成回国好为人民服务。你妹妹李娜问候你，她现已5岁半，她的剪纸寄你2张，祝你进步、愉快、成长。
1: 直到49年，我父亲才去双亲跟我爷爷见面，那时候父子都隔了20多年了。那你说隔时间这么久，10几年20年，那父子之间靠什么交流？就是靠书信，这些信都很珍贵。
0: 新中国成立前夕，同毛岸青一同回到父亲身边的，还有在苏联长大毛泽东9年未见的女儿李敏。

李敏在莫斯科国际儿童院学习，哥哥毛岸青曾指着墙上的主席画像问道：“你知道他是谁吗？”李敏如实回答：“他是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他叫毛泽东。”毛岸青说：“他也是我们的爸爸。”4岁就离开父亲的李敏对毛泽东

0: 1948年，12岁的李敏用俄文写了有生以来给父亲的第一封信。
1: 毛主席，大家都说您是我的亲生爸爸，我是您的亲生女儿，但是我在苏联没有见过您，也不清楚这回事。到底您是不是我的亲爸爸？我是不是您的亲女儿？请赶快来信告诉我。
0: 信中诚惶诚恐的女儿没敢直接用父亲，而是称呼毛主席。接到来信，毛泽东让人翻译成中文后，他哈哈大笑，立即给女儿回信：娇娇，看到你的来信很高兴，你是我的亲生女儿，我是你的亲生父亲，你一定长大长高了吧，爸爸想念你，也很喜欢你，欢迎你来，希望你赶紧回到爸爸身边来。小名娇娇的女儿终于从苏联回到身边，毛泽东给娇娇正式取名为李敏。
2: 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一批部队渡过鸭绿江。
0: 1950年，新婚不久的毛岸英主动请求参加抗美援朝战斗。11月25日，美空军轰炸机突然飞临志愿军司令部上空，投下几十枚凝固汽油弹。在作战室紧张工作的毛岸英壮烈牺牲，年仅28岁。足足拖了一个多月后，毛岸英牺牲的电报才不得不呈送毛泽东。这封简短的电报，毛泽东看了足足有3-4分钟。时任秘书的叶子龙对这段往事有这样的描述：他没有流泪，没有任何表情，但他的脸色非常难看。他向我摆了摆手，说：战争嘛，总会有牺牲，这没有什么。隔了一天，毛泽东提笔给小女儿李娜写了一封极短的信：小李娃，你病了，我很念你，你好好养病，早日好了，大家欢喜。下大雪了，你看见吗？是啊，下大雪了。表面上波澜不惊的毛泽东，内心一定被大雪覆盖了，寒彻心扉。青山处处埋忠骨，何须马革裹尸还。按照毛泽东的决定，毛岸英最终安葬在朝鲜，永远留在了异国的崇山峻岭之间。从妻子杨开慧、大弟毛泽民、二弟毛泽潭、妹妹毛泽建、侄子毛楚雄，到长子毛岸英，他们或身死刑场，或血洒疆场，为中国的解放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毛岸英牺牲时，妻子刘思琪年仅22岁。毛泽东说：今后你就是我的大女儿。1959年盛夏，毛泽东正在主持庐山会议，当他得知千里之外的刘思琪生了一场大病，便抽空给他写了一封信：娃，你身体是不是好些了？ 妹妹考了学校美。

有，我还算好，比在北京时好些。登高壮观天地间，大江茫茫去不还。黄云万里动风色，白波九道流雪山。这是李白的几句诗，你愁闷时可以看点古典文学，可起消愁破闷的作用。久不见，甚念。信中，毛泽东选录了李白的诗，来教导病中的儿媳开阔心胸，积极进取，勇于战胜自我。令人动容的是，毛泽东在信的一开始就改了称呼，称刘思齐为娃，这在毛泽东的家书中是第一次。从那时起，毛泽东在每次通信中总是称他为娃或亲爱的思齐，落款是简单而充满父爱的两个字，爸爸。在孩子们心中，毛泽东永远是一位好爸爸。对儿女的恋爱婚姻，毛泽东从来是充分尊重的，他不仅不干涉，还总是鼓励有加。当得知毛岸青一直喜欢同样出身革命家庭的同学邵华，并一直在和他通信，毛泽东十分高兴，他鼓励儿子多给邵华写信，还托刘思齐和邵华一起去看望毛岸青。女儿李敏和孔令华曾经是小学同学，他们的自由恋爱再加上毛泽东的开明慈爱，促成了他们的婚姻。1959年结婚那天，毛泽东主持了他们的婚礼，并留下了这张合影。1961年，30岁的刘思齐仍孤身一人，毛泽东非常焦急，多次写信劝他再成立一个新家庭。6月13日，毛泽东再次提笔给刘思齐写了一封家书。信中，毛泽东除了直呼刘思齐女儿，甚至还说他老劝不听，希望他下决心结婚。在毛泽东直接关怀下，刘思齐后来重新组建了家庭。毛泽东将卜算子咏梅抄赠刘思齐，作为新婚贺礼。毛泽东对儿女的爱是一位普通父亲的爱，这种爱始终同对人民的爱，对国家未来的殷切期盼联系在一起。巧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待到山花烂漫时，他在丛中笑。历史远去了，但毛泽东的精神永在。他憧憬的山花烂漫时壮丽风景，已然成为今日中国的现实图景。这时代如你所愿，今天我们回眸毛泽东的书信故事，那些发自内心的伟大情感，那些倾注笔墨的奋斗意志，那些创造历史的纵横捭阖，那些指向未来的理想信念，依然如见如悟，如歌如诉，透洒在中国人民新时代新征程的奋斗路上，凝聚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精神动力。

0: 河流域是远古先民最早栖息繁衍的地带，也是华夏文明的发祥地。大约在15000至40000年前的旧石器时代，居住在黄河上游的先民们为了应对自然，已经开始制造工具，打磨石器，逐步创造着自己的文明。时过境迁，层层叠叠的黄土掩埋了远古先民的生活印记。它棱角分明，取材自然，正是这枚小小的石盒，让古老先民开始认识到自身创造万物的能力，
1: 让我们就想更好地去体验古代人是怎么生存的。我们想建立起来一种知识的链接和一种情感的链接。
0: 在古人类考古学专家的眼中，水洞沟遗址就如同一本厚厚的地书，黄沙和褐土如同一张张书页，掩埋在地层中的遗物和遗迹则是书写远古历史的文字，记录着我们进化发展的轨迹。从1923年开始，100多年了，我们在不断地翻看着这本地书，探寻埋藏在地下的秘密。我们的祖先是谁？他们是如何在严酷的环境下生活的？他们怎么学会了用火？用火又做了什么？他们创造的文化是什么样的？许多的未解之谜，归根结底是要回答：我们现在的生活从何而来？潺潺的溪水边，天色渐暗，一群爱美的水洞沟人围坐在火塘旁。曾经迁徙的狩猎采集生活模式已经逐渐被定居的农业生产生活方式所取代，文明的孕育和文化的发展在炊烟与火光的映衬下加速进行。他们的一生都是在学习中度过，靠直接的观察和简单的自然检验来认识自然，并通过自己的艰辛劳动积累经验知识，逐渐掌握改造自然的技能。一枚枚精美的石器蕴含着人类历史上有着划时代意义的技术创造，长而薄的石叶制品是早期现代人具有复杂认知能力的体现，精致加工的石盒、石叶用它们可以加工出更为精美对称的工具，刃口锋利的刮削器、端刮器和锯齿刃器展示了制作者独特的匠心和高超的工艺水平，精美的磨制骨针用来缝制兽皮制作衣服，用鸵鸟蛋皮做材质制作完成的串珠成为人们的新宠，这些都表明艺术创作已开始融入人们的生活。
2: 这件石器呢，明显的带有自己的工艺制作在里面。它打制石器前呢，有自己的目的性。首先，它通过近端和远端的对象加工来实现剥片的。在一定程度上呢，体现我们中国古代先民充满了智慧性和创造力。这个呢，是我国先民在旧石器时代的一个中国制造。
0: 从无意识的发现到有意识的探索创造，水洞沟人

0: 从实践中积累下的经验和知识，在现在看来是处于萌芽状态的科学。经过四万年的沉淀，曾经的科学已经形成了现在的力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天文学等各个学科。这是人类运用观察力和发挥创造性的结果。这样的事情发生在过去，也发生在现在，同样还会发生在未来。
1: 同志们，今天我要讲述的保密故事是一个严守保密纪律的共产党员周恩来。建党初期，党的工作都是在秘密中进行的。恩来同志和我入党的时间不同，地点各异。我们恋爱通信时从没提起过党的纪律不许说的事情，所以那时我们谁也不知道对方是什么时候入的党。直到他回国后，经过组织沟通才发现，原来我们早已是革命战友了。后来我们成了夫妻，在生活中我们从不会提及任何党的机密。南昌起义前的7月19日那天，恩来与我道别。他去做什么，走多久，什么也没说。我对保密已成习惯，什么也没问。因为我们知道，每一次胜利都意味着死别。新中国成立后，恩来同志担任了党和国家更高的领导职务，掌握着更多的国家机密。尽管我们是夫妻，他不讲的事我不问，我们之间相互保密的事情很多。记得我国爆炸第一颗原子弹时，他对我是保密的。他跟大家说，邓颖超同志是我的爱人，党的中央委员，这件事同他的工作没关系，我也没必要跟他讲。所以原子弹爆炸成功的喜讯，我是和全国人民一起知道的。为了保守党的秘密，恩来同志办公室门上和保险柜的钥匙一天24小时不离身，只有当他出国的时候才会把两把钥匙交给我保管。
2: 完璧归赵。
3: 谢谢你了，小超啊，你真是我的好保管员啊。
2: 你什么样的交给我，还你的时候还是什么样子，这才叫完璧归赵。
1: 恩来同志得癌症以后，有一次我们在一起交谈。
4: 小赵，我肚子里还装着很多话没有说。
5: 知道，我也有很多话没有说。
1: 直到他的心脏停止跳动，我们把没有说的话永远的埋在心底了。一路走来，我们始终不渝坚守着党的纪律。你不应该说的事不要说，你不应该问的事不要问，你不应该看的文件不要看。这也是我和恩来同志一生保守党的秘密的原则，与同志们共勉。
0: 百年奋斗，党旗飘扬，从红船星火到强国复兴，他们初心如炬，照亮时代征程。他们用脚步感知信仰的温度，
6: 哪个地方海拔再高，我就到那儿去。党员这样一个称号，应该对得起。
0: 以匠心，更续文明的根脉。
7: 我的一生只做了一件事，就是守护和研究中华民国国土。
0: 向星海，求知未来的航向。
8: 要

0: 实现中华民族千年的飞天梦想。
1: 他们初心如磐，把人民放在心中。他们胸怀天下，把担当融入血脉。时代在听，山河见证，使命在肩，初心回响。从什么时候起，它已经成了你身体的一部分？它们，你曾经最亲密的伙伴，一直在那里等你。放下它，享受一段安静的阅读时光。拿起它，思解千载，纵横八极，让书籍为你打开一个新的世界。
2: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3: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4: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5: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颜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4: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1: 2026，让我们一起开启十五五新征程，持之以恒，久久为功，是将荒漠变绿洲，牢记嘱托，科技兴农，守护大国粮仓，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创新驱动，用中国智慧领跑世界速度，笃行实干，用青春书写暖心民生答卷，生命不息，战斗不止，让伟大抗战精神代代相传。
6: 2026，发动英雄血脉，战斗成绩先锋。
7: 2026，敢为人先，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8: 2026，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用心用情服务社区群众。
9: 2026，得抓实干，把中国饭碗端得更为更牢。
10: 2026，坚决奋斗，让绿水青山成为美丽中国的亮丽景色。
11: 2026，携手同行，为孩子们健康成长撑起法治蓝天。
1: 美好中国年，奋斗正当时。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规范使用水电燃气，你可以成为安全隐患的监督者。遵守交通规则，你可以成为城市交通安全的负责人。恪守操作流程，你可以成为生产安全的守护者。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1: 这儿呢，就是丁力被害的位置。
2: 14岁，花样的年纪。
3: 你一定要给我们做主。

0: 听心都热着。
1: 咱们这个职业跟其他职业不一样，都是拿命拼出来的。

0: 刑警啊，关键时刻得顶得上去啊。
1: 那么多无辜的生命被枪杀，
2: 几千号民警

0: 你先坐着，你别走。
1: 哎，对。
0: 哎，我找你就是想跟你商量这个案子，我要重启调查。你总走什么呀？你坐那，咱们就好了。
1: 行，我再跟你说一遍行吗？郭凤英这个案子前后证据链不完整，我们退卷就是想让你们去补充侦查，不是让你们去改作文。你换个说法又交上来，你把我们当傻子呢吗？这不是
0: 谁呀？
1: 你们呀？还有啊，我们每次退卷都强调了，要把郭凤英捐给镇政府那3万块赃款给追回来。你们追了吗？秦科长，镇政府的路怎么走，用不着我再告诉你了吧？
0: 你站着。
1: 你喊啥？你老跟我喊啥呀？
0: 你老走啥呀？这是你办公室，你要走也是我走啊，你走走走的。

0: 哎呦，秦队，
1: 秦队，稀客，
2: 秦队，
3: 秦队，
4: 你干啥呢？打扫卫生呢？
5: 可不，还跟原来一样脏乱，我们也看不下去啊。
4: 是吗？嗯。
1: 哎呀，自从你走了以后，这卫生埋汰我们都不习惯了。
4: 啊，真的假的？你坐过这位置啊？
3: 对啊。哎呀，我现在主要是坐上这个位置，就跟打了鸡血一样啊。
4: 怎么的？每天睡不着觉啊？
3: 对，睡不着觉啊。
5: 你小子，咋又调回来了？
4: 调什么回来？我回来是问点事儿。哎，几年前有一个案子，就叫那个郭凤英诈骗案，你们是谁经办的？
1: 哎，当时我参与了，这案子不结了吗？
4: 四年也没诉出去啊，这叫结案啊？
1: 结不结不还领导说的算吗？咱就是个跑腿的，领导咋安排咱咋办好了。
4: 你别给我打太极啊，这个案子我要重启调查啊。嗯，
1: 秦队，
4: 你别叫秦队，叫秦科长。我现在是预审科秦科长
1: 啊。行行行行，秦科长，当时这个案子是胡队跟戴局主抓的，当时是我们一切都听胡队的，现在胡队调到东山分局当副局长去了，具体详细的事情你还得去问他，你现在问我我也说不出个一二三来。
3: 哦，来来来来，秦队吃瓜子了。
4: 胡队经手这个案子？
1: 对。
4: 你们怎么样？
5: 还跟原来一样呗。
4: 还跟原来一样？
1: 可不，就是想你。哎，
5: 别往地上扔，刚扫完的，你这……
4: 反正我也不在这干了。
0: 哎，你看你坐会儿，
4: 走了。
1: 慢点，
0: 我坐会儿啊。
6: 回来了，秦科长。嗯、啊。去检察院咋样啊？
4: 你那个提审郭凤英咋样啊？嗨，
6: 还是那套词儿，只承认诈骗了一部分，

0: 他心里明镜呢，知道咱们拿他没招，只要咬死不认，案子就诉不出去，更没法判。
1: 那就是说现在一点办法都没有呗？
0: 也不能说没有办法，也有，不过呢，咱得先找到他弟弟堂弟。
1: 堂弟？
0: 哎，
1: 谁堂弟啊？
0: 郭凤英。
1: 叫什么名？
0: 郭强。
1: 为什么要找他？
0: 郭凤英好多那个诈骗的那些票，相关票据啊，都在他弟弟手里啊。
1: 哦，票据。
0: 对，结果这小子跑了，好几年没找着了。
1: 那公安局没去找找吗？
0: 找了，断断续续的找了能有几年了。对，就胡兵那儿，西山分局找的。
1: 哦，
0: 咱预审科呀也想找，但是呢又没那个权限，不能去找。你也知道，咱预审科就是干邮差的，只负责送件儿。至于信里写的是啥，咱就管不了。
1: 行，我知道。
0: 哎，你干啥去？
2: 对，
1: 郭爷。
2: 嗯。你看，秦大科长。哎
3: 呀，来吧，再坐。
1: 秦科长，不大。
2: 别谦虚，有啥事说。
1: 我呢是想跟你聊聊那个。郭凤英那个案子，
2: 郭凤英那案子不早就结了，还有啥可聊的呀？
1: 现在要重启这个案子，这案子是你经手的，我得了解清楚。当时郭凤英给那个镇政府捐了3万块钱，那怎么不追回来呢？
2: 这分局发了好几次文啊，镇政府不搭理，你说咋追回来？
1: 郭凤英有个弟弟叫郭强，跑了4年多了。一直没下落，也找不到啊。
2: 区里那些警察天天盯着郭强啊，别的案子不办。
1: 跑不了和尚，跑不了庙啊，总得回家吧。你们应该去看看啊，到老家。
2: 你那时候没去看、啊？那发协查报告给当地公安局了，人家说郭峰老家那房子根本没人住。没人去，怎么就没去？
1: 胡局，你说这些都是客观原因啊。反正现在这个案子诉不出去，就得重启调查。
2: 哎呀，重启调查没毛病，但是刑警队不负责起诉，这道理你不懂吗？再说了，我现在是吃东山分局的饭，我就管我屋里的事儿。郭凤英的案子归西山分局。
1: 你原来不是西山分局的吗？
2: 怎么的？
1: 你原来不是西山分局刑警队的吗？这案子经你手啊？现在4年没结案，那你这算工作失误，知道吗？你调岗就不管了，对吧？你全像你这样的，这甩手当掌柜的，不干事儿，那老百姓怎么办呀？
2: 哎，不是秦川，我就不明白了，你今天是不是专门来跟我较真的？是不是？
4: 不是，
2: 我告诉你啊，郭凤英案子我知道的，我全告诉你，爱怎么地就怎么地。我得提醒你一句。你现在在预审科，你别干人家刑警队的活，行不行？好好当你科长不行？狗拿耗子多管闲事儿。
1: 预审科怎么了？什么叫管闲事儿啊？案子没破就得有人管，对吧？
2: 你有能力你破去，别搅和我，没工夫。干嘛？
1: 我打电话，我给韩局打电话。
2: 打电话回你预审科，别在屋里打。你敢摔我电话你！
1: 各位，咱们开个会啊！我刚刚从那个东山分局回来，胡兵说结案了，但是咱们不能不管，对吧？这事干了就得干明白。我是打算那个没有追回来的3万块钱，我直接带人去镇政府要。
5: 秦科长，这样不太好吧？
1: 我有什么不好的？符合法律规定吗？那公安发完要不回来，我们就应该去试试当面要，对吧？
0: 我还行，反正现在也没有更好的办法，是吧？
1: 然后我想把那个检察院和法院一块拉上，重启调查郭凤英案子，要不然太被动了。
5: 这事儿他们能同意吗？
1: 你不试试你怎么知道他同意不同意啊？
6: 年轻人做事就是想，敢想敢干。
1: 老廖，不是敢想敢干，我呢以前在刑警队干过，我可能

0: 思考的角度不一样。这样我说一说，大家看对不对？我觉得我们预审办案就像吃饭，这案子侦查完了，人家把材料给我们报过来啊，我们来整理。那我们要的东西可能就没有，他们给送的东西可能就不是我们要的。这不就相当于做饭吗？给你端上来了，你吃也得吃，你不吃也得吃，太被动了。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学会我自己做饭，这样才能化被动为主动，是吧？就别说积案，就以后凡是新发案件，我们都直接参与上，直接指导。
1: 陈科长，你这个想法非常好，我也支持。但是我有点顾虑，你看看啊，一呢，咱们去了主动去参与，是不是？人家能不能听咱们的？这是一。第二呢，咱们科室就这几个人，恐怕是人手不够。第三呢，就是这一个个这么大岁数了，
2: 你让他们出现场啊，能不能完成任务咱不说，又他不给人家耽误事儿吗？这不是？
1: 我这方面我有点顾虑。
0: 人不够，我去局里申请，申请调新人。
3: 他当预审科长就随便调人是不是？嘿，一个分局调俩，跟他说，我这人手不够，不给。
1: 陈科长，哎，调人的事儿啊，局里发通知了。别的分局都挺痛快，就东山湖兵不给，你说咋整啊？
2: 哎，你又干啥去啊？
4: 喂，
5: 韩景东。
4: 哎呀，韩局，
5: 你咋回事啊？预审要个人就这么难吗？啊？
4: 哎呦我的天，这状都告到你那儿去了，这行吗？
6: 啥叫告状啊？向领导汇报工作不行啊！
5: 你要把事儿都干好了，人家能到我这儿来说吗？
4: 哎，不，韩局，是这样，这事儿没有那么办的。你说他秦川有什么可牛的啊？还指挥起我们分局来？
5: 要我说，这小子何尝根本就容不下的，你信不信？
6: 容不下他，你就给他支个桥，让他升级，赶紧走人。我告诉你，胡斌，我跟你谈的是工作，没工夫跟你瞎嘚嘚。你接着。你要因为这些破事儿耽误了工作，你小子就给我滚，
5: 有多远滚多远。
6: 你不要以为我骂了胡斌你就腰杆硬了，你们俩能不能不闹啊？一天天的天上地下弄着个乌眼鸡似的，还能不能好好干？他不给你人，你就到我这儿来告状，我整天就处理你们这些破事儿。一天天的，他不能干事儿，就你在干事儿。我告诉你，秦川，胡斌在和尚刑警队里头也是有一号的。他要不干事儿，能干到今天？你不要以为你上了个大学就牛了，就看不起老同志了。老同志怎么了？我也是老同志。你连同事关系都处理不好。你牛在哪儿？你告诉我。你要真牛，你就把这些破事儿给我处理好了。出去。

0: 胡局，老胡，胡哥，斌哥，
1: 是秦科长吗？
0: 是啊，
1: 我是邵正国，
2: 我是苏立军。
1: 胡局让我们在这里等你，说让我们跟你去预审科报到。
0: 哦，
2: 我们是警校刚毕业的，以后你说咋干就咋干，我俩就跟着你干了。
1: 你说咋干就咋干呗。
0: 哦，

0: 你小子别把预审科变成刑警队。
1: 哟，秦川，
2: 孙检察长，
1: 你怎么来了？你不是去预审了吗？
2: 是啊，去预审了。
1: 怎么有什么事儿啊？也没时间打个电话。
2: 我有些事儿还当面聊会比较好。
1: 坐坐坐坐，有啥事说。
2: 哎，是这样啊，我这不是去了预审了吗？
1: 是啊。
2: 就郭凤英那个案子，就那诈骗案，4年诉不出去，啊，你们那个退了卷，说要完善。
1: 这个案子我知道，柴检察官呢给我发了好几回牢骚了。
2: 确实啊，我知道这个案子确实证据不足，所以呢，我想重启调查。你知道了，我侦查破案在行，搞预审不在行。我想就是能不能请这个检察院和法院一起一块儿，啊，你看这检察院管起诉，法院管判案，那你们是最知道什么证据能用吗？
1: 你那是挺敢想，公检法3家一起取证，这是不允许的。
2: 我知道，
1: 这是违反法律规定和原则。
2: 我知道，我在想，这检察院既然能指导我们破案，那应该也能指导我们取证嘛，这不是同一个道理吗？
1: 那也得法院同意呀、啊，最主要的是没先例呀、啊。
2: 孙检察长，咱们先说好，啊、嗯，你放心，我不是走后门，我也这个违反原则的事我也绝不会干。我就是想，检察院跟我们都是大控方，是一头的。哎，我们两面取证，法院是指导我们吧？这没毛病啊。
1: 要这么说倒是没啥毛病，试试。
2: 我觉得应该试试。
3: 站住。
1: 哟，小柴，来来来来，正好要找你。
3: 哦，
1: 怎么你们挺熟啊？
2: 还行，上次我找过他，给我介绍这个郭凤英前前后后都是他介绍，态度特别好
1: 啊。
4: 哎，你今天来找我们孙检察长，还是为了郭凤英这案子？
2: 可不是吗？
1: 想要联合咱们检察院和法院，共同取证。
4: 啥？
1: 也好，你不是跟法院那边熟吗？去问问他们，商量商量，看看行不行。你说郭凤英这案子，这么长时间诉不出来，钱也要不回来，群众意见很大，年年两会啊，咱们检察院的工作报告都有人质疑。不行，你就去试一试。
4: 秦科长，你这是要自己调查取证？
2: 是啊，我原来就是刑警啊，要不然怎么这种气质呢？就站住站住呢，是不是？
1: 这倒是真事儿。128大案的时候啊，还立过二等功呢。这侦查破案是把好手
2: 啊。孙检察长，就不提那事儿啊。反正这个事儿你要觉得可行的话，咱就干啊。哎，我觉得这个检察院就派柴检察官跟我一块儿就行啊，工作上特别配合。
1: 是，这也是我们骨干。
2: 啊、嗯，另外呢，还能借我们一辆车吗？我这来回跑来跑去的全是自行车，太冷了。你要行的话，我这马上就能去郭凤英老家取证。
1: 我怎么感觉你好像就是奔借车来的呢？
2: 那差不多吧。
1: 这滑头。
2: 周法官、柴检察官，咱们商量一下这个案子啊。我想呢，我们第一站呢，就去那个镇子，看看把那个钱能不能要回来。郑法官，你有什么好的建议吗？
5: 没有。
2: 郑法官是这样啊，我要是有什么说的不对的地方，你就提出来啊，咱们大家一起商量，啊，商量着来。
5: 秦科长，
2: 啊，
5: 我们院长说了，这次跟你们出具办案呢，只能指导，不能参与，而且必须保持中立。你们有什么想说的，最好背着我点，也不要问。

0: 东西。
1: 哦，明白了，那行，那就听我的，好不好？啊。

0: 这个文件我不能收，那个钱都已经花光了，都给小学生做生活补贴用了，还真给不了了。
1: 你说这没用，你说这有啥用啊？他是赃款，你这赃款你退不了的话，我们就没法结案呢。
0: 这个能不能结案是你们的事儿，总不能要我去找小学生和家长把钱给要来吧？
1: 不，镇长，你要说这话就没意思了啊！你且不说你这个钱是不是补贴到那个小学生生活费了，你从工作角度你也配合一下我们呢。我是预审科的啊，
0: 这个
1: 是
0: 你们是何昌来的，跟我一点关系也没有。我呢也没有配合你们工作的义务，我那忙着呢，开着会呢。你们要坐，你们坐一会儿；不坐，你们可以走。我这有好茶，你们泡点茶喝啊。走了啊。
2: 哎呀，这不知道的还以为咱们公检法办案有多牛呢，人家几句话就给咱打发了。甭管是跟他讲理还是讲法，只要一提退赃款，立马开溜。警长，这回知道啥滋味了吧？走吧，回去吧。
3: 等会儿，
1: 不能就这么走了。我想想招，
2: 这还想啥招啊？
0: 你们咋又回来了呢？我不就告诉你们钱都花光了吗？我那正忙着开会呢。
1: 我们回来啊，只想再说一句话。这骗子呢，把钱给了你们政府了。政府不是人民的代言吗？啊，怎么就成了骗子的帮凶了呢？啊，不管你们搞什么经济，啊，都不能违法犯罪。这个道理你应该懂啊。刚才说记下来没有？啊，行。
0: 你记啥呢？
1: 啊，是这样啊，我们呢一个地级市的预审科肯定管不了你们，但是呢，我带来这么一个记者啊，他刚才没吱声，大记者啊，我刚刚你说的话，我说的话，人都记下来了啊，将来这个报纸要公布出去，那就不太好办了。不行了，那个该说的我都说了啊。然后我们还有别的事儿，就先走了，好吧？嗯，然后你好好想想，喝点茶，好好想想啊。
4: 秦科长，你说咱这招能行吗？
1: 不知道，等着吧。

0: 秦科长，早了。我刚开完会。
1: 那个，今天实在太忙了，我刚才上书记那儿，这三块钱拿来了。他早就准备好，他没告诉我。
0: 挺好。
1: 拿，等会儿我给你开。
0: 收据啊。
1: 好。
0: 秦科长，那个，这都中午了。咱找个地方吃点饭吧。
1: 不行，忙啊。
0: 去吧，吃点。不用。
1: 你看这个啊，这张上这行李箱盖好了。
0: 好。
1: 这闲着剩条裤子。
0: 好。
1: 好嘞，那这样，秦科长，我就走了。
0: 好嘞，
1: 谢谢啊。
0: 再见啊。
1: 好。

0: 查呀。
1: 整三万。
0: 正好是吧？
2: 正好。
0: 走。
3: 秦科长，
4: 你也太有招了，我在那儿能看傻眼了。
5: 秦科长，你这事做的也太认真了，这是把公家的事儿当成自己的事儿了。
0: 什么公家事儿自己事儿啊，反正问题在哪儿就不能绕着走，对吧？你事儿在你手上，你就得想办法给他办了。你不办他不办就没人管了。周法官，柴检察官，咱们去一趟郭凤英老家吧。
5: 去他家干啥？他家早就没人了。再说我是来协助取证的，不是来办案的。
0: 你听我说，周法官，这样我这么想的啊，我听说那个郭凤英有一个堂弟叫郭强，跟他是同伙，跟他住在同一个村子，是他们这里面的那个会计。我想过去看看，看看能不能找到关于他的什么一些线索信息什么。
4: 那郭强也早跑了，这都4年过去了，我们去不也白去吗？
0: 哎，我知道。过去看看嘛，啊，没准儿会获得一些什么线索呢，是不是？反正也没事儿，离吃饭还有一段时间呢，行吗？不听我的吗？不刚才说听我的吗？
4: 行
0: 吧，
4: 我没意见。
0: 啊，那我说了算了啊。那去那个郭凤英老家。
6: 啊，行。

0: 哎呦，哎，等半天了吗？辛苦了，
1: 秦科长是吧？
0: 啊，对对对，
1: 前面路不好走，咱们需要步行进村了。哦，车进不去，
0: 车进不去了。
1: 对对对。这就是郭强家，这是他家大门，然后这边围起来的是他家后院，这一块就是他家郭强家。
0: 一直都没人啊？
1: 四年了，一直都没人。当时案发那年，我们哥几个恨不得一天来八趟，要是有人，当时就给他抓到了。
0: 这跑了？
1: 对，当时得到信儿，直接就跑了。您看，秦科长，这天气还挺冷的，我们去邻居家喝口水，暖和暖和吧。在这儿也抓不到人。
0: 是挺冷的，你们去吧，你们去哪儿呢？
1: 一起去吧，
0: 我再转转。哎，你们快去，
1: 走吧，大伙儿跟我走吧。
0: 你再转转，
2: 我们先去吧。

0: 哎，你好，你好，
1: 嗯，
0: 你认识郭强家呀？
1: 认识啊。
0: 哦，你也是本村的啊？
1: 是啊。你干啥呢？
0: 哦，我是来开发的。
1: 开发？
0: 嗯。
1: 这有啥开发的？
0: 哎呀，能开发啥开发啥呗。哎，你认识村委会吗？你带我去一趟呗。
1: 不知道啊。
0: 你咋不知道？你是本村的吗？
1: 本村就知道。
2: 你把村弄明了，不是？你是不是郭强？你是不是郭强？你谁？
3: 我是合成警察。
4: 老秦，老秦，
2: 我是郭强。
5: 老秦，我们来了。
2: 把警察证给我看看。你是郭强，你把警察证给我看看。哎，
1: 所有的票据，我姐公司的票据都在这里。
0: 走走走走走，过来，给铐了。这证据都真实的？
1: 真实的。公司的账，我和郭凤英的账都在这里。我怕弄不清楚，

0: 又留了后手。
1: 你们骗子之间也有账啊？
0: 那是，万一哪天警察把我们抓了，相互咬起来，总得有个凭据啊。
2: 没问题，行，走吧。
0: 哎，你们也太厉害了，我刚回来你们就给我堵这儿了。你们怎么知道我今天回来的呀？
2: 哎，怎么知道你回来的？碰巧了，你信不信？
0: 不信，哪有这么巧的事儿啊？我都跑了四年了，刚回来我还想呢，是今天回来还是明天回来呢？怎么就把我抓住了呢？
2: 别说了，我告诉你，就是碰巧了。你做了伤天害理的事，老天爷都在帮我们。那走，走，今天、明天、后天的，你还挺会算的你。

0: 金玉，
1: 安军，
2: 不用，秦川，
1: 您找我？
3: 啊，来，先看看这个。省厅前几天在省城召开了一个全省的刑侦工作会议，省厅要求要把全省的刑侦工作往上推个台阶。省厅还提出要建立犯罪打击整体作战新格局，行政上要做出调整，刑警队伍要扩大，还提出了破案责任制、责任到人，取消预审，建立侦审一体化。我们研究了一下，让你去东山分局做副局长。
1: 把我调到东山分局做副局长啊？那副局长不是胡兵吗？
4: 胡兵现在已经是局长了。
1: 哦，那过去还是给他当副手呗。
0: 对，
1: 韩军，其实给我升不升职，当不当这个什么副局长，我不是很在意。要不我还是回那个西山分局刑警队吧。
4: 还想当刑警队队长？
1: 哎，对，
4: 想都别想了，西山刑警队长已经有人了。哎。你怎么现在还是一听胡兵你就犯急呢？你跟他较什么劲啊？他多大岁数了？过两年就退休了。知道你喜欢破案，所以把你调到东山分局当副局长，就是要主抓刑侦。我这话没说完呢，你看你就来劲。听我说，你跟人家好好配合，事儿得你干。东山分局刑警队得你管，案子出了你得领人破，是不是？刑警队长还很重要吗？听着，做人得有点情商，有点智慧，不能总是一根筋。你也就是碰上我这个开明的局长了，要不谁惯着你啊？别废话了，赶紧上人去。

0: 老胡。胡哥，病啊，哥，
1: 秦局，来报道了。
0: 哎，胡局，
1: 这个。

0: 屋子我让他们都打扫好了，保证一点味儿都没有。你看这个窗明几净的，暖气片子一点灰都没有，不信你摸摸啊。满意不？
1: 啊，满意满意，谢谢啊。

0: 哦，常书记您好，您有什么事儿？哦，明天，好。
1: 常书记给我打电话。
2: 常书记找你？
0: 啊。
2: 你没干什么违规的事儿吧？
0: 我刚调任东山分局任副局长，我能有什么违规呢？
2: 这不升官了吗？还拉了个脸。哎，你穿外套，个傻狍子。
3: 谢谢，请你来呢，是有件为难的事
0: 儿。哦，您说，
3: 我们这有一个专案，是一伙盗贼呢，通过挖地道盗了个粮仓。你知道，咱们这儿有国家储备粮的粮库。
0: 哦，
3: 这伙盗窃分子呢，盗窃了200吨的黄豆，可是这个粮库的主任上报损失的时候，报的是500吨。
0: 哦，
3: 有人就向我们举报了，说这个粮库主任报假账，报水账。我们介入调查，把这个粮库主任请来。刚问完话，还没结论呢，第二天这个主任自杀了。
0: 哎呦，
3: 这主任的家人不干了，说是冤枉了，天天上这儿来折腾啊。这个主任有7个小姨子，这7个小姨子哪个都不是省油的灯。天天到市委市政府闹，闹得市委书记市长这都上不了班了，天天都在从后面走，社会影响太坏了。
0: 那现在这个主任有没有事啊？他到底盗了多少啊？这个有没有贪污的问题？都需要先把那个人抓住啊。
3: 说的就是这个事儿啊。你说主任能没事吗？但是得有证据，所以得破了案子，抓获这伙盗窃分子。市局呢也派了几拨人破案攻坚，但是好几个月过去了，连个人影都没摸着，更别说结案了。所以检察院的同志推荐了你，尤其是柴检察长、孙检察长一致推荐你，帮助我们把这个案子破了，把这伙盗贼抓住了。这个案子压力太大了。
0: 那这事儿市局知道吗？
3: 市局的韩局长跟我已经做了沟通。韩局长说在全市抽10个人配合你，公检法哪个部门都可以，成了一个专案组，迅速地把这个案子破了，把这伙盗窃分子给抓住了。对这个案子你有什么意见啊？
0: 哦，我没意见，那我就试试。
3: 喂，韩局啊，在我这儿呢。

0: 你跟他说说，韩局。
1: 嗯，好。哎，韩局，我再长出一阵呢。
2: 嗯，我知道。你好好干，局里全局配合你工作，要人要车，叫啥都行。
1: 好，我明白了。好嘞，哎。常书记，那我就直接说了吧。我觉得不用全市抽十个人，这么兴师动众的，万一案子要破不了，这影响就出去了。啊，这全国刑警都一家人，到哪儿办案还是得靠当地警察。我呢，只需要一个人配合就可以了。您看能不能派这个检察院的一个检察长，过来，这个也算是，指导办案。互相配合，因为这个是您这儿的案件，我怕有一些规矩我不太懂。
0: 好，那就让柴检察官配合你，你们俩熟，他现在也是检察长了。
1: 哦，
3: 没问题吧？
1: 没问题。我给你介绍一下，柴检察长，检察院副检察长。这个为什么叫你来呢？前几年戴局带着你一起办这个案子吧，我希望你说说情况。这个200吨黄豆什么概念？那十几吨大卡车也得将近20车呀。这么大失窃案，怎么过好几个月才发现呢？
3: 他是这么个情况。这个粮油储备库吧，里边有一个粮油加工厂。就往常嘛，这个黄豆都是通过那个卷扬机把那个黄豆就输送到这个粮仓里。再通过传送带把粮仓里这个黄豆再直接运到那个工厂里边榨油去。按正常来说啊，多少斤黄豆能出多少斤油，那个都是有数的，固定的。可是有几个月吧，就这个出油率极低。但是呢，到底什么原因找半天也没找着。是直到这个月底的例行清仓的时候，这才算搞明白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4: 这个事啊，我多少也了解点情况。听说是这油厂的装卸工啊，在清仓的时候无意中在这个仓库底部就发现了这个碗口粗细的一个洞，那里边全是黄豆。
1: 碗口，
3: 对，
1: 那才多大一点啊？

0: 坚持，
1: 就是为了让老百姓心都热着。
2: 咱们这个职业跟其他职业不一样，都是拿命拼出来的。

0: 刑警啊，关键时刻得顶得上去啊。
1: 那么多无辜的生命被枪杀，
2: 几千号民警日夜奋战，
1: 掘地三尺把它挖出来。

0: 听说是这油厂的装卸工啊，在清仓的时候，无意中在这个仓库底部就发现了这个网口粗细的一个洞，那里边全是黄豆。
1: 嗯，网口，
2: 对，
3: 那才多大一点啊？
2: 说的就是这个呢。一开始都以为是老鼠洞呢，后来是他们这个厂子里面有一个老职工，哎，就把这个事儿呢，跟那个出油率低那事儿联系起来了，说是不是跟那个有点关系啊？然后他拎个锹就去看去了。一敲下去，这就出事了，啊，这个洞啊，越挖越大，越挖越深，就大到什么程度吧？大到能容下一个人。
3: 好家伙，这哪儿洞啊？这地道啊？
2: 川哥，你算说对了，他们挖的就是地道。
0: 要不说呢，这帮贼他不是普通的贼。
2: 嗯，
0: 我听说这地道里面不光宽敞，而且设计的还挺科学。
2: 相当科学，就这帮人拿那个竹篾子。啊，就把那顶梁皮给固定住了啊，然后地道里的通风、照明、通讯一样不落，就最宽敞的地方都能放下一辆那个卫星汽车。你知道这帮人最可气的是什么吗？最可气就是在墙上还给你留个标语，啊，要致富，偷粮库，挖地道，还整大秤，整大秤，
3: 整大秤
2: 啊，
3: 整大秤啥意思啊？就是秤上也做了手脚了呗。
2: 这咱也不知道啊，咱发现地道的时候那帮人早跑了。
0: 这个盗窃团伙啊，比我当初想象的可要复杂多了，可以说是现代化、智能化，还专业化了给。
3: 可不是吗？你这么大工程量，这伙人怎么干的呢？还有，这团伙到底多大规模啊？存不存在这个监守自盗的问题？还有这些关系网，到底什么情况？这都需要查呀！
2: 啊，就这帮人吃干抹净的，给咱们留下的线索太少了。
3: 那老鼠挖洞还留痕迹呢，啊，我就不信了，他们就是这些人干这个活，他一点线索留不下。你单说那个销赃，你说这些黄豆在黑市上只要一流通就有的查，对吧？
2: 二哥，那个我们前几天在那个就这个粮食那个黑市上，我们抓着几个人，
3: 啊，
2: 我就想这几个人会不会跟这个团伙有点啥关联？
3: 我那你还等啥呀？
2: 啊，
3: 你见见这几个人啊？
2: 哦，
3: 在哪儿呢？
2: 就看守所里。
3: 走。
4: 叫王五啊？
5: 对。
4: 为啥不叫王六呢？
5: 爹娘从小就给起这名。
4: 爹娘给你起叫王五啊？
5: 对，我爹叫王四儿。
4: 什么玩意儿？
5: 我爹叫王四儿。
4: 你爹叫王四儿，你叫王五？
5: 对。
4: 你跟他论一个字吗？
5: 你小时候家里穷也没文化，就这么论下来了。
4: 哦，那你说说你跟偷粮食那帮人什么关系？
5: 警察同志，让你们抓了我认栽，可偷粮食这个事儿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我就是个洗豆的。

0: 喜豆，是，你说清楚点。
1: 就是他们把豆运过来，我们在黑市上这一倒腾，这一来一去，脏豆就洗白了。
0: 哦，还有分工的，一环套一环的。
1: 那必须的啊，偷粮食这事儿可是个技术活，怎么挖墙，怎么盗洞，都有技术在里边。人家李埋伏从来不外传人。
0: 李埋伏，那李埋伏就是那个偷粮团伙的头呗，他大名叫什么？
1: 不知道，市面上都叫他李埋伏，咱也没跟本人打过交道，平时就是他手下把粮运过来，我们只负责卖。
0: 哦，那你除了这个洗豆还替李埋伏洗过什么？
1: 没有了，李埋伏只偷黄豆不偷别的。
0: 为啥？
1: 不知道。
2: 你能不能别张嘴闭嘴就不知道？我告诉你，让我查清楚了，到时候什么后果你知道吗？
1: 哎呦，政府，你看我这小身板也不是那个挖墙盗洞的人呢。
2: 你别跟我油嘴滑舌的啊！
1: 我说的都是实话。
0: 那个黄豆都销往哪儿了？
1: 小油厂，因为价格低，有多少要多少。黑吃黑的事儿，他们嘴也严实。我就知道这些，我全跟你们说了。
0: 你知道就这些？我们来找你呢，就有目标的，你还就知道这些？你再说说。
1: 没有了。
0: 给你两分钟啊，再说说，再想想啊。就两分钟。
1: 我还偷过东西。
0: 偷啥？
1: 偷过自行车。
0: 几辆？
1: 三辆。
3: 这王五啊，只提供了一个有用的信息，就这李埋伏啊，挺有脑子。他为啥只偷黄豆呢？
4: 刚才这个叫王五的也提到了，应该是好出手啊。
3: 我想也这么回事，黄豆是圆的呀，啊，好传送啊，所以那个地道里面才铺那个卷扬机啊。
2: 对。
3: 肖儿，
2: 啊，
3: 这个李埋伏你掌握什么情况吗？
2: 之前戴局倒是查过几个嫌疑人，然后其中一个嫌疑最大的叫李国英。他家就住在那个新化农场那儿，离何昌40里地。
3: 那去过他家没？
2: 没有，也不知道戴局那么近个地方为什么没去查。
3: 那不管那些了，走，咱们现在去啊，走。

0: 小心有狗啊。
1: 干啥呀？
0: 我们是公安局的，查个案子，想了解点情况。
1: 啊，
0: 你那个，哎，那个李国英是不是你丈夫啊？
1: 是啊。
0: 啊，
2: 那人呢？
1: 上外头倒腾买卖去了。
2: 倒腾什么买卖啊？在哪儿倒腾买卖呢？
1: 这倒腾买卖不就是啥玩意儿赚钱干啥吗？这是整天东跑西颠的，养哪乱跑，现在搁哪儿我也不知道啊。
2: 哦，多长时间没回来了？
1: 好长时间，上次回来还过年。
2: 哦，那这么长时间没回来，咋联系他呀？
1: 你家也没电话，不是？再说我你也没那么多热乎话吧，不是？
2: 那个合昌粮库主任你认识吗？
1: 这整天在家喂猪呢，哪有那时间四处认识人呢？你说
2: 这挺冷的天儿，你能让我们去屋里待会儿吗？
1: 啊，行了行了行了行了，来来。屋里暖和，我来进来坐。嗯，这儿这儿这儿这儿。
2: 哦，
1: 嗯，走走走走走。哎，对，坐坐坐坐。
2: 哎呀，一看你这就挺能干啊，这家里家外的啊，又是猪又是鸡鸭鹅的。
1: 光有鸡。
2: 啊，没有鸭子啊？
1: 没有。
2: 也没有鹅？
1: 没有没有没有。
2: 那我听啊，有狗是吧？
1: 对对。
2: 嗯
1: 嗯，坐坐。
2: 一看就利索人啊。
1: 嗨，这不是过日子吗？
2: 嗯嗯。那几个孩子啊？
1: 俩。
2: 啊，都上学了？
1: 对，都在镇子上上学呢。
2: 哦。那你这胆儿挺大呀，我看你这地方挺偏啊，挺荒的。

0: 就你一个人不害怕呀？
1: 这怕啥呀？不怕。
0: 晚上也不害怕吗？
1: 不怕。
0: 啊，晚上孩子就回来了。
1: 啊，对。
0: 哦，那胆儿也够大的了。
2: 哎，那啥，你们坐，我去给烧点水啊。
0: 哎，不用不用。
2: 哎，你烧点水。
3: 哎，你们家挺暖和呀。
2: 哎，这不是做饭吗？
3: 哦，这是那个烧烤炕的灶，是吧？
2: 对。
3: 哎呀，挺暖和，真不是说，你们家真挺干净利落的啊。哎，你们家生活状况可以啊，你老公是不是挺能挣钱的？
2: 还行吧。
3: 一年下来能给家里挣多少？
2: 我可不知道。
3: 你怎么能不知道呢？
2: 家里人家不让我管这些呀、啊。哎呦。
3: 那你得防着点啊，这男人有钱这个
2: 啊，那得是。
3: 这小日子真不错，真不错。哎呀，这我觉得你们这个比一般家庭，这一般家庭赶不上你们家呀、啊，真赶不上。平时孩子上学回来的时候谁接啊？
2: 自己回来的呀。
3: 自己能回来？
2: 能啊。
3: 哎，远吗？
2: 都习惯了。
3: 哦，真暖和。这外边真冷啊，一进你们家就缓过来了。
2: 只是这地儿一下
0: 走了，走了走了，
3: 嗯啊，走了走了，
2: 这还烧着水呢。
0: 没事，不待了啊，我们就是过来调查一下情况，一看没啥情况啊，这一看就是特别朴实。走了走了走了，
4: 好，
3: 嗯，先麻烦了啊。
2: 哎呀，不麻烦，
3: 别送了别送了。
2: 好好好，路上慢点啊，小心滑。
3: 好。
0: 觉着哪不对了吗？
5: 觉出来了。
0: 哪不对啊？
5: 不知道啊，就是觉着哪儿不对劲呢、啊。
6: 好像有所准备呀。
0: 对。那0199是任城区号吗？
5: 哦，是。
0: 走去任城。
6: 上任城是干啥的？
0: 别去了你就知道了。坐火车怕来不及，咱们直接开车过去。你记个电话号码。0199-7935-220，你查一下任城是什么地方。
5: 你再说一遍。
0: 哎，我车上告诉你。

3220579352220。啊，警察来过了。哎呀，那人老精了，问东问西，问老多。放心，我也不是白给的呀。

二哥，仁城警方查到电话号码的注册地了，是一个叫顺天福的饭店，而且饭店的旁边呢确实是有个粮库，

0: 哎呦，你瞧瞧这大脸箍啊，
1: 这架势这帮小子没闲着呀。
0: 没跑，我感觉这个李埋不就是李国英吗？
1: 肯定是。

0: 就那个之前说的注册地址就是这家饭店顺天福。
1: 要不咱下去看看去，
2: 等等
1: 让缓一缓。
2: 不是，我是这么想的，
1: 现在就完全可以确定啊，
0: 李国英就在这附近呢，咱们呢就顺着这家饭店找，兴许就把那小子给找出来了。
2: 等会儿等会儿，
3: 万一李国英要是借电话打呢？那饭店人来人往的，什么人都有。
4: 那李国英要真是在藏在里面，那你们打草惊蛇了吗？
5: 是是是，
6: 对，说的对，正好肚子饿了，进去填填肚子，顺道探望一下饭店的情况，这不两不耽误吗？
3: 走走走。

0: 老板娘，来人了。
1: 哎，来了。几位啊？
2: 老板，哎，有电话吗？
1: 干啥啊？
3: 不干啥，吃饭。你想媳妇想疯了你，你到处问电话。
1: 来，里边坐吧。几位想吃点啥呀？
3: 老板娘，听你口音是何章的？
1: 是啊，老乡啊。
3: 可不是吗？
1: 几位到盐城来干啥呀？出差呀，还是旅游啊？
3: 做点小买卖。
1: 怎么可能啊？瞧你们一个个斯斯文文的，哪里像是做买卖的人呀？
4: 那你看我们像干啥的啊？
1: 我眼拙，看不好。要是做买卖的，那也是做大买卖的人吧？
3: 这年头有啥大买卖呀？
1: 我们这里呀、啊，挨着粮库，你们几个不会是来这儿买卖粮食的吧？
4: 哎呦，那可没有那么大买啊，我们就是小本生意。
5: 就是，嗯，
3: 你这大饭店，嗯，挺新的。
1: 这是啥大饭店呀？刚盘下来没有几个月，这背井离乡的没啥手艺，只能开个饭店糊个口。
3: 你这会做饭还要啥手艺？
5: 就是
3: 会做饭就是手艺。赶紧上菜吧，饿了。
1: 没点菜呢，上啥菜啊？
3: 点啥呀？都隔上人，喜欢吃啥不知道啊？你就上吧，
4: 看着整吧，看着整吧。
1: 行，马上来啊。

0: 板。
1: 哎，
0: 结账。
1: 好嘞。
0: 多少钱？
1: 哎呀，那个29，这个26吧。
0: 26啊。
1: 啊。
0: 哎呦，我这只有24了，行不行？
1: 没问题。
0: 敞亮啊，老板娘。
1: 这有啥？都老乡吧。
0: 一看你这脾气就好，你这伙计在那呼呼睡，你也不管。
1: 也没多少人，自己能上就上呗。
0: 性格好，包容啊。
1: 慢走啊，
2: 媳妇儿，菜买好了。
1: 好，放到厨房吧。
2: 哎，
0: 这顿饭吃出啥味来没？
3: 饭菜做的还挺地道，就是有点咸。
4: 老秦问你，不是说咸淡了，是问你看出啥来了吗？
3: 不是，检察长啊，我这个眼力可不如你，要不你给说说，吃出什么味来了？
4: 这啥味儿啊？
3: 啊，
4: 我也说不出来，就是觉得哪儿不对劲呢。老秦，你给指点指点。
0: 表面上没啥不正常的啊，就是觉得前台那个睡觉的小子有点不太对啊，趴那一直睡，老板娘感觉还挺习惯的。
4: 嗯，
3: 哎，那万一要是他家亲戚什么人呢？
0: 就这小破饭店，两口子忙不过来啊。
4: 嗯，
0: 还找一白吃的啊，还有没看到不止一个伙计呢，后来买菜回来不还跟一个吗？成本够吗？正常吗？
4: 确实不正常啊。
0: 还有啊，门口那个买菜用小货车呀，啊，买多少菜呀？今天吃饭一共不就五个人吗？
5: 嗯，老姐，我听你这么一说，我咋觉得这老板娘像宋二娘开店呢？
4: 开黑店呢？
0: 那黑店不黑店现在还不确定。哎，他刚才不是说这店是新盘下来的
4: 吗？嗯，
0: 阿秀。
5: 啊，
0: 你去想办法把那个房东找过来问问，悄悄的啊，别惊动别人
4: 啊。
6: 我真的不知道，我们这是就出租房子的。
0: 你坐下，慢慢说。
6: 你说就行，我站着就行。
0: 你别紧。

0: 张啊？我让你坐下你就坐下，坐下。我问你什么，你如实回答就行了，知道吗？这个顺天福这饭店开多长时间了？
1: 三四个月了。
0: 哦，不开店的那个是两口子吗？
1: 是两口子，男的叫张超，女的叫什么来着？哦，姓金，叫金丽珠，啊、嗯，
2: 金丽珠。
1: 哎，是是是。
3: 他们店里头啊，有没有一个叫李国英的？
0: 李国英，
1: 哦，没这个人。
4: 他们开这个饭店，你觉没觉得有啥不对劲呢？
1: 挺正常的呀，味儿也行，这生意谈不上好，也还说得过去。
3: 那个，你再仔细想想啊，就是有没有什么还没说的？
1: 真没啥了，真没有了。这两口子一看都是场面人，非常爽快。当初盘店的时候啊，连价都没还，这平时也不会给我添啥麻烦，隔三差五的还会来给我送点菜。
0: 哦，那平时他几点开店啊？几点关门啊？
1: 10点多开门，晚上6-7点关门。
4: 他们这饭店关门关这么早吗？
1: 他们两口子爱看电视。
3: 他两口子爱看电视，你怎么知道的？
1: 你知不知道，警察同志，他那电视声音开得震天响，这满大街都听得见。
0: 哦，那你能不能跟我们一块儿回去看看？
1: 哎，行行行行。

0: 你俩听出那里边放的是啥了？
1: 啥呀？
0: 地道战呢？
2: 要真是这伙人，挺逗啊！
0: 啊，
2: 哎，他们一共有几个人？你知道？就跟你打过照面的有几个人？
1: 这平时打过照面的，就那五六个。
2: 哦，五六个，
0: 五六个能怎么的？
2: 他那个电闸，就电闸门在哪儿？你知道吗？
1: 在我屋里。
2: 在你屋里
1: 啊？
2: 行。老陈，一会儿你跟房东跑到屋里去啊，那个准备拉电闸，我问小乔，我们先上房。
0: 当我们摸清地形和查清人数，5分钟吧，拉电闸。
3: 行，多老实，多老实。

0: 小子，那不是在前台打盹的那小子吗？真让你给说着了，白天养精神，晚上挖地道。哪个是李国阳啊？
1: 现在还看不出来
0: 啊。
1: 等一会儿天变了，天变了再看。
2: 怎么回事？
3: 这早就晚了，偏偏这个节骨眼顶上。
4: 哎，这咋还停电了呢？
3: 这个树停电了，
5: 停电了，
4: 咋还停电了？
0: 别喊了，别喊了！
3: 怎么回事？
0: 出来了，熟人，熟人说。

0: 要不问一下房东，怎么回事？你去去去。
1: 阿哥，
0: 哎，等等会儿。
1: 阿哥人，
0: 等会儿，换个衣服再去。
1: 好。李白凤，
0: 你干啥呀？干啥呀？
1: 白凤，我跟你说，都塞完了，不能换了。
2: 为啥呀？
0: 停个电，多大点事儿啊？把你吓成这样。
1: 那个
3: 简单吗？
1: 下面出大事了！我刚才在下面挖着挖着，就在我前面，我看见一口血红血红一棺材，就立在我前面，吓死我！
2: 我说嘛，这刚才好好的，怎么突然停电了呢？呀，咱是不是得罪大仙儿了？
4: 大仙儿？
2: 啊，
4: 不会有鬼吧？
2: 这咋整啊？
4: 哥呀，听建设的吧，不能再挖了，再挖要死人
1: 了。
0: 别听他瞎说，净在这胡扯。怎么了？眼看着就挖到两库了，一口破棺材挡咱财路？
1: 行，有啊，你下去挖去。
4: 你们下去挖去，
1: 我是不挖了。
0: 你个闹钟！
5: 那我也不挖了，这也太吓人了。
6: 我早说这一票一开始就不是，我不干了。
0: 我呢，就问你们一句，啊，之前搭进去呢，4万块钱打了水漂了，你们愿意不？那粮库里6000吨黄豆没你们的份儿，甘心呢？兄弟们，这些年咱们也挖了不少粮库了，那么多粮食咱都给吃下去了，还怕他这口破棺材？都别整事儿，听我的啊，一会儿你们去整点香烛纸钱啥的啊，咱给人烧上是吧，咱赔个礼认个错，这事儿就过去了，行不行？
2: 我看行，弄点纸钱给拜拜大仙儿。哎，我看行，这事儿包我身上，我就买去。咱不是有句话说的好吗？叫什么？见官发财。对，也许这事儿坏事儿变好事儿呢，是吧，兄弟？
1: 瞎说什么呢？你一个女人家，你懂什么呀你？
2: 咱们干完这一票，后半辈子就不愁吃了。
1: 快拉倒吧你！
2: 你干不干？你不干是吧？你不干，我跟李埋伏干去。
1: 你就嘚瑟吧你！
0: 你闭嘴吧你！你可别说了，一天到晚的，一个大男人，还不如一个女的，你还行不行了你？
1: 老板娘，对不住，应该是跳闸了，你稍微等一下，我去看看。
2: 让你受累了大哥啊，以后别老整这事儿，你总停电，这我们可受不了。哎，怪吓人的。
1: 放心吧，啊，放心吧，我马上去，不会耽误你们看电视的。
2: 哎，好好好，
1: 我马上去
2: 啊。
1: 啊，真对不起啊。

0: 往前，白了。
1: 确定了，就这伙人。刚才我跟肖查了一下人数，才多少个
0: 啊？
1: 11个。
2: 就这帮小子好斗啊！你是没看见，你知道今天他们挖着啥了？
1: 不好说。先别说，那也没用。那个方博士，可能我们要委屈一下你，麻烦你得跟我们在一块儿，你不能回去。
3: 侦察同志，您是把我通风报信？
1: 哎，是这个意思。
3: 警察同志，你想多了，我本来就没想走，跟你们在一块儿。
1: 那行。

0: 谁是秦川秦局？
1: 啊，是我，是我。
0: 啊，你好，你好。
1: 啊，你是？
0: 我是刑警队长耿烨。
1: 哦，耿队，你好。
0: 你好，你好。那个，你们来几天了？没提前打个电话说一声。
1: 啊，我们今天刚到。本来想就顺着摸一下，没想到一下把情况全摸清楚了。
0: 啊，那行吧，咱开个紧急会议布置一下。
1: 啊，别，不用紧急会议了，今天晚上就行动，顺着线把那个房子给围了，然后抓捕。
0: 这么着急啊？
1: 我怕他们跑了。
0: 你带了几个人？
1: 啊，我们就三个。啊，能打的就这俩。
2: 我去，我也算一个。哎，
0: 那个他们几个人？
1: 他们呢，十一个。哎，
3: 我算一个行吗？
1: 啊，你不行，你不行，你不能算，你不能算，没事儿，来吧，没事儿。
0: 11个人，
1: 没事儿，没事儿，真的没事儿。
0: 那这样吧，我先回去打个电话，再找几个人吧。
1: 哦，你还能再找人？
0: 哎，那找呗。
1: 再多辆车。
0: 啊，车有。
1: 啊，拉人的啊。
0: 好，走。

0: 爷爷，铁锹不长眼呐，跑您这地方来了，扰了您的清静了。我们几个人呢，我们特来拜您，给您打个招呼，报个信儿，一会儿还得在您这地方动土。您千万别生气啊，您老人家多宽恕。我们这几个，我们也不知道您是谁家祖宗哈，但是呢，相逢是缘。您老干脆就认了我们这帮孝子贤孙，是吧？我们呢就求您老保佑我们挖到黄豆豆，我们在这给您拍胸脯保证，给您雇上金豆豆。
1: 秦军，秦军
2: 啊，人呢？秦总，
1: 人找好了，都准备好了。
2: 你们人呢？到门口，先别冲进去。这样，我们俩呢，先上房，从房上跳到院子里，从里面把门打开，你们再进。
1: 不是，秦军，这房顶还是我上吧？
2: 啊，别，这个事儿是我们带过来的，还是我们来，好吧？不争了，就这样。
3: 那我呢？
2: 你留下来，你跟房东在一块儿，好吧？哎，
3: 我别留这儿啊，我来就是一块儿跟你办案的。老秦，你带我去吧。
2: 那这样，肖，你跟他们一块儿，我们俩上房。
3: 好，行。

0: 兄弟们，给咱爷爷磕个响的。
1: 好，
2: 好，好。
3: 干啥的？
4: 不知道，好像是搞什么封建迷信活动的。

你什么闹呢？你什么闹了？玩呢？啊！什么闹了？服了！服了！服了！服了！服了！服了！服了！服了！服了！服了！服了！服了！服了！服了！服了！服了！服了！服了！服了！服了！服了！服了！服了！服了！服了！服了！服了！服了！服了！服了！服了！服了！服了！服了！服了！服了！服了！服了！服了！服了！服了！服了！服了！服了！服了！服了！服了！服了！服了！服了！服了！服了！服了！服了！服了！服了！服了！服了！服了！服了！服了！服了！服了！服了！服了！服了！服了！服了！服了！服了！服了！服了！服了！服了！服了！服了！服了！服了！服了！服了！服了！服了！服了！服了！服了！服了！服了！服了！服了！服了！服了！服了！服了！服了！服了！服了！服了！服了！服了！服了！服了！服了！服了！服了！服了！服了！服了！服了！服了！服了！服了！服了！服了！服了！服了！服了！服

0: 这活也不轻松啊。你说这帮小子要是把这本事用在正道上，他是不是也能发财啊？啊，这非得用在这个邪门，这还挺深的。这饭店离粮库直线距离也就七八十米，
1: 也就那样了。
0: 再晚一点，没准被他们挖通了。那什么呀？
1: 那红的吧？那不棺材吗？
0: 棺材啊，
1: 那就是棺材呀。这帮人呐，哎，都说不见棺材不掉泪。你说这帮遁地鼠，见着棺材他也不掉泪呀？哎。
2: 哎呀，地道战，这还有铁道游击队呢，
0: 真行，全是经典老电影，被这帮遁地鼠当教材了。你知道为啥抓你吧？啊？
3: 啥也别说了，怪我们点儿背。早知道碰上棺材板就该收手了。
0: 哎，你这个到现在了还挺迷信的，你是个迷信头子，你就没从自己身上找原因吗？
3: 自己身上啥原因吗？我们这个团队技术是一流的，管理杠杠的，次次投资次成，咋就这回事了呢？还是因为点儿背呗，碰上大仙儿了。
0: 你怎么就管理没问题了？你跟我说说来。
3: 那不是我吹，我呢比较有脑子，属于智多星无用型的。
0: 哦，
3: 那金丽珠夫妇呢，负责钉个烧放个烧啥的，他们就是木叶叉孙二娘和菜园子张青。
0: 爱看水浒？
3: 那必须的，这都是我们的教材。我还逼着他们看《地道战》《铁道游击队》。干我们这活儿，那是个动脑子的活儿。怎么挖，挖哪个粮库，那都是有讲究的。我们不碰小粮库。我那养一大帮子人呢，都是嘴，都吃饭。那花好几个月时间挖个地道，不能白忙活。不干则已，要干必须的。这里面有个成本的问题。
0: 那管理还真还行，我听下来，啊、嗯。你说你这脑子干点别的多好啊，啊？那个要致富，偷粮库，啊，挖地道，整大秤，那个整叫什么？整大秤是怎么回事啊？
3: 朴建设呢？那这挖地道的一把好手，那就是我们这个团队的九尾龟陶宗旺。
0: 哦，
3: 建设呢，早年在河山挖过小煤窑。电工、焊接、挖掘，样样精通，技术呢相当强。
4: 这李埋伏说了，俺们偷粮食得偷他个神不知鬼不觉。要是被发现了，就没下回了。所以我就在那个粮库的秤上，做了点手脚，得让他们觉得一粒米都没少。
5: 嗯，那你给我仔细说说，这个手脚你们到底都是怎么做的？
4: 我在秤上，那秤上装了个磁力发生器，
3: 普普通通的电器元件，到了他的手就能整出一个影响磁场的玩意儿。他管那玩意儿叫磁力发生器。给您打个
0: 什么玩意儿？你再说一次。什么
3: 磁力发生器？
0: 哦，
3: 黄豆都是要往粮厂里送的嘛，那运粮车一来，我们就按遥控器，那地秤咔一下就变得不好使。给您打个比方吧，一辆运粮车显示一吨，实际上只有900公斤，每辆车少分十分之一，粮库的人压根看不出来。
0: 哎呀，你这聊得挺好啊，跟我，啊，

0: 还挺得意的。你想没想过这是犯法呀？想没想过？偷着过瘾，你想没想过这粮食是，国家万一有什么急事、闹灾什么的，是救命的。你也是农民吧？偷出你想没想过农民的苦啊？啊？
1: 你们在何昌偷了多少斤粮食？
2: 200,000吨。
3: 乔先生，你不老实是不是？
0: 你重说，多少吨？
4: 200吨。
0: 我再最后问你一次啊，200吨还是500吨？
2: 就200吨。500吨，俺们也运不出去。
0: 你不说实话，重判你啊！
4: 大哥，真是200吨，真是200吨呐！偷出来我就卖了，500吨。500吨啥概念呢？你知道吗，大哥？再添10个人我也弄不了。200吨我还偷了2个月呢，还弄到局子里来了。那我都落你们手上了，我骗你干啥呀，大哥？
0: 谁是你大哥啊？你看我们俩谁像你大哥？你大哥大哥交这么亲，啊？
4: 不敢了，不敢了，警察大哥。
0: 行，你们接着说。你能说吗？再必须再说1个小时。
5: 咱们再次热烈欢迎秦局带队来咱任城办案。
6: 嗯，
5: 不简单。哎
7: 哎，欢迎秦局来我们任城，
5: 欢迎。
8: 哎呀，都是我们
9: 的钱，来者
8: 何必了？您快尝尝。
0: 咋了？
10: 电话？
0: 谁电话？
10: 韩局找你。
0: 谁？
10: 韩局啊。
0: 韩局咋了？
10: 让你接电话的。
0: 喂，
11: 怎么回事？这案子不是你们破的吗？怎么成了人家任城破的呢？
0: 哎，就是我们破的，怎么不是我们破的？突审我们都审完了，就偷了200吨啊！
11: 谁问你多少吨了？那新闻联播都播了，案子是人家任城破的，偷挖国家储备粮库大案，没你什么事儿，也没我们什么事儿。
0: 哎，怎么没咱们什么事儿呢？我案子就是我们破的。案子就是我们破的，我们已经跟那个常书记都报了。
11: 行了，
10: 你别说了。我告诉你啊，犯罪嫌疑人是何昌人，案子犯也犯在何昌。
11: 在那边是未遂，在这边是既遂，这是咱们的专案。
10: 属人属地都得把人给我押回来，听懂了吗？
0: 哦，我听懂了，韩局。
5: 哎，秦局。干嘛呢，秦局？
12: 干什么呢？大家都等着呢。
5: 看什么？来讨酒来了。
0: 讨什么酒？讨酒。
5: 欠了好几个。
0: 打电话呢。

0: 心都热着。
1: 咱们这个职业跟其他职业不一样，都是拿命拼出来的。

0: 刑警啊，关键时刻得顶得上去啊。
1: 那么多无辜的生命被枪杀，
2: 几千号民警日夜奋战，
1: 掘地30号把它挖出来。

0: 犯罪嫌疑人是何昌人，案子犯也犯在何昌。
1: 在那边是未遂，在这边是既遂，这是咱们的专案。
0: 数人数地都得把人给我押回来，听懂了吗？
2: 哦，我听懂了，韩军。
3: 哎，秦军，秦军。干嘛呢，秦军？
4: 看什么呢？大家都等着呢。
3: 来，头酒来了。
2: 好酒，好酒。
3: 你欠了好几个
4: 大电话呢。是是
3: 是，来来来，给秦军倒上。
5: 来，
6: 队长，这酒不能这么喝呀。咱秦军不能喝酒。
2: 谁说我不能喝酒？我能喝，可以喝啊。但是我有一条件，就喝完之后，你能不能让我把那个李国英带回和尚？
3: 哎，那不可能。
2: 哎，别，你先别说不可能，怎么才能可能？这样，你们喝一个，我喝俩，行不？哎，你们喝一个，我喝仨，行不行？
3: 千钧有量啊，
2: 行不？
3: 你先把这个喝了啊。
2: 老秦。
3: 行啊，秦军，那我得赔一个，我得
4: 赔一个。
2: 说话算话啊，走。
3: 来，老秦，来。

0: 行了，没事吧？
1: 哎呦，韩军，人我带回来了。啊，你交给任务都完成了，我都交给专案组了啊。
0: 我都知道了，你没事就行。咋喝这么多呢？
1: 人不喝人不给人呢。我没事，韩军。我还挺感动的，我这喝多了，那领导还专门过来看我。
0: 我不是来看你的，看胡斌。
1: 胡斌怎么了？
0: 出车祸了。
1: 啊？他不调到交警队了吗？怎么还出车祸了呢？
0: 执勤的时候正好遇上我们协查通缉的车辆，他就追上去了。本来他通报一声就完了，可能是这么多年做刑警的本能吧，追上去翻车了。

0: 胡姐，斌哥，斌哥，
1: 春儿。
0: 什么时候的事儿啊？
1: 啊，差不多半个月了，没事儿啊。
0: 都这样了，怎么能没事儿呢？
1: 哎呀，当刑警那天我就有各种心理准备，对吧？咱干的是这个。再说，我也快退了，能这样。这相当不错啊，没事儿。我操！你怎么过来了？
0: 我喝多了，我喝多了，然后来挂水了，然后
1: 干啥哭了呀？你？哎呀，别这样啊！
0: 不了，
1: 跟你说没事儿，没事儿。
0: 对不起，对不起，我以前不懂事儿。
1: 不啥呢？
0: 我刚来，我像个愣头青眼，我天天跟你杠，我现在觉得我后悔。我知道你其实对我挺好。身子死的时候，你不让我去审讯，你都是为我好。斌哥，我错了，真的，斌哥。
1: 你错啥了？错你没错，啊，你对呢。是我有毛病啊，我也反思自己。你说我不反思，我能主动申请去交警指导？对不，我告诉你啊，其实咱刑警队就缺你这一行，有冲劲儿，有头脑，有魄力，啥都不出。
0: 好，
1: 我呢，其实也想过，干了大半辈子刑警，心里明镜似的，过时了。我有时候还怀疑自己，是不是一个合格刑警？
0: 林哥，你就是刑警。你就是刑警，你要不是刑警，你就不会开车去追那个通缉犯。你就是刑警，你永远都是刑警。
1: 我是刑警，我是刑警。

0: 我不走，我就不走。你不需要我的时候就把我放在莲姨家里，想起我了又要来接我。现在我就喜欢待在莲姨家里，我不去旭城。
1: 你不是小孩了，萍萍，那懂点事儿行吗？不能总是麻烦别人啊。
2: 哎呀，这说啥呢？啥叫麻烦别人呢？我们把海萍都当成亲闺女一样，她爱在哪儿住在哪儿住呗。啊，没事，海萍，别着急，好吧？去，那屋跟你弟弟写作业去，快去。立波，先别说海萍的事儿了啊。我跟你说一下那个生子的案子，可能会有一些变化。
3: 啥变化？

0: 市中院不是判处牛玉国死刑吗？然后牛玉国上诉到省高院，省高院维持原判，判处这个死刑立即执行。但是现在最高法死刑复核的时候卡住了，据说是牛玉国那个律师提供了新证据，要求启动再审程序。
1: 这啥意思呀？这二审不就终审吗？这都判了死刑了，咋还重审呢？
2: 啥证据？
0: 现在还不知道。别太着急，现在还不知道结果呢，啊！
2: 啥时候是个疯子？
0: 好了好了好了，现在还不知道什么结果呢，先别难受。
3: 妈，我跟你回去。

0: 喂，
1: 喂，川儿，我魏宁。
0: 哦，魏叔你好，你说。
1: 韩局不是调到旭城市局了吗？他邀请了吴英德老师下个月到旭城去讲课，曹老师也在。机会难得，我给你报名了啊，你必须来听课啊。
0: 哦，吴英德老师来讲课
1: 啊？对呀。
0: 那我一定去。
1: 好。
2: 哎呀。
3: 吴老师，
2: 哎，
3: 魏宁也来了，要来旭城做副局长了，刚到任一周。
4: 哎呦，小魏也调来旭城了，我这一直都在案子上，都没来得及恭喜你啊，
5: 向您多学习啊。
6: 哎，吴老，哎，
7: 这是秦川，之前我跟你提过的合昌市局刑警队长。
0: 吴老师，你好，你好，
8: 你好。
6: 哟，
2: 这大冷天，你这一手汗，
0: 有点紧张。
2: 川啊，两位太斗在这儿，有你学的了。
0: 嗯，是是。
3: 挺好，
2: 年轻还精神，来吧，来。
9: 今天给大家说的这个案例啊，是发生在松林县的一个案子。犯罪嫌疑人呢，夜晚闯入了被害人家，
10: 杀害了全家七口人。根据现场的勘查，初步可以判定是报复杀人。我是刚从松林回来，来，大家来看一下，这个呢，就是案发现场的这个现场图。今天在这儿呢，我也是准备呢，根据这个案子，给大家呢讲两个问题。一个呢，就是判断案件的性质，决定咱们侦破的方向性。第二个就是固定证据的重要性，取证的准确与否决定侦破的逻辑性对不对，如果方向错了那就本末倒置。这些年呢，我们在基层办案呢，经常看到那些刑警啊都很辛苦，后来觉得呀，更多的时候啊，是我们这些同志们啊，不得要领。办案呢，这需要的是心境，要多动脑子的，是不是？然后大家都没什么反应啊，我知道。对我说的这些你们都不感兴趣，是不是？那好，咱们就来个直接的，大家就对这个案子来发表一下自己的看法，好不好啊？来吧，

0: 谁说呀？哎，那个帅哥，
1: 你举起手又放下干嘛呢？怎么要说呀？
2: 吴老师，我觉得不像是报复，像是钦差。
0: 钦差？想好了再说啊。
2: 一个人杀七个，还是从窗户钻进去的？先杀了保姆，又杀了孩子，啊！依我看，这个就是碰着了，窗户进去弄出动静来了，然后保姆听见了起身，可能当时犯罪嫌疑人心里会想上不上呢？后来一咬牙，还是把保姆杀了，那之后就杀开了，反正我是这么想的。
0: 钦差，你叫什么名字？
2: 秦川。
0: 秦川，
2: 嗯，
0: 我提醒你一下，犯罪嫌疑人进屋以后可是什么东西都没拿，那你说他是钦差，你有什么依据吗？你说说。
2: 第一，我是根据他进门的方式来判断的，从窗户进去的，这个进门方式符合那个小偷的逻辑。第二，如果是报复的话，先杀了保姆，又杀了孩子，那保姆和孩子跟他有啥仇啊？杀了七个人，这七个人不可能跟他都有仇，可能其中一两个有仇，那干啥要冒这么大风险呢？啊，非得等到半夜七个人都在的时候去动手，那不怕干不过吗？不怕失手吗？第三，我刚才说第二的时候已经说了，反正就是什么人做什么案子，我觉得，啊，这个一直说要出现场看现场，那看现场看啥呀？不是看那个现场被糊弄成什么样了，他是根据现场来刻画犯罪嫌疑人，犯罪嫌疑人被刻画出来了，所有的相关的证据就有关联了，啊，我们办案子一直在说，这个不能一条线。要一大片，这一大片他也不能说没有线条拎呢。反正我觉得这个一个案子，就有它的气质、气味。什么区域、什么时间段，这个案发都有特点的。啊，我们这段时间呢，就是钦差类的案子就特别多呀。我说完了，
0: 嗯，说完了吗？
2: 哦，
0: 大家看看，对他这个说法有什么不同的看法？都说说。那就先到这儿吧。

0: 吴老师可是首席刑侦专家，
1: 本来以为
0: 秦川也太自以为是了，
1: 原来是上秦川的课。
2: 可不是吗？那吴老师都给出结论了，这秦川又来一出，那闲着他了。
3: 川儿，
1: 川儿，
3: 哎呀，我知道你小子敢说，我没想到你这么敢说呀。你也不看看眼前是谁，那就滔滔不绝，就高谈阔论。我这紧着给你使眼色，你说你这不理我？
2: 没想那么多呀、
3: 我是真服了你了。
2: 说都说了，你现在咋办呀？
3: 哎呀，哎，我给你出个主意吧，那啥，你呀去看看吴老师，他不是你偶像吗？正好呢，你们多交流交流，联络联络感情啊。哎，川儿，别空手去啊！

0: 哎，吴老师。
1: 你好。
0: 啊，我这么晚了，没打扰您吧？
1: 没有。来，请进。我也正要跟你聊聊，实习生。
0: 啊，
1: 来坐吧，坐。
0: 你
1: 这什么意思？
0: 吴老师，旭城太冷了，我怕您受凉，我给您买了一套那个保暖衣。
1: 这水果是？
0: 哦，房间里又太热，干，您多吃点水果，去火的。
1: 你这想的挺周到啊。这个怎么的？这是下火的呗？
0: 不是，吴老师，其实我今天来是跟您道歉的。今天课堂上我这说话没经过大脑，太冒昧了。您千万
1: 别。课堂上就是要畅所欲言，什么冒昧不冒昧的？
0: 不是，主要是听您来讲课的，我一说话我就忘乎所以了，千万您别介意。
1: 我不介意。我尤其不介意那个。这多少钱呢？
0: 啊，没花，这不是公家的钱，是我自己的钱。
1: 怎么的？你自己的钱，大风刮来的？
0: 啊，不是，我就是大街上随便买的，没有。
1: 不是，你不是还是买吗？你不是抢来的吧？
0: 啊，那不是。
1: 对呀，既然是拿钱买，这不就得拿钱给你吗？
0: 不多了，吴老，
1: 200块钱，都在里边了啊。小琴呢，同事和战友之间呢，相互关心，这都是好的，知道吗？千万不要拉拉扯扯的。我呢，当警察第一天起，我就很反对这小市民的做法，江湖这种做法

0: 没错，就是钦差。
1: 如果是恶意报复灭门呢？
0: 哎呦，吴老师，您还没睡？
1: 你不是也没睡吗？怎么的，还在琢磨这案子呢？
0: 哦，
1: 如果按之前你说的，不是仇杀，不可能杀七个人，那你考虑没考虑过灭门呢？
0: 那就要看犯罪嫌疑人的具体情况了，要查有没有矛盾，这矛盾大不大，还要看这个犯罪嫌疑人的

0: 性格，他是不是那种干大事的人。
1: 接着说，说完。
0: 那吴老师，我就畅所欲言，我有啥说啥了。
1: 说。
0: 您看这个犯罪嫌疑人的这个侵入的方式，还有在楼里走动的这个过程，他显然是对这个环境不熟悉。如果要是报复灭门的话，那肯定要先踩点上，啊，肯定要把细节都摸清楚。你现在他这个足迹显示，他都是毛毛壮壮的，他都是乱的。
2: 是啊，回去以后啊，我也反反复复的看了现场图，也觉得这个进门的方式还有路径啊是有疑点的。可问题的关键呢，现在是松林那边还纠结在呢，犯罪嫌疑人什么东西都没有拿。
0: 这也好理解啊，犯罪嫌疑人一下杀了7个人，心态变了，他本来是冲财来的，一下死了这么多人，怕了。吴老师，我还是那句话，我是觉得每个案子都有它的这个气质和气味，我就感觉这个案子它没有那个报复灭门的那个味儿。
2: 啊，我看这现场勘查这不都在这儿呢吗？来吧，咱们两个从头往后捋，好不好？
0: 好，好。您看我这个显示啊，这个今天我见识到了一个刑侦泰斗的风采。什么叫刑侦泰斗？应该具备两个基本要素：第一，要在刑侦领域具有卓越的建树，对刑侦事业做出巨大贡献；第二，要有崇高的精神追求，高尚的人格魅力和公认的威望。
2: 你把昨天这两个问题啊串到一起了，一个给案子定性，再一个就固定了证据，这都是来找人的。我把你这个见解呀通知到松林那边去，等着将来这个案子有了结果，让事实来印证一下你的判断是正确的还是不正确的，好不好？
0: 好。
2: 啊，感谢感谢感谢，昨天是因为这个案子没睡着觉，出来走了走，要不然这还真就是沧海遗珠了呀。
0: 什么沧海遗珠？
2: 什么沧海遗珠？昨天在课堂上你这否定了我的观点了啊，当时我还觉得这小伙子不错呀，有胆量又有见识，多好啊，谁能想到你这晚上拎上一堆东西跑到我那儿去登门道歉去了。我告诉你，我对你这个举动我感觉很不舒服。
0: 哎呀，吴老师对不起，我真是没想那么多。哎呀，还是不自信。
2: 哎呀，曹老师啊，这不止一次的跟我推荐你，这把你夸得不得了，我也一直想见见你，谁能想到我们昨天这以这种方式见面了。不过也挺好，这也是缘分呢、啊、这彼此更加深印象了，
0: 是
2: 不错吧。哎，川儿，我叫你川儿吧。
0: 啊，
2: 你要真有这个意愿，以后我再办什么大案要案，你也过来一块干呗，行吗？
0: 太行了，吴老师。
2: 嗯，
0: 我非常有这个意愿，能跟着您一块办案子，我一定会学到很多东西。
2: 哎呀，川儿，我跟你说，我就喜欢你这一点，这个品德，这个本色，你给我保持住了，不能变，啊！哎呀，要记住啊，那句话怎么说的呢？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呀。
0: 嗯，明白。谢谢吴老师。
2: 哎呀，行了，
3: 好。哟，你们俩在这儿，
4: 这是一宿没睡吧？
2: 你说对了，
4: 看这架势是正式收徒了，
2: 行吗？
0: 好，好，好，
2: 哎，
3: 怎么样？
4: 我说这年轻人不错吧？
2: 哎呀，老曹，得感谢你，慧眼识才。

0: 是必须感谢我，找时间请我喝酒吧。
1: 哎呀，这算什么？
0: 锦川，既然做了吴老师的学生，以后就要对自己有更高的要求了。
2: 明白。
3: 哟，吴老跟曹老都在啊？哦，我找小川有点事儿。
4: 好，那快快快，
2: 去。哎呀，好，那我先去了。啊，
0: 看看，我们一晚上把这都整出来了。
2: 咋了？
3: 川啊，那个茂盛的案子，高法文件下来了，刘一国死刑核准，被驳回了。还是那个情况，这个牛一国呀，他家属在裴兴找了个律师，这个律师呢找到了茂生牺牲前一个月在医院看心脏的记录，作为新的证据给提交上去了。茂生牺牲以后咱也没做尸体解剖，再加上这个新证据，现在无法认定是死于枪击，这个最高检和最高法还认为这个认定不清楚啊，最终裁定核准死刑，这不予批准，要求发回重审。
2: 这啥意思啊？这也能当证据啊？那照这个意思，警察就不能得病了呗？
3: 现在这不都依法办案吗？那检察院、法院，这他们也无能为力啊！哎呀，我都生了半天闷气了。
5: 魏局，
3: 哎呀，
5: 魏局，魏局，你快去看看李文姐吧。
2: 怎么了？
5: 她刚才在办公室晕过去了。
3: 川，你快去看一眼，我跟他们说一声啊。
2: 好，好，好，好，好。李文，没事吧？李文，
6: 李文，李文，李文，
2: 没事吧？
5: 没事。
7: 李文。你的信谢婷看了，省厅正在想办法，但不一定有结果。
8: 双子兄弟这事儿，我也很难受。但我希望你明白，程序正义、疑罪从无，是法治的进步。要进步，就会付出代价。
9: 你的意思是说，茂生就应该当这个炮灰啊？
8: 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进步的过程中，
9: 你不用给我上课，我也是警察。
8: 其实这种事儿在咱们系统很多，
10: 我在培训局的时候，

我这个人嘴笨，话说不到点儿上，你别跟我计较行吗？我有一兄弟，出任务的时候被歹徒用枪打中了，当时所有的人都在忙着抢救，没顾上留太多的证据。 和生子兄弟一样，他也有心脏病，牺牲后也没做尸检，于是就抓住这个把柄，把人放了。哎，你就。 眼睁睁地看着法院破了，那是我最好的兄弟，他出事的那时候还不到30岁，我当时为了他，几乎整个人都疯了，我想尽了所有的办法，我甚至想过。 我去找那个律师拼命。

0: 但是李问证明法律就是法律，法律讲诚实，他不跟你讲感情。我为了郝大志我才想明白，律师是依法行使权利，而我们能做的只能是把案子办得更扎实。到现在我也依然相信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我们坚持做好人，会得到好的回报。那些坏人、恶人，一定会得到应有的惩罚。他们想利用人性的不对等，把你的一生拉进脏的、恶的、臭的深渊。但是我们不能去。不能去。
1: 不能去。
2: 来来来，过来，坐。
3: 川啊，叶茂生这个案子的材料我都看了，高法的裁定呢我也读了。我知道叶茂生是你的好朋友。
4: 生子是我最好的兄弟，他这案子哎呀真是波折太大了。
3: 律师找这个点很刁钻，高法现在也确实难办。本来啊这案子发生的时候啊，这确实这没有这些规定，公检法三家约定俗成，只要有关联性的证据就不需要尸检。可是现在呢，现在情况不一样了。
4: 是，可是一点办法都没有吗？吴老师，叶茂生是警察，他是为国家牺牲的。
3: 我知道，受害者还有他的家属，这都是我们的同志，我们谁看了这心里都不好受。法院现在判决面临着压力，律师呢要行使他辩护的权利，法庭需要证据。这说明什么呀？说明咱们国家呀这法治建设还有法律体系这确实是进步了，对程序的要求越来越严格了，知道吗？法律啊，法律这就是要适应社会发展的需求，一个阶段呢就有一个阶段的主要矛盾。你不是在预审科待过吗？对这方面你就有更深的体会啊，是不是？一个案子能诉出去，首先在源头他就要合法合规，不能让犯罪分子有可乘之机。叶茂生的牺牲这是很惨痛的，我们要吸取这个教训，以后不能再让这样的悲剧发生。川儿，咱们这都是执法者，必须要理解也必须要支持这种程序正义的推进，是不是？
4: 吴老师，我听懂了，您说的话我都会装在心里。对，国家要强大，社会要进步，法治必须要朝着这一步走。谢谢吴老师。

0: 我被调到许城了，过几天就离开何城了。我来跟你道个别，
1: 身子，我们搬到许城以后，跟里面是邻居，离完和闺女，你放心。

先办。你不是警察吗？你不是刑警队长吗？那为什么杀我爸的凶手不能给我爸偿命啊？

0: 陈哥，出来走走，是不是感觉还挺好的？
1: 感觉啥好啊？这走啥走？我能走吗？你看，哎，行了行了，就这儿吧。哼，不过今天太阳挺好，挺带劲，晒晒啊。
0: 平哥，我被调到旭城了，明天就走，离开合唱了。
2: 我就知道你小子早晚有一天离开合唱。这人往高处走啊，挺好。
0: 哎呀，哎，斌哥，我今天跟你说这个，你不会觉得我是跟你在这显摆吧？

0: 朋友们，你们好，我是王兰花。说到民族团结，我想大家都不陌生。因为我们宁夏就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地方。今天呢，我就想和大家呢唠唠发生在我们身边各民族互帮互助的故事。咱们宁夏是一个有着民族团结光荣传统的地方，在这片土地混色记忆里珍藏着许多珍贵的历史画面。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在我们金花园社区考察时说，一个民族也不能少，让我们感到特别的亲切温暖。咱们先说说生态移民乡镇命令镇。1997年，村民们刚搬来的时候，当时命令还是荒凉贫瘠的干沙滩，村民们挖地开放，在福建专家的指导下种植双孢菇。从那个时候开始呢，命令胡族只增不减了。20多年来，这里已经从干沙滩变成了金沙滩。
1: 这个天条啊，主要是要求它的这个阳光透进来，叫它这个活动性色上的好，上的快。
0: 在我们五中白石滩村，有一位叫卢振国的村民，是当地种葡萄的土专家，他自己致富的同时，还积极帮助大家一起种葡萄，村民拧成了一股绳，一起建设着美丽家园。最后呢，再说说我们兰花芬芳志愿服务队。这么多年来呢，我们大家呢坚持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艰难事，得到了群众的信任和好评。志愿服务队呢影响力呢越来越大，队伍呢也壮大了。看到一个个被帮助的群众的笑脸时，我很开心很快乐。现在各族群众呢之间的互帮互助已经是形成了自觉习惯，我们就像是一家人一样。我也相信我们宁夏，我们的国家会越来越好。
2: 想帮助更多的人。

们是谁？有人说我们是危难时刻最义无反顾的勇士，有人说我们有时严肃的让人生畏，有人也说我们偶尔也可爱的像个小孩。我们想说，我们只是你身后最平凡的人。

0: 是灯火辉煌的365天，是我用心守护的每一天。没有谁是天生的英雄。无畏而有情的消防人，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我们是梦想的护航者，是美好生活的守护者。每滴水，每棵树，山水润泽，生生不息。大自然是一切生命的摇篮，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实施生态优先战略，打造绿色生态宝地，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构建生态保护大格局，推动绿色低碳大发展，抓好生态环境大保护，推进环境污染大治理。
1: 我想问你，后悔这一生吗？彻查靖难遗孤入京刺杀皇上一案，你这样的女人我头一次见。
2: 你是爱权力，还是更爱那女孩多一点？
1: 再接近她一次，动手杀了她。
3: 反贼就是反贼，皇孙就是皇孙。
1: 我许诺了，且是认真的。
3: 皇帝给我一个家。

0: 看球，因为这里太好看了。
1: 黄河鱼市，你想知道的全都有。
2: 这个项目非常重要，关乎公司未来，你必须在3天内完成，不能有任何闪失。我不管你用什么方法，必须给我搞定。
3: 搞定。
1: 黄河鱼市，你想用的全都有。

0: 晚上好，观众朋友。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9号，星期二，农历4月24，欢迎收看宁夏卫视和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宁夏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宁夏以更实举措推动黄河几字湾攻坚战，增强防沙治沙和水源涵养能力，筑牢祖国西北生态安全屏障。
1: 张宇普到包抓的百万移民致富提升行动重点县和乡村振兴工作联系县、海原县等地，调研乡村振兴、减灾救灾等工作，强调要因地制宜壮大县域经济，一体推动兴业富民强县。
0: 全新制定的宁夏回族自治区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条例

0: 将于九月一日起实施，标志着我区以法治力量护航民族团结进步事业迈入新阶段。
1: 宁夏完善科技成果转化服务平台，助力更多科研成果走出实验室。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全力打好黄河几字湾攻坚战，以毛乌素沙地、库布齐沙漠、贺兰山等为重点，全面实施区域性系统治理项目，加快沙化土地治理。宁夏始终坚持生态优先，加快项目建设，以更实举措推动黄河几字湾攻坚战，增强防沙治沙和水源涵养能力，筑牢祖国西北生态安全屏障。
2: 我现在所处的位置是平罗县河东沙地，那这里呢地处毛乌素沙漠的边缘，是沙漠腹地。在2024年以前，我们目之所及的区域都是鸣沙区域。经过两年的光伏加生态治理，可以看到这里沙海变绿洲，成片的宁条和沙生植物呢长势喜人。这里呢已经基本完成了防沙治沙任务。
3: 平罗县河东沙地是黄河几字湾防沙固沙核心区域，全域总面积约71万亩，历史荒漠化面积达50余万亩。自2024年黄河几字湾攻坚战启动以来，当地靶向治理14万亩流动沙地和半固定沙地，通过工程固沙、生物修复、造林提质治理7.8万亩，推行光伏加生态、草光互补模式治理6.2万亩。同时创新运用草方格加沙结皮、灌木高效水钻植苗等技术，植被覆盖度从不足10%提高到57.2%。
4: 通过这两年的治沙工作，我们的整体的植被覆盖度提升了30%到40%。未来我们会借助我们这个生态治理的这个基础，然后大力发展我们当地的绿色产业，加深做成它这个产业链。
3: 这段时间，位于盐池县高沙窝镇李记海子村的博鳌亚洲论坛荒漠化防治国际合作项目现场一派繁忙，工人们抢抓时机，在绵延的沙丘上铺设沙柳方格，用双手为沙漠锁边，构筑防沙固沙的第一道防线。
5: 我们创新采用地力式网格状沙帐等加桥灌草结合治理模式，按照乔木打底、灌木固沙、草本覆表的思路进行三层植被配置，让流沙两年内基本固定，三年形成稳定植被群落。
3: 博鳌亚洲论坛荒漠化防治国际合作项目规划治理荒漠化土地6500亩，探索治沙加产业加碳汇路径。曾经饱受风沙侵袭的盐池县，通过北部防沙治沙、中部林草绿化、南部水土保持三大工程，累计治理沙化土地200多万亩，森林覆盖率提升至18.51%，草原综合植被盖度达58.56%，实现从沙进人退到绿进沙退的转变。
6: 我们将持续聚焦三北防护林巩固成效，谋划实施三北工程6期等重点项目，计划完成治理修复45.6万亩，力争森林覆盖率提升至19.1%，持续守护这片来之不易的绿色，让生态红利惠及更多群众。
3: 近年来，我区持续推进黄河几字湾攻坚战，累计完成治理任务614万亩，占规划总任务的75%，连续两年获国家林草局通报表扬，连续三年获评全国林长制考核优秀等次。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宁夏将持之以恒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为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建设提供坚实生态支撑。
1: 6月8号，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张宇普到包抓的百万移民致富提升行动重点县和乡村振兴工作联系县海原县等地，调研乡村振兴、减灾救灾等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乡村全面振兴的重要论述和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因地制宜壮大县域经济，推动兴业富民、强县一体发展。
7: 受六月五号冰雹灾害影响，海原县、同心县、彭阳县等地14万多亩玉米、枸杞、小麦等农作物受灾，预计经济损失超过1.2亿元。张于普先后来到受灾。

0: 最严重的海原县高崖乡和同心县王团镇，深入田间地头查看农作物受损情况，现场了解技术指导、补种、改种、保险理赔进展，要求相关部门快速准确核实灾情，积极解决受灾群众实际困难，抓紧组织生产自救，分区域、分作物、分情况科学指导补种保苗，最大程度完损减损，保障农民收入和正常生活。设施农业是海原县连农带农的重点产业，预计今年实现总产值2.37亿元，比去年增长90%左右。在高崖乡草场村甜瓜种植园区，张宇普走进大棚查看甜瓜长势，强调要因地制宜做强特色产业，完善连农带农赋农机制，着力推动产业提质、农民增收、乡村振兴。随后他随机入户走访监测户，要求相关部门强化常态化监测帮扶，精准落实各类扶持措施，牢牢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并对其关心的子女教育等问题现场作出安排。在海原县建设社区危旧房改造项目现场，张宇普实地查看房屋损坏程度和居民安置情况，入户了解居民需求，强调要把城市更新作为重大民生工程，科学规划、分类施策，稳步推进，顺应群众期盼，抓好公共服务配套，守住危房不住人底线，让老百姓住有所居，居有所安。海兴开发区闽宁农产品加工产业园今年一月揭牌成立，已引进福建等地牛肉精深加工、食用菌加工等13个项目入驻建设。张宇普强调，要深化拓展闽宁协作，立足资源禀赋、市场需求与政策导向，谋实产业定位，引入更多契合度高、带动力强、就业容量大、可持续发展的项目，在强链、提质、增效上下功夫，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1: 自治区13届人大常委会第25次会议日前审议通过《宁夏回族自治区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条例》，条例将于今年9月1日正式实施。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出台之后，宁夏废止原有旧条例，全新制定出台的民族团结进步促进领域的地方性法规，标志着我区以法治力量护航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将迈入新阶段。
0: 在宁夏，丰富的基层治理实践为条例落地实施提供了鲜活土壤。在银川市西夏区玫瑰园社区，老年人口占辖区人口总数1/3，为让各族群众安享晚年生活，社区组建了680志愿服务队，鼓励低龄老人结队帮扶高龄老人。
2: 老舅，
3: 哎，
2: 剪子不行了，你再给我磨磨剪子。
3: 他剪子老了，
2: 老了嘛。
3: 哎呀，那给磨。
2: 我们还不分，民族互相团结啊，都处成一家人的。
3: 你给大伙干的时候，这个心里也高兴，大伙也高兴。
4: 玫瑰园社区呢，也是一个由9个民族组成的多民族城市社区，少数民族呢占了我们总人口的11.1%。我们也是紧紧的围绕着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这个主线呢，构建我们这种，邻里守望、互帮互助的这种良好的氛围。
0: 玫瑰园社区的故事是宁夏着力打造一家亲互嵌式社区的缩影。近年来，宁夏通过民族团结进步月等活动，持续擦亮多民族社区亲如一家品牌。目前，全区664个城市社区已全部成为多民族互嵌式社区。基层创造的鲜活经验正在上升为法律规范。今年3月12日，14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表决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宁夏紧跟国家法治进程，制定出台全新条例，通过构筑共有精神家园、促进交往交流交融、推动共同繁荣发展等6章56条内容，为创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提供有力抓手。
5: 这一次废旧立新并不是简单的条文修改或者是内容增补，而是对篇章架构、条款设置、制度要求、权责界定等各方面全方位的优化重构，既与国家法治建设同频同向，又与我区发展实际深度契合。
0: 在严格落实上位法的立法精神、原则和具体规定的基础上，条例充分总结提炼我区民族团结进步促进的成熟经验，形成一系列彰显宁夏智慧的特色制度，包括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

提议使示范区创建法定化，保障示范区创建在法治轨道上行稳致远。将移风易俗、抵制高额彩礼写入法条，引导各族群众持续提高文明素质。

0: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加快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夯实法治根基。下一步，我们将深入做好条例学习宣传贯彻工作，认真履行法定职责，完善政策法规，促进各族群众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
1: 宁夏加快概念验证、中式验证等平台建设，不断完善科技成果转化全链条服务网络，助力更多研究成果走出实验室，从样品变成产品。
2: 走进石嘴山高新区中小企业孵化园，宁夏聚晶源晶体科技有限公司的实验室内，研发人员正围绕金属铜的相关试验进行科研攻关。研发部负责人介绍，团队采用涡流法对单晶铜进行电导率检测的试验，从而完成相关技术的概念验证。
3: 因为多晶铜和单晶铜相比，主要的差异就是多晶铜内部有许多的晶介，它的电导率没有那么好，想把它变成单晶来检验一下这个电导率是否有比多晶铜有很大的提升。
2: 经过验证，多晶铜的电导率在98%左右，而做成单晶铜之后，电导率达到了112%左右。正是基于这样实打实的试验数据，一项关键的早期评估流程，也就是概念验证随之落地。它通过技术验证、市场分析、产业适配三大维度进行综合评估，是判断一项科技成果能否走向商业化的早期试金石。
4: 简单概括一下，概念验证中心不搞生产，不做量产，只做一件事，先论证。
5: 建设概念验证中心是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重要支撑，目的是为了破解科技成果转化最初一公里难题。下一步，我们将聚焦自区重点产业需求，通过政策协同、东西联动、金融赋能，加快布局一批概念验证中心，助力自区重点产业高质量发展。
2: 概念验证被看作是科技成果的最初一公里，中式验证则是新产品从试制到生产过程的过渡性试验，被看作是科技成果转化的最后一公里。据了解，截至目前，我区已确定六盘山实验室综合柔性制造中式平台、宁东现代煤化工中式平台等九家科技成果转化中式平台和一家新型晶体材料制备概念验证中心。6月9号，自治区层面学习教育工作专班与自治区直属机关工委联合召开的区直机关年轻干部学习教育座谈会在六盘山实验室举行。会议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年轻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落实中央相关工作部署，推动年轻干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会上，各单位年轻干部代表交流发言，分享为民服务真抓实干的实践做法。会议要求，要持续抓实年轻干部学习教育，以建党105周年为契机，强化思想引领，搭建实践锻炼平台，引导广大年轻干部坚定理想信念，厚植为民情怀，坚守清廉底线，在建设美丽新宁夏、建功155的征程中挺膺担当，奋勇争先。
6: 中卫市近年来深度融入共建一带一路，不断织密立体物流网络，畅通内外开放通道，不断凸显的物流枢纽优势，持续为产业发展赋能增效。
2: 初夏时节，在中卫市沙坡头区东源镇新滩村宁夏翼龙蔬菜种植有限公司的标准化种植基地里，20多名工人精心采收着鲜嫩饱满的毛白菜。与此同时，基地配套的专业冷库外，刚采收完毕的新鲜毛白菜经过精细化分级筛选、标准化恒温储藏等多道工序，锁住鲜度与营养，即将远销马来西亚。
7: 我们的主要产品是西兰花、上海青、菜心、芥蓝等叶菜类，公路冷链运输到深圳的蛇口港或者赤湾港，然后坐船我们去马来西亚。每个月的平均产值在16万美元左右。
2: 依托公铁海联运网络，中卫市枸杞、彩椒、上海青、菜心等特色农产品远销全球29个国家和地区。近年来，中卫市持续升级全链条冷链物流，建成18个标准化农产品集配中心，新增保鲜库容5700立方米。中宁县多式联运物流园区作为国家示范工程，日均装卸10列集装箱，货物吞吐量4万吨。来自加纳、南非的进口。

0: 矿石经铁海联运直达中卫，金属锰产品则发往欧洲、日韩等地。
1: 依托四条作业线、两条转线以及一条翻车机线，日均可装卸十列集装箱两列厂车，货物吞吐量日均能达到40,000吨。
0: 凭借成熟的供应链运营体系和高效联运通道，中卫农特产品、工业产品双向出海，货通八方。今年上半年，中卫市各类货运班列开行2035列，货运量709万吨，货值约145.5亿元。
2: 6月9号下午，随着最后一场考试铃声响起，2026年全国普通高考正式落幕。在宁夏各考点外，鲜花、拥抱、欢笑织成一幅温情画卷。这些温暖的瞬间将伴随考生奔赴美好的未来，书写属于他们的精彩人生。
0: 铃声落，笔锋收。经过3天紧张考试，考生们陆续走出考场，褪去考前的紧绷状态。少年们步履轻快，笑容明媚。
3: 我看你刚才出考场的时候是考出来的，说明考的还可以。
4: 考的，满足心理预期，达到心理预期了。
3: 那对于即将到来的大学生活，你有什么样的期待呢？
4: 期待能够结交更好的朋友，然后在自己的学业之路上更进一步。
5: 我想学金融专业，就是因为我又想从事商业吧。然后对于高考完之后，我想着出去旅游，然后看看这个没看过的地方。
0: 在银川二中、唐来中学等考点外，与以往紧张焦灼的状态不同，今年的陪考家长多了几分从容与淡然。在他们看来，比起追求高分和名校，孩子的身心健康、独立品格和长远发展更重要。
6: 只要一切平安都好，后面填报志愿，然后看行情呀，孩子的意愿吧。
7: 我觉得高考并不是唯一的选择，只要他努力了，以后的每一步都走得扎实就够了。
8: 就是高考就是人生的一个阶段吧，就是家长和孩子都有一个平常的心态去面对，因为孩子人生的这个路才刚刚开始起步。
0: 今年高考期间，宁夏各地退役军人事务部门组织广大退役军人组建老兵爱心助考车队，免费为有需要的考生送考。在全区多个考点周边设立了老兵助考服务站，为学生提供矿泉水、文具等物资。退役军人志愿者协助交警现场维护考场秩序。多地服务站还专门配备心理咨询志愿者，为部分考生疏导紧张情绪，缓解压力。6月9号，银川市在永宁县闽宁镇启动闽宁协作30年今昔对比看变化感恩教育主题活动。活动现场，老一辈移民代表与新一代村书记深情讲述感恩奋进的心声，合唱、小品、歌舞等文艺演出展现闽宁协作30年的实践与变化。同时，全国道德模范工作室正式授牌，塞上湖城新风课堂在银川市的6个婚姻登记处同步挂牌。以贺兰山东路酿酒葡萄长廊为主轴的贺兰山东路新时代文明实践带也正式亮相，推动形成功能引领、区域联动、基层创新的文明实践品牌体系。
8: 我们将会通过编撰口述史，拍摄一些专题影片，甚至组织我们干部群众啊，我们的小学生实地观摩等一系列的方式，让我们干部群众能够深刻的感恩之情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0: 由自治区党委农办、党委宣传部、农业农村厅组织的听党话跟党走主题宣讲比赛6月8号在银川市举行，来自22个县市区的30名基层宣讲员同台讲述闽宁协作与乡村振兴故事。宣讲围绕移民安置、产业援建、科教惠民等内容，结合身边变迁、亲身实例，生动展现了30年来闽宁携手攻坚、塞上江南和美乡村日新月异的发展成效。
9: 通过研学采风、故事征集、平台推送等方式推动宣讲进村入户，依托农民丰收节、民族团结进步月等节日呢，开展文体志愿服务活动，传承闽宁协作精神，助力民族团结与乡村全面振兴。
0: 6月9号，宁夏第四届企业商业秘密保护专项行动在石嘴山高新区启动。专项行动为期1个月，围绕建专家智库、开维权专线、入企合规体检、解决中小企业不

0: 贵宝、不懂宝等主线展开，通过搭建一站式商业秘密公共服务体系，提升企业商业秘密保护意识和能力。
1: 商业秘密保护对公司非常重要，如果这个公司的商业秘密外泄的话，会给公司造成非常大的损失。
2: 活动主要是为了解决企业合规意识不强、制度不健全、防范能力不足等方面的突出问题，推动形成规则完善、服务高效、协同有力的商业秘密保护新格局。
3: 连日来，银川市特邀矿山领域权威专家组建联合检查组，对全市所有正常生产在建煤矿企业全面开展安全生产全覆盖排查整治专项行动。检查组坚持问题导向，采取现场核查、资料溯源、专家会诊相结合的方式，严格对照煤矿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及行业规范标准，深入煤矿井下作业面、设备操作区等重点区域和关键点位，开展全方位、深层次、无死角的体检式安全排查，
4: 聚焦瓦斯治理等关键环节，同步推进反三维机电运输顶板安全专项整治，持续提升煤矿本质安全水平。
3: 银川市将持续督促各煤矿企业健全完善安全生产长效管理机制，对排查发现的各类隐患问题实行厉行厉改、闭环管控，全方位筑牢煤矿安全生产坚固防线。
5: 下面请看一组联播简讯。
3: 记者从宁夏体育局了解到，在刚刚结束的2026年全国马术场地障碍青少年锦标赛预赛第二战中，宁夏运动员袁传明以两轮零罚分的完美表现，斩获青年 A 组1.30米级别个人冠军。宁夏马术队获得青年 B 组1.20米团体亚军，实现历史性突破。海原县2026年两癌患病及特殊困难妇女关爱服务项目近日启动，项目覆盖海原县李郡乡、史甸乡、海城镇、西安镇、海城街道五个乡镇街道、39个村社区，重点帮扶两癌患病妇女以及因意外事故、重大疾病、残疾等情况造成家庭生活困难的妇女。近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文物古籍图片展“同心展”在同心县西征纪念广场启幕。此次巡展为期30天，将持续至6月24号。展览以文物、古籍、图片为载体，生动诠释中华民族共同体发展历程，让市民和游客在品读历史文脉中感悟民族团结力量。
0: 截至目前，银川市西夏区共认定并存续青年就业见习基地23家，涵盖枸杞深加工、建筑工程等多个领域，累计开发各类见习岗位453个，发放见习补贴138.48万元，为青年提供丰富多元的实践选择。
6: 从耕地红线到矿山复绿，从山水工程到边界落地，每一项举措都是对绿水青山的承诺。
5: 宁夏正以山河为卷，以坚守为笔，持续推进生态保护修复，让绿色成为高质量发展最动人的底色。

0: 孝子朱棣谋权篡位，
1: 朱经理，你怎么长大呀？
2: 这天下，老爷子抢的，我们也抢的。只要我做了皇上，天下就是咱哥俩的。
1: 生在这个家庭，手上不想沾血，真是好儿子。
3: 今天鬼使在场，
4: 我若若杀害朱家后人，让我要受百命，不得善终。
5: 什么是工匠精神？是历经波折最具韧性的那份坚守。
6: 我一辈子都在做这个事情，这就是研制国之重器，提升中国制造能力。
5: 是默默耕耘最有底气的那份传承。
7: 我会毫不保留地把我掌握的知识技能传给青年一代。
5: 是日夜磨砺最具自信的那份笃定。
8: 驾飞机所有的地方我全部都参与过，这个辛苦还是有价值的，我希望自己能做得更好。
5: 是直面难题最有激情的那份执着。
9: 车身重量更轻，减阻性能更好，让中国高铁跑得更快更稳。
5: 是追逐梦想最显活力的那份果敢。
10: 别人能做的事我们也能做，还能做得更好。
5: 以匠心为火，铸山河之重。

0: 新闻早点到，陪你开启美好一天。早上好，我是 AI 主播马静，今天是6月10号，星期三。下面由我和我的搭档张哲为大家带来今天的新闻资讯。
1: 早上好，我是 AI 主播张哲，我们的节目正在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直播。首先来看要闻速览。
2: 近年来，宁夏持续推进黄河几子湾攻坚战，累计完成治理任务614万亩，占规划总任务的75%，连续两年获国家林草局通报表扬，连续三年获评全国林长制考核优秀等次。6月8号，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张宇普到包抓的百万移民致富提升行动重点县和乡村振兴工作联系县海原县等地，调研乡村振兴、减灾救灾等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乡村全面振兴的重要论述和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因地制宜壮大县域经济，推动兴业富民强县一体发展。自治区13届人大常委会第25次会议日前审议通过《宁夏回族自治区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条例》，条例将于今年9月1号正式实施。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出台之后，宁夏废止原有旧条例，全新制定出台的民族团结进步促进领域的地方性法规。
0: 中卫市近年来深度融入共建一带一路，织密立体物流网络，畅通内外开放通道，不断凸显的物流枢纽优势，持续为产业发展赋能增效。
3: 初夏时节，在中卫市沙埠头区东源镇新滩村宁夏翼龙蔬菜种植有限公司的标准化种植基地里，20多名工人精心采收着鲜嫩饱满的毛白菜。与此同时，基地配套的专业冷库外，刚采收完毕的新鲜毛白菜经过精细化分级筛选、标准化恒温储藏等多道工序，锁住鲜度与营养，即将远销马来西亚。
4: 我们的主要产品是新兰花、上海青、菜心、芥兰等叶菜类，公路冷链运输到深圳的蛇口港或者赤湾港，然后坐船我们去马来西亚。每个月的

0: 平均产值在16万美元左右。
1: 依托公铁海联运网络，中卫市枸杞彩椒、上海青菜心等特色农产品远销全球29个国家和地区。近年来，中卫市持续升级全链条冷链物流，建成18个标准化农产品集配中心，新增保鲜库容5700立方米。中宁县多式联运物流园区作为国家示范工程，日均装卸10列集装箱，货物吞吐量4万吨。来自加纳、南非的进口矿石经铁海联运直达中卫，金属锰产品则发往欧洲、日韩等地。
2: 依托4条作业线、2条转线以及1条翻车机线，日均可装卸10列集装箱、2列厂车，货物吞吐量日均能达到4万吨。
1: 凭借成熟的供应链运营体系和高效联运通道，中卫农特产品、工业产品双向出海，货通八方。今年上半年，中卫市各类货运班列开行2035列，货运量709万吨，货值约145.5亿元。
3: 近年来，吴中市不断完善社区养老、机构养老、旅居养老多元服务体系，推动养老服务从基础保障向品质康养升级，持续擦亮康养吴中品牌。
4: 绿通区文萃社区日间照料中心构建起15分钟养老服务圈，除打造营养健康的社区食堂，还设置休闲娱乐区、康复角、阅读区等，供老人们餐后进行休闲活动。吴中市悦享养老中心配备专业医护团队和完善的康复设施，全方位为入住老人提供日常诊疗、慢病管理、康复护理、应急救助等一站式服务。该中心还依托全国康养旅居示范基地的平台优势，深度整合本地特色资源，打造黄河明珠康养吴中旅居养老精品线路。
5: 截至2025年底，我们已累计接待康养需求1763人次。来旅居的老人多来自北京、上海、河北等地，他们普遍认可吴中的康养环境，尤其偏爱这里的饮食文化与旅居体验。
6: 近年来，泾源县盘活闲置林地存量资产，大力发展生态林下木耳特色种植产业，有效带动当地群众就近就业，稳定增收。
1: 初夏时节，金河源镇白面村林下产业融合基地林地间整齐悬挂着一排排木耳菌棒，村民们有序开展挂棒、调锯等作业，当地产出的木耳品质上乘，市场认可度极高。2025年，村内50亩林下木耳种植基地喜获丰收，实现净利润17.2万元。亮眼的产业成效带动周边村落纷纷跟进效仿，主动扩大林下木耳种植规模，
0: 带动了本村20到25人的这个弱劳动的，就在这儿的务工，他就是人均务工收入就是在4500到5000。现在已经销路已经打开了，主要发往成都、西安、河南这3个地方。按今年这个行情的话，我预计就是我这15万磅木耳，那就是净利润在30万。
4: 近日，在青铜峡市曲靖镇玉南村的水产养殖基地，首批40万尾来自海南的南美白对虾虾苗正式入住他们位于西北的新家。据了解，整个养殖系统实现了围水闭环循环净化、零外排，不仅绿化环保，更能节水90%以上。
6: 6月9日下午，随着最后一场考试铃声响起，2026年全国普通高考正式落幕。在宁夏各考点外，鲜花、拥抱、欢笑织成一幅温情画卷。这些温暖的瞬间将伴随考生奔赴美好未来，书写属于他们的精彩人生。
7: 铃声落，笔锋收。经过3天紧张考试，考生们陆续走出考场，褪去考前的紧绷状态。少年们步履轻快，笑容明媚。
8: 同学你好，你这是最后一门考试吗？
9: 啊，对。
8: 我看你刚才出考场的时候是跑出来的，说明考的还可以。
9: 考的，满足心理预期，达到心理预期了。
8: 啊，那对于即将到来的大学生活，你有什么样的期待呢？
9: 期待能够结交更好的朋友，然后在自己的学业之路上更进一步。
10: 我想学金融专业，就是因为我又想从事商业吧。然后对于高考完之后，我想着出去旅游，然后看看这个没看过的地方。
7: 在银川二中、唐来中学等考点外，与以往紧张焦灼的状态不同，今年的陪考家长多了几分从容与淡然。在他们看来，比起追求高分和名校，孩子的身心健康、独立品格和长远发展更重要。
11: 只要一切平安都好。

0: 后面填报志愿，然后看行情呀，孩子的意愿吧。
1: 我觉得高考并不是唯一的选择，只要他努力了，以后的每一步都走得扎实就够了。
2: 高考就是人生的一个阶段吧，就是家长和孩子都有一个平常的心态去面对，因为孩子人生的这个路才刚刚开始起步。
3: 宁夏赛马水泥有限公司获全国首张水泥产品碳足迹标志认证证书。

0: 且通过认证发现，使用替代铝原料与热发电，优化物流，既能减碳，又能降本增效。证明低碳发展不是负担，而是竞争力。作为高耗能行业标杆，为建材领域乃至全国统一的产品碳足迹标识认证制度提供了成熟模板。
1: 2026年，聚力米宁陕甘畅游大美沙湖第4届沙湖杯健步走展演大赛近日在沙湖景区举行。

0: 全国各地的健步爱好者们在一起参加这次活动，感到非常的开心。沙湖这个景区非常的漂亮，在这里健步也感到非常的开心。
1: 我们这次一共50个人过来哈，真的这边的景色超美，人特别热情啊，真的我都爱上这里了。然后我们邀请下人到我们福建做客。
2: 宁夏首例单倍体移植成功重症患者本地可治。
3: 我们家本身就是银川的，然后就近就医，就选择在我们医科大这边做移植，手术也特别成功。今天我爱人能成功出舱，特别感谢医院的主治大夫，然后医护人员。
4: 宁夏首次单倍体进行造血干细胞移植的成功实施，那标志着宁夏造血干细胞移植技术正式迈入全覆盖、多元化的诊疗历史新阶段。以后宁夏及周边地区的血病患者，我们全面实现了本地就医、本地移植。
5: 宁夏中卫毛白菜进入采收旺季，订单供不应求。
6: 我们这216亩羊血户毛白菜基地按标准化种植，订单式销售，以17元一斤直供北京、上海，预计带动非集体增收超40万元。
2: 中卫旅游地标又上新大漠黄河边的惬意绿洲。

0: 七分考三分填报，根据地域、专业、个人兴趣、未来的发展，给自己做一个详实的计划。
1: 什么样的建议？
2: 首先呢，高考结束，我想给广大考生所说的呢，就是呢，还是呢，首先呢是安全第一。第二呢，就是未来的志愿填报。俗话说呢，七分考，三分填报。那么希望呢，借助我们宁夏考试院的那个辅助平台，跟家长呢，坐在一块呢，根据三年的这个投档线类似做一个统筹的规划地域专业，自己的个人兴趣，未来的发展，给自己做一个详实的计划这样呢可以为将来的志愿填报呢先做一个基础高考呢，大学呢，其实呢不是我们孩子的终点，其实是一个新的起点。希望孩子呢在上了大学的之后呢，在自己的专业领域、兴趣领域呢更有拓宽，将来呢迈出了更高的一步。
0: 一日区内动态一。

0: 榜看尽风云，来看今日黄河云势榜。今年以来，宁夏系统推进入河排污口排查整治，共排查黄河干流及重要支流排污口1129个，整治率达 96.7%， 完成国家考核任务。排查范围已延伸至6条支流、6个重点湖泊及22条主要排水沟，实现流域全覆盖，严把审批关口，杜绝违规排污。近日，宁夏职业技术大学联合企业申报的案例成功入选2026年职业教育产教融合创新实践案例，成为宁夏唯一跻身全国50强的院校。案例呈现了校企近20年产教融合的三次跃迁，从松散联盟到实体化协同，再到生态化价值共创，为我国职业教育产教融合提供了实践范本。贺兰县创新构建一家四家 N 立体化就业服务保障体系，以县级零工市场为中枢，四个标准化家门口就业服务站为支撑，多个便民零工驿站为补充，截至目前已释放就业岗位 2.5 万余个，完成转移就业7020人次。同心县各派出所联合乡镇村社力量，对水库、深沟等易发溺水事故水域开展拉网式排查，修复警示标志和救生设备，并组织水上应急救援演练，出警车辆配齐救生圈、救援绳等工具，提升快速救援能力。银川市西夏区共享社区幸福助餐食堂于今年5月运营，面向60岁以上老年人推出特惠套餐，针对独居高龄及行动不便老人提供免费送餐上门服务，并建立每日菜单微信群，方便老人按需选择，守护老年人幸福时光。近日，第二届百川杯景启同行业余足球联赛在银川鸣哨开战，赛事在首届基础上扩容升级，参赛队伍覆盖面进一步拓宽，实现跨区域联动参赛新突破。吴中公安队首次参赛，赛事以足球为纽带，弘扬体育精神，深化景启互动，营造全民健身浓厚氛围。青铜峡市一家环保企业投资 1.1 亿元，自主研发太阳能加空气源热泵耦格烘干技术，将污水处理厂污泥干化制成生物质燃料，含水率从 85% 降至 10% 以内，处理一吨污泥收费280元至340元，已签约合同金额约1100万元，实现点泥成金。在第七届全国优质稻品种十位品质鉴评会上，宁夏零五市选送的宁京63号从全国126个优质稻品种中脱颖而出，荣登京稻全国好味道榜单，这是宁夏大米品种再次获得国家级品质殊荣。石嘴山市惠农区庙台乡李岗村累计投入1600余万元建设瓜菜产业园，培育形成碱泉甜瓜、李岗西甜瓜、熊十三等特色农产品品牌，其中熊十三西红柿入选全国特质农品名录，李岗西甜瓜入选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特色农产品已对接全国商超销售。在2026年全国马术场地障碍青少年锦标赛预赛第二战中，宁夏运动员袁传明以两轮零罚分斩获青年 A 组 1.30 米级别个人冠军，宁夏马术队同时获得青年 B 组 1.20 米团体亚军，实现历史性突破。更多新鲜资讯，欢迎下载黄河云势客户端，大事小情尽在掌握。下面请看一组国内资讯。
1: 八号，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在湖北宜昌正式开工建设，工程包含三峡枢纽新通道和葛洲坝航运扩能。建成后，三峡枢纽将形成四线五级船闸加升船机格局，年双向总通过能力达到3.36亿吨。葛洲坝枢纽也将形成四线船闸格局，年双向总通过能力达到3.6亿吨，万吨级货轮可直达重庆。国家数据局八号发布关于推进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建设行动的实施方案，对数据赋能人工智能发展作出系统部署。方案明确，面向人工智能应用需求，持续推进文本、图像、音视频等多模态高质量数据集建设，聚焦科学研究、工业制造、低空经济、具身智能等重点领域，加快推进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建设，引导具备条件的地区因地制宜开展数据标注创新试验区建设。国家网信办、市场监管总局日前联合印发《网络测评活动规范》，要求网络测评涉及对产品功能、性能等项目 测试，应当委托具有法定

0: 检验检测资质的机构开展，未对产品开展测试，仅凭主观感受对产品进行评价，应当进行说明。新修订的药物临床试验质量管理规范八号发布，此次修订强调试验参与者的安全和临床试验数据可靠性是不可逾越的红线，鼓励和支持 AI 智能化等新技术新方法规范应用，新规将于9月1号起实施。夏天宵夜顶流小龙虾，很多人一边狂炫一边担心不健康。今天的生活便利贴带你重新认识这位被误解已久的夜宵王者。
1: 又到了一年一度炫小龙虾的季节了，小龙虾美味深受人们喜欢。一只普通小龙虾可食用部分大约是9克，100克的话相当于吃10来只小龙虾。那么这10来只小龙虾都有哪些营养呢？第一，高蛋白低脂肪，小龙虾含有19%的蛋白质，还是容易被消化吸收的优质蛋白质，脂肪含量仅为1.1%，100克小龉虾的热量仅有90千卡，比吃一个大苹果热量都低。第二，富含锌，小龉虾锌含量为100克含2.79毫克，吃100克小龉虾就能分别满足一般男性和女性每日锌需求量的22%和37%。第三，富含硒，小龉虾硒含量为100克含39.36毫克，是中国对虾的2倍。更是我们常吃的猪里脊的近5倍，吃100克小龙虾就能满足一般人群每日硒需求量的66%。硒可以保护心血管和心肌健康。第四，富含视黄酮，小龙虾视黄酮含量为100克含77.6毫克，这种成分可以帮我们缓解视疲劳，维持正常的视觉功能，保护眼睛。
0: 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搜索黄河云市新闻早点到同名账号，脚下沃土生金，田间风光正好。宁夏农业特色产业扎根乡土，步步生花，充满生机的田野承载着耕耘的汗水，也盛满了前行的希望。节目的最后，让我们走进塞上沃野，去感受乡村全面振兴的奋进力量。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梦是什么样子？梦是朴素的，是年少时向往的更大世界，也是辛勤耕耘后满满的收成。梦是美好的，是呵护家乡的绿水青山，是精心雕琢的匠心传承。梦是勇敢的，是不断向苍穹发问，是继续向更高、更远、更深处前行。梦是坚定的，是保卫边疆寸土不让，是守护万家灯火长明。你我的梦，每一个都与时代相连。乘风追梦，每一步都与祖国同行。
2: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规范使用水电燃气，你可以成为安全隐患的监督者。遵守交通规则，你可以成为城市交通安全的负责人。恪守操作流程，你可以成为生产安全的守护者。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0: 准格尔旗博物馆坐落在大陆新区，外部呈梅晶体造型，独具地方特色。这里有准格尔的故事、准格尔人的情怀和这片热土的前世今生。
1: 好的，大家这边请来看一下，这个就是咱们准格尔旗的一个伪继承的一个遗址。公元前57年呢，呼韩耶单于赴汉，选择河西北地郡治蜀国都尉，都尉治所为伪继承。
0: 据史学家考证，伪继承于西汉设立，是两汉时期北疆地区一处军政要地。在汉朝与北方游牧民族的融合过程中，发挥着必要作用。伪继承就是现在的准格尔旗沙哥堵镇纳林一带。纳林为蒙古语，汉语意为狭长的地方。经过2000多年的风雨洗礼，纳林川美济古城已然不复存在。我们也只能在古城墙的遗址中寻找些许当年的影子。但如今取而代之的是一座古香古色的村落——纳林村。走西口，催生了人口的大迁徙，促成了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的深度交融。准格尔旗在这一重大历史事件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天下黄河向东流，唯独龙口向西流，是对准格尔旗龙口镇黄河段的生动描述。龙口镇地处晋陕蒙三省交界，区位独特，历史厚重。黄河在此呈现出与众不同的样貌。龙口镇政府所在地马扎，是晋西北人经河渠入蒙的必经之地。在走西口的历史中，这里是西口古道的重要渡口。旧时走西口的人进入龙口，顺纳林川北行，第一天通常要在纳林村打尖过夜。当时作为名扬口里塞外的商业重镇，纳林村商贾云集，多种文化碰撞交融，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风俗习惯。时光荏苒，如今走进纳林村，一条笔直的仿古街道映入眼帘，青砖灰瓦，红木门窗，商号林立，依旧书写着农耕文化和游牧文化交融的故事。纳林手工地毯被誉为东方地毯珍品，20世纪70年代就已闻名中外。
2: 咱们本地的羊毛呀，它是空香的，胎里好，高质度好。不跟这个他们外面的羊毛就不如咱们本地羊毛好。是咱们的地毯出来的话，那个手感相当好。
3: 你看，这是个六姑姑。不粗粗，差不多。
4: 有的都是也粗线都是也合适的。
3: 你个人看吧。
4: 这吊毛也得，吊毛也弯弯结结，可粗。这浆也浆了。
3: 哎呦，你了解，也都开始浆了。
4: 听说上的精度不行。
3: 你这就得你注意。你好好儿姐给操心了。
4: 对。
0: 61岁的杨李锁是纳林手工地毯染色技艺的非遗传承人。年轻时，他就在国营地毯厂工作。
3: 就是60、70年代的话，我们这儿。

0: 也是一个主要产业，那时候主要是出口是钞灰吧。
1: 那个时候，一块纳林手工地毯就是一张响亮的名片，带火了一个产业，一个品牌，更让纳林这个小村子也成了知名的地方。但后来，随着市场需求和利润空间的缩小，纳林地毯厂于2002年倒闭。很多老员工割舍不下这祖祖辈辈传承的手艺，并以家庭作坊的方式继续制作地毯，支撑这份传统手工业。杨里锁就是其中一个。
0: 绑上这个东西，它是一种手工产品。这就是从这个100多年前一直流传到现在。从我接受这个东西，确确实实是有一点感情了。
1: 纳林手工地毯的制作工序非常复杂，包括血毛纱、染毛纱、和纱、织毯、涂花、洗毯、剪花、整修等数十道工序。一平方尺的毯面需要打10000个结，工人重复绕线割线1000余次，一针一线都承载了几代人的乡愁和记忆。
0: 那时候这个家庭作坊都是羊毛，都是手纺的，手洗的。那时候他小作坊那时候小，他就是那时候当地就是有钱人，不跟现在是一样，叫普通人都能有钱。
1: 在杨里锁的记忆中，老一辈人时常会聚到一起研究织法，讨论花色，很多蒙汉艺术元素便在时光中慢慢融合成了一幅幅精美复古的图案，呈现在每一块地毯上。走进寻常百姓家，走出国门，走向世界。准噶尔旗大陆镇小摊子村，紧邻黄河，风景秀美，人杰地灵。71岁的齐富林是这儿的名人，一大早他就开始忙活。今天是个特殊的日子，以他名字命名的曼汉调传承基地要在这里揭牌，老人的徒弟们也从各地赶来捧场。1996年，准噶尔旗被文化部命名为中国民间艺术曼汉调之乡。2008年，曼汉调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齐富林是曼汉调非物质文化遗产国家级传承人，从小听着曼汉调，10岁开始学唱曼汉调，几十年的时间里，他用自己的方式让这种艺术形式走进了大众的视野。
2: 你知道天下好河哟，几十几道弯，几十几道弯弯里有几十几座。
1: 高兴之余，齐富林再一次唱起自己的成名曲《天下黄河》。虽然气息已不如年轻时那么平稳，但依旧掩不住那份浓烈的感情。
3: 好听，
2: 曼汉调，这是咱们的曼汉调。
1: 曼汉是蒙古语“盲河”的译音，意思是沙丘、沙梁、沙漠。探寻准噶尔旗的历史，我们不难发现，这里自古便多民族聚居，各族人民在长期的劳动与生活中互相帮助，和睦相处，时间久了并有了各个层面的融合。
3: 太让到了咱们蒙古这地界了，他也喜欢上蒙古的这个蒙语文化，所以他一开始呀，他就不会唱那个啥，不会唱金毛古兰调调，他就用金毛古的调调加上汉